0: 成为现实。
1: 记者唐宝刚报道。近日，县委宣传部联合县政协、县总工会、河北银行滦平支行走进县消防救援大队，开展赓续八一精神、致敬消防担当主题党日活动。各单位党员代表与消防指战员齐聚一堂，通过暖心慰问、实地观摩、反诈宣讲等形式致敬蓝燕卫士。

0: 执勤车辆、专业救援装备展示区，消防负责人全程讲解引导，细致介绍各类消防车辆、抢险救援器材功能用途，讲解队伍日常执勤训练、应急抢险处置等工作情况，整齐规划的营区环境，配套齐全的专业救援装备，全体指战员令行禁止的过硬作风，让在场人员真切体会到消防救援队伍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的鲜明底色。大家纷纷驻足细看，交流心得，实地借鉴学习消防队伍规范化建设成熟经验。本次党建联建活动是在建军99周年之际开展的主题活动，是传承弘扬八一精神、扎实推进双拥工作的生动实践。活动通过走访慰问一线消防指战员，将暖心关怀送到应急救援前沿，进一步厚植军政军民鱼水情谊，营造同心共建、携手奋进的浓厚氛围。同时，参加活动人员近距离观摩指战员日常训练执勤，感受队伍严明作风，现场接受了一堂深刻生动的党性教育。大家从消防队伍身上汲取无私奉献、冲锋担当的精神力量，激励自身坚守岗位、恪尽职守、用心用情为民服务。本次活动以党建联建凝聚双拥共建强大合力，赓续传承八一红色精神，引导社会各界同心聚力，携手守护滦平平安、和谐稳定大局。记者丁一波报道。近日，2026年京津冀长城杯全国青少年棒球比赛在滦平县金山岭四季山国际体育场运动基地举办。此次赛事由中国棒球协会指导，京津冀三地棒球协会联合主办，市县多部门共同承办。来自京津冀三地的棒球小将们以球会友，在绿茵场上挥洒汗水，用拼搏诠释体育精神。比赛自7月30号开赛以来，各支参赛队伍在赛场上展开激烈角逐，少年球员们头戴护盔，手握球棒，每一次精准的投球、果断的挥棒、默契的跑垒，都彰显着扎实的技术功底与昂扬的竞技状态。据了解，本次赛事将持续至8月5号，赛事结束后，金山岭四季山国际体育运动基地将常态化开展棒球教学，持续深耕棒球项目，全力打造全国性棒球标杆赛事 IP。 作为京津冀青少年体育运动交流的核心平台，金山岭四季山国际体育运动基地建有标准棒球场和专业足球场，按照远期规划，基地将持续新增篮球场、羽毛球场，配套卡丁车、攀岩等多元休闲运动项目，可全面承接青少年运动集训、体育联赛、团建赛事等各类活动，运动业态层次丰富，覆盖全面，致力于打造京北一站式体育文旅目的地，融合成文旅集团董事长助理王建玲。
1: 下一步呢，我们四季山将依托山谷避暑优势，基地食宿配套齐全，长期规划建设专业体育运动学校，深化体教融合，以体育引流、文旅增效、体教长期发展，打造京北体育文旅融合的特色目的地。
0: 记者钟子浩报道。8月3号，滦平县升起滦平变建青春2026年青少年普通话文明辩论风采赛启动仪式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行。本次启动仪式围绕赛事筹备、规则讲解、师生对接等内容开展，工作人员讲解了赛事举办意义，介绍推广普通话、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活动目标，明确集训、参赛相关纪律要求。主办方向全体人员细致解读竞赛规则，划分不同学段辩题侧重方向，围绕逻辑表达、礼仪风貌、团队协作等评分标准进行说明，针对选手关心的备赛难点现场答疑，同步告知集中集训、模拟对抗安排，帮助大家理清备赛思路。据了解，本次辩论赛立足滦平普通话之乡独特优势，创新青少年德育教育形式，以思辨引导青少年明事理、树新风。赛事共分小学、初中、高中三个学段各24名参赛选手，后续将开启统一专题培训，系统传授辩论技巧，并开展模拟实战。培训结束后，分学段开展初赛，优胜队伍晋级总决赛。

平台比拼。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更新德育类辩题，优化赛事组织模式，培育稳定的青少年思辨队伍，同时整合优秀辩手力量，组建青少年文明宣讲团，深入开展系列文明宣讲实践活动。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栾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走进今日书场。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1: 司马兄弟在洛阳听说江东的孙膑把诸葛恪给杀了，司马师一笑，哼，诸葛恪这个人太爱揽权了，他呀威震其主，岂能久乎？他的权力几乎比皇帝都要大了，那皇帝还不收拾他呀？他的死啊是咎由自取。正这说着呢，忽然边关探报来到，说是西蜀姜维姜伯约起大兵20万，拜廖化张翼为左右先锋，拜这个夏侯霸为参谋，让张仪做运粮使，而且接连了羌兵，请羌人出兵助他一臂之力，姜维要兵出阳平关。这一下子把守边境的那个郭淮呀给吓坏了，他是急到洛阳。哎呦，司马师司马昭也吃了一惊啊，哥俩一商量，这怎么办呢？应该兄弟两个同时挂帅西征，但是不行，朝廷里不能没有人呐。俩人这么一商量，把司马师留下，司马昭拜为征西大都督，让徐志做先锋官，领大兵30万，是抵挡姜维姜伯约。临走的时候，这个司马师嘱咐他弟弟，你可不要小看姜维啊，此人颇得诸葛孔明的秘传，他有点真本事，所以你这次要去打必须如此这般。他教了他一个什么主意，说现在姜维不是请了羌人帮他吗，你先把他这个帮手给他除掉，就是说你想办法把羌兵主帅的心买过来，这样呢就减轻姜维好多的势力，然后啊你是见机行事，不要贸然出兵，跟姜维作战呢也应该像对待当年的诸葛亮一样，你必须要慎重。司马昭牢记在心，他出兵迎敌姜维，两军只打了这么一仗，这个司马昭按他哥哥说的，他还真就把羌兵主帅给收服了。司马昭告诉这个主帅，你呀如果要帮着我把姜维破了，我一定亲自上本天阁，重重的封赏你。这位这么一听，嗨，这事儿挺美啊，因为姜维请我的时候给我送了好多礼品，我都收下了，现在司马昭呢虽然捉住我了还没治罪，还要给我请功，何乐而不为啊？他又翻过脸来啊帮着这司马昭打姜维，把姜维给困在了铁龙山。郭淮是一马当先呐，郭淮想把姜维

0: 给捉住，然后好到司马昭都督跟前去请功受赏。这一看，姜维的人马都被杀散了，什么先锋官呢、偏将啊，姜维一个都找不着了。不单单的把人马杀散了，哎呀，好惨的姜维啊，手里的枪都没了，不走卒的箭也都射光了，手里光拿着一张弓。郭淮这乐呀，心说这你还能跑得了吗？插翅的也飞不上天去了，你攥着一张空弓算干什么用的呀？啊，待我射你一箭，他叭一箭射过去，他也不打听打听姜维的本领。姜伯约一回头啊，一个犀牛望月，把郭淮射来的这支箭接住了，往自己的弓弦上这么一搭扣，腾一下射回来，一箭把郭淮也射死了。射死了郭淮，还在乱军之中杀死了曹魏的先锋官徐志。虽然说这次打了败仗，但是杀了不少曹魏的大将。哎，这位姜维姜伯约这次算没有能够取得奇功，把人马带回汉中去了。司马昭喘了一口气呀，另派大将镇守边关，他这才兵回洛阳。回到洛阳，哎呦，洛阳这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感情这司马师啊，把这皇帝曹芳给罢了。要不怎么说人家司马兄弟封功呢？兄弟不是领兵去征西抵挡姜维去了，为什么要把司马师给留在京城？就唯恐有什么不测。司马师啊，在洛阳这儿镇守着，他的派头大，整天是带剑上殿，甭管见着谁，那脸儿都扬着，胸脯都挺着，那简直是目空一切，满脸凶气，执掌生杀大权呢、瞧谁不顺眼，立刻就把谁给收拾了。所以文武百官呢、都怕他呀。特别是那皇帝曹芳，一见着这司马师就打嘚嘚，哆嗦呀啊，吓得让他。有一次，司马师直接闯到寝宫去了，曹芳啊还没起来呢，听说司马师来了，这皇帝曹芳扑通一下就床上掉下来了。哎，就说他也不起来了，说我迎接您来迟，望您恕罪。司马师一笑，哎，赶快过去把曹芳给扶起来了。陛下您怎么能这么接我呢？您是我的君，我是你的臣呢、您这么样来迎接我，我怎么敢担当？嗨，曹芳心说，您别客气了，你要把你脸上的凶相收一收啊，我就踏实多了，我宁可天天这么接您，您别吓唬我就行了。这司马师就这么横。司马师前脚一走啊，曹芳穿着一身睡衣，光着两只脚站在床前面那儿哭了，哭得微微的，怎么回事啊？伤心。就在这时候，从外边进来了三个人，扑通一下给曹芳跪倒了。陛下，您可不能这么伤悲呀、如此伤悲，有伤龙体。陛下，您要多多保重。曹芳瞪着一双泪眼看了看跪着的这仨人，原来是中书令李丰、光禄大夫张济还有夏侯元呢、哎，这仨都是他的亲近人，尤其是这张济和这夏侯玄。夏侯玄就是夏侯霸那个侄儿啊，不是司马父子想要把曹氏宗亲都给收拾光了吗？夏侯氏呢，是曹氏一家人呢、也是朝廷的股肱之臣呢、当初啊，司马父子就想把夏侯霸、夏侯玄一块儿全给弄到洛阳这儿杀害了。夏侯霸不是跑西蜀去了吗？这夏侯玄就来了，就是那位。还有这张济，这张济呀、是曹芳的 岳父泰山，老国丈，他女儿就是张皇后。哎呦，曹芳一看这些亲人啊，他哭得更加伤悲了。这三个人站起来，把皇帝曹芳扶着坐在龙床上，让那些侍臣都出去，又苦劝了一番，曹芳这才跟他们说，说司马兄弟这么厉害，这可怎么办呢？张继就给他出了个主意，陛下，您可以给我一道诏书啊，我可以召集一些曹魏的老臣，把司马兄弟杀了，为国除害。曹芳一听，那感情太好了，不然呐，我整天是如坐针毡，滚油煎肠啊。当时啊，曹芳哎给了这张继一道血书，就是血诏。这张继呀、啊、带着这血诏一出宫，就让人司马师给逮着，你把这诏书就搜了去。搜去之后，就把这几位啊推上市曹斩首，同时祸灭三宗。司马师越想越生气呀、啊，他拿着这道血诏，带着铁甲军进了宫了，到皇宫里边就把这张皇后给勒死了，把曹芳吓得跪在那儿是抖衣而战。司马师就把这皇帝曹芳给贬了，他跟太后说了这么一声，立曹髦为帝，把曹芳打发走了，让这曹髦做了皇帝了。就在这时候，他兄弟司马昭班师回来，哥俩一见面，司马师把这经过这么一说，司马昭点头，兄长您做得好啊。兄弟正在交谈之际，忽然间司马师大叫一声，昏过去了。怎么了？他的眼疾爆发，感情这司马师左眼睛长了一个瘤子，原来想上点药啊把它圈回去得了，不行，感情越上药越厉害，请医生看过，医生说得开刀，但是还不能轻易动，因为长的这地方不怎么样，在眼睛上。这两天司马师因为朝廷里边的事情，这一着急一上火呀，这包越来越大。哎呦，这可怎么办呢？司马昭赶快把一些名医都请来了，大伙说这没别的办法了，只能开刀了。司马昭这么一听，那就开吧。哎呀，大伙谁也不敢承担呢。怎么回事？倒不是说医技医术不高，这分给谁开呀、啊、这是司马师啊，大都督大将军，朝廷里边的大权都在他手里呢，这玩意儿要开出点毛病来，这可怎么办呢？实际那时候啊，医学科学不发达，感情司马师啊这个眼瘤不能轻易动，是恶性的。哎，这些位医生不知道怎么办，开吧，战战兢兢，害怕着慌，总算给开了。开完之后，这就得养着呀。过了有几天呢，哎，司马师稍微平静了一点，就是说这眼疾好了这么一点。就在这时，有人来报，出了大事了。什么事儿这么大惊小怪的？说可了不得了，淮南的大将冠秋俭反了。他纠集了好多名将，精兵不下几十万，说要杀奔洛阳，灭司马师、司马昭兄弟，重新再立曹芳为帝。说他们接到太后的旨意了，实际太后没传旨意，他们也没接到什么旨意，不过这就是假借一个名词，哎，这样好唤起人们同情冠秋俭呢，也就是吊民发罪的意思吧。当时啊，冠秋俭就陈列了司马师、司马昭多少条罪状，所以啊，探报报给司马兄弟， 司马师一听冠秋简反了，呼了一下就坐起来，当时眼睛疼也忘了，他紧张啊，因为冠秋简这个人呢、啊、武艺高强，这人是很有号召力，同时呢淮南一带兵精粮足啊，兵强马壮，这还次要呢，因为他和江东接壤，如果这冠秋简再联合东吴一起来攻，那可就悬了。要不怎么司马兄弟这么紧张呢？赶快派兵去平息吧。派谁呀、啊？谁能是冠秋简的对手啊？简直派不出去啊。有人给司马师出了个主意，说是要想平定淮南之乱，能够降服冠秋简的只有大将军您，就是说您司马师必须亲自出征。
1: 哎呀，司马昭一听，不行不行，怎么你没看见吗？大将军的眼睛尚未痊愈，怎么能够领兵打仗呢？哎，司马师摆了摆手，我弟此言差矣呀、啊，这点区区小计算得了什么呀？还非得我亲自去不可，不然恐怕难以平定淮南。这个冠秋简呐、啊，他让司马昭好好镇守京师，把寄养粮草一切给他准备齐全就行了。司马师带兵出征，领雄兵20万，杀奔淮南。司马师有点急了，他心说这事儿可得往前抢啊，耽搁不得。万一这冠秋简要把江东的兵马给请来，那可就麻烦了。所以他这才带着这么重的重病出征啊。到了淮南，扎住了大寨，有人早就报给了冠秋简了。冠秋简听说司马师亲自带兵出征，他只说了一声再看。冠秋简挺轻松，一点也不轻松，他很紧张。哎呀，没想到司马师能够亲自领兵来呀。但是冠秋简知道司马师现在正病着呢，他眼疾闹得很重很厉害，据说是刚刚手术不久。冠秋简知道司马兄弟的厉害，所以他预先也做好了一番布置，等司马师到这儿，他步步立即去战，先把城门紧闭起来。感情这冠秋简呢、啊，已经安排了破敌之策了。司马师到这儿也没有马上出兵，怎么回事呢？一路鞍马劳顿呐、啊。司马师啊，是真够横的呀，搁别人的根本就坚持不了。虽然这一路上坐的那软语呀、啊，那个车呀、啊，啊，特制的这么一种车，坐在这里边非常这么舒服，那也受不了，这眼睛疼，这可不像是别的。你就是别的地方长一小疤瘌小疖子都难受得不得了，何况这眼珠子，这家伙刚刚手术啊。司马师啊心烦意乱，坐卧不安，茶饭不想，他今儿个也不想打，想等着明天，哎，要不战则已，一战就得把冠秋简杀得大败，就得把他降服了。司马师是这么想的，所以晚上啊强咬着牙关吃了点东西，他想早早歇一歇。随军的这些医生也劝他，您呐得好好的养一养，什么病也是一样，三分病七分养。好，您这刚刚手术完了就打洛阳折腾到淮南来了，这不行啊，钢铁人也受不了。司马师感激啊，知道这些军医都很关心他，心说我不来得行啊，你们退下去吧。他咬紧了牙关，忍住疼痛， 实际忍不住啊，可把司马师给折磨坏了。他又怕自己这么一哼一叫啊，是影响军中的这情绪，所有的军校都看着他呢，都很担心呐、啊。司马师这个病体，你说我这么一喊叫，这怎么能行啊？想忍又忍不了，司马师用这牙咬住这被子，把被子都咬破了，棉花都露出来，但是也没止住这眼睛的疼痛，疼的司马师是一身一身的冒冷汗，也不知道现在是几更天了，感情已经到了三更了。突然间他就听在辕门外边怎么一声喊叫，杀啊！可把司马师吓着了，他腾腾的这么一下子就坐起来了。你说也怪，什么事怪啊？这眼睛不疼了？真不疼了吗？不是，由于他精神过度紧张了，就忘了眼睛的疼痛了。司马师杀出中军帐来才明白，感情冠秋俭来劫营来了。哎呦，幸亏是司马师安排周到啊！预先呢、啊，他就下令调来了兖州刺史邓艾，不然呢、啊，今天晚上他就得让冠秋俭杀个丢盔卸甲呀！这邓艾可太厉害了，这支生力军，真像下山的猛虎出水的蛟龙一样。到这儿，助司马师一臂之力，就把冠秋俭杀得大败，最后把冠秋俭给杀了，平定了整个的淮南。司马师这才由淮南班师啊，回了这许昌。到许昌，他这眼睛闹得更厉害了，根本就不行了。司马师也知道自己不行了，服药已经没有用了，他赶忙派人到洛阳把他弟弟司马昭找来。司马师在病榻上嘱咐他兄弟：弟弟，看来我是不行，不久于人世了，那么就是说剩下兄弟你自己一个人孤孤单单呐、啊，没有人再跟你一块商量商量出出谋划或策了，遇事的时候你要仔细斟酌行事，不管遇上什么事你都要好好想一想，千万记住，大事不要轻托他人，轻托他人轻信他人呢、啊，都会招来灭族之祸，更不要大权旁落，就是你的权力啊，别轻易就交出去，尤其是这军权呐、啊。弟弟，你要慎之又慎，千万切记呀、啊。哼，司马师这哥哥真够样，临终之时对弟弟说出来了肺腑之言，说完之后他就一命呜呼了。司马昭跪倒床前放声大哭啊，好多文武过来解劝，说大将军已经归天了，您不要这么伤悲哭坏身子，可怎么办呢？治理治理丧事吧。司马昭一听有理啊，勉强算止住了悲声，他当即传令啊，让这个许昌这是全城举哀，上至八十老翁，下至刚会跑路的娃娃，一律都要给他哥哥大将军司马师是披麻戴孝，同时他自己呀、啊，要亲自给哥哥守灵百日。感情司马师这一死啊，司马昭最伤心了，因为、啊、这个哥哥非常好，不仅是对司马昭疼爱，而且处处提携着这个弟弟，哎，就到临终的时候还是提醒他怎么样握住大权。 怎么样为人，怎么样处事。那司马师对司马

0: 张昭来说呀，就像站着的父亲一样，所以自己觉得很孤单很凄凉，非常怀念哥哥，所以他要这么做。那恰好这时候皇帝来了一道旨意，告诉司马昭说大将军死了，皇帝已经知道了，十分悲伤，请司马昭一定要给大将军司马师守灵，不仅守灵，还希望司马昭啊，丧事办理完毕之后把人马就扎在许昌。为什么呢？是以防江东来犯。啊，司马昭接完这诏书，他可就起了疑心了，这什么意思？他赶忙把手下的文武找来了，跟大家一商量，说皇帝这诏书是什么意思。好多人谁也没说什么，等这些人都走了之后，只有朱慧提醒司马昭，我说将军，您可不能按诏书行事。司马昭一愣，怎么见得呢？您想，如今大将军新亡，人心未定啊，说明朝里也很乱，您根本就不应该在这会儿给大将军大办丧事，而且还守什么灵。既然皇帝来了这个诏书了，看来皇帝不希望您回到洛阳，我说您应该立刻回兵洛阳啊，治理朝纲，这才是上策。司马昭一听钟会说的有理啊，同时他也想起来他哥哥临终的那般嘱咐，看来皇帝是对我加上小心了，不行，我得回去。司马昭草草的把丧事办理办理，然后他回兵洛水，回来了，可把这皇上曹髦给吓毛了。皇上曹髦一想，哎，怎么回来了？我让他在那儿镇守啊，不好，这可怎么办？大举文武，商议对策。有人提醒皇帝，既然是司马昭回来了，您就重重封赏他吧，惹不起呀。皇帝一听，我还怎么封赏他？这么着得了，他哥哥那些事儿都给他不行吗？就是说司马师所有的那些权柄都给司马昭。当时曹髦下了一道诏书，其实这道诏书是废旨，你怎么加封人家也不好使。怎么回事呢？司马师临咽气的时候，就把那印信兵符一切等项都给了他兄弟了。司马昭还听你这个呀，你封不封管什么呀，那不过是个形式而已。司马昭跟他哥哥一样是佩剑上殿的，带剑上殿啊，见皇帝不拜，比他哥哥还横。从此啊，曹魏朝廷上上下下中外大小事宜一切等项都归了司马昭了。司马昭正在洋洋得意之际，忽然间探报来报，说是西川的姜维、姜伯约带领精兵数十万已经兵出汉中来打中原来了。干嘛姜维挑这么个节骨眼来打嘞？这节骨眼哪找去啊？司马师刚死啊，司马昭刚把他哥哥的权力接过来，朝里还有不少反对他的人，这是个好时机好战机呀、啊、姜维当然抓住不放。这一出兵来的还真处，连连夺取城池，是斩将夺魁，把曹魏的名将陈泰、王经杀得大败，桃皮一战是声威大振。司马昭闻报大吃一惊，这可怎么办呢？他心腹将佐给他出主意，说大将军您不必惊慌，要想拒敌姜维非邓艾不可。嘿，司马昭一听，这员将你推荐的太好了，立刻让邓艾挂帅去拒敌姜维、姜伯约。这个姜维呀、啊、本来桃溪一战打了不少的胜仗，他手下的大将张仪劝他， 劝他什么呀，您赶快回兵吧，见好就收就得了。可是姜维不听啊，他还要打。现在征西将军邓艾来了，邓艾略施一计呀，就把狄道成给包围起来了。呵，这一晚上到处是喊杀震天，金鼓大作。姜维当时是披挂上马，带着张仪等众将杀出城外，他立马横枪这么一看，啊，当时姜维就愣了，不由得自己倒吸口冷气，悔不听张仪将军解劝，果然中了邓艾的诡计。
1: 邓艾计退江伯约，姜维想一鼓作气拿下狄道成，没想到中了人家邓艾的计了。他举目这么一看，嚯，漫山遍野到处都是人家曹魏的人马，我怎么就没听张毅将军的解劝呢？果然人家有准备。王京的援军到了，这仗不能再打了。姜维立刻传令，让夏侯霸和张毅把后队变成前队，自己亲自断后，率领人马是撤回汉中。到了汉中才明白上当了，曹魏没有那么多的人马，不过呀是邓艾安排的，把些军校藏在山坳里，光是敲鼓鸣号吓唬人。嗨，姜维有点后悔，但是已经回来了，回来这事儿也不能完呢，不能完，想着怎么办呢，还得伐中原。姜维有和文武在一块儿计议了一番呢，姜维人马撤回汉中去了，狄道成的王京四门大开迎接邓艾陈泰入城，摆酒接风是一番感谢。陈泰这时候亲自上表，表奏皇帝曹髦，让皇帝曹髦啊封赏邓艾。这个人呐、啊，这本事可太大，是我魏国不可多得的人才。曹髦传旨啊，说是曹髦传旨，实际就是司马昭加封邓艾为安西将军，让邓艾和陈泰统领雍凉一带。有邓艾在这会儿，这一带就算是太平了，司马昭也比较放心了。司马昭为什么把邓艾给调到这边来啊？本来邓艾是兖州刺史啊，因为司马昭啊这些日子是一点时间也没有，感情这个曹魏朝中是相当紧张，司马昭脱不开身，他不敢离开洛阳。怎么那么紧张呢？司马师死了以后，司马昭不是领了大将军衔录尚书事吗？要说他这个威风权势可不小了，但是司马昭心里明白啊，自己根基不牢啊，权势并不那么巩固，有好多反对他的人，司马昭不可不防啊。果然正当王京上表说是姜维北伐中原，请发救兵，也就在这同时，镇守两淮的高平侯诸葛诞反了。司马昭哪能离得开洛阳啊？这诸葛诞呢，就是这位西蜀丞相诸葛亮的一个族弟，原来啊这人一直就在曹魏这儿，他们是哥仨，哎，诸葛亮、诸葛瑾、诸葛诞，诸葛瑾在江东，诸葛亮在西蜀，哎，这位诸葛诞在曹魏这儿，怎么始终没提他呢？因为这个曹魏啊一直也没重用这诸葛诞，就因为他哥哥是西蜀的汉丞相诸葛亮，为了这层关系，所以这诸葛诞呢、啊、 受了不少的窝囊气。

后来诸葛亮也死了，可以说曹魏也放了心了，这才把这位诸葛诞给提拔起来，让他镇守两淮，拜他为高平侯。你还别说，诸葛一门呐，还净是好样的。别看诸葛诞始终没受重用，一旦受重用之后，他还真是忠心耿耿，辅保曹魏。他对这个司马父子啊，早有不满之心。诸葛诞看出来了，这个司马父子早晚要篡逆，取而代之啊。所以诸葛诞呢，心里头很不高兴。司马懿死了，后来司马师也死了，朝中一切大权都落在司马昭的手里。这个司马昭比他父兄都厉害，不单是带剑上殿，见君不拜，皇帝曹髦啊，见他就哆嗦，有时候啊，让司马昭把那皇帝给吓得一个劲儿的掉眼泪。诸葛诞一听，哎呀，这他哪受得了啊，自己是个耿耿忠臣呐、啊！当时他就反了，进起两淮人马，联合江东的孙琛，他要辅佐曹髦，为国除奸，把司马昭斩喽。嚯，这通打呀，司马昭哪能分得开身呢？他呀，拽着皇帝曹髦一起出征，大败了江东的孙琛，随后收了两淮。哎，司马昭呢，把诸葛诞满门都给斩了。可惜这一代忠良啊，也算是为国捐躯了。你想，这司马昭他怎么能腾得出功夫来帮助这王经拒姜维呀？所以说这个曹魏朝中很乱。其实啊，曹魏这乱还不算，江东比曹魏还乱。那是怎么回事啊？孙琛这不是接到诸葛诞的这封书信了吗？说是请他助一臂之力。哎，曹魏要为国除奸，除去司马昭。孙琛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呀、啊，我借水行舟，帮着你诸葛诞吊民发罪，把这司马昭给除了，然后啊，我就坐在洛阳那儿不走了。孙琛想的挺好，没想到跟司马昭这一接战呢、啊，他是伤兵损将。这孙琛呢、啊，大败而回。败回江东之后，本来满朝文武啊，以及当时江东的皇帝孙亮，谁也没敢说什么，也没敢问他说你怎么打败了。知道孙琛这个人相当残忍呐、啊，他杀人如麻，害死了无数的忠良，谁也不敢惹他呀。孙琛在朝中啊，可以说是横行霸道。所以是这样啊，他还不满意了。大伙越不言语啊，孙琛脸上还挂不住了。哦，这也是等于羞臊我呀。这孙琛把皇帝孙亮给贬了，立孙休为帝。这孙休是谁呀？就是原来东吴主孙权的第六个儿子。他让孙休当了皇帝。这皇帝孙休啊，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知道孙琛的为人，所以他再三的推辞，后来实在推辞不了了，面南背北，哎，这孙休登基了。孙休也知道自己啊是个傀儡皇帝，什么事儿都得听孙琛的，所以啊，孙休一般也不露面。有时候啊，他很难过呀，难过什么呀？这样的皇帝当个什么劲儿啊？有人就给他出主意，说万岁，你可以呀、啊，跟一些老臣把这事情商议商议。商议什么呢？就是给皇帝孙休出主意，让他把这孙琛给除了。孙休一听，
这可得严守秘密呀、啊！要让孙晨知道就不得了了。孙修看了一看，吴国朝中老臣还有谁呀、啊？就把老将军丁奉给找来，可真称得起是老将军了，八九十岁了。别看那么大岁数了，精力还很充沛，对吴国还是一片担心呢。老丁奉啊，称得起是江中无事老臣了。从孙坚到孙策、孙权、孙亮、孙修，你瞧瞧，还哪儿找这么一位老将去、啊、所以孙修呢，掉着眼泪就把自己的想法跟丁奉说了。丁奉这么一听，气得直哆嗦、啊、陛下，您不必忧虑，老臣自有除贼之策，不就除这逆贼孙琛吗？您就把他交给我吧，不过您可得听我的。皇帝孙修这么一听，当然我得听老将军的了，你让寡人我怎么做呀？丁奉啊，给皇帝孙修出了个主意，说您呐，宴请孙琛一次，就说他这人功劳太大了，哎，为了沟通沟通君臣的情谊，您呢摆酒款待款待他，我就在这酒席宴上把他除了就得了。孙修按着老丁奉说的，真就在朝中设摆下了酒宴，把这孙琛给请来了。这孙琛呢、啊、他骄横惯了，他也不想别的，他认为现在江东没他根本不行，他是大权在握，那所有的权柄都在他手里头攥着呢，他怕谁啊？大大方方就来了。孙琛到这儿来刚坐下，丁奉打外边就进来了，大喊一声是奉诏讨贼，手起剑落，就把孙琛给斩了。老丁奉老了老了的，还为国立了功，不单是为东吴立功了，也算是给那位诸葛恪报了仇了。孙修传旨啊，传旨干什么呀？给诸葛恪恢复名誉，按现在的话来说就算是给他平反了。孙修是重赏老将军丁奉啊，然后写一封书信送给成都。给成都写信干嘛？得告诉刘禅一声啊，孙刘两家联盟了、啊、不仅仅是为了通个消息报个信，孙修啊也有意请刘禅出兵，如果你要派兵北伐的话，我就接应你，咱们是两气加工，甭管花费多大的代价，能取下中原是再好不过了。哎，孙修就把这使臣打发走了。过了些日子，使臣由打成都回来了，孙修把他找来一问，说是你把信送到了吗？这使臣赶快回禀，我送到了。我来问你，成都现在怎么样啊？使臣听着这会儿一皱眉，陛下，近日来呀，成都皇帝刘禅身旁有中常侍黄皓，刘禅是重用黄皓，黄皓在朝中独断专行，皇帝刘禅沉于酒色，根本不理朝政，现在这个成都很不像样。我仔细看了看，西蜀满朝文武都惧怕这黄皓，好多人呐、啊都依附着黄皓，我这一看是入其朝不闻直言，惊其也民有菜色呀。陛下，古人说燕雀处堂不知大厦之将坟，那燕子跟小麻雀还在这大楼楼檐下边那会垒窝呢，他不知道这大楼就要着火了。陛下，所以这封书信我也没敢交，唯恐把这信交上去也得落在黄皓的手里，看来西川
很难顾及出兵伐魏的事情。唉，孙休听了这会儿叹了一口气呀、啊：“你说的这番话，句句是真吗？陛下，我绝不敢在您跟前扯谎。”哦，如此看来，若是诸葛武侯在世，西川何至如此啊？啊，重赏了这个使臣，把他打发下去了。随后孙休又修了一份国书，叫人送往成都。怎么也得跟刘禅说明啊，说现在司马昭啊有篡逆之心，他要篡位啊，篡了位之后他必然来打我江东。孙刘两家不是联盟之好吗？那么你西蜀呢，是不是显示显示威风？也就是说最好能出出兵，你我彼此呢应该都有一个准备。这国书啊还真送到刘禅的面前去了。刘禅这么一瞧，这交给我没有用啊，这么着吧，把这国书啊送到汉中，送给大将军姜维，让他看着办去得了。你瞧这皇帝，现在刘禅顾不了这些了，他都玩得疯了心了，所以把这孙休这国书给送到汉中来。姜维一见倒是挺高兴啊，哎呦，这机会难得呀。这么说现在曹魏那儿内政很乱呢、啊，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感觉这姜维啊时刻都想进兵北伐，他压根就没服，哎，每天每日他都在盘算北伐中原，继承丞相诸葛亮的大志。你别看上次狄道成那会儿中了邓艾的计了，姜维把人马领回来了，即使是这样他也没服气，一有台阶一有机会姜维就要出兵。现在一看孙休给通来这么一个好消息，太难得了，他马上上表刘禅，我要伐魏。那刘禅呢，嗨，看见姜维这表二话没说，你不要伐魏吗，你就伐去吧，你把他伐了更好，我玩的地方就更宽敞了。你要伐不了他呀，哎，你在汉中那守着，我这儿也挺美。刘禅他也没什么打算，只要有这黄皓陪着他吃喝玩乐，哎，他就很知足了。那么作为姜维要举兵北伐中原这么大的事情，他哪能不告诉皇帝一声，所以恭恭敬敬上了一份表彰。刘禅刚记就答应了，传下诏书告诉姜维可以按他的想法行事。姜维立刻升帐议事啊，把文臣武将都请来了，商量了什么事儿呢？姜维问大家呀，说我几次出兵北伐中原，觉得走的这个路线还可以，行动也不算不迅猛，够快的呀。上次桃溪一战打到狄道城下，行动不慢，但是都不算那么理想，都不算十分顺利。那么这次我们出兵看看应该走哪儿好呢？姜维的话刚说完，夏侯霸站起来：“伯约将军，我看呢、啊，最好咱们还是兵出祁山。祁山是自古兵家必争之地，那会儿的路不单是好走，而且路程还很近。这个近呢，就是相对而言呢、啊，算是比较近吧。所以当年丞相诸葛亮六出祁山。”这条道呢已经都给我们踩平了，同时在祁山一带给我们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祁山一带黎民百姓对西蜀军校都非常有好感，

因为丞相在那会儿通过钱，当地的百姓啊都很想念西蜀军，咱们到那儿呢不用费多的事情，即便是运粮困难一时不凑手，当地也能筹划出些粮草来。所以我说呀，伯约将军，我们还是兵出祁山为上。哎，姜维呀含笑点头，他看着夏侯霸，心想夏侯霸这番话是正中我意。实际姜维已经打定了这个主意了，那干嘛他还要问呢？做主帅的呢，兼听则明啊，多听听大家的高见，哎，再衡量衡量自己这个主见怎么样。现在呢，以夏侯霸为首的好多武将都同意，还是得走当年丞相出祁山这条老路。姜维一听，那咱们就兵出祁山呢。他当时就传令，新董金兵200,000，让廖化、张毅为先锋，王罕、蒋斌为左军，蒋叔、傅谦为右军，派胡济总和后，姜维自己和夏侯霸总领中军，人马浩浩荡荡杀出汉中，就奔中原杀来了。快到祁山了，有探马来报，说是曹魏安西大将军邓艾已经在祁山扎下了大寨。哟，姜维这么一听，暗自吃了一惊啊！哦，邓艾已经在祁山扎寨了。哎呦，看来是英雄所见略同啊！难道说邓艾已经猜中了，这次我北伐必定兵出祁山，他怎么会抢到我前边来呢？带我来看。他催马到阵前，举目往对面这么一看，呀，姜维倒吸口冷气呀、啊！怎么回事啊？他看邓艾这个寨扎得太漂亮了，扎这样的营寨，除去我家丞相诸葛亮，我还没见得有第二个武将能扎出这样的大寨来。这个邓艾啊，了不起呀、啊！他暗叫着自己的名字，对邓艾交战绝不可掉以轻心，不能有丝毫马虎大意之处啊！姜维一看，人家既然在祁山把寨扎下，那我扎哪儿去啊？哎，姜维看了一看，他笑，只见在谷口前呐、啊，这儿有一片空旷之地，好大的地方，足可以扎下一二十万人马。姜维一瞧，哦，这地方不错呀，那我就把寨扎在这儿了。他让蒋斌和王罕在左寨，让蒋叔和傅谦在右寨，自己呢把大寨扎在正中。扎寨之后，姜维带着武将换了衣服，带些小校，骑着马由大寨出来了。众武将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心说伯约将军这是要干什么呀？只见姜维啊领着这些人由东往南走，由南往北转，由北往西转，他转了这么一个大圈。大家一看，这儿消火神呢，不对呀、啊、那么将军在这儿学么什么呀？谁也不好意思问呢，姜维也不跟大家说什么。正转着呢，小校来报，将军您看，在远处啊，那土原山头上有人在偷看咱们，是吗？姜维把马勒住，回过头来这么一看，只见在远处里啊有那么20-30人正在往这边窥探。姜维一看，呵呵呵呵，夏侯霸愣了，伯约将军，您笑什么？你看见没有？邓艾正在偷看我们。
是吗？吓我爸吓了一跳。哦，那一小撮撮人里头有邓艾啊，是不是伯约将军吓唬我们呀？姜维摆了摆手，不要多。

0: 防备敌军从天上来，从地下来。大伙儿也不敢乐，心说伯约将军喝酒了，说曹魏军可以从天上来，从地下来，那能来得了吗？姜维看出来，嘿，大家不要笑，我说的从天上来是敌军居高临下，不过这一带我都看了，没有什么陡壁悬崖，他想由上往下杀呀，杀不了，可是严防敌军从地底下来呀。你们今天晚上不但人不能卸甲，马不能离鞍，而且多准备标枪手，就是梭镖啊，把梭镖准备好，只要见敌军由地下往上这么一拱，你们就像扎蛤蟆一样把他给我扎了，不得为误啊。同时姜维吩咐多准备弓弩手守住中军，按令行事，把这些人就派下去了。那么刚才姜维在查看地形的时候，看远处源头有那么二三十人，是邓艾吗？还真是。邓艾早已经预料到，说是姜维如果要是再出汉中北伐的话，他必走他家丞相原来出岐山之路。你看看斗志吗？所以啊，邓艾带着人马就把这地形给占了。占这儿之后，他特意留出来了谷口前这片空地。他要不留出这块地方来，姜维还真没地方扎营去。等姜维刚把营寨扎下，探马一抱，邓艾就化了妆了，带着他的亲随军校出来，他要看看姜维这个寨扎的怎么样。邓艾站在远处源头这么一看，他冷笑了一声，周围的人没明白，不知道将军笑什么。将军，您因何发笑？我笑姜维已经落入了我的圈套，今夜我亮姜伯约插翅难逃啊，生擒姜维就在今朝。回营，您瞧这个嘎巴溜丢脆劲儿，看来这是把握十足啊，稳操胜券。当即就派将，派两员将分头各领500绝子军，等到天一黑，你们就从挖好了的地道穿过去，直通敌军左右两寨，正好在他大帐的后边，一鼓作气杀上地面，出其不意，迅雷不及掩耳啊。姜维左右两寨守将当即就得就擒，我亲自带领精兵30000攻取中军呐、啊！今天晚上姜伯约休想再回汉中了。这些军校立刻是按令行事啊！感情在姜维没来之前呐、啊，人家邓艾早就把这地道全都挖好了，呵，纵横交错，四通八达呀，由邓艾岐山大寨这儿一直挖到姜维的脚下。这么说得了，谷口啊，姜维发现的这片开阔地啊，那就是人家邓艾给他留出来的，要不怎么邓艾这么大的把握呢？天骄定更了，邓艾亲自率领30000人马由大寨里边杀出来，呼啦的一下这扇大网就张开了。邓艾心想，姜伯约今夜一战，你休想再回汉中。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三国演义》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

0: 听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朱韵。美丽中国取材于美丽中国的宏大主题，以一个现代创作者的角度，用全新的方式诠释爱国情怀。
1: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强军战歌的号角，当那一天来临的誓言与祖国不会忘记的深情，在2026年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上交汇。我们听到的不仅是3首旋律，更是一部用音符铸就的强军史诗。

号角吹响，强军目标召唤在前方。2013年，随着新时期强军目标的提出，词作家王小岭与作曲家印青接到了创作任务，如何在几句歌词里既嵌入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核心要求，又能让战士们一听就会一唱就来。王小岭想到了号角这个意象，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是，这首仅八句话的强军战歌诞生了，它的创作过程也充满军营气息。总政宣传部组织将士们用跑步唱、立定齐唱、原地踏步唱三种方式试唱，只为检验那每分钟120拍的节奏是否能与战士们的呼吸和步伐完美契合。2015年央视春晚，阎维文的激情演绎让这首战歌响彻神州，它不再只是一首歌，更是一个时代的强军动员令。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歌哨声伴着起床号音，这歌声描绘着和平的日常，却紧跟着清醒的提醒，但是这世界并不安宁，和平年代也有激荡的风云。这首2005年的战歌源于王小磊在山西某机步旅出征大会上的切身感受，他同战士们一起在连旗上签名，那份同袍之情最终凝成歌词中上面也飘扬着我们的名字的誓言。

当那一天来临，用排比与写实刻画了和平年代士兵整个待旦的群像，它是一份沉甸甸的提醒，真正的安宁源于时刻准备。

在茫茫的人海里，我是哪一个？在奔腾的浪花里，我是哪一朵？这深沉的叩问，唱出了融入集体、甘于平凡的崇高。这首歌最初为默默奉献的科技工作者与国防建设者而歌，他的战场不在前线，而在寂静的实验室与无垠的戈壁。不需要你认识我，不渴望你知道我，我把青春融进祖国的江河。这是无数无名英雄最朴素的告白。这首歌是一座用音符卷

0: 7:30，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一期再会。
1: 汛期灾害应急安全防范，户外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呢？暴雨天气的出现都会伴随雷电和狂风，还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河流泛滥、内涝自水、毁坏庄稼以及建筑物资、人畜伤亡、交通与通信受阻等问题。面对这样的危险天气，我们要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前提，做到一、水中行，避井坑。在街上突遇暴雨，路面会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积水，此时我们要以四周有关的警示牌为标志，注意路面状况，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二、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骤不及防，一定要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人身伤亡。三、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一定要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此刻要尽量绕行，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山区暴雨来临之际，禁止在坡边多停留，提防突发泥石流而造成人员伤亡。预防雷击的必要措施。随着雷雨天增多，雷击现象也会时有发生，给人们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面对多发雷雨天气，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措施。一、雷雨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留意天气预报，预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二、下雷雨时要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关闭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电器的电源。三、外出时遇雷雨天气，不要在空旷地停留，也不要躲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高楼墙边，要尽量寻找低凹地藏身。四、游泳划船时遭遇雷雨天气，一定要尽快上岸，寻找安全的避雨场所。五、正在车内遭遇雷雨天气时，一定不要把头伸出窗外，因为汽车具有防雷功能，所以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六、当附近的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时，注意保持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可能存在跨步电压，若身处附近，一定要双脚并拢，跳离现场。七、一旦身边有人遭遇雷击，切记千万不能立刻用手接触触电者，要立即拨打救助电话。突遇泥石流怎么办呢？泥石流具有爆发突然、来势凶猛、迅速等特点，通常伴随崩塌、滑坡和洪水破坏的多重危害。面对这样的危急情况，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救。一、在山区发现有泥石流迹象，要立即观察地形，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跑得越快越好，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流动方向跑。二、千万不要上树躲避，也不要停留在陡坡土层较厚的低凹处，或躲在滚石、乱石堆后。三、泥石流发生时，一定要设法从房屋里跑出来，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迅速到开阔地带，防止被埋压。四、要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不要躲在有滚石或大量堆积物的陡峭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0: 接下来是转播室。
1: 你干啥呢？我说爸爸嘎罐呢。嘎罐是就是我们单位的一个土话吧，就是围场人会这么说，但他的书面语就是幼叔抚育。我问他的时候，就是我在干什么活的时候，尤其在他两三岁的时候，他会学这个东西。
2: 人家学的惟妙惟肖的，
1: 对对对对，
2: 有模有样的。
1: 对，还特意让我拿一个安全帽嘛，他说爸爸我得戴着安全帽干活。
2: 哎，你看从小都有这个安全的意识，咱们的孩子哈，真不错。我其实就想说这个熊出没啊，这个动画片应该就是来我们去围场去取景，真是还原一下在我们的这个林子里哈。
1: 可以，
2: 小朋友们可以去体验一下。大家可能在镜头上看不太清楚啊，这个佟主任的胳膊呢是两个颜色，就是特别明显，我发现是不是？
1: 是是是。
2: 那你工作的时候这都是晒的吗？
1: 对，
2: 每年都这么晒吗？
1: 每年夏天的时候，因为我前两天我也在上山去转嘛，穿褂子有些热。
2: 对，看看啊，大家可以比对一下，是晒得挺黑的。会不会有的时候就晒得特黑，孩子回来有点怕你或者不认识了？
1: 习惯了，习惯了，
2: 习惯了，
1: 习惯了，习惯了。
2: 对，还是咱们林场的孩子哈，对什么事好像都习以为常了，是不是？哎，你看做了，我发现您也做了很多的工作，从最初即使是这样的一个毕业，拿着这样的毕业证，但是呢后来也是要做护林员的，听说您还做过档案员啊，什么生产股工作人员，而且呢现在是担任的林区的主任是吧，营林区的主任。
1: 是是是。
2: 那书本上理论上我们都知道它一定有很大的差别的，因为我觉得啊，书本有的时候跟不上你实际的发展。
1: 对对对对对。
2: 然后就是我们在学校里好多的，我跟大学生也聊过天，说有的时候这个书本啊往往不如你去实践一下，就是他们为什么要有实习实践，说就是因为他和你的实际呢是因为他要日新月异的变化嘛，他不能跟着你书本一样哈，十年他可能没有变，对不
1: 对？
2: 对
1: 对对。
2: 他要去赶超，那这样的变化之后，您在岗位上呢也会有不同的变化，您会有心理上的一些变化，或者是责任的转接吗？
1: 会有会有会有。比如说我上学的时候，尤其是回到单位啊，就是我上班了以后，感觉就是算算亩产量、出材量、母猪数，这个东西对我就接到的知识很简单，感觉就是把这些算清了，林子就拿下了。但是你上山以后才会发现这个东西理论就像是标准答案，但是这个上山实际去作业的时候，这是开卷的作文。一片山阴面阴坡和阳坡，它的树有可能生长速度就是差很多，而且书本上从来没告诉过我说劝一个上坟烧纸的老人去不让他去，也没告诉我说哪天手机没电了我去分一个东南西北，毕业证就是个入场券。但是真真正正让我这么多年就说有一些小小的心得，就是多走多看多记多想。但是回头想想，现在我对林子的理解或者对林业的这个理解，现在想想，就以前专业课老师会讲一些东西，在个别的知识点他会兜一个圈儿，然后去得到这个结论，现在才会明白说为什么加了很多限制性的条件去得到这个。我现在才去明白，不理解，因为这个就是一等于一，为什么中间还加一个0.5加0.5？
2: 对呢，
1: 有这个0.5的限制才可以等于一。那个时候是不理解，现在是看了说啊，原来是这个样子。甚至到现在我们去做一些设计啊什么的，我得跑多少山，得转了几片林子，拉几个绳啊，去测算一下，我才说哎，这个问题这个数咱得到这个结果没有问题。这个是一种体会吧。
2: 这就是说你书本和你实际的情况的一个体会哈。
1: 学再多的理论都不如去看一看。
2: 对，再说你岗位这些变化，
1: 然后就是
2: 当护林员呢。
1: 我当护林员其实那会儿比较简单，就是腿勤。
2: 对，
1: 我多跑多看，把我这10,000多亩林子转一圈看好了，不丢树，不着火，没有盗伐，这就没有问题了。但是我第二个做完护林以后是当档案员。
2: 对，怎么能去当档案员呢？
1: 这个算反正不同的不同的职位，其实有可能对我后续的工作也会有个帮助，
2: 就是各个他其实都应该多接触一些，
1: 多接触多接触。当我当档案员的时候，我的理解呢其实就是手必须准。因为档案记录的是整个林场每一年工作发生的大事，还有一些人事这些东西，说白了我必须做好单位的记账， 给他记好这本账，才能对单位有一个交代。然后当完档案员以后呢，我去了生产股。
2: 嗯，
1: 本身就这个生产股呢，需要的就是个脑清了。
2: 脑清，
1: 脑子
2: 要清醒。
1: 对对对对对，脑子必须清醒。
2: 那我还觉得档案员不是应该清醒吗？
1: 档案员是把私，怎么说呢，就是把
2: 归档
1: 整理
2: 整理啊，
1: 只要手准就行，因为它都是现成的。但是那个生产股的股员呢，尤其我们会做一些造林方案、诱捕方案，还有一些采伐方案，我们需要把采伐指标、造林计划精确的换算成作业设计，我必须出这个设计。
2: 嗯，
1: 本身它就是因为国家有这个采伐的指标，说白了就是生态红线和任务，我需要去找一个平衡。嗯，那算一种技术的把关吧。
2: 嗯，看来是得脑子清醒一些。
1: 对对对，把这个
2: 在技术上哈，进行一个。
1: 然后到现在呢，是营林区主任了。
2: 嗯，
1: 这个责任确实是变了，以前是给自己干，但现在是我得对单位有一个交代吧。
2: 对，那对大家负责，也得对上面公司啊，
1: 对对对，
2: 或者市场、
1: 就是、
2: 厂里面负责。
1: 我们营林区呢是40,355亩的林子。
2: 4万多，
1: 然后大有10多个林班，几百个小班组成。
2: 嗯、
1: 这个东西呢，我得带着大家伙一起去干。
2: 嗯，
1: 然后营林区呢，因为当主任了，他的党建、卫生、山上的活儿，还有职工的那一些理论知识、业务知识的培训啊，这些我们都要去抓。
2: 嗯，
1: 再加上防火这些，这个东西就是得自己多练。多想多练了，
2: 多想多练的这个事儿哈，我是觉得从简单您的这一步步走来是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复杂，但是好像每一步都练到了，所以才到了这样的一个职务上。
1: 啊，对对对，因为就是
2: 对对
1: 只有你到这个阶段，有这个能，有这个精力吧，
2: 嗯，
1: 不能说是能力，有这个精力你才会懂，才能走下一步。
2: 对，对，网友说憨厚的围场人，没错哈。就是每一次咱们这个林场的同事同志啊一来，我们都能感觉到那份质朴，那份安心，那份就是阳光吧，大家没有什么情绪或者是抱怨，全部都是这种哎在娓娓道来自己的工作跟大家分享哈。那是不是林场最好的时候景色，哎呀这个我还没有看清楚啊，啊景色怎么样，现在是不是林场最好的时候？
1: 嗯，现在可以了。
2: 他们喜欢秋天，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我能感受到他们可喜欢秋天了。
1: 对对对，秋天的时候，用我们老职工的话，就是山上已经分五彩了，就是分五彩这个需要加引号，就是五颜六色。
2: 因为我网友朋友是全国各地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五彩呢，在我们承德的土语当中，它就说五个颜
1: 色。色就是颜色。
2: 对
1: 对对对。
2: 秋天最美都有什么色？咱给他说。
1: 有绿色。
2: 绿色，嗯。
1: 黄色。
2: 黄色。
1: 红色，
2: 红色，
1: 蓝色，
2: 蓝色，
1: 蓝色是
2: 天
1: ，对对对，
2: 还有没有？
1: 还有一些白色，就是水，
2: 哦，水和云。
1: 因为就是尤其像我们木兰林场的五道沟风景区，它不有那个小瀑布吗？
2: 哦、
1: 有些时候在某些角度确实能看到这个东西，就是
2: 就是形
1: 象、啊、无法描述，
2: 对，
1: 意境在意境里确实是特别好，
2: 就是形神意都在这其中，您自己去看那个白。
1: 对对
2: 对。当然了现在哈、啊、这个网友提到了说能不能去避暑，这会儿
1: 这会儿避暑确实是很好，
2: 确实很好，但是不能露营是吧，在咱们林地里。
1: 对，不能露营，
2: 不能，你只能去看吧、
1: 只能去看。露营不是
2: 特别，就是你去看可以是吗？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嗯，其实等有一天我们那儿真的开发像我们说的，就是动画片的一些元素，所有的林的元素都在我们那儿，就可能就会吸引更多的人去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2: 现在我们就是来滋养它，希望这林呢不被过多的去打扰，是这样吧、
1: 对，因为咱们现在林场就是负责的国有林里也有保护地、保护区、这个东西是几乎是不能让人进的，
2: 它是红线，
1: 对，它是底线。
2: 嗯，
1: 然后非保护区呢，日常呢也需要管护。因为进山这个入山其实随机性和不确定性很大。
2: 哦，不是你想什么时候去都可以。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有可能就是这个非防火区，就是每年的6月15日到9月15日，这个还好一点。然后像防火期内，我们其实是进林子会 相对来说管得会特别特别的严。
2: 哦，对，我们也理解哈，这是我们的一个规章制度。
1: 嗯，对对对。
2: 他问多少度，咱们工作的时候大概多少度？
1: 26-27度吧。
2: 二十六七度。
1: 现在因为天气在这儿，天气，
2: 哦，那林里肯定凉快。
1: 林子里会感觉到凉。
2: 对，
1: 23-24度。感觉应该大
2: 舒适的感受，
1: 比相对来说比较舒适。
2: 嗯，
1: 在树荫凉里。
2: 嗯，对，我们多喜欢树荫凉啊。大家这个刚才是提到了说这个林区呢是最重要的安全问题，连我们的小朋友都知道哈。
1: 嗯，
2: 作业要戴安全帽。
1: 对对对对。
2: 那其实大家呢也更该了解深入人心的是林区的这个防火这件事儿。
1: 嗯，
2: 对吧？对，因为您这是辖区有刚才提到有40,000多。
1: 对，
2: 4万多亩、
1: 啊，
2: 4万多亩国有林。您上任以来，是不是也会把这个防火当做您工作的一个重点呢？每一户它维护好。
1: 其实防火就是头等大事。然后，我从我当了主任到现在，确实没有发生火灾啊。但是这个东西就是，比如说每年3月份，这是我们厂的防火宣传月。
2: 嗯，
1: 我们在3月份的时候会挨家挨户的上门。去发责任书，把防火责任书提前签好。平常呢赶上那个农村大集，
2: 嗯，
1: 像我在那个石桌子营林区是围场的大头，石桌子营林区它是在围场的大头山乡。大头山乡呢它是每逢农历的逢3逢8它是农村的大集。
2: 哦，
1: 然后我们就抱着那个明白纸把它一份的发，一份一份的嘱咐，
2: 嗯，
1: 说不能上山了，说做一些那个防火的宣传。
2: 嗯，
1: 然后每年的清明还有9月15之前，
2: 嗯，
1: 我们会提前和辖区周边老百姓签订一些防火责任书。
2: 嗯，
1: 就比如说和村组、乡镇、学校、牛羊牧夫、坟头，还有辖区的5种人，就是吃傻呆捏这些人。
2: 哦，
1: 然后就签订一个责任书，签好了，嘱咐好，说不能上山，防火器啊，
2: 嗯，
1: 别上山别带火，
2: 嗯，
1: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就是一个正常的工作。然后平常的时候呢，我们对入山的车辆、入山的人员也要做好一个火源的管控工作。
2: 嗯，
1: 然后入山必须扫防火码，必须检查好你的火源，留下火种，这个都要做好。
2: 嗯，
1: 而且在每年我们防火特别紧张的时候，比如说清明、5.1、11这些关键的节点，有可能我跟我的同事会更加累一点吧，就是有可能5天、7天甚至到10天就是全年24小时待岗。
2: 哦，这重要的时间节点
1: 是有，对对对对，
2: 有特殊的安排的。
1: 对对对，就是只要在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整个林场营林区全员在岗24小时。
2: 嗯，
1: 一直必须坚持下来，因为这个东西特别关键吧。
2: 对。
1: 嗯，
2: 舒任和他的同事们用这样的一个每一分每一秒钟保证着每一棵树木的安全哈。
1: 对，
2: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时候是轻描淡写，但是就是落实在了每一次的这个工作当中，每一项任务里。
1: 是是是。
2: 其实我觉得哪有说有的时候你会防不胜防，有没有那种特揪心特遇到的紧急情况的时候呢？
1: 嗯，揪心和紧急情况确实是有吧。就像每年的清明防火前，因为清明在围场天气，
2: 嗯，
1: 那会儿气候比较干，山上的草都是黄的。
2: 嗯，
1: 清明前几天，因为就是清明节需要这个祭祀嘛。
2: 嗯，
1: 只要清明前4-5天，我们就是在晚上那会儿就已经开始值班了，24小时在岗。在宿舍有时候确实是睡不着，外边只要一风大
2: 就想着
1: 那会儿确实是着急。就是万一有一个人去上山啊，或者说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呢，有人去上坟啊，这个真要一把火着起来。因为山里真要是着了火，
2: 嗯，
1: 它的火源确实是太快了，那个时候确实很怕。那个时候就是把手机调到声音量调到最大，随时充着电，保持充满，万一有事穿上衣服就能走。
2: 啊，就是等于是你都不会，就是穿着衣服睡觉。
1: 那个穿着衣服倒不至于，但是永远在身边。
2: 最快的速度来冲出去，如果有事儿了。
1: 是是是。然后像今年，就是举一个例子，就是今年2026年春季清明专项防火行动嘛。我是石桌子营林区主任，清明节前呢，我们。

0: 分厂领导就对我们的防火工作做了特别详细的部署，
1: 嗯，
0: 明确了包片领导。我们营林区主任的包片领导呢是孟兰林厂的赵九宇厂长，包片科室是营林科和科技科。
1: 哦，
0: 然后我们分厂的包片领导是姚卫星姚厂长，
1: 嗯，
0: 和技材科，
1: 嗯，
0: 然后层层压实，层层压责任，
1: 嗯，
0: 然后一级盯一级，然后根据部署呢，像我们把4万多亩的林地，根据坟头分布的情况，然后我们一共设置了23个防火检查点，
1: 嗯，
0: 一共有6个职工护林员，6个非职工护林员，
1: 嗯，
0: 4个厂部下沉人员，还有7名加密人员，
1: 嗯，
0: 我们就是全都上一线，然后一共设置了23个，一个萝卜一个坑。
1: 哦，
0: 一个每天每个人去上哪守多久，这个东西都是提前说好的，守多少个坟头，
1: 嗯，
0: 责任到人。然后像清明这个守的时间大概是清明节前，
1: 嗯，
0: 一直到清明节假期结束的后2天后3天，
1: 就是，重要整个重要节点的时间当中您都没有办法回家，反正就是大家都不能回，都必须坚守。 不像别人日子，如果有假期了我回家陪孩子陪老婆去玩，没有这个可能。
0: 而且林场的休息时间确实和这个
1: 就是跟大家不一样，
0: 法定假日会有重合，因为
1: 对
0: 有了法定假日上山入山人员就会增多，
1: 嗯，
0: 尤其像清明节五一像这些节点，就是尤其回来了说领孩子上山玩玩，
1: 嗯，
0: 当大家休息的时候其实是我们最忙的时候。
1: 对，是可以理解，
0: 嗯，对对对，
1: 因为是重要的岗位嘛，
0: 嗯，
1: 就是刚才说到了这样的一个防火的时候哈，我们大家也能明显感觉到佟主任呢严肃了起来，和刚才聊的那种轻松好像就没有了，
0: 嗯，
1: 确实是这件事儿啊，也确实是我们林场的重中之重。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哦，对，
1: 网友们说啊很凉快，还有人问说是您是石桌子是几区，这是分区对吧？
0: 啊，对，围场石桌子是12区。
1: 哦，12区，
0: 嗯，
1: 这么多区，我们大家可能有的朋友们可能不太了解，说哎谈的真诚啊，对，我们就是真实的去聊天嘛哈，了解一下咱们这个林场的工作者们，他们的工作啊，他们的生活，以及他们在和这个树木啊保护的过程当中发生的一些故事哈。天暖和御林，天暖和了啊就御林，天冷了就要防火，一年都不闲着。
0: 嗯，对，
1: 这网友说的特别对，我感觉他是挺了解的哈。
0: 嗯，
1: 还会有天火的情况，就是雷电吧，他说的天火。
0: 天火的情况，这个不知道他是这个意思吗？如果
1: 应该是
0: ，但这个
1: 肯定会有吧？
0: 会有，但几率很低。我上班这么多年，确实没有遇到，
1: 还没有遇见过。
0: 对对对对对，
1: 这网友真是很操心，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对，
1: 感谢这位网友的操心啊。
0: 嗯，
1: 这个也是有预防的。预防机制的，那就是有的时候没有办法了，
0: 也不是没有办法
1: 啊，有办法是吧？
0: 这个东西不是，大部分的森林火灾，
1: 嗯，都是
0: 从根儿都是
1: 人为的，对，我感觉也是。
0: 天就像是这种
1: 雷电，
0: 就像网友说的这个天火情况，
1: 嗯，
0: 没有任何就是说100%没有。如果要是有的话，因为现在。我们这个防火机制，
1: 嗯，
0: 尤其像刚才跟您说的，就是比如说在重点的防火期，
1: 嗯，
0: 我们会。去做那个扑火队队员随时待命，
1: 嗯嗯，
0: 而且我们有那个联防联护会，
1: 对，
0: 和村乡都会有一个联防联护。像村里呢，
1: 嗯，
0: 尤其在深入林区的时候，就是林区里头我们既然有联防联护了，老百姓会看着，一旦有问题，像厂部的临时扑火队会随时待命，24小时待命，真的有问题会第一时间到这个点儿。
1: 嗯，
0: 嗯，火就是打早打小打了，提前去做，把我们应该做的准备做好了，即使有问题我们也在人为的可控的范围之内，
1: 嗯，解决它。
0: 嗯
1: 嗯，行，谢谢这位网友。是不是感觉我们网友还挺有意思的？
0: 哎，确实
1: 轻松了不少。
0: 嗯，
1: 好的，那大家还有任何的疑问哈，都可以到我们的公屏上跟我们进行互动啊。这里是爱听891，我们的广播端呢大家可以听一下调频 FM89.1， 当然了蜻蜓 FM 你也可以实时的来收听啊。今天呢我们聊的也是特别的有趣哈，就是从工作啊聊到现在，因为2015年 2021年吧，是吧？那2025年说您带队完成了抚育面积超过了1.4万亩，在山里开展抚育造林啊这样的一些工作。这个我们编辑给出的问题是说，你觉得最难的地方在哪儿？我都觉得对你来说不难。
0: 这个
1: 有难度吗？
0: 其实他们俩怎么说呢，就没法去做比较。
1: 哦，
0: 那在我看来其实都特别难啊。先说抚育，然后我们木兰林场这些年呢一直强调的是近自然经营，说一个说白了就是让林子按照自然规律去长，人工去干预，去略留优，优化它的林分结构，留下那些长得直长得壮的保留木，而且在保留木里要找一些更好更粗壮的作为目标树去经营，让他们有足够的去空间养分去长大成材。难就难在它的作业条件。
1: 哦，
0: 因为就是抚育呢是在树木的休眠期，就是每年的秋收以后一直到年前，这个是围场那两天是最冷的时候，平均气温大概在-20多度。
1: 嗯，-20多度的气温下。
0: 对对对，然后就像
1: 它叫休眠期是吗？
0: 是，它的树木的是休眠期。
1: 哦，
0: 在秋季木质化以后，它会休眠。
1: 嗯，
0: 在这个时候进行采伐作业，对树木是比较好的。
1: 哦，
0: 嗯，对对对，
1: 就是在其实冷的时候，你还是需要工作的。
0: 对对对，
1: 等于是
0: 就像每年我们就是冬天的时候去采伐的时候，
1: 嗯，
0: 那个时候就赶上几场大雪，我们就得雪得没脚脖子。尤其工人一起去上山的时候啊，就是拽着油锯，
1: 嗯，
0: 确实这一天就特别特别辛苦。像早上7点多钟一直到下午，那会儿下午4点已经天黑了，
1: 嗯，
0: 整个这一段时间就是上午吃个饭呀、啊、什么的，那会儿就是下了山，热乎起来了，汗出在身上，但是一冷呢，身上又有一些硬。
1: 哦，
0: 就因为那个，而且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2022年那会儿是在我们玉林是在那个碑梁沟马场南沟沟里，
1: 嗯，
0: 然后我同事石楠就是那会儿他戴着口罩穿着军大衣，我们去一起上山施工嘛，他也是安全员，然后就是哈气，因为有口罩哈气，整个这个头帘就几乎都是结着霜的，
1: 嗯，
0: 那个对我印象就特别深刻。然后难还在难在哪里呢？玉林它是放树打岔集材归楞造材五个工序，而且还有分一些小工序，在短时间内，有时候山上一片山就有50-60人去作业。
1: 嗯，
0: 工期短，任务大，这个确实是。再加上有些极端天气，比如说下雪啊，就得停，因为考虑到那个施工安全问题，这个确实是不太容易。然后咱们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造林，其实第一个难的就是没地儿。这个没地儿不是说我们没有那啥，就是。木兰林场现在经营的是158万亩林子，
1: 嗯，
0: 从建厂初一直到现在，能造好造的荒山荒地其实已经造好差不多了，
1: 嗯，
0: 然后剩下的其实就是一些硬骨头，这得咬牙啃，
1: 嗯，
0: 其实就像一些老百姓说的那个石拉坡，
1: 对，那个石喇子什么都干不了，
0: 对对对，石头多土少，然后在这种地方造林呢，其实站都站不稳，有时候。刨一个坑去栽下去树，刨一会儿，然后手就磨起泡，然后而且本身现在还有难，还难在哪？运苗子，有一些造林地块开车上不了，然后就得靠人背骡子扛，
1: 嗯，
0: 然后有时候这一捆苗子10多斤、几十斤的都有，然后扛上去栽上这几棵，一天就反反复复，确实是有些难度。
1: 嗯，是他在那个进行育林的造林的过程当中哈，时代在进步，我们希望有一天包括这个无人机也好，机器人也好，能够帮助我们一下
0: 啊，对，
1: 做一些这样的作业。
0: 对，现在咱们林场要比以前好多了，比如说无人机啊，智能监控，
1: 嗯，
0: 这些东西都用到了我们那啥，就是其实这个我们这一代人其实是确实赶上了好时候。然后跟老一辈，就是我父辈和我爷爷那一代，那就他们跟我们现在这种确实是没法比啊。现在这个就是，其实他我们之间的工作虽然干的是同样的工作，但是他确实是有区别的。其实总结一下，其实就是2点：工具和方法。以前老一辈人的干，他们的工具就是腿，就是脚底板，他们就是 凭着腿，凭着一双眼，这么多年了，就是说多年的时间

0: 积累下来的经验，一点一点的干，就一点点去干的。
1: 嗯，
0: 就像现在我们就上山，就是老一代人，这些老护林人领我们去上山的时候，就看他说这一片谁造的，哪年造的，这个东西，这个是长时间的积累，才有底气，才能去说出那句话。但是现在就是对于我们来讲，我们确实是赶上好时候了。比如说拿几个例子说啊，就是我们有阿克济斯，在电脑上就是一个软件程序，然后临场一个大图，有多少个点，这个整个这一张图把临场所有的林子，我们都可以就是当时就是用鼠标点击下，我就能看得到圈圈面积，看看哪块，而且根据卫星来看这片林子大概是什么，我们都有一个最初步的了解。然后我们现在手机里也有那个奥维互动地图，这个东西你就在林子里定定点去测算我今天的距离，测算这一块地块的母猪面积，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然后而且现在就确实国家这个科技进步了，说一个两点，比如说无人机，就刚才我也咱们也提到了无人机，现在以前去不了的地儿，防火看不了的山，现在无人机飞过去就几分钟就过去，
1: 嗯，
0: 很快，要比人，有可能我上人工去到这个点，有可能我得上半天，用无人机几分钟去了，看完了回来了。然后像大型的无人运输机也用到了我们现在一个施工造林上，
1: 嗯，
0: 现在如果要是人工和无人机如果配合得好，一天应该大几千棵苗子没有问题。
1: 嗯，
0: 还有就是现在我们有一个智能剪齿设备，以前我们老一辈的武林人他们去剪齿就拿着齿条子，你就是说一些那个，我们就是说拿那个就卷尺剪好了，去量一根一根的去量，尤其像我们冬季育林以后封了库，雪很厚，有的时候得拿扫帚扫一扫，有的时候在山上根本没办法去扫，就是穿着军大衣一裹，躺地上或跪着地上就一根一根的去剪。但现在好就好在有这个智能剪齿设备，两个人上山只要把这片库区一拍，然后所有的数据整理就都回到电脑上了，确实是方便很多。
1: 对，就是帮助了我们很多哈。那由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可能只能问一个问题了哈。有人来认亲了，好像是我高中同学，遇到同学了啊。一会儿
0: 可以
1: 要个签名哈，帮你啊。来，这其实赛罕坝精神哈，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您身为林三代啊，怎么来理解？您觉得咱们这代人身上要肩负着一个什么样的责任和使命？
0: 现在就是我对赛罕坝精神的了解，然后第一句呢就是牢记使命。老一辈像我们父辈和爷爷那辈儿，他们是扎根荒原，目标呢是筑牢生态屏障，守的是这份绿水青山。他们这个使命和我们现在作为林三代，其实使命是一脉相承的。
1: 嗯，
0: 守得住这片山，不管是看树，其实更高一点的是守护京津冀的生态安全。
1: 对，
0: 这份初心是一直不变的。然后艰苦创业呢，当年赛罕坝创业者就是林一代，他们是面对风沙荒原，克服了种种困难，植树造林。到我们现在，其实我们现在不需要去白手看筐，
1: 嗯，
0: 但是吃苦耐劳、艰苦奋斗这个传统是不能丢的。条件再好，总要有人去守这个林子，
1: 嗯，
0: 艰苦奋斗的本心是不能变的。再说绿色发展，过去我父辈和我爷爷那一辈，他们想的是荒原植绿，从零创造林海，他们就是脚踏实地去干。但是现在呢，因为科技的发展，我们要学习无人机、智能监控这些新的管护技术，用新思路、新手段去管好山林。说到底，作为林三代吧，我得对得起我爷爷、我爸他们那代人把这片林子交到我手上。我想通过我自己的努力、自己的工作，让这林子好一点，到最后交到我的下一代，交到我儿子那一辈人的时候，我能抬着头说你老爸这辈子还干了点好事儿。
1: 必须得给佟主任点个赞，也给我们所有的 零一代、零二代、零三代们点个赞，因为这就是一种传承，就是用这样的一句最质朴的话，就是点亮了整个的守灵人他我们的那种内心啊、
0: 嗯
1: 哦，也让大家能真切的感受到这份真情，对于灵场的热爱，对于工作的那份初心。好了，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我们非常感谢童主任能够做客直播间哈、
0: 嗯，
1: 今天也非常愉快而深刻的，我觉得对于我们大家来说是深刻的哈，了解了很多的故事。那非常感谢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公会行时空，再次感谢童主任的参与、
0: 嗯、
1: 啊。那网友朋友们还有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你有认真聆听过劳动的声音吗？奋进奔走的足音，活力迸发的和声，澎湃发展的心声，美妙的律动之声。在这个奋进的时代，每时每刻都在诞生着千万种声音，是生活的希望，也是人们努力生活的节奏。一个个跳动的音符，汇聚成推动时代的磅礴力量，共同谱写出一首属于这个时代的奋进旋律。打开广播，让我们一起聆听工会新时空。
3: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4: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5: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4: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5: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5: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6: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7: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8: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落腹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9: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筑防线。 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

0: 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
1: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打工人的中场休息信号已发送，
0: 快伸个懒腰，醒醒神。
2: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市区天气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度。
3: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FM 89.1，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正在守候收听的是 FM 89.1，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上午10点的法理民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了解一组新闻资讯。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全国检察机关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会，应勇强调，要始终保持对黑恶犯罪的高压态势，推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中央纪委国家监委4号通报，2026年上半年对纪检监察干部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指出，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对纪检监察干部立案1685人，处分1535人，移送司法机关138人，其中处分厅局级干部59人，县处级干部356人。国家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根据有关部门和地方网信办来函，从严处置一批侵犯企业家网络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账号，其中电车小飞、职场五斗米等账号被处理。教育部4号公布了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等6大主题的科学探究任务示例，指导各地中小学加强学生动手实践，要求4到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1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应急管理部4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黑龙江省近期严重的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1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灾情核查、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中国气象局消息，预计八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6到7个台风生成，较常年同期5.6个偏多，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接近常年同期2.3个，强度总体偏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

0: 年大宗食品抽检合格率为99.51%。市场监管总局4号发布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抽查监督结果，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29.1万批次，米面油等大宗食品合格率总体为99.51%，同比上升0.17个百分点。餐饮食品、水产品等18类食品合格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近日，浙江嘉兴的高先生收到企业微信同事发来的高温津贴领取链接，恰逢酷暑，他便放松了警惕，按照步骤填写了自己的身份证、银行卡等信息，可是非但没领到补贴，反倒被扣走了1800元。经查实，为骗子盗用同事账号群发放了诈骗链接。警方提醒，任何单位发放高温津贴均不需要个人申领，不要轻易相信各类补贴申领发放的信息。近日，在乌鲁木齐，一市民凌晨报警，其62岁的父亲骑电动车外出未归。乌拉伯街道派出所民警、辅警迅速处置，联合社区工作人员凌晨在戈壁找到了迷路老人，平安送其回家。警方提示，老人外出尽量有人陪同，随身备好联系卡，走失及时拨打110。4号16时5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的监测显示，2026年6月到7月，厄尔尼诺状态持续加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升高，夏秋季形成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预计秋冬季将达到峰值，2027年春夏季会逐步衰减结束。受其影响，8月我国暴雨、高温、台风将会偏多。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资讯，那么在广告信息过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法理民生。
1: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3: 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9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 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

0: 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1: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
2: 广告信息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关注收听法理民生。近期呢，暑期出境游热度持续的升温，北京口岸也迎来了出入境的客流高峰。那在这期间，办理值机、行李托运、边防检查等环节所需要的时间可能会有所增加。那么北京边检总站也建议提前规划行程，充分的预留中转时间，并且密切的关注天气变化和航班的动态，避免因为时间衔接过紧而影响后续的旅程。出发前呢，应该仔细地核对每位同行人员的护照、区域性证件等出入境证件，并提前了解目的地国家和地区最新的入境政策。如果确实时间比较紧，也不用着急，北京口岸边检现场针对老年人、儿童、孕妇、残障人士以及极客开设了特别的通道。那需要提醒大家的呀，是暑期是学生出境研学出行的高峰期，那各类新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因此也是集中高发的。北京边检总站提示，要重点警惕不法分子的四类圈套。首先呢，就是发布低价的旅行团、海外义工招募信息，以免费出游为噱头，收取报名人员保证金之后直接失联，或者是在报名人员出境之后强迫消费。第二呢，就是发布境外低门槛高报酬招工信息，诱骗求职者出境，或者依托境内的空壳企业来进行招工。求职者入职不久之后，便以外勤、出差、团建、实训等名义骗其出境前往境外诈骗窝点。再有呢，就是以超高的兑换汇率为诱饵，诱导私下转账换汇交易，收款之后便会失联，或者是交付假币等等。四是窃取旅客航班出行信息，发送虚假退票理赔链接，以高额补偿金为诱饵，套取个人银行卡的账户信息，实施盗刷诈骗。在这儿呢，我们特别提醒大家，正规旅游、境外务工、外币兑换、航班退款等情况，它都是有官方的合规的渠道的，千万不要轻信网络陌生渠道所托送的各类利诱信息，不随意的泄露护照、银行卡、短信验证码等个人隐私。那面对他人所介绍的这种想境外赚快钱的机会，大家就不要轻信了，要通过官方合规的渠道来进行核实。说到这儿，其实还有一个话题也是需要大家进行警惕的，那就是警惕暑期的高薪兼职的陷阱。那一次街拍短视频的这个经历，让摄像师田某身陷囹圄，悔之晚矣。那正值暑假，有一些青年学生技能从业者希望凭借着摄影、剪辑、网络运维等这样的特长来兼职增收。那今年七月中旬，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和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分别通报了两起涉及网络兼职犯罪的典型案例，以司法裁判理清网络兼职的法律边界，也给暑期的求职群体敲响了警钟。一次偶然的机会呢，田某接到了一笔回报率特别高的拍摄的订单，对方委托他为一款网络投资 APP 制作引流宣传短视频，拍摄剧本由甲方提供，并许诺长期会合作，结算稳定。田某不需要自主创意，也不用审核内容。

仅负责取景拍摄就可以赚取高额的酬劳。面对这样优厚的条件，田某当即接单，并邀约好友刘某共同参与。两个人呢，分头联络人员，以单次数十元到200元的酬劳，招募了多名群众演员，还组建了临时的拍摄团队。2024年9月起，田某的团队就是开始批量的来拍摄制作短视频了。按照甲方剧本的要求，参演人员轮番出镜，讲述投资经历，编造通过涉案 APP 投资理财、买车买房、实现收入逆袭等虚假的情节。为了让这个虚假的广告视频更具有迷惑性、可信度，田某还刻意的参照了新闻发布会的场景来布置场地，擅自的还叠加了官方媒体的标志，伪造正规的宣传背书。拍摄的过程当中，田某明知道这个内容纯属编造，仍然主动去修改优化宣传文案，打磨话术细节，以进一步的来提升视频引流和蛊惑的效果。整个的拍摄的团队的人员无人下载注册使用过这款投资 APP， 大家心里啊都是心知肚明，镜头里的致富情节都是刻意的演绎出来的虚假内容。这部虚假的广告视频上线不久，吴某某被其中的投资暴富宣传吸引了，下载了涉案的 APP 参与投资，结果被骗了9000余元。2024年12月，公安机关将田某、刘某抓获归案。经查，短短数月的时间，田某通过虚假视频拍摄业务非法获利10余万元，刘某通过招募演员非法获利10000余元。庭审当中，田某、刘某辩称，他们仅负责拍摄工作，对视频违法用途不知情，不应该承担刑事责任。北京二中院审理查明，双方全程使用了月后积分这种加密软件来对接工作，这就是电信网络诈骗团伙典型的隐蔽作案的方式。同时呢，行为人主动的去伪造权威的标志，优化诈骗的话术，主观明知内容用于违法引流，依然是主动的提供帮助。北京二中院认定，二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电信诈骗，仍然持续的去提供广告推广帮助，情节严重，也构成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以下呢我们就把它简称为帮信罪。据此，法院判处田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判处刘某有期徒刑1年，依法追缴了二人的全部的违法所得。这看似普通的技术工作，一旦深度地嵌入了诈骗链条，同样是触及法律的。北京丰台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显示，三名负责网站搭建、服务器维护的技术人员，最终也被认定为诈骗共同犯罪。网友呢，推给了李某一款虚拟币的投资平台，那对方称项目是有内部渠道的，收益稳定。那这个李某就先小额的试水，顺利的提现之后，就逐步的放松警惕，持续追加投资，直到平台突然关闭，账号也被冻结了，并且以解冻为由不断的索要费用，李某这才发现被骗了，累计的损失达到了48.8万元。案发之后，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追查涉案技术平台，锁定幕后的运维团队。2025年5月，秦某、马某、任某三名技术人员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被抓获。当时三个人是正准备再次赴境外工作园区的。三名被告人均具备专科本科学历，拥有网络运维的从业的经验。求职期间，三个人被网上月薪2万到4万元的境外技术运维岗位所吸引，随后被安排到境外的封闭园区工作，专职负责各类虚拟币的交易、虚拟股票投资网站的搭建、改版、域名更换与服务器的运维。初期三个人都以为他们从事的是普通的技术岗位，而后他们逐渐地发现平台存在着严重的漏洞，系统仅仅支持用户充值入账，后台强制锁定所有提现的通道，整个网站从搭建之初就是诈骗工具。明知道这个服务平台呢是用于电信诈骗，那三个人为了获取高额的薪资并没有离职。2023年到25年，他们长期驻守境外的涉诈园区，组建技术小组，对接前端的涉诈骗业务，
根据诈骗的运营需求，三个人持续的优化网站的界面，更新域名，规避查封，稳定服务器运行。

行保障了上百个虚假投资平台的持续作案，累计非法获利134万余元。庭审当中，三名被告人辩解说，他们呢仅仅是从事技术运维，不接触被害人，也不参与诈骗话术，不参与赃款的分成，只领取固定的工资，没有诈骗故意，应当认定为帮信罪。北京丰台法院承办的法官李阳说，这个案子不适用于帮信罪，三名被告人的行为构成了诈骗罪的共犯。两罪呢有清晰明确的区别，帮信罪行为人仅笼统知晓对方涉嫌网络犯罪，对具体诈骗的模式是不知情的，提供的帮助也是零散中立偶然性强，和犯罪团伙绑定度低，获利较少。而本案当中的三名被告人，他们主观的明知程度是极高的，那三个人长期在封闭式的诈骗园区工作，全程使用月后积分的加密软件，组员间互不使用真实姓名，薪资呢也是以虚拟币来结算，刻意规避监管调查。结合三个人的学历水平、从业经历，还有超高的薪资、隐蔽作案的事实，足以认定其明知服务对象是电信诈骗团伙。在客观行为上，三个人并非普通的技术辅助人员了，他们长期稳定的专属服务诈骗团伙，主动根据诈骗需求调整网站的功能，维护诈骗载体的运行，和诈骗人员形成固定的协作关系，是诈骗能够持续实施的关键的环节。所以这样的行为和受害者被骗的存在是直接有因果关系的，那具备完整的共同犯罪的故意。据此呢，北京丰台法院认定三人构成诈骗罪，并全额追缴134万余元的非法获利。技术兼职远程的运维，它本身是属于合法的职业的，但是境外封闭办公，薪资远远超过行业标准，招聘信息模糊，全程加密沟通，是典型的涉诈高危特征。网络技术不是违法的挡箭牌，从业者不能以只是打工、只做技术自我免责，只要主观明知服务对象从事的是电信诈骗，仍然长期的提供专属的技术支撑，深度配合犯罪运营，就不再是普通帮助的行为了，而是构成共同诈骗犯罪。在这儿呢，也提醒青年求职者，暑期兼职务必要擦亮双眼，摒弃高薪侥幸的心理，主动的去核验工作内容是不是合法，远离境外不明的技术岗位。网民呀，也要理性的看待网络投资，不相信所谓的内部高收益的渠道，要通过正规的金融平台守住个人财产的安全底线。

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

0: 治精髓。 FM 89.1 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听众朋友，见义勇为是传统美德，但如果因此而受伤产生的损失该由谁来承担呢？上海铁路运输法院日前就审理了一起这样的案例。上海的柴先生在上班的途中，眼见一位老人即将摔倒，挺身而出护住老人，却意外导致了自己的腿部受伤。
1: 2023年12月4号早上8点多，上海的柴先生像往常一样搭乘地铁上班，在某地铁站内乘坐上行自动扶梯时，前方年近70的古女士突然站立不稳，向后摔倒。后方的柴先生见状，立即挺身而出，上前扶住古女士。
2: 上行的时候，就是在我左前方一个老太太，就是当时双手没抓稳，然后她就是往下要摔跤的一个趋势。情况非常紧急啊，就是我也来不及多想，就是马上上前去扶她，就是当时就是很非常吃力的，当时两个人就是往下已经跳了好几阶台阶了，就是我左腿一边抵住他，然后右腿一边就是说一边往后移动，就是说防止自己也摔跤嘛。
1: 因为柴先生救助及时，古女士并未受伤，且避免了滚落电梯形成踩踏等意外发生。然而柴先生的腿部在帮扶古女士的过程中却受到了撞击而感到疼痛，因为事发突然，柴先生并未声张，仍像往常一样去单位上班，没想到疼痛感持续加重。当天下午，柴先生才去了医院。
2: 因为我当时呢，腿上就是已经非常疼，但是我当时感觉就是好像打球的时候受了冲击一样嘛，就是也没太在意，就一瘸一拐的，稍微缓了一下就正常去上班。但是下午的时候，这个左腿就是脚部骨折的地方已经完全肿胀下来了，然后后来去就医再检查，才发现自己受到了比较有重的伤害，主要就是骨折和那个膝盖的一个伤势。
1: 经医院诊断，柴先生左跟骨骨折，左膝韧带和膝关节等部位都遭受损伤。原来柴先生在救助古女士时受到古女士意外踩踏和重力冲击而受伤，医嘱要求支具固定休息2周，2周后再进行复查。治疗的过程中，柴先生共请了3周病假，支出4000多元医疗费，并购买了医用拐杖、行走靴等医疗器械。
0: 本是助人为乐的好事，却因为柴先生的受伤而产生了纠纷。古女士拒绝为柴先生见义勇为行为的做法来做法律的确认，那这是为什么呢？
1: 柴先生的见义勇为行为得到广泛关注，上海市普陀区委宣传部准备对柴先生颁发荣誉证书。按照流程，这需要古女士对救助情况进行确认，没想到却遭到古女士的拒绝。
2: 派出所做了一个笔录，就是希望民警能够出面找一下这个老太太，能够作为一个见证。后来就是说可能这个老太太就是担心会有什么其他的情况发生嘛，也就没有同意这个要求，也当时也没承认这个事实。
1: 见义勇为，对他人施以援手，对方却沉默以对，这让柴先生有点想不通。无奈之下，他找到了上海市普陀区法律援助中心，请求古女士支付因自己见义勇为而产生的医疗等费用。律师许丽静受法律援助中心指派代理这一案件。
3: 根据法律援助法的相关规定，由于见义勇为受伤，受到民事损害的是属于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事实依据呢，我们通过开具调查令去调取了相关的证据，能够佐证柴先生他救助摔倒的老人这一事实，而且也有在案的证据能够佐证他受伤以后接受治疗的一些这个医疗费啊这些证据，所以事实方面我们认为是没有问题的。
0: 在法律援助中心的帮助下，柴先生决定起诉古女士索要医疗费用等补偿。那么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法院会如何判决呢？
1: 今年8月，柴先生向上海铁路运输法院

0: 递交了民事诉状，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老人谷女士提供补偿。法院正式立案并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审理此案过程中，上海铁路运输法院调取了事发地铁站的视频，查阅了医院出具的诊断报告，就事实作出认定。
1: 我们最终认定的事实是，柴先生主张的他救助了被告谷女士的这个经过是属实的。同时呢，柴先生由于救助谷女士所导致的他自身的一个损害是存在的，而且因为产生损害对他自身造成的那个损伤，并后进行后续的一系列的治疗，那么相应的产生的费用啊是客观发生的。
0: 我国民法典第183条规定，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法官介绍，本案中原告没有法定或约定的义务，为保护被告民事权益受伤，构成见义勇为，其精神值得褒扬。因没有侵权人，故作为受益人的被告应当给予原告适当补偿。法院依法核定柴先生各项实际损失后，判决谷女士补偿柴先生7000元。
1: 就是作为受益人，我们应该感谢关键时刻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的那个施救者。当施救者因此而遭受损害的时候，我们不能袖手旁观，更不能沉默以对。他们遭受了实际的损失，需要得到相应的弥补的时候，我们作为受益人要主动的，要积极的去提供帮助，或者说去尽我们自己的一份责任。
0: 目前案件判决已生效，谷女士已经支付补偿款。法官表示，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历来崇尚的传统美德，是全社会向善向上的积极力量。无论从道德还是法律角度看，见义勇为都应受到鼓励和保护。
1: 在鼓励或者说是我们提倡这种见义勇为精神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能忽视了对施救者本身合法权益的保护。只有通过这种具体的对他们面临损害情况下积极的得到损失的一个赔偿或者补偿，让我们这些施救者，让社会公民在见义勇为的时候没有后顾之忧。
0: 为鼓励助人为乐，互帮互助，弘扬社会正气，目前我国多部法律设立了好人条款，为做好事者撑腰，为见义勇为者消除了后顾之忧。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我国法律援助法第32条规定，因见义勇为行为主张相关民事权益等情形下，当事人申请法律援助的，不受经济困难条件限制。
2: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3: 听书断案，细读人生，休闲时光里的法治故事会，欢迎收听法理民生法治书场。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法治书场。今天请您收听的是强撑面子吞苦果。
4: 不想被人看扁，这是一种非常正常的心理状态，但是如果因此扭曲心灵甚至去违法，那就太愚昧了。今天两个案件的主人公为了让别人高看一眼，都做了荒唐事，有的甚至还闹出了人命。让我们先走进第一起案件。2019年8月的一天早上，有人报警称他们公司有上万元的名酒失窃。民警到达现场以后，办公室主任薛敏 介绍了事情的经过。当天有重要客户来公司考察，领导嘱咐薛敏一定要给客户拿几瓶名酒作为礼物。薛敏去库房拿酒，却发现了不对劲儿。原来啊，公司有一个专门存放礼品的小仓库。薛敏到了库房，已经打开的名酒酒箱引起了薛敏的注意。薛敏记得，这箱酒是他昨天下班前刚买回来的，还没有开封。昨天呢，自己是最后一个下班，今天早上又是第一个来上班。现在酒箱被打开了，明显是有人动过了。薛敏很警觉，他按照网上的方法对名酒一一甄别，结果这一箱酒全都是假的。薛敏很明白，这箱酒是从经常合作的专卖店买的，不可能有假。这就意味着有人把酒掉了包。公司发生盗窃案，薛敏不敢怠慢，赶紧请示领导，并且报了警。
5: 接到报警后，警方立即展开调查，但让薛敏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一早，员工李超就来到办公室，承认那箱名酒被他偷换了。听到这话，薛敏非常诧异。李超虽然来公司不久，但是给人印象不错，他怎么会是小偷呢？莫非有什么难言之隐？
4: 薛敏正想问个清楚，民警推门进了办公室。在确认李超的身份之后，民警说公司名酒失窃，李超有重大作案嫌疑，于是民警就带走了李超。员工们见状都面面相觑。经过讯问，李超承认公司的名酒是被他给掉了包，他之所以这么做和他的女友有关。这件事情还要从两年前开始说起。2017年，在国企工作的李超认识了还在读研究生的张美。李超人长得帅气，家境殷实，工作也好，而张美呢，气质非常好，性格独立，两个人是郎才女貌，很快就确定了恋爱关系。经过相处，李超认定张美就是最理想的女朋友。不过李超有个心结，那就是和张美的学历差距。女友是名牌大学的研究生，而自己呢只读了两年的函授，能在国企工作靠的也是家里的关系。这种差距让李超感到了自卑，他总觉得自己配不上张美，而且特别担心有一天张美会离开自己。可是啊，怕什么就来什么。张美大学一毕业就被南方某知名外企给录用了。张美呢很独立，她不甘心为了儿女情长丢掉事业，所以张美决定去南方工作。为了和张美在一起，李超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辞掉了工作，跟张美到了南方。学历不高，没有拿得出手的工作经历，李超找工作是举步维艰。李超觉得如果再找不到工作，张美可能会小瞧自己。这时啊，李超动了歪脑筋，那就是找工作的时候虚构工作经历。这招啊果然有效，李超很快就找到了一份销售的工作。找到工作以后，李超心里踏实了很多。不过还有件事情让李超心里非常的不安，那就是工资。张美在外企做文职，她的工资要高出李超不少。李超觉得必须想办法弄点钱交给张美，这样女友就不会因此看不上自己了。
5: 因为已经跟父母闹翻，李超不好意思跟父母开口要钱，但是怎么才能尽快多挣些钱呢？李超注意到公司有个存放礼品的小仓库，经常会存一些名烟名酒，准备随时送给客户当礼物，而且库房从不上锁。这时一个快速弄到钱的计划形成了。
4: 李超知道假名酒很便宜， 如果用假酒

0: 换真酒然后再卖掉，自己可以轻松地赚上一笔。另外呢，这些名酒是被当作礼物送给客户的，即便客户发现是假酒，估计也不会较真。想到这里，李超开心一笑。接下来，李超和一家专卖假酒的商家建立了联系，并伺机用假酒换真酒。某个周五，单位同事都早早放假回家，而就在这天晚上，李超第一次偷换了公司的名酒。第一次换酒，李超心里很忐忑，上班的时候他总时不时地看向小仓库，直到公司把李超偷换的假酒送给了客户，李超这才松了一口气。第一次得手，李超就赚了将近10000元钱。接下来李超一发不可收拾，每次发现公司有名酒，他就会想办法在晚上溜回公司，然后用事先准备的假名酒换掉真酒。不到半年时间，李超总共调包了7次公司的名酒，获利6万多元。由于李超调包行为一直没有被公司发现，他的胆子越来越大，他打算把这件事情当成他的副业。这一天，李超看到公司又买了一整箱名酒，顿时觉得赚大钱的机会来了。下班以后，李超故技重施偷走了真酒。李超以前偷换的真酒都是散装，没有碰到过未开封的整箱名酒。这次李超一时兴奋，竟然忘了箱子没被打开过这个细节，他毫无顾忌地打开了酒箱，把准备好的假酒放了进去。李超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个细节让公司发现真酒被换成了假酒，从而报警。民警来公司调查的时候，拷贝了办公楼所有的监控视频，李超顿时很紧张，自己用假酒换真酒眼看就要败露。李超想，与其被抓，不如主动坦白，于是他鼓起勇气找到了薛一敏，坦白了偷酒的事实。同时，民警很快发现，名酒丢失的那天晚上，只有李超一个人回过公司，而且呢，他还提了2个手提袋，从外观来看，里面装的应该就是酒盒。民警判断，李超有重大的作案嫌疑。很快，民警就来到公司，准备对李超进行讯问。没想到，在他们到来之前，李超已经向公司坦白了偷酒的事实。为了争取宽大处理，李超把之前7次调包行为全部交代出来。结合调查结果和李超的供述，公安部门查实李超曾先后8次盗窃公司的名酒，总价值7.6万元。
1: 查清事实以后，检察院以盗窃罪对李超提起公诉。开庭前，李超的家属全额赔偿了公司的经济损失，争取到了公司的谅解。在法庭上，李超的辩护律师认为，李超向所在单位坦白属于自动投案，加上他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应该视为自首，符合从轻处理的条件。那么李超的行为属于自首吗？
0: 说到这里，就引出了我们今天的法律点，向单位投案是否构成自动投案。自动投案是刑法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它指的是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的行为。自动投案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构成自首的必备条件，而对构成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和减轻处罚。从字面上来看，犯罪嫌疑人只有向司法机关投案才算是自动投案。然而，自动投案的情形还远不止于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犯罪嫌疑人向其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组织或者其他有关负责人员投案的，犯罪嫌疑人因病伤或者为了减轻犯罪后果委托他人先代为投案或者先以信电投案的，

0: 罪行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行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的，犯罪后逃跑，在被通缉追捕过程中主动投案的，经查实确已准备去投案或者正在投案途中被公安机关捕获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从这条规定可以看出，除了向司法机关投案之外，犯罪嫌疑人向所在单位等组织投案也可以视为自动投案。本案当中，在公安机关讯问李超之前，他已经向所在单位如实坦白了自己偷酒的事实，根据法律规定，李超属于自动投案。经过审理，法院采纳了辩护人的意见，法院认为李超向单位坦白视为自动投案。另外，李超投案以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属于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最后，法院认为李超犯盗窃罪成立，考虑到李超属于自首以及家属积极退赔公司的损失，最后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2年6个月，缓刑3年，并处罚金30,000元。李超被抓以后，单位重新调查后发现他的简历的工作经历都是假的，鉴于李超既造假又违法，单位直接开除了他。判决以后，李超在张美心中的形象立刻崩塌，女友张美向李超提出了分手，李超懊悔万分。为了让女友高看自己一眼，李超用造假获得了工作机会，为了获得心理平衡，用偷酒换来的钱谎称自己的奖金，没想到适得其反，最后赔了夫人又折兵。李超为了让女友高看自己一眼，竟然干了偷鸡摸狗的勾当，真是可悲可叹。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个案件更是让人匪夷所思，女婿为了让岳父高看一眼，竟然闹出了命案，这究竟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呢？2018年12月的一天早上6点，南方某市公园的角落里，一名男子偷挖了几棵蔬菜以后，就匆匆地离开了公园。这名男子叫陈强，是附近的居民。第二天下午，因为一宗命案，民警找到了陈强。原来就在陈强偷菜的那天早上，在公园里发现了一具女尸。经过公安部门的勘验，女子是在前一晚9点左右被人勒死的。民警调取了公园的监控录像，他们发现女子死亡的那天晚上8点多，一名男子进入了公园，第二天早上6点才离开，而这名男子正是陈强。民警觉得陈强有重大作案嫌疑，面对讯问，陈强解释说，有人在公园的空地上种了蔬菜，那天呀，自己是去偷菜的。但民警认为，陈强晚上8点进入公园，第二天早上6点才离开，偷菜偷了一整夜，实在让人难以理解。对这个疑问，陈强始终不肯正面解释。
1: 接下来，民警改变审讯策略，对陈强进行攻心。很快，陈强就交代了自己杀人的犯罪事实。那么陈强为何会大半夜去公园偷菜？既然是偷菜，为何又杀了人？陈强说，这一切都和他的婚姻以及岳父有关。
0: 10年前，刚参加工作的陈强经人介绍认识了王娟。陈强仪表堂堂，积极进取，这一点呢，深深打动了王娟。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两个人确定了恋爱关系，并开始谈婚论嫁。然而两个人的恋情却遭到了王娟父亲的反对。原来啊，陈强家里很穷，上班的钢铁厂效益也很一般，而王娟呢是独生女，父亲觉得如果女儿嫁给陈强，将来是要过苦日子的。然而有一天，王娟告诉父亲自己已经怀了陈强的孩子。听到这个消息，王娟的父亲拿起电话对着陈强就是一顿臭骂，他认为是陈强这个穷小子骗了自己的女儿。不过呀，木已成舟，哪怕再不情愿，王娟的父亲也只好答应女儿的婚事。没多久，女儿出生了。为了让家里人

0: 说得好一点，陈强辞掉了钢铁厂的工作，开始做五金批发生意。那几年陈强运气比较好，挣了一些钱以后，陈强就在城里买了一套二手房。从那以后，岳父对陈强客气了很多。很快，女儿到了上小学的年纪，为了让女儿接受更好的教育，王娟提出想换一个学区房。但这时呢，陈强的钱却被生意占着，根本没钱买房。没想到岳父打电话质问陈强，换个新房都这么犹豫，你能有什么出息？听了这话，陈强脸涨得通红。为了让岳父高兴，陈强一咬牙贷款换了学区房。然而换房没多久，陈强就遇到了困难。原来啊，他的客户赊账很严重，而陈强呢不善言谈，不会要账，日积月累有将近40万元的欠款收不回来。陈强啊做的是小本生意，这些债让陈强的生意举步维艰。王娟能感觉到丈夫陈强的难处，她就劝陈强，如果坚持不下去，咱们就找个稳定的工作，反正啊饿不死。然而陈强听不进去，他说岳父对自己态度有所好转，就是因为生意挣了些钱，如果现在找工作拿死工资，估计又会被岳父小瞧。
1: 听到这话，妻子王娟哭笑不得，丈夫陈强的这个做法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生意不景气，每月的房贷和家庭开支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陈强只好拆东墙西墙，债务不断增加。让人没想到的是，没了钱的陈强为了这所谓的面子，接下来的做法让他掉进了更大的深渊。
0: 就在这个时候啊，妻子因为工作原因需要出差半个月，照顾女儿的任务就落到了陈强的身上。然而妻子离开一周以后，陈强就口袋空空，连买菜做饭的钱都成了问题。陈强想过向妻子要钱，但是上次妻子把不愿意买房的事情告诉了岳父，岳父对自己是一顿的数落。想到这里啊，陈强犹豫了，就连吃饭都要向妻子要钱，这事儿要是让岳父知道了，估计又得把自己看扁。这个时候陈强想到了离家不远的公园，他知道有人在公园的空地上种了蔬菜，长势还不错。陈强想着趁晚上去偷点菜缓解一下，然而陈强知道偷菜并不能解决自己的困境。思来想去，陈强做了让自己万劫不复的决定。陈强的决定就是，不但要偷菜，还要趁着月色人少在公园里抢劫。那天晚上，陈强哄着女儿早早入睡，8点多陈强就进入了公园。大概9点左右，公园里已经没什么人了，这时一名女子仍然在公园里溜达。陈强鼓足勇气凑上前去，并用绳套套住了女子，开口要钱，不远处就传来了女子想求救，陈强赶紧勒紧绳套将她拖进了树林里。看到人走远了，陈强这才发现因为太紧张，女子已经被自己勒死了。自己只想弄点钱花，没成想弄出人命，这时陈强害怕极了，但事已至此也只能将错就错。于是陈强趁着月色将尸体藏了起来。藏好尸体以后，陈强没有回家，他知道这个时间点公园里人很少，如果当时就离开，公安局很快就会通过公园的监控锁定自己。陈强觉得反正女儿9岁了，睡觉也不需要人陪，只要第二天一大早能回到家，估计女儿也不会发觉。于是当天晚上，陈强就在公园里猫了一夜。第二天早上6点多，公园里锻炼的人渐渐的多了起来，他觉得可以蒙混过关了，这才挖了蔬菜回了家。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
1: 让陈强没

0: 想到的是，接到报警后，警方通过视频比对，很快就锁定了陈强为杀人凶手。面对警方的讯问，陈强如实交代了作案动机和犯罪事实，案件过程清晰。但在庭审过程中，被害人家属却对检察院的公诉意见表示出不解。
1: 查清事实，检察院以抢劫罪对陈强提起了公诉，并建议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然而在法庭上，被害人家属强烈要求法院判决陈强死刑并立即执行，这个意见法院会采纳吗？说到这里就引出了我们今天的法律点，哪种死刑适用缓期二年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是指对应当判处死刑但又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犯罪分子，在判处死刑的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缓刑期间如果没有再故意犯罪，那么死刑不再执行。对此我国法律有明文的规定，刑法第48条第一款，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刑法第50条，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在死刑缓刑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从这些法律可以看出，只有罪行不是极其严重的死刑犯才适用缓刑二年执行，对于罪行极其严重的认定标准，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实践当中主要同时考虑两方面的因素：第一，犯罪危害结果极其严重；第二，死刑犯主观上极其恶劣。在本案当中，陈强抢劫致人死亡，他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这一点毋庸置疑。那么陈强是否符合第二个条件，也就是说他的主观上是否极其恶劣呢？在审理暴力犯罪的司法实践当中，犯罪主观极其恶劣一般是指犯罪分子预谋杀人或者用残忍的手段致人死亡的情形。然而本案当中，陈强抢劫之初并没有想杀人，抢劫中致人死亡也不是他的本意，所以陈强主观上没有达到极其恶劣的程度。经过审理，法院没有采纳被害人家属的意见，最后法院以抢劫罪判处陈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陈强入狱以后，妻子王娟很自责，如果自己早点发现丈夫心里的变化并耐心的疏导，那么丈夫可能不会走向极端。王娟的父亲也很惭愧，如果自己不对女婿百般挑剔，也许陈强就不会硬撑面子做出傻事。
2: 听众朋友，希望被别人高看一眼本没有错，如果将这种心理转化为奋发向上的动力，也许可以成就一番事业，但如果试图采取不正当的手段来谋取钱财，往往适得其反，成为别人唾弃的对象。第一个案件，李超为了不让女友看扁，竟然干起了偷鸡摸狗的勾当，不仅女朋友没保住，还葬送了自己的前程。第二个案例，陈强满心自卑，始终担心岳父看不起自己，居然想靠抢劫来维持脸面，最终酿出人命，被判死刑，颜面全失。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法理民生节目就结束了。刘畅感谢您的守候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京时间11:00，准时打卡。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各位听友，你的上午进度条已加载大半，要不要稍作休整，迎接下一段精彩？
1: 在繁忙的生活间隙，总有一份宁静等待着。

相遇。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在这里，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话，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觉醒。最初遇见你，一档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遇见文化，遇见故事，遇见自己的深情广播。

0: 好的，时间又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点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的锁定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最初遇见你。在这个夏天，兴隆县的乡村课堂上多了许多鲜活的色彩，这些色彩当中呢，包含亲手染就的蓝白方巾，画满家乡风景的长卷，以及带着草木香气的手工香囊。那么把这份美玉惊喜带到孩子们身边的是一支来自于兴隆县本地的大学生实践团，那牵头的年轻人呢，他的名字叫李文博。相信很多的朋友对李文博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因为在去年盛夏的时候呀，刚结束高考的他就组织起毕业生志愿队，第一时间冲上了家乡防汛救灾的一线。一年的光景，从救灾现场到少年志愿者，到乡村美誉的摆渡人，两次盛夏来到自己的这个返乡，在自己的家乡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文博和他的团队始终把目光投向了家乡最需要的角落。那在今天呢，我们将通过我们的节目继续的来和文博连线，来听一听他和他的这一支美玉托管实践团的故事。那这里呢，我们也看看，我们应该是已经连线到了文博。来，文博，可不可以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非常的欢迎文博再次的通过连线的方式啊，来和我们取得联络。在今天呢，可以说啊，这一次再次的回到家乡，是在这个夏天，是通过你和你的小伙伴们，把又一次的属于美玉的这份惊喜啊，带给了乡村的孩子们。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你现在的位置？
1: 我现在在承德市兴隆县兴隆镇三义村。
0: 三义村。
1: 然后在现在我们正在这个课堂上。
0: 现在也正在这个课堂上面是吗？那今天上午的这个课程都有什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项目上午的课程主要是进行作业的一个辅导，然后进行他们支教助学，然后可以开展一些班会什么的。
0: 那现在孩子们正在进行也是进行相关的这个辅导是吗？来，能不能把镜头对准孩子们呢？
1: 可以，我现在对准孩子们。
0: 那同样也请文博啊，再把这个镜头对准孩子们，同时给我们介绍一下孩子们的这个年龄构成，可以吗？
1: 我们团队主要服务的孩子们都是当地1到6年级的学生，然后家长无功无能不太方便的，然后孩子进行报名到这参加我们的实践活动。
0: 那在今我看到现在在身边应该也有很多你的小伙伴，咱们今天你的这个团队能不能给我们也做上一个介绍，大概有多少人呀？
1: 我们团队名字是河北乡村美玉赋能实践团，我们团队核心成员大概4到5人，然后我们到当地之后会再组建一支当地的团队，把我们的模式推荐给他们，以此来我们团队带动他们团队，这样能够让这个他们的团队在接下来也更好地开展这些公益托管项目。
0: 也就是说，在你和你的小伙伴们组建了这样的一支团队，来到了现在你所在的位置是三义村，在三义村也会募集一些志愿者，也是包括应该也是返乡的大学生吗？
1: 是这样的，都是他们当地的大学生。
0: 好，非常的谢谢文博啊。其实在之前呢，去年的时候就和你有过联系哈。去年高三毕业组织了救灾的志愿者团队，那今年呢又牵头了这样的一个美玉的实践团，两次那回到自己的家乡，两段经历，有没有一个一脉相承的一个想法呢？
1: 我觉得去年的时候是看到家乡受灾，心里十分不舒服，然后组建了这个经济爱心团队。然后去年秋天，我成功步入大学的学堂，我的专业与这种美育方面。

0: 面有关，所以我在想我家乡里的孩子们朋友们对不对这些感兴趣。所以今年我组建了河北乡村美育赋能实践团，准备把美育非遗带给孩子们，补充他们的美育空白，是这样。
1: 哎，文博在大学学的是什么专业？
0: 啊，我学的是文物与博物馆学。
1: 文物与博物馆学，非常符合你的气质啊。好，那两段这个

0: 的内容搬到了这样的一个托管的课堂上面，那么是哪些或者说你看到了哪些家乡的现状，让你觉得这件事情必须要去做呢？
1: 我觉得托管它是一个硬伤嘛，就是必须要做托管，因为在暑期很多孩子家长都在务工务农，没人看管孩子，他们在家就会进行只陪伴他的只有手机和电视，所以我觉得如果把他们聚到一起，我们一起做活动，他们会非常感兴趣。在美育非遗方面，其他方面就是一方面解放了家长，另一方面就是丰富了孩子，同时我们的专业进行互补，这样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0: 那么我们也看到啊，那这个在最初选定这个课程方面是怎么是确定了这些课程的呢？
1: 课程方面我们首先要考虑耗材，比如说就是这个由于也要考虑一些成本问题，其次就是孩子们都是1到6年级的，我们要考虑到让他们可入手好上手，就是在短期内可以出成果，不要耗费时间太长，因为孩子们的耐心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安排了一些比如说扎染课程，然后还有就是以及我们的漆扇，这些就是现实嘛，孩子能够动手操作，然后并且他们有美与不美之分，这样培养孩子们自己什么叫做美，他自己做出的东西就是最美的，培养他的一个审美素养，我们是这么想。
0: 那么这个想法比如说从最初有了这个想法到真正的落地大概时间有多久？
1: 我们是从5月底就开始策划一些策划案，然后一直到7月中旬开始了第一场村的试点。
0: 可以说是从你在这个学业的这个期末阶段就开始筹划这件事情了。
1: 对，先写的策划案，然后上报给学校审批，然后学校他可能说哪儿不太合适，然后我们再回来过头改，然后再问一些专业老师的意见，然后我们再进行优化修改，以及直到7月份我们正式开始试验的时候，还有好多东西需要去不断调整、不断修改。
0: 那么从5月到7月，可以说这个时间跨度也是非常的长啊，非常的久。那么从筹备阶段开始，最难、最耗精力，你觉得是有没有哪一段过程让你觉得是最难的呢？
1: 我觉得就是写策划案，然后设计课程这一块儿。因为他不是一时半会儿，就是我说这个课上他就上了，我们要考虑孩子们，好多时候我们第一次在试点的时候就是有的小孩他动手能力弱，有的小孩动手能力比较强，所以他的效率上会不一样，所以我们专门分层设置，比如说把一道工序拆成2道工序，由小朋友和大朋友一起完成，这样让他们都有参与感，可以动手。
0: 刚才在你的前期介绍当中也包括了像这个很多的非遗啊，那其实除了包含非遗的这些项目之外呢，绘画、科普啊，甚至我看你给我发的一些材料是这个资料当中呢，像德育，那在这个筛选方面这个设计上面，怎么去综合的去考虑到孩子的一个适配度？
1: 首先要考虑这个东西它一定是要正能量，符合当下国家这个五育并举的一个状态的，其次就是要让孩子们易懂啊，有的东西太过高深他可能不懂，但是我们轻微的科普、天文科普还有科技制作，这些一上手的他们感兴趣的，做出来他们能用的，他们会非常感兴趣。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根据不同课程的时间、一个课时以及我们每个人擅长的方面、我的团队成员擅长的方面来进行匹配，从而达到让孩子们能接受的一个最大的效果，让孩子们能够更好的接受。
0: 像刚才你说到了，除了你所学的专业是属于博物馆方面，能不能给我们再介绍一下像其他的这个你的团队的小伙伴们，他们大多数都来自于什么样的一个专业呢？
1: 我团队其他成员比如说有这个支教方面，支教组的他可能有财务管理方面的，然后这个天文科普、科技科普方面，他可能有人工智能学院、人工智能方面专业的，以及我们下午的文体活动，我们还有体育相关专业的，我们都是由不同专业的组到一起来进行互补。
0: 其实在昨天啊，我们在做我们本期节目预告的时候，也有很多的网友朋友们在后台给我们纷纷的来留言呀，像包括此刻的直播间啊，也有的网友在说很有想法呀，是在夸赞你们的这个团队啊。那同时啊，还有这个昨天有课堂啊，昨天在我们的后台也看到这样的一个留言呀，一位网友就问说，这样的一个这种托管是收费的吗？这可能也是很多的这个大家关注的点不太一样啊。
1: 它的性质它一定属于一种乡村暑期非遗美育。

0: 公益托管，它是公益性质的，不收取任何费用。
1: 好，那这个也是由文博为我们做上了一个介绍。刚才你也介绍到了，在你们的这个课程设置方面，上午几乎是以课业的辅导为主，是针对孩子们的这个暑期的一些作业啊，由你们来给他们，
0: 是这样的。
1: 下午才会
0: 他们进行写。
1: 下午是特色的这个活动。这像上午跟下午设置，是完全这个设置的是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课业的设置，是出于什么样的一种考虑呢？
0: 因为首先孩子们的作业它也是有限的，包括他就是有专家研究过，他的集中精力的时间它也是有限的。现在市面上普遍的一些托管就是说我一天都让孩子在这学习，比如说我们这儿有幼升小的小朋友，这个一天都在学习就不符合他的接受能力，所以你让他一天在这儿坐在这儿的话他是没有效果的。所以我们创造性的打造了下午进行非遗活动以及一些文体活动，让他们不仅在学习方面，其他体育啊、心理还有等等爱国主义教育方面都有了很好的提高。
1: 我们也看到啊，那咱们也是说呀、这个出于一个综合的这样的一个考量，现在你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呢是三义村，在之前咱们也是在不同的这个其他的这个村子也是进行了一期咱们的这样的一个托管。
0: 是这样的，我们第一期是在兴隆镇长河套村开展了，和现在这个模式它是最初第一个试点。
1: 然后现在三义村是进行了进一步的推广，有没有孩子的哪一个瞬间让你觉得哎呀做的这一切都非常的值得呢？
0: 确实是有的，比如说我们在长河套村的时候，有的小朋友会在最后把自己做的非遗的作品送给我们老师，然后为老师说上了一句感谢的话，以及我们在上一个村离开的时候，好多小朋友一直在问我们什么时候还去，然后骑着车送我们，骑着跟着我们行了好久，一直在和我们说再见，那一刻就是心里很不舒服的其实，并且觉得我们做的一切都是很有意义。
1: 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像刚才你说到的在长河套村，咱们就是为期这样的一期，大概时间是多久？
0: 我们的一期，我们团队带队的一期是7天左右，然后之后的话模式推广下去，他们适当的再延长5天到7天这样一个半个月的托管，能让孩子达到一个他做课业的也会完成，然后以及他其他方面也会有所增长。
1: 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在你刚才介绍的时候，其实作为你和你的团队刚刚回到家乡，那刚开始做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也都知道，那么长河套村应该是你们的第一站啊，是这样对吧？啊，那么我们也都知道，做什么事情可能还会总结出相关的一些，比如说不足呀，或者说在长河套村，可能我们也会在进行着这样的一个摸索和试错。那么第二站，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三义村，那么会不会有优化了一些环节，或者说对于我们你们的整个团队也是总结出了在第一期的经验，又做了哪些这样的一个进一步的提高呢？
0: 确实是这样，在长河套村的时候我们也发现了有的地方它可能会卡脖子不好实施下去，让小朋友们不好接受，于是我们总结，每天都会总结复盘经验。在这次的时候我们创造性的在下午，因为非遗的时间它比较长，所以今天在三义村的时候我们下午增加了体育活动时间，安排了一节课的体育课，这样孩子们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放松，为接下来开展别的其他活动，它能够达到很好的一个集中注意力的一个环节，这样一个效果很好。相比在长河套村的时候，下午有的孩子他可能稍微有点疲倦。
1: 在昨天的这个我们的前期的一个视频，对于本期节目的预告当中，好像看到了有类似于这个接力赛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你们安排的这个体育课。
0: 对，
1: 这个是在长河套村的，
0: 是我们安排的体育课，进行一些体育热身。这个是在三义村才进行开展的。
1: 反响怎么样？孩子们反响？
0: 孩子们真的是很配合，因为他们对这方面都特别感兴趣，积极配合吧，可以说是，然后也在为自己团队加油，我们更好的培养他们体育精神以及团队精神。我们觉得这个年代，他们这个童年的时候，团队精神是比较重要的，所以经常一些分两个团队让他们进行一些体育活动。
1: 很多的家长其实也在关注着咱们的这样的一支托管的团队啊，很多的家长也有这样的问题，就是对于大学生，你们组建了这样的一个团队，那同时又是驻村托管，其实重中之重，那就是孩子们的一个安全的一个考虑。那么你们有没有做前期以至于到现在做了哪些预案和日常的管理，以及我们会不会在落地的过程当中又有哪些是我们意想不到的这些情况呢？
0: 首先在活动开始前期，我们就与家长签订交通安全告知书以及实践活动风险这个告知书，让他们确保孩子在上下托管的这条路上是他们负责安全的，以及要提前告诉我们的实践活动个别方面，比如说跑跳它可能是有活动风险的，让家长做到提前知道。在实践过程中我们积极与村委会以及当地的村医卫生所对接，这样能够达到第一有时间事情如果突然发生的第一时间我们能够直接联系到，从而造成这个损失的最小。目前进行的过程中孩子们没有这种现象，因为比如说体育活动中我们会提前说带好水穿好运动鞋，然后适量的去跑动，不要太过于猛，所以说目前来说在安全方面一切都是很顺利的。
1: 一切都在你们的这个预设当中，把一切能够想到的为孩子们能够去想到的事情都已经给想到了。文博从去年临时成立的这个救灾志愿队，到今年可以说是又形成了一个非常体系非常完整的一个立项的实践团队啊。那作为组织者，你最大的成长变化是什么？
0: 我觉得去年他这个灾难来的很突然，所以说我们在组建那支救灾团队的时候，他可能个别地方考虑到的不充分，做事可能有鲁莽经过一年时间的沉淀，经历不同的事，在不同的人身上学到不同的东西。在今年我们可能更加的注重规划一点，提前要规划好久，要谋划，然后注意统筹我的团队，从而达到效果的更好。我觉得最大的成长就是沉淀了自己，让自己变得成熟，做事考虑的更多一点，这会造成这个事办得更好。
1: 你是能够感觉到比去年又成熟了很多呀。那同时呢，你的队员也有都是很多应该都是在校的大学生。那么我们也都知道，从前期的筹备再到咱们在不同的这个课堂上面去和孩子们甚至要和孩子们的家长去完成这个对接，那你们在这个团队的交流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疲惫，或者说一些不同意见的时候会产生这样的一些分歧呢？怎么去把这个团队的凝聚力给再次的给打造的呢？
0: 疲惫是当然有的，因为这一天从早上到中午，中午简单一休息，然后一下午进行，然后团队分歧还好，我觉得非常感谢我的团队成员们，真的是在积极配合。可能就是在课程设计方面是吧，课程安排方面有小的分歧，我们就是怎样凝聚，就是各抒己见，然后咱们采取一种民主的方式，看谁说的更有道理，我们去听取谁的。然后怎样增强凝聚力方面，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分工，不会做到一个人一直干，有的人不干，所以每个人都在忙碌之中为着这一个目标而奋斗。然后我们在课下也经常我们团队成员进行复盘总结，然后我们一起团建，这样就会造成我们团队凝聚力非常好，以及我们团队就是没有出现说一些不好的事情。
1: 那这样吧，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你可以站起身来，也可以把镜头对准你团队的每一位小老师们，也介绍一下他们。比如说咱们你介绍的下一位团队的成员，下一位老师，他主要负责的是什么？可不可以给大家也介绍一下？
0: 这是我团队小伙伴，这是韩振阳老师，然后他主要负责支教托管方面。然后这是我团队中的徐海星老师，他主要负责的是在体育训练方面，体育课程的设计以及安全的保障。
1: 来，文博，这样，
0: 像这些是
1: 文博，来让咱们的老师们也都和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来，介绍的时候来一起面向镜头打一个招呼。非常年轻有活力的一支团队哈。
0: 然后这些像有的是当地的大学生团队，然后与我们一起对接，我们两支团队一起行动，从而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
1: 现在刚才应该我看到咱们的这个课堂里除了你之外，现在应该是有五位老师是吗？六位老师。
0: 对。
1: 也就是说在三义村的这个托管期间，就是由你们六位老师一直是在这个课堂里帮助咱们的孩子们。
0: 对，我们根据孩子每天来的多少，他可能孩子也有事儿，他可能会请假。如果孩子多的话，我们还有啊，在储备老师，还有一位老师，而且随时到场。
1: 嗯，好，那可不可以给我们，因为我们都知道上午啊是咱们负责课业的时间，那今天是不是在三义村是属于你们这个在三义村这期托管的最后一天了？
0: 对，是最后一天。
1: 嗯，那么可不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咱们在这个课堂上面的一些其他的成果呢？
0: 我们这些是我们的一些美育肥育成果，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我们做的这种科技手工小制作，都是让孩子们自己做的。然后在个别比如说接线方面他们不懂，我们团队的老师全程跟进，据不同年纪的小孩我们分配简易难度程度不一样。然后这些是我们非遗的一个螺钿的工艺，也这是昨天大家自己动手做的。
1: 这是螺钿工艺。
0: 对，螺钿就是它是用贝壳的内衬然后嵌到上面，这是我们做的胸针。
1: 嗯，也非常的精美啊，这都是。
0: 然后这些是我们体验的一些与文物有关的陶艺方面的东西。
1: 嗯，
0: 然后这些是我们做的展览作品，每个人的展览作品都是不一样的，这是发给他们的一块布，我们做的小手帕。然后以至于今天下午我们还要继续开展七扇的一个体验，
1: 带领孩子们，
0: 然后我们为他们设计展，这样能够让他们自己更好的体验自己成果，同时也能让村委以及家长感受到我们这些孩子在这些天都学到了什么，都做了什么，达到一种可视化，能看得见摸得到的一种效果。
1: 嗯，咱们的这个教室的选择的地点是哪里啊？
0: 教室的选择地点是村与村会对接，村会安排的他们的一个会议室，然后有显示屏，然后有桌子，能够容纳我们这些人在这儿开展活动。
1: 嗯，可以看得出来村委会也非常的用心啊，为了孩子给孩子们也是提供了一个在假期非常这个宽敞明亮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的空间。嗯，
0: 是这样。
1: 嗯，好，那还有一个问题啊，文博，那就是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在咱们的这个非遗的课堂上面，像刚才你说到的，像这个螺钿啊，还有一些手工的这些模具啊，那这些物品是来自于什么地方呢？
0: 啊，这些物品一部分是我与我学院沟通，然后他们知道这事儿也非常支持，然后一部分是在那儿进行的赞助的一些材料，还有一部分是这个在上一个村的时候，我们是联系到了一家在社会上一个可以说一家餐饮店吧，他非常对这个感兴趣，非常愿意支持我们，他提供了一部分赞助。这次在三一村的时候，我们是进行的与他们村委会对接，他们想的办法，他们找到他们当地比较知名的能够带动他们经济发展的一些企业，然后进行了一些赞助，然后来保证我们这些材料的供应。
1: 嗯，好，我们也特别的感谢这些企业能够更好的去助力乡村的这份教育，那同时更多的是对于这份些孩子们的这个关注。非遗美育托管对乡村孩子，文博你觉得啊最核心的一个价值又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就是培养他们什么叫做美，培养他们审美素养。可能现在的小孩他一二年级他不知道什么叫做美，你给他画笔他只能乱画，但是如果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去教育他引导他，可能这个颜色和这个颜色搭配得更好看，可能扎染这样扎它更美啊，慢慢去引导他知道什么叫做美，然后从而更好的。另一点就是培养他的一个乡土情怀吧，我觉得我们都是从兴隆走出去大学生，然后我们又走回来，在寒暑假为他们进行公益托管，我希望也能培养他们这种乡土。
1: 嗯，好，那我们的这个信号这个时候是不是有一些这个卡顿啊，但是没有关系。来，文博现在还听得到吗？
0: 情怀，文化情怀，被他听到。
1: 嗯，好好，刚才可能是信号出现了，
0: 能听到
1: 啊。好，可能刚刚的信号是出现了一点点的卡顿啊。那现在呢，我们也都知道，这个你和你的小伙伴们所带领的团队啊，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种模式。那准备继续的把这个模式，后续有什么计划呢？
0: 嗯，短期内我们可能在寒假或者下一个暑假的时候，可能还要继续探索两个村来进行对照实验，从而让我们课程更加精细。中期的一个计划，我们可能在更好的让一些课程设计都呈现到纸面上，形成我们的一些托管教材。长期的计划，我希望把这个模式让越来越多的人看到，来带到 各个地方，从而让孩子们脱离开只写作业的托管，从而能达到既美化了心灵又写了作业，这样是一个很好的效果，我觉得。
1: 嗯，像刚刚你给我们展示的这些孩子们的作品，这些作品会发给孩子们，还是统一的咱们进行留到比如说留到咱们的这个村委会进行统一的展览呢？
0: 嗯，我们要先进行电子留存，然后我们后续会为他们做这种作品集，然后咱们成册，然后在村委会简单的咱们展示3到5天，然后让孩子们家长们然后都参观一下，然后最后这些作品还是都回归到孩子们手上。
1: 嗯，会把这些都会给交回给孩子们的手上啊。那其实我也知道啊，在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地区也都会纷纷的去推出这样的一些这种类似于你和你团队的这种托管。那么给打算啊返乡做乡村公益的大学生，结合这两次的带队经验，你有什么可以分享的宝贵经验吗？
0: 说不上经验吧，我觉得第一点就是要进行。你要有规划，你做事不能靠一腔热血，你要一步一步按部就班的想，从这个事开始之前，然后做这事中间，然后以及到最后的复盘都要去考虑到。其次就是要考虑不同啊，比如说你要做的事情不同，比如说你要做公益托管方面，你要考虑孩子，你要做一些别的方面，你要做志愿方面，你要考虑这个志愿它是不是有安全风险，然后将这个事情考虑的越多，做的最优化越好。然后最后一点，我觉得就是要奔着一种不图回报，然后做事有意义的观点去做这事，你做起事来会非常流畅，你的心情也会非常舒畅，因为都是家乡走出去的孩子，他回到家乡做公益，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推荐的。
1: 嗯，好，谢谢文博啊，谢谢文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的这份分享。我们也看到了，在刚刚文博把这个镜头对准孩子们的时候，也看到了孩子们在课堂上的认真。那当然了，从一些视频资料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孩子们在非常的享受啊这个特色课程给他们的暑期带来的别样的精彩。再次这里呢，我们也再次的感谢文博再次的和我们的连线，谢谢文博。嗯，
0: 谢谢主持人。
1: 嗯。从高三毕业时的挺身而出到步入大学后的深耕落地，李文博呢用两次盛夏的奔赴写下了青年对家乡最朴素的担当。他和他的小伙伴们带来的，我想不只是几节简单的非遗课，几天的托管班，更多的是给家乡的孩子们推开了一扇打开世界的一扇窗，也让我们看见青春的力量从来都不在远方，而在于每一次踏实扎根的这种行动里。那在今天李文博的分享当中，我们也祝愿这支满怀着青春热忱的实践团能把美育的种子播撒到更多的乡村角落。好的，听众朋友们，那到这里我们今天的最初遇见你节目呢也要和您说再会了。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再一次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89.1承德综合广播。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3: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2: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3: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3: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4: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5: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3: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5: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6: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7: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8: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预警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9: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 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人民日报社评论员文章，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庚戌八一精神，致敬消防担当，滦平县多单位联合。

0: 赛事等各类活动，运动业态层次丰富，覆盖全面，致力于打造京北一站式体育文旅目的地，融合成文旅集团董事长助理王建玲。
1: 下一步呢，我们四季山将依托山谷避暑优势，基地食宿配套齐全，长期规划建设专业体育运动学校，深化体教融合，以体育引流、文旅增效、体教长期发展，打造京北体育文旅融合的特色目的地。
0: 记者钟子浩报道。8月3号，滦平县升起滦平变建青春2026年青少年普通话文明辩论风采赛启动仪式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行。本次启动仪式围绕赛事筹备、规则讲解、师生对接等内容开展，工作人员讲解了赛事举办意义，介绍推广普通话、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活动目标，明确集训、参赛相关纪律要求。主办方向全体人员细致解读竞赛规则，划分不同学段辩题侧重方向，围绕逻辑表达、礼仪风貌、团队协作等评分标准进行说明，针对选手关心的备赛难点现场答疑，同步告知集中集训、模拟对抗安排，帮助大家理清备赛思路。据了解，本次辩论赛立足滦平普通话之乡独特优势，创新青少年德育教育形式，以思辨引导青少年明事理、树新风。赛事共分小学、初中、高中三个学段，各24名参赛选手，后续将开启统一专题培训，系统传授辩论技巧，并开展模拟实战。培训结束后，分学段开展初赛，优胜队伍晋级总决赛，同台比拼。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更新德育类辩题，优化赛事组织模式，培育稳定的青少年思辨队伍，同时整合优秀辩手力量，组建青少年文明宣讲团，深入开展系列文明宣讲实践活动。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今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酷暑还未完全退场，三伏天的闷热依旧笼罩着大地，午后的阳光依旧灼热刺眼，但日历已经清晰地提醒我们，2026年8月7日，我们即将迎来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立秋。很多人都会有一个误区，觉得立秋到来就会立刻秋风送爽，告别高温，可实际上立秋常常处在末伏当中，秋老虎依旧会盘踞许久，天气并不会瞬间凉爽。但节气的意义从来不止于气温的变化，历是起始建立的意思。翻阅说文解字，古人对秋字给出的经典释义为禾谷熟也，顾名思义，秋就是禾苗成熟、谷物待收割的时节。立秋是天地阴阳的一道重要分水岭，从这天开始，阳气渐渐收敛沉降，阴气缓缓滋生升腾，世间万物正式告别盛夏肆意繁茂、向外舒展生长的状态，慢慢转向内敛沉淀，一步步走向成熟与收获。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叫做一叶知秋，万物有气。我们抛开俗常的立秋饮食习俗，不聊贴秋膘、咬秋吃瓜，深度聊聊立秋这个节气背后。

流淌千年，读属于中国人顺应天时的生命文化密码。古人有言，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早在《淮南子》中就记载了这句充满东方美感的哲理。古时候皇宫里还有专属的迎秋礼制，等到立秋时辰来临，太史官便会高声禀报秋天已至，庭院里栽种的梧桐树会特意摇落一两片叶片，用一片落叶来宣告季节的更迭。大自然的转变从来都不会突如其来，夏日里草木向阳而生，拼命抽枝发芽，开花舒展，把所有能量向外释放，追求极致的生长。等到立秋降临，天地规则悄然改变，花草树木不再无休止地蔓延枝丫，养分顺着枝干回流根部，田里的稻谷玉米停止徒长，慢慢灌浆变得饱满，野外的花草褪去盛放的艳丽，慢慢归于平静自持。二十四节气是古人仰观天象，俯察大地总结出来的时间法则，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季流程环环相扣，没有任何一步可以跳脱逾越。夏天流过的每一滴汗水，用心耕耘的每一份付出，到了秋天才会凝结成饱满的果实。倘若夏日虚度光阴，树荫劳作再怎么期盼，秋天也只会迎来空空荡荡的田地。在传统农耕时代，立秋之后，农户们便会改变耕作方式，不再大水漫灌催促作物生长，而是顺应天时，等待谷物自然风干成熟，耐心等待最佳的收割时间，绝不会违背自然规律强行催熟。这份懂得等待，知晓收敛，顺势而为的处事思维，早已刻进我们民族的骨子里。四季轮转，自有周期，花开花落各有归期，世间万事万物都有着自己的节奏，没有永不消散的盛夏，也没有永久沉寂的寒冬。夏天的人生状态永远是向外求索，我们忙着打拼事业，冲刺目标，拓展边界，不停追赶外界的节奏，被内卷焦虑裹挟着一路狂奔。而立秋带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就是两个字，收与静。现如今我们身处快节奏的时代，短视频填满碎片时间，无休止的工作任务压缩休息空间，我们习惯了一直高速向前奔跑，生怕一旦放慢脚步就会被旁人落下，长久处于精力发散、情绪紧绷的消耗状态，很少有人愿意主动停下来复盘自省、修整蓄能。可世间万物都遵循守恒定律，花草树木尚且不能一年四季无休止疯长，我们普通人更没办法长期透支身心一直消耗。立秋的到来刚好给了我们一个名正言顺停下来的契机。所谓秋收，一方面是收获上半年努力换来的成果，另一方面更是收回四处分散的注意力，梳理一路走来的得失对错，那些赶路时被我们忽略的漏洞与问题，可以在这个时节静心复盘，那些长期高压带来的疲惫与内耗可以慢慢抚平修补，那些盲目跟风做出的冲动选择也可以在安静的氛围里重新审视权衡。我们要明白，收敛绝对不等于躺平摆烂，沉淀也不是放弃努力原地踏步，庄稼只有收回养分才能自立饱满，人只有收回浮躁的杂念向内扎根蓄力，才能积攒力量孕育属于自己的成果。因为向外消耗只会不断透支自我，只有学会适时沉静蓄力，人生的路才能走得平稳长远。中国人最高级的生存智慧从来不是一味横冲直撞，而是张弛有度，该生长时全力以赴，该收敛时静心沉淀。天地四时拥有立秋，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旅途也都会迎来属于自己的立秋时刻。年少时光如同盛夏，我们大胆探索，肆意试错，向外拓展认知与眼界，不顾一切奔赴理想。等到步入人生的立秋阶段，就要学着褪去年少的浮躁冲动，用阅历打磨心性，收纳过往的经验与教训，收获格局与底气。成长本来就是一个先发散外放，在收敛沉淀最终慢慢成熟的过程，我们不必看着别人提前收获成果就陷入自我焦虑。田里的高粱和玉米成熟时间各不相同，每个人的人生花期收获节点本就不一样。立秋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真正成熟丰盈的结果一定离不开漫长时间的打磨，速成的事物大多单薄易碎，厚积薄发，循序渐进才是最踏实的成长方式。不妨借着立秋这个特殊的节气，主动给自己紧绷的生活按下一次缓冲键，减少没有意义的社交和精神内耗，留出独处安静的时光，放缓狂奔的脚步，整理生活，修补身心，为接下来的路途悄悄蓄能。一片梧桐落叶
便能洞悉秋意更迭，一个传统节气足以照见人生百态。一叶知秋，万物有期，四时有序，起落有时，人生亦是如此。愿我们都能够读懂立秋深藏的东方智慧，学会顺应天时，做到张弛有度，在喧嚣浮躁的现实里主动收敛杂念，在独处沉淀中默默积攒力量，不焦虑，不急躁，不盲从，安静等待属于自己的收获时刻，从容笃定地奔赴人生的下一程成熟与丰盈。本期话题已就位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依旧是岳云鹏。岳云鹏14岁开始在石景山的一个工厂给人家看门，干了1年多，后来学过电焊，在饭馆刷过碗，在海碗居和孔云龙一起当过3-4年的服务员，直至2004年遇见郭德纲，才开启了他人生的转折点。为了说好相声，他曾经在大冬天站在室外拿着法制晚报大声朗读，练习普通话，在小剧场打杂时也经常通过看别人的表演来学习。在《欢乐喜剧人》第2季中，他凭借着优秀的作品和渐渐的表演风格，深受网友和观众的喜爱，拿下了当年《欢乐喜剧人》总冠军，并于同年参加多部影视作品的拍摄和综艺录制。今天就让我带领大家一起来回味一下岳云鹏在《欢乐喜剧人》中的优秀作品。
1: 谢谢谢谢，朋友们的掌声非常的热烈，我们心情十分的开心。现在站在这个舞台上说相声，心情难免有些忐忑。
2: 忐忑什么呀？
1: 我们形式很简单啊，只有2个人往这一站。
2: 没错。
1: 哎，我们嘚不嘚在那儿说。哎，当然了，有一个好捧哏会更好一些。我现在就是很纠结，我很难受。
2: 哎，不，你等会儿，你这意思是说就是我不行是吧？
1: 这个其实我
2: 什么就过去了，一乐就过去了，是怎么着？
1: 本来就是嘛。
2: 不是我哪儿不就招你惹你了？
1: 您不错不错，
2: 您别说这个呀。
1: 捧哏的，对不对？大胖子
2: 怎么着？
1: 往这一站，把肚子放桌子上再捧哏，会舒服一些。
2: 你哪只眼瞧见我放桌子上了？
1: 你看看。
2: 我看什么？
1: 你看，
2: 你别动手。
1: 往后退，往后退，
2: 往后退怎么了？
1: 你看，倾斜了啊。往前倾，
2: 往后退，我还倒了，我还得。
1: 肚子上的肉太多了，
2: 就是胖点。
1: 为什么这么胖？家里条件好，
2: 小时候营养足。
1: 啊，对了，之前那期我就说了，人家富6代，
2: 你们家传6辈，
1: 6辈人都有钱，
2: 那是辈辈传。
1: 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了，
2: 我继承啊，
1: 都让他花。
2: 那是
1: 北京城啊，环环有房。
2: 你看看，还环环有房。
1: 最喜欢买房吗？
2: 这倒是，这倒是。
1: 最喜欢搬家。
2: 哎，不，我就因为房多，我都得住，你知道吧？
1: 对不对？
2: 对，房多。
1: 你看那个是死样，你看看，因为房多，我都得住。
2: 废话，那房不就得有人住才行呢，
1: 对不 对？最近又搬家了吗？
2: 搬了。
1: 搬哪去了？谁再提5环，我死这儿啊！
2: 不是，有钱是，你死我身上算怎么回事？
1: 是特别想吐。
2: 你说你现在咱有钱不买5环的房子呀，是吧？
1: 5环不行。那搬哪去了？
2: 市中心前门。
1: 谁呀？
2: 我
1: 搬前门去了。
2: 对，市中心
1: 前门好啊。
2: 那肯定好，
1: 好地方啊。
2: 那是
1: 我也住前门呢。
2: 你等会儿，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2: 你也住前门
1: 啊？
2: 不是，你住前门，我怎么就没见过你呢？
1: 你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啊。再说了，前门多大了？
2: 哦，对，那儿住的好几万人呢。
1: 对不对呀？
2: 对。
1: 哎，你住前门哪儿啊？
2: 有一个廊坊头条胡同啊。
1: 谁呀？
2: 我呀。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巧了吗？我也住廊坊头条啊。
2: 你
1: 啊？
2: 咱俩都住一条胡同了
1: 啊。
2: 那我怎么没瞧见过你？
1: 你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2: 哎，也是，一条胡同要好几千人呢。那，
1: 哎，你住廊坊头条几号啊？
2: 我住8号。
1: 谁呀？
2: 可能是我吧。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巧了吗？我也住8号啊。
2: 咱俩都住一个院里了。 啊，我都没瞧见过你。
1: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2: 咱俩也不抬头瞧瞧，你看。
1: 哎，您是住南房啊，是北房啊？
2: 哎，我住的北房。
1: 谁呀？
2: 我怎么着吧？我
1: 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
2: 不是，
1: 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北房啊。
2: 咱俩都住一屋了。啊！我都没瞧见过你。
1: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2: 咱俩是什么工作性质啊？
1: 哎，您住北房那个床上啊，是那个炕上啊？
2: 我这个人我腰不好啊，我在屋里啊盘了一火炕。
1: 谁呀？
2: 我怎么着吧？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那个炕上啊。
2: 咱俩都睡一张床了。啊！我都没瞧见过你吗？
1: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2: 我也是不爱翻身，我告诉你。
1: 哎，您是铺什么干什么呀？
2: 我铺一红褥子，盖一蓝被子。
1: 谁呀？
2: 我。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我也铺一个红褥子，盖一蓝被窝呀。
2: 您这话说的，咱俩睡一被窝了，我都没瞧见过你。
1: 啊！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2: 我这被窝老是热乎的。好好好
1: 好。哎，你晚上跟谁睡呀？
2: 我跟我媳妇儿。哎，不是。闭嘴！
1: 谁呀？
2: 对，就我。

0: 这么小了
1: 吗？没有，
0: 我也是穿，找那边坐着穿，干你的主持去穿，
1: 多缺德这人！我告诉你，
0: 生气了，你看，
1: 废话，占我便宜来了，跑这半天啊！
0: 哎，他这主意不错呀。这么着，我也问他，完了，我是谁呀？我也占他便宜，对不对？嘿嘿嘿，
1: 我过来，
2: 怎么了？
1: 嘿，岳林
2: 啊，
1: 哎，不开玩笑啊，
2: 没开玩笑啊，
1: 我的，就是您最近也挺火的，我爱听这句，
2: 我没有听到你说什么，
1: 说您最近着了，您最近听我就得挣钱了吧？哎，挣钱您买房了吗？
2: 没有，
1: 哎。
2: 买不起呀、啊！
1: 不是你住哪儿吧？
2: 我没房，
1: 没房你有地儿住，你住哪儿？
2: 流浪，
1: 这么大一腕改流浪了
2: 啊！
1: 不行，有准地方。你住哪儿？
2: 我住树上。
1: 哎，树上，鸟啊，得有准地方，
2: 准地方。
1: 哎，对，
2: 第三根叉，
1: 小玩意第几根叉也经不住你，知道吗？你得有墙有饼子的房。
2: 行，幸福大街。
1: 是哎不是
2: 幸福大街。
1: 谁呀、啊、谁呀、啊、
2: 你疯了吧我
1: 你管着吗你
2: 怎么了我呀
1: 这不巧了吗这不
2: 啊
1: 这不巧了吗我也住幸福大街呀、啊、
2: 哦你也住幸福大街啊
1: 我也住幸福大街
2: 你住呗我拦着你，你爱住哪儿住哪儿。
1: 你等会儿，
2: 对不对？
1: 你等会儿，什么叫住吧？
2: 你住呗。
1: 你得问我呀。
2: 我问你什么？
1: 你不按套路出牌，我在这怎么问的你啊？
2: 我问什么？
1: 你这我在问，我怎么没见过你？问我，你得。
2: 我见过你啊。
1: 不是你没见过我得。
2: 我还在说我没有见过你。
1: 废话，我在这怎么说来的？
2: 你可以不那么说呀。
1: 废话，我知道最后是这结果吗？
2: 那怎么着呢？
1: 按我的来
2: 啊！行行，那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1: 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得拜街坊。
2: 哦，那您住幸福大街几号啊？
1: 我住幸福大街八号。谁问谁啊？
2: 谁
1: 我问你。
2: 谁呀？
1: 我问你。
2: 那你问呐，倒是。
1: 好家伙，反过来问我了。哎，你那个，你住幸福大街几号？
2: 半号啊！
1: 你半号是吧？
2: 对呀、啊。
1: 谁呀？
2: 我呀。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2: 啊！
1: 我也住半号啊。
2: 咱俩住一块儿了。
1: 嗯。
2: 那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1: 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能拜街坊啊！哎哎。您住这屋里，您是住这个床还是住这炕啊？
2: 我这人腰不好
1: 啊，腰不好。
2: 我在床上盘了一个火炕。
1: 对，他在床。我睡是不是有点不安全？这谁呀？谁呀？
2: 我呀。
1: 这不巧了吗？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2: 这你也睡啊？
1: 对，我也那个腰不好，在床上盘了一火炕。
2: 禁得住咱俩吗？
1: 你管着吗？问我。
2: 行，咱俩都住一炕上了，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1: 您出去等我回来吧，咱不能拜街坊。哎，您铺什么盖什么？
2: 我铺一个塑料袋，盖一麻袋片，选了一个夜壶。
1: 怎么这么艰苦啊？谁呀？
2: 我呀。
1: 这不巧了吗？这不巧了吗？
2: 这你也住啊？
1: 我也铺一麻袋片，
2: 铺了塑料袋，
1: 塑料袋盖一麻袋片，整
2: 哪有那么大麻袋片？
1: 管着吧，
2: 盖不住咱俩呀！
1: 你甭管，我也整夜壶，怎么着？甭废话，麻溜的到关键了啊！哎，您晚上跟谁睡啊？
2: 我跟你媳妇睡啊。
1: 这不巧睡。
3: 包袱在这儿呢。
1: 哎，
2: 你谁呀？
1: 你给我玩去。
2: 这不巧了吗？这不
1: 巧什么巧？
2: 哦，你也跟你媳妇睡？
1: 你废话，您这也没有啊？
2: 这么巧合吗？
1: 废话，您这换地儿不换人不行，知道吗？
3: 换地儿不换人。
2: 跟您开个玩笑。
1: 我跟你开吗？我
2: 夸夸你好不好？
1: 你还夸？你夸过我吗？你
2: 夸你爱浪费怎么样？
1: 夸我？什么叫爱浪费？
2: 你看看，这个人特别的有钱，
0: 那怎么没钱不买房？
2: 有钱怎么办？就挥霍。就这么说吧，嗯，只要加他的朋友圈，嗯，加他的微信，立马给你发10000块钱。哦，真的，加微信吧。咱们来一个面对面建群怎么样？我数到3，把手机掏出来好不好？数到3啊，100，
0: 你这
2: 99，
0: 这得数什么时候？
2: 98，
0: 数到3从100开始数啊。
2: 或者附近的人搜一下，谜一样的男人就是他，知道吗？
0: 不是，你
2: 来把手机掏出来，面对面建群，快点。
0: 不是你，
2: 快点。
0: 你真贱啊！
2: 当然了。
0: 行，啊。这古董。
2: 什么古董？就这还建群呢？
0: 啊，一样。
2: 拿出来，拿出来，建群了，快点儿。
0: 我操，就别去了，我这钱。
2: 放心。
0: 你看，这。来，建群。
2: 这不行啊！
0: 我这能建。
2: 我看各位有没有手机，来快，我看。我的天哪！王明霞是谁？我给王明霞发一个语音，怎么样？亲爱的王明霞，你好。我是小月，我们现在在录制《欢乐喜剧人》。那个，你一会儿搜一下那个谜一样的男人，这个人叫孙悦，他就会给你发10000块钱红包，好不好？
0: 我这手机挺贵的。
2: 别废话了，别废话了。他自己上饭馆吃饭，啊，一个人点一大桌子菜。
0: 我能吃，
2: 点了一个炒鸡蛋，
0: 那汤黄菜，
2: 炒黄瓜片
0: 素的，
2: 炒肉片
0: 荤的，
2: 炒木耳
0: 山珍，
2: 炒黄花菜，
0: 多好啊！
2: 又来了一个木须肉，
0: 对，
2: 一大桌子菜。
0: 您等会儿，
2: 自己一个人，
0: 您等会儿，
2: 我的天，
0: 您等会儿，一大桌子菜
2: 啊，
0: 俩木须肉，
2: 又来了一盆米饭放进去，
0: 啊，这叫木须肉盖饭，知道吗？
2: 浪费吗？这不是浪费吗？
0: 这浪费什么？这浪费啊！
2: 花钱吗？
0: 花钱没这么花的。
2: 这是自己
0: 讲排场，
2: 带朋友去吃饭。
0: 对，
2: 好家伙，更讲排场了。
0: 那是。
2: 往那一坐，服务员
0: 啊，
2: 过来。
0: 怎么着？
2: 拿菜单。
0: 先生，菜单。
2: 这菜单，您看看。
0: 来，
2: 我也不看了。
0: 嗯，啊。
2: 炒一本。
0: 炒啊。炒一本儿，
2: 各位，炒一本儿。
0: 哎呦，
2: 什么叫炒一本儿？
0: 您说说。
2: 菜谱上的菜全都要了，这叫炒一本儿。
0: 嚯！我这朋友太多了，
2: 把服务员也吓坏了。哎呦，先生，这也太多了，我怕撑死你。
0: 哎，这我会不会说话？
2: 先生，慢慢点点别的，好不好？
0: 点点。
2: 服务员啊，我告诉你，
0: 什么呀？
2: 我要认字，我不就点了吗？
0: 我还文盲呢，我。
2: 我的天哪，太神奇了，不认字啊！
0: 这你笑话谁呢？你
2: 没关系，上面有图片，看图识字，好不好？想吃哪个就摁哪个。
0: 哎，这看吧。
2: 还有这个功能呢，太好了！
0: 来，点吧。
2: 好，哎呀，服务员，这菜都便宜啊！
0: 便宜怎么说呀？
2: 都3位数、4位数啊！
0: 成百上千了，
2: 这太便宜了！
0: 这便宜怎么了？
2: 先生，这菜还便宜啊？
0: 啊，
2: 后边有贵菜，
0: 还有贵，
2: 特别的贵，真的吗？我看看
0: 啊，
2: 我喜欢这个菜，
0: 这个
2: 8位数，
0: 8位。
2: 先生，这个菜我们不卖，
0: 太贵了，
2: 凭什么不卖？
0: 这有啊？
2: 为什么不卖？
0: 这有。
2: 先生，这是我们订餐电话。
0: 这去你！
4: 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0: 好，
4: 因为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0: 有头回来的。
4: 我叫岳云鹏。
0: 是。
4: 他叫孙悦。
0: 哎，是我。
4: 孙老师。
0: 您老师。
4: 哎，我认为相声界最有文化的一个人。
0: 谁呀？
4: 最有学问的一个人。
0: 哎呦，那可不敢当。
4: 就是您。
0: 不敢当。
4: 人都说演员的肚那是杂货铺。
0: 哎，不假。
4: 人家这是个超市啊，各位。
0: 哎，不是，你这。甭拿这形容啊，
4: 知道的多呀。
0: 哎，不敢这么说呀。
4: 今天当着大伙的面问你一个问题。
0: 啊，问我？
4: 如实的回答我。
0: 那我知道我就告诉你，不知道不胡说。
4: 好，
0: 行吧。
4: 世界上什么东西最贵？
0: 什么东西最贵？
4: 对，
0: 我觉得是猴。
4: 先别鼓掌，我没明白什么叫猴啊。
5: 不贵呀。
0: 你不都说了吗？猴贵猴贵的。
4: 太肤浅。
0: 这还肤浅？
4: 我认为不对。
0: 您说，
4: 世界上最贵的东西是免费的。
0: 哦，不要钱的。
4: 比如说亲情。
0: 亲情
4: 你能买到亲情吗？
0: 买不来。
4: 就算你再有钱，你拿着钱找你爸爸去了，爸爸再给我生个二胎吧。
0: 哎，对，没有这要求。
4: 不像话，
0: 这难为老头了。
4: 你妈也不一定乐意啊。
0: 没有啊，
4: 这是亲情。
0: 哎，是。
4: 还有爱情。
0: 爱情怎么了？
4: 你能花钱买到爱情吗？
0: 不能。
4: 我觉得能。有钱就可以。
0: 对，
4: 有钱能使鬼推磨。
0: 你等，什么嘴脸？这都是跟您这么说啊。
4: 啊，
0: 所有建立在金钱上的爱情
4: 啊，
0: 就像一盘散沙，风一来就散了。
4: 嚯，你还别说啊，说的还真有哲理。
0: 那是。
4: 哎，你听过那首关于哲理的歌吗？
0: 哲理还有歌呢？
4: 有歌啊。
0: 没听过。
4: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这里的山坡排队排，这里的山坡穿对穿，一起唱。
0: 这还一起唱？行，人家是这里。
4: 是吗？
0: 不是哲理。
4: 好。哎，对了，你搞对象了吗？
0: 搞了。你怎么不乐意？是怎么着？
4: 不是，你怎么可能找对象？好，那我
0: 怎么不可能？这
4: 那我问你，你找对象什么标准呢？
0: 我的标准啊，就是那个
5: 男的，
0: 就是能看上吧就行。
4: 那你要求够高的呀。
0: 没有啊，这要求还高啊。
4: 是个女的就行。
0: 哎，对，
4: 能看上你就行。
0: 哎，对，
4: 你还可以，
0: 还行。
4: 这是爱情。
0: 哦，
4: 还有时间。
0: 时间怎么了？
4: 你能花钱买到时间吗？
0: 哎，买不来。
4: 俗话说得好，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0: 老话。
4: 很多人呢都想把这个时间给停住。
0: 停止。
4: 你能停住吗？
0: 我停不住。
4: 我能停住。
0: 哎，你怎么停得住啊？
4: 扣电池。
0: 哎，这什么人呢？这哎呀，太讨厌了。
4: 我是不是太顽皮了？
0: 哎，你要是讨厌了，这
4: 还有人呢想用财富换青春。
0: 哎，对了，
4: 换得来吗？
0: 换不来。
4: 不可能。你想用财富换青春吗？
0: 我不想。
4: 为什么？
0: 没有财富。
4: 我的天哪。
0: 对，你想用财富换青春吗？
4: 我也不想。
0: 你怎么不想啊？
4: 因为我正青春
0: 哟。就这波还青春呢。
4: 那可不是吗？
0: 哎呀，
4: 这是时间。
0: 是。
4: 再有就是空气。
0: 哦，咱呼吸的空气。
4: 你能花钱买到空气吗？
0: 这买不来。
4: 咱实话实说，现在的空气质量一般，
0: 不好。
4: 电视上总说红色预警。
0: 电视上播。
4: 怎么改善这个红色预警呢？
0: 怎么改善呢？
4: 不看电视。
0: 哦，对。哎，不看电视管什
4: 么？电视都看不见了，全是雾霾呀。
0: 你没有啊，咱得从根本上治理。
4: 没错。
0: 哎，
4: 咱们每一个人都爱护自己的环境。
0: 没错。
4: 空气才能够慢慢好起来。
0: 从我做起吗？
4: 首先说咱们要绿色出行。
0: 太对了，
4: 我就喜欢绿色出行。
0: 哦，绿色出行。
4: 当然了，
0: 倡导这个。
4: 那天我绿色出行了，
0: 是
4: 警察就把我拦住了。
0: 拦你？
4: 我说同志，你拦我干什么？同志，你放开我，撒开我。
0: 你等警察薅你头发了。
4: 薅头发像话吗？
0: 这什么姿势？这干嘛呢？这
4: 他拦住我了。
0: 拦你干嘛呀？
4: 同志，你拦我干什么？我绿色出行啊。
0: 对呀。
4: 就因为你绿色出行，我得拦着你。
0: 为什么呀？
4: 那凭什么呀？你穿一身树叶子就不行，知道吗？就不可以。哎呀，
0: 你那有穿一身树叶子出去的吗？
4: 那怎么了？
0: 没有。
4: 我那树叶子
0: 啊，
4: 密。
0: 那还容易着呢，知道吗？蜜管什么用啊？
4: 不行吗？
0: 跟您说，绿色出行指的是步行
4: 啊，
0: 或者骑自行车，要不坐公共交通。您那树叶子不行。
4: 树叶子不行吗？
0: 我跟您这么说吧，
4: 啊，
0: 这个树叶子的绿色是大自然决定的，
4: 啊，
0: 人的绿色是靠心灵行动啊。
4: 嚯，
0: 您
4: 说的还真有哲理啊。
0: 那是。
4: 哎，你听过那首关于哲理的歌吗？
0: 哲理什么歌啊？
4: 哲理的山路十八弯，哲理的。
0: 你啊，就别买了，行了。
4: 排队排，这里的闪过。
0: 哎，行了，你还搭理他？你没？
4: 头一排这大爷怎么不唱呢？大爷，
0: 废话，
4: 不会啊。
0: 对，
4: 不会回家学去啊。
0: 行，
4: 叫哲理啊，
0: 不是这里
4: 哦，这里这里
0: 老哲理。
4: 哎，这是绿色出行
0: 哦，
4: 咱不能浪费呀、
0: 啊。啊，这浪费也不环保，
4: 得注意环保，不能浪费。
0: 是是是，
4: 我就不浪费。
0: 你怎么不浪费？
4: 那天啊，我翻箱倒柜，我发现我们家那柜子里
0: 啊
4: 有两片感冒药，
0: 剩两片药，
4: 快过期了。
0: 哟，
4: 这我不能浪费。
0: 你这不浪费怎么办？
4: 大冬天，把窗户打开，冲一个凉水澡。
0: 哎呦，
4: 不盖被子，身上都是冰块。哎呀，我的天哪！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4: 药不够。
0: 您呀、啊，再坚持坚持，我们还得随份子呢，知道吗？
4: 我的药不够。
0: 废话，这不折腾吗？这不，
4: 反正不能浪费。
0: 您这就叫浪费。
4: 咱去饭馆
0: 啊，
4: 打包也算是一种环保。
0: 这叫光盘行动，
4: 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4: 那天我去饭馆了，
0: 嗯，
4: 我说服务员，那个这个菜帮我打包。
0: 打包。
4: 服务员不让我打包，给我给气的。
0: 哎，这不对、啊。
4: 天哪！
0: 说的凭什么不让打包、
4: 啊？说的是啊，
0: 倡导
4: 他呀。我说服务员，为什么不让我打包？
0: 为什么？
4: 凭什么？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0: 问他，
4: 人家说了
0: 啊，
4: 先生，这是别人吃剩下的菜。我说，
0: 您这，
4: 我说我不全要，知道吗？
0: 什么？
4: 那个菜我不要，我就要。
0: 行了，你上饭馆要饭去了是吗？
4: 鱼香肉丝。
0: 行，
4: 还有很多肉丝。
0: 对，这都什么人呢？你合着不是吃饭，要饭去了？
4: 什么叫要饭？这词儿好听
0: 吗？你废话，人家剩你不是要饭吗？
4: 反正都得注意环保。
0: 这，我说说您吧。
4: 不能浪费。
0: 你都知道环保，您做那事全不环保。
4: 谁啊？
0: 你。
4: 你还有脸说我呢？
0: 我怎么没脸说你啊？我。
4: 你就特别不环保。
0: 我怎么不环保？我
4: 长得就不环保。你看他这个衣服撕开了，能绕地球一圈，你看见没有？你废水。
0: 我。
4: 对不对？
0: 我。
4: 你废电。你废衣，你废物，对不对？
0: 你废物，
4: 说你废物，什么都废。
0: 哦，物品
4: 啊、
0: 嗯，哦，废物。
4: 当然了，家里也有钱。
0: 哦，家里趁点。
4: 富六代。
0: 哦，对。我们家富六辈儿。
4: 六辈人都有钱。
0: 嚯、哦！
4: 北京城的房啊，
0: 啊，
4: 一环一套。
0: 哦，每环一环一套。
4: 一环一套，二环两套。
0: 哦，二。
4: 三环三套，四环四套，到了五环。
0: 那
4: 哎，听过五环之歌？
0: 不停。不停。我告诉你，就为你这歌把房子给卖了。我跟您这么说啊，您刚才说的也不对，什么叫一环一套啊？
4: 啊，
0: 这叫环环有房就完了。
4: 环环有房，
0: 哎，
4: 对不对？房子特别的大。
0: 那是。
4: 他们家那院子啊。
0: 我们家有院。
4: 院子当中
0: 啊，
4: 两趟高速公路。
0: 我们家院里，我的天哪！
4: 其中有一套。叫富宝高速，
0: 这是哪儿到哪儿啊？
4: 你父亲到保姆那屋。
0: 什么？那还有一条呢？
4: 还有一条叫妈厨高速。
0: 妈厨是？
4: 就是你妈的。
0: 哎呦，没有，我妈到厨子那屋是吧？
4: 我没说出来啊。
0: 废话，你就这意思。我妈嘴也太馋了，我妈。
4: 反正是有钱呀。
0: 没有这个。
4: 她每天早上起来
0: 啊，
4: 第一件事情。就是洗澡，
0: 啊，谁都是洗的洗澡、啊。
4: 他们家那个洗手间
0: 啊，
4: 有游泳池。
0: 哦，有泳，
4: 各位。
0: 哎呀，哎，对，哎，对，我小海豹我改了我还扑着呗，我还
4: 老海狮。
0: 你给我去，你才老海狮呢，人家那不叫游泳池，
4: 那叫
0: 浴缸。
4: 浴缸。
0: 哎，我们就
4: 他洗澡放了那么多水。
0: 哎，不是您等会儿吧，放这么点水我怎么泡澡啊？
4: 他往里一躺，满了。
0: 哎。
4: 满了，
0: 我把水给压上来了。
4: 泡完了澡
0: 啊，
4: 开始去洗澡。
0: 我开始洗。
4: 哎呀，
0: 哎，等会儿吧。我泡完澡，
4: 对，
0: 我得洗澡。
4: 对啊，
0: 您这浪费水。
4: 当然了，泡澡跟洗澡是不一样的。
0: 这有什么不一样？
4: 他一天洗三次澡，
0: 我爱干净。
4: 上午洗上半身
0: 啊，
4: 下午下半身
0: 是，
4: 晚上洗腰。哎。
0: 我活得真细致，
4: 那可不是吗？
0: 没听说过。
4: 这洗澡
0: 哦，
4: 他每天啊，不是绿色出行，骑自行车你骑得了吗？
0: 我那我怎么骑不了啊？
4: 他骑自行车
0: 怎么了？
4: 只见一人蹲着前行，
0: 都瞧不见车了，
4: 好有画面是不是？
0: 没有啊，
4: 他只能开豪车，每辆车都上百万，
0: 嗨，你这不是舒服吗？
2: 豪车，
0: 那是
2: 一挂挡，噌，上大街了。刚上大街
0: 啊，
2: 就被警察给拦住了。
0: 拦我干嘛？
2: 同志，同志，
0: 啊，
2: 靠边停车，
0: 靠边，
2: 把车窗弄下来。
0: 啊，把车窗弄。
2: 没办法，摇吧。
0: 啊，摇吧。哎，对对对对，嘿嘿嘿，我这都过百万的车，摇车窗，
2: 自己改装的呀。同志，同志，
0: 啊，
2: 您的车啊，尾气严重超标。
0: 哦，超标。
2: 罚款。罚了多少钱知道吗？
0: 罚多少钱？
2: 罚了203块钱。我的天哪，给他给心疼坏了。
0: 哎哎哎哎哎哎，我还欠人100多呢，啊，200块3分，
2: 200块钱3分，
0: 我真行。
2: 交完了钱，扣完了分，带着自己的朋友出去玩去。
0: 我这就出城
2: 旅游，出城玩去。
0: 哎，对，
2: 哎，来到一个特别好的地方。
0: 来什么？
2: 抬头一看，这个地方啊，
0: 啊，景区，
2: 这个景区
0: 啊，
2: 一个炸。
0: 哦，一个炸，哎，
2: 一个炸。
0: 你等会儿，等会儿。什么叫一个炸呀？
2: 四个尖儿，北京话四个枪。
0: 你等会儿，
2: 南方四个 S。
0: 啊，那就可以，可以了。那叫一个炸呀？
2: 那叫
0: 四 A 级景区。你少玩那斗地主知道吗？还一个炸，我都踩地雷上了呢，我。
2: 四 A 级景区，
0: 四 A 级，
2: 反正买完了票就进去了
0: 啊。
2: 没成想，在景区里面
0: 啊，
2: 办的事儿特别的缺德。
0: 我办什么了？
2: 在景区里面，波波七，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人？
0: 哎呀，是什么？我的景区干嘛？
2: 波波七，
0: 什么叫波？
2: 波七，没文化，
0: 这叫 BBQ 吧？还波波七了还？你告诉我露天烧烤不就完了吗？
2: 就是露天烧烤。
0: 你说清楚了，
2: 烤一半过来一个大爷，得拦着你们。
0: 啊，景区里不让。
2: 管理员，管理员大爷
0: 啊，
2: 同志们，同志们，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
0: 对，
2: 蓝天白云怎么向我们招手？
0: 你看看，
2: 为了我们祖国的绿水青山啊，你可不能这样，
0: 不能这样。
2: 快走，快走，快，都走吧，都走吧。
0: 轰走了，
2: 办点正事好不好？
0: 是啊，
2: 快走了。他一听，心里难过了。
0: 是吗？
2: 过去握住大爷的手，哎呀，大爷，大爷，大爷，
0: 啊、
2: 您说的太有道理了，太有哲理了。
0: 对对对，
2: 他说完这句话。大爷也说了一句话。
0: 大爷说什么？
2: 大爷说完话，他都乐了。
0: 大爷说什么呀？
2: 这里的山路
0: 是吧？别说了。
5: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汛期灾害应急安全防范。
1: 户外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呢？暴雨天气的出现都会伴随雷电和狂风，还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河流泛滥、内涝自水、毁坏庄稼以及建筑物资、人畜伤亡、交通与通信受阻等问题。面对这样的危险天气，我们要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前提，做到一、水中行，避井坑。在街上突遇暴雨，路面会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积水，此时我们要以四周有关的警示牌为标志，注意路面状况，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二、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骤不及防，一定要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人身伤亡。三、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一定要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此刻要尽量绕行，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山区暴雨来临之际，禁止在坡边多停留，提防突发泥石流而造成人员伤亡。预防雷击的必要措施。随着雷雨天增多，雷击现象也会时有发生，给人们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面对多发雷雨天气，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措施。一、雷雨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留意天气预报，预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二、下雷雨时要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关闭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电器的电源。三、外出时遇雷雨天气，不要在空旷地停留，也不要躲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高楼墙边，要尽量寻找低凹地藏身。四、游泳划船时遭遇雷雨天气，一定要尽快上岸，寻找安全的避雨场所。五、正在车内遭遇雷雨天气时，一定不要把头伸出窗外，因为汽车具有防雷功能，所以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六、当附近的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时，注意保持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可能存在跨步电压，若身处附近，一定要双脚并拢，跳离现场。七、一旦身边有人遭遇雷击，切记千万不能立刻用手接触触电者，要立即拨打救助电话。突遇泥石流怎么办呢？泥石流具有爆发突然、来势凶猛、迅速等特点，通常伴随崩塌、滑坡和洪水破坏的多重危害。面对这样的危急情况，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救。一、在山区发现有泥石流迹象，要立即观察地形，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跑得越快越好，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流动方向跑。二、千万不要上树躲避，也不要停留在陡坡土层较厚的低凹处，或躲在滚石、乱石堆后。三、泥石流发生时，一定要设法从房屋里跑出来，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迅速到开阔地带，防止被埋压。四、要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不要躲在有滚石或大量堆积物的陡峭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0: 接下来是转播。
1: 如今年复一年，我不能停止怀念。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0: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说唱里听书讲史，褒贬善恶中间，谈笑间感悟人生，明辨是非曲直。
4: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岁月之声。
5: 在武汉27纪念馆里珍藏着一枚圆形怀表。90多年前的一天，这块重量仅有85克的小小怀表被一位年轻的工人紧紧握在手中，跳动的指针一秒一秒地向着他们此前约定好的时间奔跑着，越来越接近。此时3000多名江岸铁路工人正蓄势待发，静静等待着这位工人领袖的一声令下。他们即将执行的是全长1214公里的京汉铁路上30000多名工人共同参与的一项重大行动。下达指令的青年工人名叫林祥谦，他的那声号令将从此震破云霄，为解放劳苦大众，为中国人民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斗争吹响新的号角。而他本人作为中国工人

0: 阶级的杰出代表，将被后人永世铭记。林祥谦，1892年出生于福建闽侯上甘的一个农民家庭。由于家庭贫困，1906年，14岁的林祥谦被迫放弃学业，随父亲林瑞和到马尾造船厂做学徒工，早早开始了工人生涯。林祥谦的主要工作是帮师傅干杂活、打下手，每天的口粮是少得可怜的咸菜稀粥。寒冬腊月，林祥谦和工友们还穿着单衣，光着脚干活。艰苦恶劣的环境造就了林祥谦坚韧顽强的品质，而工人们受到的种种不公待遇，也在他的心中埋下了反抗的种子。由于时常为工友打抱不平，得罪了工头，林祥谦当学徒5年，却依然没有获得出师的机会。1912年初，在马尾造船厂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林祥谦，在熟人的介绍下，前往聚集着大批产业工人的武汉寻找出路。1906年，连接北京与汉口、全长1214.49公里的京汉铁路全线贯通。这条纵贯中国南北的长途铁路干线，推动了汉口商业贸易的发展，同时也衍生出多家铁路工业企业，这其中就包括负责制造、修理、装配铁路车辆基建的江岸机场。在京汉铁路江岸车站，约有3000多名铁路工人，他们来自不同的省份，根据地域形成了福建帮、湖北帮和三江帮。尽管不同的帮派之间工人的收入也有所差别，然而他们却共同受到了军阀和资本势力乃至工厂大小工头的层层盘剥。这几块不起眼的小木牌被陈列在了博物馆最显眼的一处位置，不了解历史的人也许根本想不到，当年只有拿到这块刻着大小便字样的小木牌，工人们才可以停下手中的工作去上厕所，而一旦超过规定时间就会受到惩罚。
1: 几次耗能啊，在一起干活啊，大小便上厕所要画牌子的啊，一个木牌轮流，你没这个牌子你不能出去解手方便。
0: 在监工的严密监视下，工人们每天工作12个小时。即便工人的整体工资水平已经很低，厂方还是会制定出形形色色的罚款规章，想方设法克扣工人工资。微薄的收入难以养家糊口，工人们的生活难以为继。
2: 所以在当时铁路工人中流传这样一首民谣，叫做成年累月做马牛，吃喝如猪穿如牛，军阀皮鞭沾鲜血，工人何时才出头。
0: 林祥谦是钳工，收入比普通工人还是要高出一些，然而一家四口的生活却依然拮据，经常是粮食不够刮菜袋，三餐不成改两餐。但是每当遇到同乡或工友有缓急之需，林祥谦却总是济困扶危，乐善好施。林祥谦不仅热心助人，好为人打抱不平的性格也从未改变，每当遇到强暴凌辱穷苦工人，他总是挺身而出，仗义直言。也正因为如此，林祥谦不仅深受工友爱戴，在江岸工人中也树立了较高的威信。为了提高工人的工资待遇和改善劳动条件，林祥谦多次组织工人开展小规模的罢工斗争， 却屡次遭受铁路当局的压制。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武汉党组织负责人陈潭秋等人经常深入到江岸区的铁路工人中，宣传革命道理，启发工人的革命觉悟。12月的一天，位于武昌的中国共产党武汉区委机关小院里，迎来了。

0: 深凹的双眼中却始终散发着光芒，坚定的气质给陈潭秋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这位福建帮首领就是林祥谦。与陈潭秋会面后，林祥谦深受启发，翻阅着陈潭秋送给他的《劳动周刊》，那些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的文章，指明了斗争的方向，解开了林祥谦长期以来的困惑：劳工神圣，将来的世界一定是工人们的世界。这些振聋发聩的口号和预言，让林祥谦感到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他深深地被这些新思想所吸引，逐渐接受了共产党人传播的革命思想，开始了崭新的奋斗历程。在陈潭秋和项英等共产党人的帮助下，林祥谦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并很快认识到要开展工人运动，必须要把工人团结和组织起来，首先要打破帮口组织的局限。
1: 放成团对其他省份的、其他省级的人肯定会有一些隔阂矛盾，对工人的团结很不利。
0: 林祥谦利用各种机会走到工人中间，向他们讲述天下工人是一家，只有团结起来和资本家军阀做斗争，才能摆脱贫困和压迫的道理。同时采取各种方式积极为工友解决实际困难，使江岸铁路工人逐渐消除了帮口隔阂，增强了团结。1922年1月，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成立，林祥谦被选为财务干事，他公私分明，丝毫不苟，为同事所敬服。在江岸工人俱乐部法律顾问、中国首位劳工律师施阳的协助下，林祥谦和全体俱乐部干事代表广大工人同厂方进行交涉和斗争。在提高工资待遇、去掉上厕所限制和取消罚款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1922年夏天，经陈潭秋、项英介绍，林祥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武汉京汉大道与车站路的交汇处，矗立着一座距今已有118年历史的法式风格建筑，这便是京汉铁路南站终点的大型车站——京汉火车站。1923年1月30日，在工人们的热烈欢送下，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京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施阳，率湖北工会代表团从这里登上了北上的火车。此行的目的是作为代表参加2天后在郑州举行的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把组织发动工人运动作为党的主要任务，并强调全力组织铁路工会。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曾2次来到郑州，在铁路工人夜校中传播马列主义，启发工人们的思想觉悟。1922年底，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领导下，京汉铁路各站建立工会分会16个，工人运动蓬勃兴起，广大工人迫切要求建立全路统一的工会组织。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决定于1923年2月1日在郑州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然而令林祥谦没有想到的是，2月1日这一天的清晨，郑州城里突然响起了警笛声，反动军警实行全城紧急戒严，并查封了会场所在地普乐园戏院。大会的筹备完全是公开进行的，并且得到了京汉铁路管理局的批准和支持，为何开会这一天却突然遭到了禁止呢？当时操控京汉铁路统治权的是

0: 直系军阀吴佩孚，他得知京汉铁路总工会即将成立，担心铁路全线30,000多工人将进一步团结成一股强大力量，对其统治造成巨大威胁，便以未经许可擅自开会为借口，下令禁止大会召开。在沟通无果的情况下，2月1日上午，林祥谦和各分工会代表、来宾以及1000多工人，迈着整齐的步伐，高呼着口号，浩浩荡荡地向会场普乐园戏院进发。林祥谦、施洋等人冒着生命危险，带头冲开军警的防线，队伍跟着冲到普乐园戏院门口，把贴在大门上的封条撕毁，一起涌进会场。在此起彼伏的口号声中，京汉铁路总工会宣告正式成立。吴佩孚得知消息后恼羞成怒，完全撕掉了保护劳工的假面具，开始下令动用武力来对付手无寸铁的铁路工人。一时间，郑州城里阴云密布，风雨欲来。在武汉市汉口解放大道2185号，有一座传统风格的普通院落。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从郑州迁到这里，并向反动当局提出5项要求，限于48小时内答复，否则总工会将于2月4日正午起举行京汉铁路全体同盟大罢工。为了统一行动，总工会准备了3块怀表，并将时间校对统一，分发给了京汉铁路北段、中段和南段的罢工负责人。作为京汉铁路南段的罢工负责人，林祥谦也拿到了一块怀表，他将把罢工的号令传递给3000多名江岸铁路工人，工人们都佩戴着江岸京汉铁路工会会员证徽章，做好了各种准备。2月4日上午，在江岸机场的锅炉房里，工人黄正兴紧紧握住3管汽笛拉杆，等待着林祥谦的号令。
1: 黄正兴这个老工人、老师傅拉响的，他的拉响大罢工的汽笛的暗号叫做“耳聋眼瞎，无时可求”，这8个大字，就接着这个暗语以后呢，就要拉响。
0: 上午9点整，林祥谦将罢工的号令准时传达了出去，很快汽笛声划破了江岸沉闷的空气。紧接着，所有汽笛也都跟着吼叫起来，并迅速连成一片。顿时，工人熄炉灭火、关闸刹车、停电放水，3小时之内，京汉铁路全线客车、军车、货车一律停驶，30,000多名工人停止了工作。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爆发了，纵贯中国南北的京汉铁路如同一条僵死的长蛇，一向繁忙的运输线彻底瘫痪了。短短几天的罢工，已使京汉铁路局损失了100多万元。为了迫使工人复工，铁路当局、各路军阀在郑州和长辛店地区先后逮捕了多名罢工运动的组织者和工人群众。2月5日，根据吴佩孚关于从速消灭罢工领导力量的命令，湖北督军萧耀南指派督军署参谋长张厚生带着军警来到江岸进行武力镇压。
2: 守文兵、抢靠兵、斗地兵被捕了。3大站呢，有2个站的负责人被捕了，工会负责人被捕了，江岸更是总工会的所在地，林祥谦就成为那个什么风口浪尖上的那些人物。
0: 在严峻的形势下，党组织派人通知林祥谦尽快避险。2月7日中午，林祥谦回到家中，匆匆吃过午饭，将工会的印章和机密文件藏好后，准备返回工会。
2: 夫人 从关心

0: 丈夫的角度说，既然大家都劝你去躲避，还何必再硬撑下去呢？还是躲一躲嘛。但林强就认为我不能去躲避，因为这些工人都看着我，又是在危险又是在困难的情况下，越应该跟工友们同甘共苦共患难，因为这时候才能够增加工友的信心跟力量。
1: 林祥谦知道此行一去必将面临凶险，个人生死可以不避，妻儿老小却是他最大的牵挂。他嘱咐妻子，敌人是不甘心的，是会下毒手的，咱要有思想准备。望着怀有身孕的妻子，林祥谦万般不舍，更充满了愧疚，然而他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离开。这天傍晚，督军署参谋长张厚生带领两营全副武装的军阀部队士兵包围了湘岸分工会，长江上的帝国主义兵舰也派兵登岸配合，顷刻之间枪声骤起，纠察团成员和重工友奋勇迎敌。身处险境的林祥谦没有丝毫畏惧，而是沉着地将工会的秘密文件迅速销毁。燃烧的火光中，林祥谦最终被捕。寒风刺骨，阴冷的天空中飘着雪花，还有几天就到中国的农历春节了。此时林祥谦和被捕的工人代表却被捆绑在江岸车站的站台上。
0: 当时湖北督军参谋长上台了，提着一个马灯，用刀逼迫林祥谦下达复工令。林祥谦面对军阀的屠刀，掷地有声，此事乃全路三万工人生死存亡所系，我分工会非得总工会的命令不能开工，头可断，工不可开。
1: 遭到拒绝的张厚生立即凶相毕露，命令刽子手朝林祥谦肩膀砍去，砍一刀问一遍，你到底复工不复工？
0: 一刀一刀砍了，砍了，昏过去，被寒风吹醒过来，再砍，再威逼他下达复工令，林祥谦始终宁死不屈。
1: 林祥谦的最后一句话是：“一个好好的中国，就断送在你们这般混账的军阀手里。”林祥谦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而他的怒吼声却久久回荡在江汉平原的上空。目睹了整个过程的陈桂珍以惊人的毅力隐忍着坚持着。
2: 我中午去收我爷爷的这个遗体的时候，那么当时惨不忍睹，应该说全身上下被砍了七刀，两个手臂都断了，头跟脖子就连了一层皮，浑身上下都是血啊，满雪地上雪地上雪白雪白的地雪地，那个雪地上这一滩红血。完了，我祖母的一个这个击败的一个姊妹帮助下，用那个红麻袋来针啊，一针一针的把两个手臂把这个脑袋跟脖子缝好。
1: 林祥谦牺牲了，那一年他只有31岁。后来毛泽东对安源的工人说，林祥谦是个坚强的工人领袖，为了革命牺牲了自己。在此次罢工斗争中，林祥谦和弟弟林元成先后牺牲，不久后父亲林瑞和也被迫害致死。直 到五年。

后，在党组织和工会的帮助下，陈桂珍才带着父子三人的灵柩，从武汉坐船返回了福建闽侯县，将他们安葬在了故乡的枕峰山下。在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全国兴起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牺牲的铁路工人共52人，受伤者300余人，被捕者40余人，1000余人被工厂开除流离在外，史称二七惨案。这次罢工将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推向了顶点，就像一盏启明灯，产生了之后无数次的英勇战斗，灿烂了中国工人运动的光荣历史。为了纪念林祥谦等烈士，1958年在江岸修建了二七革命烈士纪念馆和二七烈士纪念碑。同年9月16日，毛泽东亲笔题写二七烈士纪念碑7个大字。在今天的福建闽侯县祥谦镇，林祥谦烈士陵园依山而卧。陵墓后是郭沫若题写的二七烈士林祥谦之墓青石墓碑。每年清明节，林祥谦的后代都要来到这里相聚，在他们心目中，林祥谦的生命永远年轻，他的精神旷世长存。一身报国有万死，浩气冲天冠斗牛。为了继承林祥谦的遗志，从林祥谦的儿子林冠康开始，林家的每一代后人都保留着在铁路系统工作的传统，铁路工人的血脉一直在这个革命家庭中传承着。2009年9月，林祥谦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林祥谦以身先士卒的行动，充分展示了共产党员勇于担当的本色，用鲜血谱写了岁月山河悲壮而绚丽的历史篇章。他的不畏强暴、勇敢坚定、宁死不屈的大无畏精神，以及全心全意为劳苦大众求解放的崇高品质，为信仰的力量做出了最好的诠释。1922年的一天，广东省海丰县龙蛇浦广场人头攒动，农民们听说要演戏，便早早地等候在了这里。眼见着大戏就要开演了，突然，一个20来岁的年轻人走上戏台。他就是海丰当地大地主家的儿子彭湃。出人意料的是，彭湃拿着一沓自己分家得来的田契，当众宣布这些田地全部归耕种的农民所有。一时间人们瞪大了双眼，难以相信这是真的。只见彭湃一张张宣读田契所写的地点、亩数和佃户姓名，然后当众烧毁。还地于民，旷古未闻，熊熊烈火让现场沸腾了。彭湃被平民们称为彭菩萨，他这把火烧掉了相当于今天1000万元的资产。一瞬间，彭湃从富家子弟变成了无产者。彭湃本可以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可偏偏走上了和地主家庭彻底决裂的道路。

0: 所以做出这样的抉择，和他的成长环境有很大的关系。1896年，彭湃出生在广东省海丰县的一户大地主家中。彭家的田产面积之大，被形容为鸦飞不过。别看家境殷实，彭湃的母亲周凤却出身贫寒。他5岁被卖入彭家，长大后被彭湃的父亲纳为妾。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彭湃从小就对人与人生来为什么不平等产生了极大的疑问。彭湃11岁那年，跟着他的大哥去乡下收租，这是他第一次走进农村，第一次看到农民穷苦困顿的生活状态。
1: 他又看到农民吃的是番薯叶，喝的是野菜汤，全家的人拿一条破麻袋当被子盖，而他的家人还在要求农民交租，所以这个时候他就看不下去了，就高声喊出不要交租了。他这个时候已经就萌发了背叛他的地主阶级、地主家庭的这种思想。
0: 海丰县位于南海之滨，临近香港，在封建统治和外来资本主义文化的碰撞中，彭湃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新思想吸引着他突破封建家庭的束缚，奔向更广阔的天地。这个时期，许多青年陆续出国留学，其中以留日居多。
2: ヨーロッパは遠いけれども、東洋の国の日本は非常に近いと、そして、まあ、物も割と安く、まあ、生活ができると、そして何よりも同じ漢字を使っているの。
0: 1917年、为了寻找救国之路，21岁的彭湃说服家人东渡日本，开始了4年的留学生涯。彭湃原本叫彭汉玉，出国前他特意给自己改名为彭湃，寓意像浩瀚的大海那样去冲刷黑暗社会的污泥浊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学说在日本迅速传播，日本早稻田大学成为宣传新思想的前沿阵地。这份彭湃学籍现存放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历史馆。彭湃于大正7年，即1918年，考入早稻田大学专门部3年制政治经济科。左上角学科一栏，除了日语，还模糊地印着彭湃就读的政治经济科。彭湃曾对友人说：“我选定此类专业，为的是将来研究我国政治经济，秉治改革。”在校期间，他参与了大量社会活动，将全部精力放在了寻求救国救民的方法上。
3: 彭湃が早稲田大学に留学をしていた時に加入したというふうに言われているのが建設者同盟、建設者同盟ですね。これは早稲田大学の学生進歩団、どちらかといえば農村の農民問題に対してですね、関心を持っていたというふうに言われていますので。
0: 1920年、彭湃参加了建設者同盟支持農民反對地主要求減租減息的鬥爭。在与農民的接觸中，彭湃認為要讓勞動人民徹底擺脫被壓迫的命運，就必须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1921年5月，彭湃毕业回国，不久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回到海丰不久，彭湃便被任命为县劝学所所长，相当于今天的县教育局局长。他致力于从教育入手改造社会、救国图存，让更多的人接触到了新思想，其中就包括他的发妻蔡素萍。
1: 他和爷爷结婚， 当初

0: 是封建包办婚姻，还裹着小脚。但是婚后在爷爷的帮助和鼓励下，他就解掉了他的那个缠足布，跟着爷爷一起学知识学文化。在支持爷爷闹革命的同时，他们两个人就建立了高尚真挚的革命爱情。
1: 后来蔡素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他为了坚守党的秘密被国民党当局残忍杀害，献出了年仅31岁的生命。这面赤化红旗现珍藏于彭湃故居。1922年五一劳动节期间，彭湃带领海丰师生，就是举着这面红旗，高喊“劳工万岁”等口号上街游行。然而，这一举动引起了海丰封建势力的恐慌。上任仅7个月，彭湃就被免职了。从此之后，他义无反顾地踏上从事农民运动的新征途。他认为，农民占了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世世代代受到压迫剥削，有着很强的革命性，是中国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于是1922年初夏，彭湃身着白色学生洋服，满怀信心地来到农村，宣传解放农民的主张。但是农民们只是和他应酬客套几句，便远远躲开，这让彭湃很是疑惑。后来一位农民告诉彭湃，他衣着光鲜，还说着城里的官话，农民们都把彭湃当成来收租的官差，自然敬而远之。碰了钉子的彭湃没有气馁，对自己来了一番改造。
2: 彭湃换上了当地农民穿的衣服，用当地的土话，用当地农民能够听得懂的语言来重新向农民宣传讲道理。这样呢，彭湃在当地农民心目中的这个形象呢也就亲切了。
1: 不久后，农民们发现在河边的一棵大榕树下，一个他们从未见过的洋玩意儿正在播放音乐。原来这是彭湃从日本带回来的留声机，大家纷纷凑上前去看热闹，彭湃趁机和他们攀谈起来。为了接近农民，彭湃还去田间地头和他们一起劳动，久而久之，听他宣传的农民越来越多，彭湃隶属农民的痛苦，地主的罪恶，号召农民团结起来，自己解放自己。德趣书室曾是彭湃的书房，这里成为海丰农民运动的起点。1922年7月29日，彭湃和五位农民在这里成立了6人农会，后来赤山约农会、海丰总农会相继建立。这是当时的一张农会会员证，正面写着“不劳动不得田地，不革命不得田地”。在彭湃看来，农民如果有了团体，把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那时地主只有束手待毙。农民协会很快成为了海丰县的一面革命旗帜。对此，毛泽东高度赞扬说，全中国各地都必须办到海丰这个样子，才可以算得革命的胜利。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彭湃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彭湃感到，仅凭少数人的力量，很难在短时间内组织大批农民投入到自我解放的运动中。于是彭湃想到了一个培养农运干部的好办法。
3: 1924年的6月3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了彭湃的倡议，决定在广州创办农民动向习所，彭湃担任了第一届主任。

0: 1924年7月至1926年9月，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共举办6届，培养了近800名学员。彭湃担任第1届和第5届主任。当时农讲所学员过着紧张的军事生活，彭湃亲自带领他们到黄埔军校进行军事训练。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也曾来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教授军事课程，培养学员组织农民武装和指挥战斗的本领。第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位于广州番禺学宫，毛泽东任所长，彭湃仍以教员的身份在农讲所授课，以他的亲身实践编著了《海丰农民运动》。这本书被中国中央领导人瞿秋白誉为中国农民运动第一本最有价值的著作，周恩来亲自为他题写书名。毛泽东表示，彭湃的这部著作给了我们做农民运动的方法，又使我们懂得中国农民运动的性质。1927年春，彭湃来到武汉，和毛泽东一家都住在都府邸。他和毛泽东等作为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一同筹办中华全国农民协会。
1: 彭湃讲课非常具有鼓动性，这个语言生动，并且还用一些图解，既有理论呐、又有实践，所以深受学员的欢迎。
0: 1927年4月27日，在武昌高等师范第1附小礼堂里，中国共产党第5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由于对中国农民运动做出突出贡献，彭湃当选为中央委员。这年7月，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中共中央决定在南昌举行起义。在这栋江西大旅社，以周恩来为书记，李立三、恽代英和彭湃组成中共前敌委员会。在他们领导下，南昌起义的枪声在8月1日凌晨打响。南昌起义给予国民党反动派沉重的打击。起义军占领南昌后，按中共中央原定计划撤离南昌，南下广东。
2: 在1927年10月份呢，这个在南下工农红军的配合之下呢，海德丰的农民呢爆发了农民运动，还举行了起义，取得了相当的胜利。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彭湃又回到了海德丰，担任东江特委的书记。
0: 海丰县红宫广场大门门额上“扶苏红场”2个大字，为彭湃手书。1927年11月18日至21日，彭湃主持召开了海丰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海丰苏维埃政府。
3: 彭湃他还亲自设计庆祝大会的主席台，穿户的穿煤有一个共产党的共，体现出彭湃啊坚持在这个共产党的领导下啊来开展这个革命。
0: 彭湃后来说，我们要革命就要主张大多数人的利益，所以就要帮助农民去反对劣绅土豪大地主的压迫。真正的革命就是要救大多数的穷人，要救大多数的穷人就要实行土地革命。为了耕者有其田，彭湃带领农民在红宫广场焚烧田契47万多丈。当年彭湃点燃自家田契的星星之火，在此时的海陆丰正成燎原之势。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惧和仇恨，他们纠集重兵围剿海陆丰，红色政权被迫转移到大南山，开展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1928年11月起，彭湃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月抵达上海，担任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后来又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共江苏省委常委。上海新闸路613弄12号这栋普通的石库门住宅，曾是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所在地。1929年8月24日，彭湃在这里主持会议，由于叛徒出卖，下午4时许，租界工部局巡捕突然包围了小楼，破门而入，彭湃和杨殷等5位同志不幸被捕，随后被引渡到国民党政府的上海市公安局。这是彭湃被捕后留下的照片，他化名王子安，身着长衫，神情泰然自若。在国民党的法庭上，因为反动分子当庭指认，彭湃身份暴露，于是他在敌人的法庭进行公开的斗争，从海丰农民运动说起，慷慨陈词1个多小时，痛斥反动派。他坚定地表示，不久的将来一定能够推翻反动的统治，建立全国的苏维埃政权。在中央档案馆珍藏着当年彭湃在狱中所写的亲笔信，亦是烈士就义前的绝笔。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彭湃等人联名给中共中央和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周恩来写下2封信。在这封800多字的长信中，顺业兄即指中共中央，彭湃、杨殷、张继春、邢世珍、严昌仪都使用化名，5人居一处，均上脚镣。在信的最后写道，如果无法让5人通免死刑，则只好牺牲没有办法之安奎2人，而设法脱免于5口供之3人。彭湃、杨殷为保全战友，已经做好了牺牲自己的准备。为此，他们俩又给党中央写下最后一封信，信的抬头是冠生即家中老少，冠生是周恩来的代号。彭湃在信中坦言，自己的牺牲已是无法挽救，同狱的人大表同情，我们在此精神很好，兄弟们不要因为地等牺牲而伤心，望保重身体为要。安慰了战友与同志，彭湃又提笔给妻子许玉庆写下仅有28个字的诀别信，信短情深，字字千钧。冰妹，从此永别，望妹努力前进，兄谢你的爱，万望保重，余言不尽，你的派。1929年8月30日，彭湃等人被捕仅6天后，就被国民党法庭火速宣判死刑。反动派对他们的行刑是秘密进行的，执行地被安排在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内。当天下午，彭湃、杨殷、严昌仪、邢世珍4人齐唱国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走向刑场，慷慨赴死。彭湃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仅33岁的宝贵生命。得知彭湃牺牲，周恩来悲痛万分地写下，谁不知广东有彭湃，谁不知彭湃是中国农民运动的领袖。他号召大家踏着烈士的血迹，一直向前努力，一直向前斗争。在彭湃的影响感召下，彭家人纷纷

0: 投身革命，他的两任妻子蔡素萍和徐玉庆，三哥彭汉元，七弟彭树，侄子彭禄，均为革命献身。在这张模糊不清的照片上，彭湃亲昵地写下彭湃及他的小乖乖，这是他生前和孩子们唯一的一张合影。母亲蔡素萍和父亲彭湃先后牺牲，让年仅四岁的彭世禄成了孤儿。当时国民党叫嚣着彭家的人抓到一个杀一个，一个不留，要斩草除根。为了躲避军警的搜捕，彭世禄被迫过上了惯百家姓、吃百家饭的生活。
1: 因为大家都觉得彭湃爷爷特别伟大，所以这些老百姓冒着杀头的危险，就把父亲从一家转移到另一家，从一处转移到另一处。他经常就说，他在潮汕那一带，他有几十个爸爸妈妈，每一家都待他比亲人还亲。
0: 在中共党组织和周恩来的关怀下，全国抗战爆发后，彭世禄几经辗转来到延安。长大后的彭世禄逐渐了解了彭湃的事迹，从此父亲成为彭世禄激励自己拼搏奋进的榜样。1950年，彭世禄偶然得到这张彭湃的照片，这也是他第一次看到父亲的容貌。他扬起笔尖，在照片背面自豪地写下：这是中国革命英勇的斗士，这是光荣的共产党员，这是我的爸爸彭湃同志。1951年，彭世禄被派往苏联留学，后成长为我国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成为了像父亲彭湃一样为国为民建功的英雄人物。1956年，彭湃的母亲周凤老人受邀出席了全国烈军署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毛泽东握着周凤的手说：彭湃是我们的好同志，您是彭湃的好母亲。2021年6月25日，彭杰给未曾谋面的爷爷彭湃写下一封跨越时空的家信：亲爱的爷爷，您是一位生死于理想的人，您靠理想活着、工作着，最后也为理想欣然死去。您为之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今年已经走过了100年的历程，您实现社会主义的誓言和理想早已开花结果。您心心念念的广大中国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已摆脱贫困，实现小康。您的子子孙孙如今生活在这个朝气蓬勃的新中国，它正以不可阻挡的步伐向前迈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

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2: 热烈祝贺承德银行资产突破2300亿元，稳居全球1000家大银行榜单，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居民百姓。承德银行祝您事业更辉煌，服务热线03149636。

0: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午后2点，一个真诚充满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感悟人生，用声音治愈心灵。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午后2点，听见生活里的好时光。
2: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无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9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

0: 划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0: 在城市中，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2: 您好，欢迎乘车。
3: 您好，欢迎光临。
2: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4: 一点热情，一抹微笑，一份信任。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人心像一片无边的水波，偶尔会被旁人的光影牵动，浮沉起落，暗自流连。我们常在无形的潮汐里慢慢飘荡，任由情绪推着脚步，一时恍惚，一时陷落。很多情愫来时无声，去时茫然，只留下一点轻轻的怅然。不必执着谁来过，也不必纠结谁走远，任由心事在光阴里舒展，慢慢沉淀。习惯来去，看淡聚散，顺着风，顺着流，安静往前走，便是生活本身。

走着走着，才察觉时光悄悄重塑了自己。我们一路追逐，把许多念想握在了手心，却在辗转之间弄丢了心底那份轻盈的欢喜。过往里跌撞的痕迹慢慢沉淀成现在的模样，对错都不必回望。后来才懂，那些藏在旧日光影里的纯粹，那份不加犹豫的热诚一直在心底安静留着。人间奔波，心事渐多，偶尔停下来与旧日的自己相逢，轻轻对望就足够温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京。有些情愫沉在心底无人知晓，只在夜深的时候悄悄翻涌，日子一层一层叠着孤单，心事悄悄漫开，像无声涌动的潮水，困住自己。明明已经走远，目光却还停留在旧人身上，舍不得放下，也走不出回忆。那些悄悄忍耐的难过，那些假装从容的瞬间，都化作绵长的微凉。感情到了尽头，只剩沉默与空荡。人总会在一场静默的沉溺里，看清自己有多执念，有多放不下，只能任由情绪缓缓蔓延，静静安放所有遗憾。

习惯在光影浮尘里合上双眼，任由思绪落进旧日的缝隙，很多离开都悄无声息，明明周遭依旧，心底却早已空了一角。看得见人间烟火，却走不出一场绵长的回响。有些牵挂说不清缘由，只是静静盘旋，贴着心事生长，分不清是执念还是不舍，只知道某些瞬间情愿沉在回忆里，任凭现实慢慢走远，让残留的温度轻轻裹住所有无处安放的落寞与留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有一种相遇轻盈又滚烫，落在寻常岁月里，悄悄照亮所有平淡，心底住着一份纯粹的偏爱，不用刻意言说，不必费力维系，只在朝夕之间静静相伴。人来人往，世事浮沉，总有一份温柔稳稳停靠在身旁，消解慌张，接住落寞。那些彼此映照的瞬间，简单真切，自成光亮。原来最好的光景，不过是有人懂你的柔软，陪你走过起落，把细碎的日子酿成绵长的暖意，一路相依，

送渐行的背影，心底总会浮起一重绵软的酸涩。相遇很短，牵绊很长，一路走来积攒的细碎温柔都在离别那一刻慢慢翻涌。明明知道前路各自往前走，人情总有聚散，目光却仍然舍不得挪开。很多情绪藏在沉默里，不敢多说，不敢挽留，只能任由心事盘旋在夜里。风轻轻掠过，带走曾经并肩的光景，只余下空空的回望和一场放不下的惦念，安静落在时光深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音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日子慢慢往前走，行径也悄悄变了模样，越长大越觉得欢喜变得稀薄，眉眼之间多了疲惫与茫然。回望从前，简简单单就能生出笑意，一点细碎的美好便能填满一整天的时光。后来行囊越装越满，心事也越堆越沉，奔波在人海里，辗转于烟火之间，偶尔停下来发呆，望着浮沉的生活，忽然想问自己，那些轻易发亮的时光去哪儿了？只余下淡淡惘然，落在寻常岁月里。

有些相逢本就注定隔着遥遥的距离，人心来去如同随风散开的光景，不由人挽留，也不由人掌控。曾经靠着一点微光往前走，以为彼此会久一点，最后只剩落空与安静。很多牵挂只能藏在心底，不声不响，不盼回音，看着一些情愫慢慢变淡，看着有些人慢慢走远，慢慢明白世间许多缘分只适合路过，不适合相守，余下的只有浅浅叹息和一段悄悄安放无从说起的心事。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你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时刻，困意像猫一样挠着后颈，伸个至少持续7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1: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FM 891，一路听天下。

0: 公元907年到公元960年，短短53年时间里，群雄竞起，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一个又一个短命的中原王朝在血泊中登场，史称五代。其他地方政权也不甘落后，形成十个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史称十国。兵变不断，战乱连绵，在这样的烽烟弥漫中，历史的车轮进入了一个混沌不明朗的历史谜团当中。公元884年，汴州驿馆上元驿，一场盛大的宴会正在举行，就像秦汉之际的鸿门宴一样，这场晚唐的宴会也在改变着中国的历史，被记载在许多史书当中。不仅如此，它还在民间广为传播，成为一个令人感慨万千的传奇。宴会的主角，一位是宣武节度使朱温，另一位是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朱温原是唐末皇朝起义军的大将，后投靠唐政权，以治军严酷著称，成为围剿皇朝的重要力量。他据守汴州，形成强大的军事集团。李克用，沙陀人，骁勇善战，军中称为飞虎子。他一只眼睛有问题，人送绰号独眼龙。在围剿皇朝的战争中，李克用的力量也在迅速扩大，以太原为中心，形成强大的河东军事集团。两大军事集团最终在围剿皇朝的战争中相遇，他们合力加攻，大获全胜。朱温特地摆设隆重的庆功宴款待李克用。李克用年轻气盛，宴会上处处逞强，言辞间多有不敬。朱温内心愤懑，但在宴会上没有表露出来，他把重头戏放在了宴会之后。
1: 那么这件事儿，当然历史上有一种说法，叫做鸿门宴了。

0: 延续100多年的藩镇割据的这样一种局面啊，在这个洪韶起义失败以后啊，可以说是愈演愈烈。其中两个发展最快、势力膨胀啊最迅速的，就是朱温和李克用了。他是当时的两强啊，坐在一起，表面上是把酒言欢，实际上是暗藏杀机的。
1: 李克用的驿馆危机四伏，朱温大军已秘密包围了驿馆，就等着合适的机会。夜幕降临，朱温大军纵火放箭，李克用所带的300名亲兵全部被杀，李克用危在旦夕。偏偏此时雷雨交加，火箭的威力大减，在几名亲随的拼死保护下，李克用狼狈逃走，昔日的战友顿时成为仇敌。两大军事集团的争斗从此拉开序幕，他们的争霸将左右五代时期的政治格局。9世纪末期，唐帝国已病入膏肓，在围剿黄巢起义的过程中，藩镇势力进一步增强，唐王朝已奄奄一息，朝臣与宦官们却仍在进行激烈争斗，他们纷纷与藩镇势力结盟。公元900年，宦官势力不仅杀戮朝臣，而且打算废除唐昭宗。要想制服宦官，无论是皇帝还是朝臣，他们都必须借助地方的力量。他们不约而同地将希望寄托在朱温身上。由宰相崔胤秘密致书朱温，请其出兵讨乱。接到宰相崔胤的书信，朱温喜出望外，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朱温大军立即出发，目标长安城。宦官韩全诲等人情急之下劫持唐昭宗，投靠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但李茂贞根本不是朱温的对手，交战失败后，李茂贞被迫交出昭宗。此时的朱温已经完全控制了唐朝的中央政权。残酷的大屠杀迅速展开，700多名宦官被朱温统统杀掉。长期被宦官控制的唐朝中央军队神策军被解散。紧接着，这位被大家公认为忠臣的朱温迅速露出了他的另一面。他向朝臣展开了杀戮，甚至杀害了接应他到京城的宰相崔胤。他强迫唐昭宗迁往洛阳，临走前还将长安的宫室、百司、民间庐舍全部焚毁。不久，唐昭宗在洛阳被杀。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公元907年，朱温代唐称帝，改国号为梁，这就是五代第一个中原政权后梁。唐朝长达289年的统治终告结束。但是，唐朝的影响果真就此完全消失了吗？后梁建立后，尽管许多藩镇被朱温扫灭，连中唐以来强藩魏博、承德也因战败归附朱温，但是只有一个重要人物，他始终认为唐朝的历史没有终结，他就是与朱温结下深仇的李克用。此时距上元义盛宴已经过了23年，李克用也已经从一个年轻气盛的小伙子变成了成熟的雄踞河东的军事霸主。此时真正对后梁构成重大威胁的也只有李克用的河东军事集团，接下来的中原争霸也正是在两个军事集团间展开。朱温弑杀唐昭宗的消息传到太原时，李克用南向痛哭，发誓要诛兄讨逆，恢复唐朝。李克用 仍自恃唐臣，以秦王讨逆为旗号，与后梁军队不断攻杀。
2: 从军事力量上来讲，朱温的也就是朱温军团占据着呢，也就是军事上的这么一个呢绝对的优势。但是从道义上来讲，李克用是打着也就是为唐朝复仇的这么一个旗号而来的，所以说在道义上拥有更大的。

0: 对自己的军事尚且如此，对敌兵则更为残酷。李克用则以义气相勾连，以他的义子十三太保为核心，组建了强大的义儿军，然后又以义儿军为中心组建起强大的军事集团。这是山西省晋中义校，为了新年的演出，学生们又开始了紧张的排练。排练的剧目晋剧《雅观楼》，讲述的是李克用与他的义子征战的故事。在戏剧中，李克用的义子李存孝，这位年仅十几岁却武艺超群的义子，在阵中生擒皇朝大将孟觉海。在戏剧盛行的年代，描述李克用父子征战故事的《沙陀国》《雅观楼》《飞虎山》《太平桥》等剧目众多，而且十分流行，成为了一个个经典剧目。而由此更是演绎出了家喻户晓的传奇故事，李克用与十三太保。据说李克用有十三义子，他们个个武功非凡，皆一时雄杰暴武之势，帮李克用立功名打天下。太保李存孝称得上天下最骁勇的武将，在千军万马中往来冲杀，如履平地。李克用与他的义子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他们共同浴血奋战，不断取得重大战果。
1: 李克用的这些所谓的义儿啊，实际上就是说他是在这个，就是说在中原地区，因为他是少数民族的这种血统，所以他在中原地区要形成自己的这种势力的，他必须要这个就是说招纳中原地区的很多很多的所谓的义子们。那个时候的这个义啊，更多的反倒是利，他这个义子啊只是一个名头。
0: 在二十余年的时间中，李克用与朱温一直展开着不间断的斗争。后梁建立后，双方的战争更趋激烈，马上到了一决雌雄的最后关头。然而908年正月，李克用暴病而亡。直到李克用临终的时候，他仍在军营中筹划着军事计划。他把儿子李存勖立为晋王，取出三支箭，嘱咐儿子完成三件大事。第一支箭直指北方的刘仁恭、刘守光父子，他们正占据着幽州。第二支箭指向了中原王朝之外的契丹。第三支箭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消灭世仇朱温。
2: 首先去攻打朱温呢，还是首先稳定自己的后方，把北方的像刘仁恭以及一直对中原构成强大威胁的契丹的势力加以削弱呢？这是当时的一些这个政治家和军事家呀需要做出的一个重大的战略选择。李克用把首先讨平幽州，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和抵御当时的劲敌契丹放在第一位，那么表明啊，他是把这个稳定后方作为自己的要务。
0: 刘仁恭、刘守光占据的幽州，正是中原王朝与契丹的交界处，此地为军事必争之地。李克用将第二支箭指向契丹，只有不受契丹的强大入侵，才能够无后顾之忧。李克用最终的目标是在朱温，只有消灭了朱温的后梁军队，李克用的军事集团才能真正雄霸中原。李克用死时，外面黄沙漫天，真正的大战将在李克用死后全面展开。自从朱温称帝，建立后梁，南方各节度使也纷纷独立，先后建立起九个国家。

再加上北方的北汉政权，这就是五代十国中的十国。这里是扬州，早在隋唐时期，扬州就非常繁荣，是当时东南的第一大都市。五代时以扬州为中心，先后建立起两个国家，吴国与南唐。合肥人杨行密曾任唐朝的淮南节度使，被封吴王。中原战火弥漫时，杨行密果断出兵，强力遏制了朱温的南进步伐，使南方经济免遭破坏。公元937年，吴国的权臣徐知诰代吴自立。徐知诰自称是唐朝的后裔，改名李生，他将国号改为大唐，史称南唐。南唐以保境安民、息兵安民为基本国策，农业开发的力度超过了南北各政权，多种经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南唐的手工业和商业十分繁盛，这里更是一个艺术的王朝。两代国主李璟、李煜都是江南才俊，在他们的带动下，南唐的文学、美术、书法、音乐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0: 五代十国的南方地区啊，如果跟北方地区相比，那么突出表现为这样两个不同。第一呢，是相对比较安定，第二，社会经济有非常大的发展。为了在彼此竞争当中取得胜利，这些割据南方的这个地方政权啊，他们竞相采取了这个发展经济、保境安民的这样一些这个政策。这对于当时的社会经济的恢复啊，还有这个持续发展，是有非常大的这个促进作用。
1: 这是闻名天下的苏州、杭州。吴越国王钱镠发展农桑，兴修水利，使吴越的富庶甲于东南，苏州、杭州得到了大力修建。杭州的六合塔、宝柱塔、雷峰塔，苏州虎丘的云岩寺塔，其建筑技术之高，在当时世界上均堪称一流。自然之景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形成最令人羡慕的地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说法，从此传遍天下。吴越国向南，由王朝王审之建立的闽政权正蓬勃发展，海洋经济被大力发展起来。甘棠港自开辟后一直长盛不衰。

0: 十国中，地处西南的蜀地以成都为中心，山川险固，沃野千里，被称为天府之国。朱温建立后梁时，蜀王王建也自称皇帝，建国号蜀，史称前蜀。
1: 唐末的时候，由于战乱啊，中原的很多那个官宦和士人都纷纷避难来到这个前蜀王国，然后王建在他们的帮助下，就模仿唐代的官制，建立了一套政治制度，这也是很完善的一套政治制度。然后呢，由于这个蜀地它有很多天险，可以说是聚险一方，在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下，然后呢，前蜀的经济得到很大的发展。
0: 王建堪称明主，他的继承人却残暴昏庸。前蜀灭亡后，后蜀建立，后蜀第二任皇帝孟昶即位初期勤劳国事，与民休息，后蜀国势因此强盛。孟昶还是有名的文艺青年，他对戏曲最为着迷，有些戏班至今仍奉他为守护神，谓之孟郎君，郎君大仙。在成都，蜀绣女冯玉英是这个城市中为数不多但仍固守传统工艺的艺人之一。作为传统工艺蜀绣的民间艺人，已在自己的家里开班传艺十余年。在前蜀后蜀时期，尽管中原战争不断，但四川却偏安一隅，经济繁盛。这种产生于成都的民间工艺蜀绣在那时也开始发展流行。如今冯玉英的蜀绣作坊已经小有名气，顾客最为喜爱的作品还是这美丽的芙蓉花和花蕊夫人。花蕊夫人是孟昶的宠妃，她是绝代佳人，而且是著名的女诗人，著有《花蕊夫人宫词》。成都又叫蓉城，很少有人知道蓉城的名称与花蕊夫人有关。相传花蕊夫人最爱芙蓉花和牡丹花，孟昶命百姓在城内遍植芙蓉树，花开时节，成都四十里为锦绣，人们惊叹其为芙蓉城，简称蓉城。后蜀宰相吴昭义等人集唐五代词五百首为花笺集，对后世影响很大。吴昭义出私财百万营建学馆，发展教育，并奏请雕版刻印九经，由是蜀中文学复盛。这是一个浪漫的国度，也是一个文化聚集的国度。中原地区战火弥漫之时，后蜀一度成为令人向往的文化国度。中南地区的长沙，在五代十国时是楚国的潭州，在当时它是南方最大的茶市，茶税成为当时楚国主要的税收来源，每年所得凡百万计。南方国家中，地处湖北的南平在各国的缓冲地带得到生存发展，偏居岭南的南汉也能兴办学校，提倡文教，使昔日的蛮荒之地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十国中唯一的北方国家北汉，在与辽国结盟后也能守境割据。
2: 那这样一种城市经济的这个心理面貌、心理格局，应该说可以追溯到唐末五代时期。像城市生活当中的很多内容，比如说勾栏瓦舍这样一些这个民间的一些文化活动，还有文人士大夫的一些这个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甚至整个社会上的价值观念， 人们那种商品意识的这个崛起吧，在很大程度上也都得益于这样一种商品经济的发展。那么如果没有北方地区的这样一种旧的格局的打破，加上了南方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这么一种潮流，可能就不会出现《清明上河图》那样的一种这个令人神往的商业贸易非常繁荣的景象。这是就五代十国的它的后世影响。
0: 此时的中国，南方割据政权虽然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但他们都无力改写历史，真正的历史大戏还是在中原上演。李克用去世后，他的继任者李存勖正按照他的临终遗嘱展开强有力的中原争霸。李克用临终前留下的三支箭被供奉在家庙中，

出征，李存勖都郑重地取出放在锦囊里，打了胜仗又送回家庙。这三支箭成为李存勖积极进取的指南针。公元913年，李存勖的军队攻陷幽州，完全控制了河北地区。刘仁恭父子被擒，李存勖用刘仁恭的血来祭奠李克用之墓，彻底完成了第一支箭的任务。公元922年，李存勖率部大战契丹大军，将其驱逐出境。李克用交代的第二支箭也得到了很好的结果。公元923年，李存勖称帝，建立了五代的第二个中原王朝，史称后唐。李克用交代的三支箭只剩下最后一支了，真正的最后的决战即将展开。此时的后梁已经走了下坡路。公元912年，朱温被他的次子所杀，后梁进一步衰败。公元923年十月，李存勖的军队进攻梁都汴京，曾经不可一世的后梁被李存勖大军攻破而灰飞烟灭。李存勖志得意满，真正达到了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执的地步。也许唯一遗憾的是，朱温已不在人世，李存勖无法亲手将朱温杀掉。然而这位登上帝王的武士却开启了他更富有传奇色彩的戏剧人生。李存勖自幼精于音律，能谱曲填词。平定中原后，李存勖经常和伶人们一起演戏，还给自己起了个艺名叫李天下。伶人一词最早可追溯到黄帝时期，实在黄帝时伶伦造音乐，后称乐官为伶官，后来也将以演戏为生的艺人包括进来，将他们统称为伶人。在古代传统观念中，伶人的地位是很卑下的。李存勖非常重用伶人，让他们当官担任重要职务，这成为中国历史上一道空前绝后的奇特景观。伶人地位突然间逆转直上，在现实政治中粉墨登场。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帮着李存勖打天下的功臣却被忽视了。伶官中也有政治之士，但更多的伶官仗着皇帝宠幸肆意妄为，官员们敢怒不敢言。伶人景进专门替唐庄宗刺探外面的情况，只要有人得罪于他，他就在庄宗面前进谗言诋毁对手，大祸马上降临，宦官也重新得到重用。公元925年，宦官和伶人采择3000民女填充后宫。公元926年，李存勖听信宦官谗言，将功勋卓著平定前蜀的西平王郭崇韬杀死。兵变再起，魏州等地发生兵变，京城中也出现了叛乱。伶人出身的亲军将领郭从谦平日把郭崇韬当成自己的叔父，关系亲近。郭崇韬死后不久，郭从谦率部攻打城门，李存勖亲率禁卫骑兵出击，但他已众叛亲离，调动不了附近的军队，身边的人也纷纷离开。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武士现在却孤立无援，独自拼杀。

0: 在无比的失落和痛苦中，李存勖被一箭射中，称帝仅三年便死于非命。当时只有一个伶人捡了些丢弃的破烂乐器放在李存勖的身上点火焚尸。李存勖编戏演戏都是高手，甚至被许多戏班奉为戏曲之祖，而在戏外的真实世界，他也用自己的生命编写了一场无与伦比的悲喜剧。伶人、乐器和弓箭，庄宗一生中激情和魅力的代表，参与了他戏剧性的终结。用欧阳修引用《左传》的话来说，君以此始，必以此终。李嗣源是李克用的义子，是十三太保中年龄最大的一位。他先后随从李克用、李存勖父子征战三十余年，屡立奇功。兵变爆发时，李嗣源受命到魏州讨伐叛军，但平叛没有多久，手下的将士策动哗变，且与叛军兵合一处，拥戴李嗣源为新皇帝。这是又一次成功的兵变，李嗣源是兵变的获益者，但他登台后必须强力遏制兵变，否则下一个被杀的可能就是他自己。
1: 但实际上在五代的时候呢，禁军其实是指那种精锐部队、正规军。那这个禁军呢，一方面他们的这个兵士相对来说呢是战斗力比较强的，另一方面呢，这个禁军的统帅呢也都是在多年这种严酷战争里边摸爬滚打打出来的，相对的比较呢有人气。那像这些皇帝也不敢轻易的动他们，所以当时尽管有很多防范这个兵变的这样的一些措施啊，比方说这个严明纪律啦，这个整治一些有反叛心的这样的一些军阀啦、将领了，但是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这样的问题。
0: 李嗣源想要突破兵变困局，即位后首先做的就是镇压和整顿。对于骄悍难治的将士，李嗣源悉数诛杀以绝后患，几次大规模的屠杀，骄兵悍将动辄作乱的局面被初步改变。李嗣源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重新组建了侍卫亲军，着手建立新的禁军体系。禁军除捍卫京师外，还被派驻各地牵制和削弱藩镇实力，节度使被频繁调动，以防止他们形成割据势力，实力强大的藩镇被一再分割，实力大减。李嗣源还力图彻底消除产生兵变的土壤，他整肃吏治，使饱受战乱之苦的中原民众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休养生息。这些措施无疑稳定了政局，也使兵变失去了基础。然而李嗣源有无法克服的缺陷，他即位时已经60岁，年老力衰，完善的制度依然无法建立，只好将大量的权力分给家属亲信，由亲近的人替代原有的军阀，成为新势力。李嗣源试图以情谊的勾连来弥补制度的缺陷，但是他能够成功吗？李嗣源晚年患病时，宫廷政变再度发生，次子李从容率兵攻打宫门，妄图篡位，失败被杀，李嗣源本人经济悲痛，凄惨地死去。一连串的宫廷杀戮之后，公元934年，李嗣源的养子李从珂自立为帝。刚刚即位，李从珂对太原的石敬瑭十分忌惮。石敬瑭不仅是拥有军队的一方诸侯，而且是李嗣源的女婿，

0: 解除石敬瑭的威胁，李宗珂决定先下手为强，迫令石敬瑭离开巢穴。但这一次决定不仅使李宗珂很快死去，而且引发了一道令中原王朝几百年都无法破解的难题。为抵御李宗珂，石敬瑭面临艰难的抉择，最终不惜采取非常措施，主动向北方的契丹求援。契丹国内经过一系列改革，此时已强大起来。为了获得契丹大军的帮助，石敬瑭主动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这一措施完全改变了中国北方的政治格局。燕云十六州，东西绵延约600公里，南北约200公里。历史上，这里不仅是中原农耕文明和草原游牧文明的自然分界线，也是中原政权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军事分界线。早在战国时期，燕国和赵国就不惜耗费大量国力，在崇山峻岭之上修筑长城。秦朝建立后，更是将长城连接起来。此后，各朝各代的中原政权无不派重兵把守，唯恐有失。因为一旦失去，北方再无险可守，强国铁骑便可在中原大地纵横驰骋。
1: 对任何一个朝代来说，他都必须要就是控制燕云地区。控制燕云地区以后，他基本上就能够保证，就是说中原这个王朝的这个安全。而如果失去这一道安全屏障，就很容易这个就是被少数民族的这种骑兵，南下，造成对中原的这种王朝造成很大很大的这种影响。
2: 把这个地区呢割给契丹以后呢，契丹它原来是一个游牧民族，那么它基本上呢是以游牧作为它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而得到了燕云十六州以后呢，就开始有了一片以农业经济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地带。这种情况呢，其实对于契丹民族它本身的发展是有刺激的，而且对于它的这个社会的结构，包括这个辽朝的统治方式，实际上呢都有一种启示，或者说一种带动的作用。
0: 在契丹的帮助下，石敬瑭建立了五代时期的第三个中原政权后晋。但是石敬瑭虽然当了皇帝，对契丹却只能卑躬屈膝。石敬瑭的继承人石重贵试图冒死一变，要从契丹人手中夺回燕云十六州，彻底改变被动局面。但此时形势已经不可逆转。公元944年到947年，契丹大军三次南下，后晋灭亡。契丹人虽然打进中原，但他们的劫掠和暴行激起了中原民众的反抗，契丹人被迫撤退，中原出现了政治空白。太原留守刘知远趁机发兵，建立后汉政权。他在位仅一年就去世了，次子刘承佑即位，兵变再次发生，刘承佑被杀。公元951年正月，正率大军抵御契丹的邺都留守郭威被将士们拥立为皇帝，大军返回东京，建立了新政权。这就是五代时期最后一个中原王朝后周。郭威和他的继任者周世宗柴荣都是五代时期很有作为的皇帝，他们大刀阔斧地革除着弊病，消除兵变也成为他们治理国家的重中之重。郭威的继任者柴荣是他的内侄和养子。为防止兵变，柴荣在侍卫军之外又组建了殿前军，使殿前侍卫两司构成中央禁军乃至全部武装力量的核心，从根本上改变了晚唐以来外重内轻的局面。
2: 在这个柴荣他整

0: 编这个禁军的过程中呢，把一些精锐的力量补充到了这个殿前司里边，所以这样的殿前司的这个力量，它的这个作用在当时的这个禁军的结构里边呢就明显的上升了。那这样呢几乎成为和侍卫司呢可以并驾齐驱的这样的一支力量。所以呢这个禁军的两司这样的一种统帅结构，或者说一种领导的结构呢，就使那个时候的这个禁军的兵变在一定的程度上呢受到了这个制约。
1: 其实除了兵变难题外，燕云十六州也始终是后周政权迫切想要解决的难题。柴荣的大军先后征讨后蜀、南唐，取得重大战果，但燕云十六州始终如骨鲠在喉，柴荣迫不及待地想要从契丹人手中夺回来。公元959年，柴荣下决心亲征北方，与契丹军征战，收复了辽国占领的漠营义三州。但没想到，就在柴荣准备乘胜进取幽州时，病魔突然降临。他留下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但他的继任者，他的儿子柴宗训，却只有7岁。死神即将到来，柴荣仍强撑最后的力气安排后事。他对军队的人事做了最后一次大的调整，但没有想到，这样的调整仍然未能摆脱可怕的兵变困局。五代即将结束，漫漫长夜中，一个又一个统治者粉墨登场，又转瞬消失。无论是狡诈严苛的朱温，痴迷戏曲的李存勖，还是年老体弱的李嗣源，命运不济的柴荣，他们都无力破解中华大地的政治困局。更何况7岁的柴宗训，但历史的车轮已迫不及待地向前推进，中原大地正呼唤一位伟大的君王。

这是一个雪花飘飘的夜晚，宋太祖赵匡胤冒着大雪敲开了赵普家的大门，一同前来的还有他的弟弟赵光义。这次雪夜造访是因为赵匡胤觉得自己睡觉的床太小。赵普很快明白，皇上不是嫌自己睡觉的床太小，而是嫌宋朝的地盘太小。这种形式用赵匡胤自己的话来形容，就是卧榻之侧全是呼呼大睡的敌人。于是一个先南后北统一全国的建议被赵普提出来，这与赵匡胤的想法不谋而合。从公元963年正月起，赵匡胤开始了他统一全国的霸业。他先后消灭荆南、湖南、后蜀、南汉、江南，用13年的时间基本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除吴越、北汉外，大体实现了国家统一，书写了他一生的传奇。

0: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1: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

0: 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1: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2: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预警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每天下午4点钟与您见面的听见书香，我是主播春晓，问候大家。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春晓。在长期以来男性主导的社会里，女性该如何安排好工作和生活，充分展现自己的能量呢？似乎很难有确切的答案。不过呢，我们不妨通过一些优秀的女性，她们不平凡的经历，寻找种种可能。今天我们要一起读的书叫《我的人生路》，张月娇《大法官自传》，也许能让许多的女性得到启示。张月娇这个名字可能对大多数听众来说稍显陌生，但是她做过的事儿啊，其实和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她曾经是世界贸易组织 WTO 上诉机构的大法官，后来还成为上诉机构第一位中国籍的主席。他还是中国第一位被世界银行行长指定的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的仲裁员，在中国恢复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中缔约国的地位中的一系列谈判中，尤其是中美关于知识产权的谈判中，他立下了大功。可以说，我们今天所享受到的外贸经济带来的便利与优惠，与张月娇和他同事的工作密不可分。我们来看一看他的自传。我的父母既不是官员，也不是富豪，而是中国非常普通的工人。我的童年是在年年战乱、人民生活困苦、家境非常贫寒中度过的。我读小学二年级时转学到北京，和搬到北京的家人团聚。租的房子没有自来水，也没有洗手间，院子里住了十几户人家。我和父母还有三个弟弟，全家六口睡在一个大板铺上。我从小就帮家里到大院后边的护城河担水。街坊邻居说，由于我从小担重东西，压得长不了个子。张月娇成长的年代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那个时候普通的中国人家庭和张月娇家的状况是差不多的。张月娇是怎样走向国际舞台的呢？张月娇成长于新中国之初，那是一个充满了理想和奉献的时代。张月娇从小受到这样环境的影响，他在自传中写道，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人活着要有意义，成为对人民、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为此，我立志努力

0: 学习要用全部知识武装头脑。当时认准知识就是力量，要以知识报国。我走在路上也会背英语单词，课前做好预习。从中学起，我就养成了早起的习惯，一直到现在还是一只早上四五点起床的朝气的鸟。我当时最喜欢的书就是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这样的理想信念之下，虽然身为女子，但张月娇并不娇弱，相反，她还不断勇于挑战自我。因为小时营养跟不上，到了中学，张月娇的个头不足1.4米，但她没有为此自卑。为了长高，她积极参加各种体育锻炼。书中说，记得在仙农坛体育场观看摩托车体育队，当时教练说，你个矮，不能参加摩托车队。我不服气，说，你可以对我考试。教练指着操场上一个大空油桶说，如果你能用自行车骑过去，就可以参加。我说，一言为定。我深深地吸了口气，蹦上自行车，对准木板使劲地骑去，蹦的一下骑过大油桶，把我的屁股蹲得疼了一个礼拜。当时站在边上观看的摩托车队的人全都给我鼓掌。教练说，就冲你的勇气，你行。不服输，要强，勇于尝试。少年时所形成的坚韧性格是张月娇能走得更远的第二个关键因素。书中说到2005年，张月娇就从亚洲开发银行退休了。可是到了2006年，已经63岁的张月娇被问到是否愿意参加 WTO 上诉机构法官竞选，她的反应是这样的：我欣然答应，并且非常认真地准备应聘。我把从 WTO 书店买来的最新的关于 WTO 争议解决、贸易救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检验与检疫等知识和专著，以及 WTO 通过的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最新报告，都认真地读了一遍，还做了笔记。2006年8月，我信心满满地去日内瓦面试。面试过程其实很顺利，张月娇几乎是完美回答了所有问题。但是世事难料，这次竞选张月娇没有被选上。其实对于当时的张月娇来说，她已经到了退休年龄，认真准备参选通过面试已经是不小的挑战。但让人没想到，过了1年后，当机会再度来临，张月娇毫不犹豫又去参选了。她一轮一轮地参加面试，最终竞选成功。坚持坚忍的品质让她一次次超越了自己。但是身为女性，有一个问题是不可避免，发展事业与生儿育女，这是很难两全其美的。现在很多的职业女性也为此困惑苦恼，这也是张月娇曾经面临的困境。我们今天有幸可以连线张月娇大法官，我们听一听她是如何在事业和家庭之中取舍的。
1: 对于女性，特别是职业女性，那么处理好工作事业与家庭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我想这里边需要爱心、细心、耐心，还要有恒心。比如说，在1982年、1984年，我在世界银行法律部担任法律顾问，工作非常忙，担子很重，所以我就把两个孩子都放在北京，所以我就想，为我在国际机构工作，家里小孩、先生、父母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全力支持我，我就要以

0: 干劲儿，多做，做得更好。
1: 感谢张月娇大法官的回答，能够感受到身为母亲的她在面对儿女的需要和工作需要时那种。

但他面对人生道路的态度和选择非常值得我们借鉴。感谢朋友们和我一起去聆听张月娇大法官的故事，明天我们再见。

0: 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听众朋友，最近呢，我看到了一句话，说的是一个人放下的东西越多，他就越富有。什么意思呢？说我们人呢，要学会常常给自己的内心打扫，因为很多时候阻碍我们前进的，正是那些我们深陷其中却不自知的东西。很喜欢一句话，说给时间以时间，让过去成过去。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人生总会经历一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每每想起，心中便泛起了遗憾和不甘。然而已经过去了的事情，无论是开心也好，遗憾也罢，都希望不要被往事成为你的羁绊。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生活还在继续，不是吗？苦苦地纠缠于往事，不仅是在拿过往的错误折磨自己，还可能会因此错过更多未来的美好。记得有句话是这样说的，说前半生我们不断地拿起，后半生应该学会放下。人总要学会释怀，放下过往，也是放下了自己。一辈子不过短短的几十载，何必要为难自己呢？不要让自己的大好时光在追悔中白白浪费，卸下你的过往种种，才能轻装前行。往后余生，就让往事随风，一念放下，万般自在。如果说我们觉得丢掉对过往的纠缠是一种人生的大智慧，那还有就是丢掉毫无意义的熬夜。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熬夜也成了流行，成了时尚，成了证明自己年轻的必要生活方式。是呀，白天的时候城市总是太匆忙了，我们穿梭在其中，常常一不小心丢掉了存在感。只有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才能享受无人打扰的安静。熬夜就是在寻找白天缺失的自我，但不想睡的最后就是睡不着，睡眠障碍或者作息紊乱。熬夜的时间不会延长你生命的长度，只会一点点吞噬你的健康和美丽。鲍勃迪伦曾经说过，人类从不做正确的事，他们总做最有快感的事，然后后悔。熬夜这件事，就算灵魂伤得起，肉体也伤不起。开着一辆不断漏油的车，真的不害怕生命突如其来的抛锚吗？所以劝大家从今天开始好好的睡觉，别让你爱的人担心，也别让身体为你的纵欲买单。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不去思考合适不合适，只会盲目地跟风别人的行动。所以接下来我们还想说一说丢掉无知的盲目。从众很容易，属于一种下意识的行为，但是不从众却很难。毛姆说过，就算有50000人主张某件蠢事是对的，这件蠢事也不会因此变成对的。聪明的人都懂得培养和提高自己独立思考和明辨是非的能力，遇事和看待问题既需要慎重考虑多数人的意见和做法，也要有自己的思考和分析，通过正确的判断决定自己的行动。所以丢掉未经思考的偏见，丢掉盲从，都是极好的。一个先生交友2个学生，无论做什么事，先生总觉得甲处处顺眼，乙处处碍眼。这天一大早，2个学生念书，不一会儿听不见声音了。先生抬头一看，甲趴在书本上睡着了，他赞许地笑了笑，乙也趴在书本上睡着了。先生就很气恼，一巴掌狠狠地扇醒了乙，说，你一看书就睡觉。指了指甲，说，你看看人家睡觉还看书呢。
这个笑话很能说明偏见的心态。《菜根谭》中是这样说的：利欲未尽害心，意见乃害心之毛贼。说的是物欲未必能够伤害人的心性，意见中的偏见害处更大，偏见有的时候也就成了决定一个人成败的重要因素。梭罗说，放弃偏见永远不会太晚，要使一个人没有成见很难，也正因为难，那些遇事三思，直到搞清楚事情真相再去下结论的人才显得尤为可贵。所以今天呢，我们通过了几件小小的事例，和大家都说到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放下的东西越多，活的也就越幸运。

0: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0: 听众朋友，首都北京与避暑胜地承德之间有一道金山岭长城，以此为界，分为口里口外。在口外滦河岸边有一个挺大的镇子，叫金沟屯，这里满汉相融，民风淳朴。滦平作家黄宝明就以滦平的金沟屯为原型，创作了长篇小说《农门内外》，通过讲述高玉米一家的故事，反映了中国农村70年的变迁。他描绘了滦河岸边金沟屯的乡村历史，也讲述了他们的生活轨迹。有的时候读到精彩之处，让人会心一笑，有的时候又会因为故事中的一点小小事件让人感到惋惜。接下来就请您欣赏有声书作品《农门内外》，
1: 体验滦平方言魅力，讲述家乡发展故事，感受改革沧桑巨变。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小说《农门内外》，作者滦平本土作家黄宝明，播讲小东和他的小伙伴们。
2: 喜秋想了一下说，
3: 姐，我想先不骑这台新车子，我这刚去上班，又是新手表又是新车子的，让人看了不太好吧。我听说了五道川离金銮湾40里地都是山沟小道，骑新车子也白瞎了，我骑爸爸的旧车子，新的让爸爸骑吧。
2: 喜秋要自己骑着旧车子，拉着行李卷到五道川乡政府去报道。三嫂康永红说，
3: 你自己去可不行，我打听了，去五道川是上川，都是上坡道，你没骑过那么远不行。爸爸岁数大了，大哥腿脚又不好，二哥也不在家，就让你三哥送你去吧。
2: 喜秋拗不过，只好三哥骑一台车子拉着行李，他自己骑着一台车子，爸爸妈妈和大嫂三嫂一直送出老远，还跟他摆手呢。阳历八月是最热的时候，他第一次骑车走远道，又多是上坡，骑一会儿就要歇一歇。他和三哥走走停停地用了3个多小时才到五道川乡政府的大门口。三哥也是第一次来这里，他对喜秋说，
4: 这还是乡政府呢，前后都是山，往前一点头碰脑门，往后一点碰到后脑勺，就这破道还是区乡公路呢，要是到各村去肯定不能骑车子了，你就准备好走山路吧。
2: 喜秋说，
3: 我在县里培训的时候听说过了，咱们县有几个乡比五道川还偏远呢。
2: 喜秋和三哥要进大院，看门的大爷问，
5: 哎，

0: 你们这背包握伞的干啥呢？喜和说，
1: 这是我妹妹，是新来你们乡政府的干部，我是她三哥，来送我妹妹报道的。
0: 说是乡政府大院，其实比家里的四合院大不了多少，两栋房子也超不过20间，站在门口说话院里都听见了。听说乡里分配来了几个招聘干部，最近就要来了，乡干部们都在议论着盼望着。刚一听门口说报道的干部来了，武道川乡机关里的干部们像农村办喜事儿，听见二踢脚一响都出来看新媳妇儿一样。一看竟然是一个水灵灵的姑娘，有的过来帮着接行李，有的抢着拿脸盆，还有的拉着手不撒开说，嘿，你瞧瞧，咱们乡政府院里终于来了一个漂亮姑娘。三哥给喜秋铺好被褥，饭都不吃就要回去。乡秘书老张说，哎，这么大热的天儿，跟前没有饭店，怎么着也得在食堂凑合一口，歇了晌再走啊。三哥吃过饭，知道也没有地方休息，就要走了。喜秋见三哥要走，忍不住眼泪都流出来了。三哥说，
1: 别想家，过几天让你三嫂来看你，再过几天啊，我再拉着妈来看你，你要是没空回家，我们轮班来看你，给你带点妈做的好吃的。
0: 三哥临走又从兜里掏出10块钱说，
1: 留着买点零嘴吃吧。
0: 喜秋推辞不要说，
2: 妈和大嫂三嫂姐姐都给我钱了，不要你的了，你挣那点钱也不容易。
0: 三哥硬是给他塞到手里，骑上车子头也不回地走了。喜秋眼泪流下来了，他看见三哥也抹了2把眼泪才登上了车子。这一次分配到武道川乡的有4个招聘干部，过2天就都熟悉了。一个是聘上就当副乡长的谢灵水，组织照顾留在本乡，30多岁，当过5年大西岔村党支部书记，是谢灵运的二哥。另外2个都和喜秋一样是外乡的，一个是朴朴实实的民政助理牛树山，一个是活泼热情打扮得有点夸张的青副兼职干部白云飘。喜秋和白云飘在一个办公室，桌对桌，也是他俩的宿舍，床对床。喜秋发现白云飘总是无精打采，懒懒洋洋想睡觉，什么都不想吃，还总爱往厕所跑。第3天，乡里召开下半年工作部署会议，各村的4支干部、乡支机关负责人和全体乡干部参加，乡长主持会，一开始就向大家介绍了新来的招聘干部。书记讲话要求全力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然后呢，书记特意对新来的干部提出了要求，要求大家尽快进入角色，要做到业务与驻村两不误，个人思想和能力两进步，业务工作在全县争先，驻村不少于1半以上的时间。最后呢，乡长宣布新来的干部分工，驻村分工。副乡长谢灵水同志分管农林牧水和民政，在武装部长空缺的情况下，暂时代理武装部长，包河东片。团委书记兼妇联主任白云飘同志，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协助组宣委员工作，保3道川村。民政助理牛树山同志协助谢灵水副乡长抓武装工作，特别是征兵工作，包黑山嘴村。农经站长辛喜秋同志监管统计工作，包大西岔村。辛喜秋和白云飘、牛树山一样，心里美滋滋的，因为书记给他们都封官了。开完会的第2天，辛喜秋就和另一个包大西岔村的林业助理吴长青一起骑上车子去了大西岔村。吴助理是一个50来岁的老林业了，在武道川乡工作了20年，熟悉每一条沟、每一座山、每一个村。这次驻村，他的主要任务是督促落实百亩万株红果园建设。路上遇到的人大都认识吴助理。年轻人问他，吴大哥，领着闺女下乡啊？学生喊他，吴大爷，带着姐姐来了。 岁数大的叫他，嘿，小吴子，闺女都这么大了，中午领着孩子家里吃去啊。喜秋笑着说：“
2: 吴助理，您的人缘可真好啊。”
0: 吴助理说：“嗨，咱们这样的乡干部，天天走村串户，办不了多大的事儿。可乡亲们都把咱们当亲戚，家里有事儿跟咱们说，有好吃的都想着咱。我说小心呐，好好干吧啊，这乡干部有干头。”喜秋说：“
2: 那我可得好好跟您学学，当一个给群众办事的好干部。”
0: 喜秋和老吴骑了一个多小时，就要左拐进沟了。老吴说：“小心呐，咱俩在沟门找个人家，把车子寄存起来。从这儿再往里还有15里地，都是核桃沟子，下点雨就冲得稀烂了。很多的地方要趟河不能骑，还得扛着。我也看了，你这身单力薄的也扛不动啊。算了，咱俩呀，走着去吧。”
3: 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下集更精彩。体验滦平方言魅力，讲述家乡发展故事，感受改革沧桑巨变。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小说《农门内外》，作者滦平本土作家黄宝明，播讲小东和他的小伙伴们。
0: 两人到了沟口道边的一个草房人家门口，老吴说：“这条沟里呀，姓谢的多，这是谢灵武的家，俩儿子都在金銮湾中学上学，以前家里养一头牛，春天卖了供孩子读书，牛棚闲着，正好能存车子。刚一进院，正在园子里摘豆角的中年妇女听见了车子的声音，抬头看见来人了，就挎着一筐豆角走出来说：‘
4: 哎呀，吴大哥来了，正好，别走了，晌午在这儿吃，我捞小米饭，米汤熬豆角。’”“
0: 不在你家吃了。这不吗，乡里新来的农经站的小新站长跟我来包村，我俩呀头上得赶到沟脑，找会计接接头，对对账，过几天出沟再来你家吃吧，先把车子存这儿。”老吴说完，把车子推进牛棚就要走。“
4: 吴大哥，你先别走，进屋喝口水吧。”“
0: 不喝水了，我们得赶紧走，天儿越来越热了。”谢灵武媳妇冲着屋里喊：“
4: 灵武，你没听见我们说话吗？真是个聋子，吴大哥来了，你把那个信封拿出来。”
0: 谢灵武手里拿着一个信封跑出来说：“哟，吴大哥来了，我在屋里干点活，没听见你们说话，快进屋吧。”老吴说：“不了不了，说走就走吧，趁凉快。”谢灵武媳妇从老谢手里拿过信封说：“
4: 吴大哥，不是大妹子说你，你太外道了吧，前几天你赶上我家做豆腐，就吃了几口开包豆腐，还偷偷落下半斤粮票和3毛钱，你这不是瞧不起我们吗？”
0: 说着就过来把信封塞给老吴。老吴拉了一把喜秋说：“小心，咱俩快走。”老吴拉着喜秋跑出来，老谢媳妇掐着信封没追上。“
4: 吴大哥，有能耐你别再登我家门，我把车子给你锁上，等你来骑车子那天我再跟你算账。”
0: 喜秋和老吴在大西岔计划住7天，跟老吴一起了解了很多情况，跟村组会计和几个村干部以及群众代表都熟悉了。老吴还帮着他把村组的账都清查核对了一遍。5天里下了2场大雨，沟沟岔岔的水汇聚到大西岔，就像评书里说的沟满壕平。第6天那天下午，谢灵水挽着裤腿，手里提溜着鞋赶回来了，把老吴和喜秋请到家里做客。喜秋悄悄地问老吴：“
2: 吴叔叔，去谢乡长家吃饭，咱们还跟吃派饭那样给钱和粮票吗？”“
0: 嘿嘿嘿。”老吴笑了说：“不用了，这顿不是派饭，他是请咱俩和村组干部，都是新同事和老同事，咱俩来之前他就和我说好了，

0: 谢乡长可是个好干部，可是村里太穷，壮劳力都出去打工了，村里想干点事儿很难的。他年年带着老弱病残的留守群众修路，年年夏天就冲毁了，毁了呢再修。这几天里，喜秋也听说了谢灵水一家的一些情况，父母双亲年老体弱，还要种地造林栽果，兄弟五个只有老二说了媳妇是村里的民办老师，老大灵山，老三灵树和老四灵木都是光棍，老三和老四出去打工了，很少回来。姐妹两个，大的灵芝在口里打工，也有主快结婚了，一年回来一趟。老丫头灵香念完初中就回乡务农，老大灵山37、8了，说不上媳妇，在家和老人一块儿过。喜秋每次听到有人说谢灵运家的情况，都是表情严肃，心情沉重的样子。村里的人都夸奖谢灵水，说谢灵水当干部没有一点私心，可没少给老百姓办好事。可是啊，摊上这样的穷山沟，要人才没人才，要资源没资源，要资金更没有，就是神仙也没治。村里栽了几百亩红果树、苹果树，树苗子都是灵水舍着脸要来的，还要搞水利配套。要不是两个老人拖累，凭他的脑瓜早去远处当包工头挣大钱了。该说好说的，灵水媳妇和两个妹妹也真是够孝顺的。酒桌上，喜秋说不会喝酒，别人也就没有死皮赖脸的劝他，他象征性的用一瓶山楂气儿一一表示之后，就说出去看看。喜秋自己溜达着来到后院谢灵水父母家里，老妹妹谢灵香正在院里洗衣服，见来人了就问：
1: 姐，您找谁？
0: 喜秋说：
1: 灵香，我是乡里新来的驻村干部，我叫辛喜秋，今晚在你二哥灵水乡长家里吃饭，他们在喝酒呢，我不会喝，过来到你们家来看看。
0: 灵香把喜秋让进屋里，两位老人和大哥听说是乡干部，客客气气，又是倒水又是找瓜子。喜秋坐在炕沿边上问：
1: 大爷大娘身体怎么都不好啊？
0: 大爷说：实际呀，也没什么大事，就是岁数大了，腿脚不灵便了，干不动了力气活。还好这老大、二儿子和媳妇儿还有老丫头在家里挺孝顺的，什么累活都是他们干了。老小的在内蒙当兵，挣钱不多，一个月才挣几块钱，自己舍不花，都攒着给往回家买猛药了，每回都邮回一大包子，够我们老两口啊吃几个月的。喜秋说：
1: 你们的老儿子挺不错啊，是吧？
0: 大爷说：嘿，我们那个老小子有出息，好啊。他原来叫谢灵远，还是他们班长给改的名呢，叫谢灵运了。当兵五年他吃苦啊，他也能受累，现在入党了，也当班长了。就是想考军校没有机会，我们那老小子就是没有上大学的命啊，这当兵五年了就探一次家，今年上冬就该退伍了，没有别的门路，回家撸锄杠受苦受累不说，就是不好说媳妇儿啊。嗨，这死山沟子说个媳妇儿怎么比登天还难呢？唉。喜秋含着眼泪说：
1: 大爷大娘，你们别想那么多，现在鼓励发展商品生产，发家致富，车到山前必有路，你们的老儿子退伍回来肯定有事儿做。
0: 大娘说：
2: 有事儿做那感情好啦，您是乡干部，多给帮帮忙吧。我家那老小子呀，要模样有模样，要体格有体格，能说能写的人可好啦。
3: 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下集更精彩。

0: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儿今天的听见书香节目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一路相伴，一路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3: 山洪灾害避险指南。大家要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合理调整出行安排。强降雨期间，尽量不往山区走。如果身处山区，不要离沟边、河边远一点。遇到突发情况，要听从指引，尽快离开危险区域。大家沿着转移路线走，有序前往应急避难场所。遇到山洪时，要立刻往沟道两侧高地跑，千万不要顺沟奔跑。受困时，第一时间打119、110求援。如果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树木、木箱等固定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危险尚未解除前，千万不能擅自返回，有需要可以联系工作人员取得帮助。

0: 不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1: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日光轻轻收起羽翼，城市开始披上金色的外衣。愿这个黄昏有人等你回家，有灯为你点亮。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接下来让声音陪伴您穿行在温柔的暮色里。
1: 华灯初上，夜幕降临，消极疲惫，快乐同行，烦恼打包到回收站，速度与激情并驾齐驱。FM89.1，承德综合广播，下班路上，玲玲带你吃喝玩乐，品味高质量生活。
0: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89.1，还有我们的视频号爱听891，关注收听收看下班路上，我是李林。这两天呢，在小区里面，我们听到了很多的孩子的欢笑声哈，我就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啊。高考结束了，中考结束了，那孩子们终于放暑假了。暑假的开始是孩子们纵情欢乐的一个开始了，但是对于很多的家长朋友来说呢，也可能是一个焦虑呀、头疼呀、无奈的开始。那您的方法是放任大家呢，放任孩子呢，还是要严阵以待啊？就像我们同事一样，他呢每天都严阵以待着，等着给孩子安排各种各样的课程啊。那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们依然要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倪亚青老师，跟我们来一起聊一聊暑期的话题。也希望呢朋友们可以参与到节目里面啊，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您家的暑期安排是什么。倪老师您好。
2: 你好。大家好。
0: 终于可以更放松了吧。
2: 我们这两天刚忙完看卷子呀、灯筒啊各种。虽然孩子们已经在潇洒了，老师还是在奋战。
0: 对，刚才我想说我们来怎么聊一聊在这个假期也能够管住孩子。后来我想这个管住这个词儿吧不太好。其实呢在今天节目里面呢，我们想和倪老师来聊聊我们怎么能够在假期更理解孩子。
2: 对，其实你刚刚说的这个管，我也是想在我们说去聊一些具体措施之前，我们要聊一些最深层的一些理念的问题哈。就是假期它其实是特别考验家长也考验孩子的这样一个时期。可能平时我们按部就班，老师会管着，然后我们也要上班，然后跟孩子他也习惯了那种节奏。那么一到了假期可能相对自由，这个背后呢他可能就会更加的考验家长和孩子。其实背后我们要明白一个底层的东西，就是你是信任这个孩子还是不信任这个孩子。就是我在聊这个话题之前，我之前没有想到这个事，今天我听了一个老师的课，就说我们很多这个教育问题的产生其实是来源于我们底层对孩子的一个不太信任或者是不太接纳。如果我们去跟孩子互动的时候出现这样一个，就是我不太信任你，我不相信你自己能做好，我不相信你通过我慢慢的帮助你你能做得更好，如果我们是这样一种带着这样一种底层信念去跟孩子相处的时候，那么孩子他也能感觉得到我是不被信任的，我是不被这个祝愿能做得更好的，那他慢慢的就会形成一个身份的认同。在这个心理学上讲，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个身份的认同，就是我怎么看待我自己。如果我作为一个孩子总是不被家长所信任的话，那么我就会对自我产生一个怀疑，或者我会对自我有一个批判，对自我有一个否定。那么当他对自我的身份是这样一种认同的时候，他接下来他的行为自然而然他就会偏向于我会呈现出一些不好的行为出来。所以这是非常底层的一个东西哈。那么可能上来给大家讲这个底层的东西呢，它会是一些理论相对会比较枯燥。那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举一个例子来看一看这个身份，就孩子他内在身份的不同会导致他的行为有什么不同哈。第一个例子是我们家自己家我们的老大，我们老大呢前几年是因为我自身呢 比较的焦虑，然后呢在跟他相处的过程中可能就是批评指责他的比较多，然后老大他自身呢就会相对焦虑一点。

0: 有很多的行为你就感觉他自己做不到，你非要你盯着他或者跟他说他才做得到。那为什么我前两年会那么对待他呢？其实就是因为我内在有一个不安全，我不信任他能够做得很好，所以我会去批评指责他，我会去在他犯一些小错误的时候很焦虑很紧张的去有一些这样的言行出来。那么这个孩子你会发现，当我们就长期这样不信任他的一个这样一个模式跟他相处的时候，这个孩子他本身就会变得很焦虑，那么他很多事情就自然而然做得不太好，因为他内在自己就有一个身份认同，哎呀我是不被信任的，我这个事情肯定做不好的，我是不会有进步的，所以他呈现出的行为他就跟他的内在的身份进行一个匹配呀，所以他的行为就会慢慢的跟他的这个身份是相匹配的。
1: 嗯，
0: 那么后来呢，我了解到这一些底层逻辑之后呢，我就在想咱们一定是要调整的，于是我开始更多的去在生活中当我想要发火想要去什么的时候，我换一个更温和的方式，更好的去跟他沟通，然后尝试去放手去相信他。然后这个孩子呢，他慢慢呈现出的这个改变呢，他就会更加的积极。你看我们昨天，这相当于是今天就是假期的第一天相当于是，然后上午呢我就说你上午有什么安排，我要去学校，然后他说那我就不跟你去学校，我说可以呀，你自己待在家里那待在家里，我说那你，因为我们前期是讨论了一个假期的大的计划，我说这个假期我们家庭要做什么，你自己要做什么，你大概要再安排在什么时候去做这个事情，然后我们是已经定好了在这个到20号这个期间我们是要去完成书法班的一个练字，他自己知道大任务在这里，我说那你上午自己在家安排两篇写字吧，下午你就好去朋友家里玩了，然后我就没有管他，整个上午没有管他，等我回来的时候我说那你练字练完了，他说妈妈我练完了，然后他出来的第一句话他就问我，他说妈妈你是不是担心我在家里没有练字，我说没有啊，我知道你肯定能做得很好。这个他为什么会有冒出那样一句问话，就是因为我之前那个模式给他造成这样一个体验，但实际上我对这个孩子现在我是相对还是比较放松比较相信的，我觉得他你跟他说好了安排好了很多东西他就会能去做得到，我不管你什么时候写，这一上午你自己安排把这个任务完成就可以了。所以就是从这样一个转变，虽然他只是3年级，他在家依然可以去做到他想做的，所以我从这件事情上我就依然坚定的就是更坚定这样一个信念，孩子是值得被信任的，只要我们慢慢的去尝试信任他，当他被信任之后他就可以去做得更好。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例子哈，这就是一个底层的东西。
1: 对，
0: 你对这块你怎么看？
1: 倪老师这个例子可能是大多数的朋友身边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听到我的朋友经常会说我们家孩子也制定了一个计划，那上午呢他会要干什么，比如说他要写2篇数学作业，他说他一到中午的时候呀回去他就也像您一样会问啊怎么样啊，上午的任务完成了吗，然后他检查的时候发现哎没有，就是完成的很潦草，他说他不是说他不信任他，而是他虽然也是完成，但是完成特别潦草让他很恼火，就这样的小朋友应该怎么办呢？
0: 那你就要看当你面对孩子完成的很潦草的时候你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应，
1: 他肯定很生气吧，他下意识就批评他了，
0: 你下意识对，好，那我们看哈，这其实就是我在去问孩子之前我没有看他的这个做的怎么样，我没有去看，我就因为我的要求就是你要完成就可以了，至于你完成的好不好书法班会给你打回来，这不是我该管的事情，然后呢我就负责提醒你，好，如果你下意识的认为在心里就已经设定好孩子肯定在家里完成作业就会很潦草，那么你回来只会看到哦他潦草的一部分，果然如我所愿，好他就潦草，所以我借机就去批评他，对不对，你会发现你的行为很合理，那是因为你之前那个界定其实就是一个不信任孩子，那在这之前我其实心里

没有接定的，我在想，如果他今天上午没有完成作业，没有完成，我会怎么办？我提前就会想好，哦，那我还是要信任这个孩子的，我就会去跟他讨论，我说儿子呀，今天上。

0: 对这个问题，我不过是去打一个辅助。那第一种就是这个问题你解决不了，来，老妈帮你，老妈批评你，我去指责你，你只有我的帮助你才能解决。他这两个底层逻辑是不一样的。
1: 哦，
0: 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有。
1: 哦，明白。
0: 没有，
1: 也是，也是明白的。哦，
0: 嗯，
1: 就是这个是他可能已经形成了这个模式。
0: 详细一点。
1: 啊，对，就是你
0: 对
1: 他之前的所有的设定都告诉你，可能这个孩子就是需要督促的，这是长时间的给予的之前的那种不信任给带来的。那我不督促他，他可能就完成不了，或者是不会完成。
0: 对，是的，因为他在过往的这样一个会带着一个信念在跟孩子相处，这个孩子就是需要我去做很多事情，这个孩子就是没有自我的能力，所以我看到他不行啊，我就验证，对，他就是没有自我能力，于是我就给他孩子这样一个批评，你就是自己在家里的时候你不会好好去做，就当你是在站在一个高位去总是去批评指责孩子的时候，你站的位置很高，你其实就给孩子一个信号，你都不行，只有我行，你错了，只有我是对的。所以你看孩子他就会形成一个自我身份呢，哎，我不好，我不行，你看我妈都那么说我，那他慢慢的就会呈现出不好不行呀。那如果说我们是跟平等的跟孩子站在一起，你现在面对这个问题，好，那你有没有发现你存在什么样的一些因素在影响你，你需要我给你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去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我们是在旁边作为一个平行去给他打辅助，我们不是站在一个高位去啪我把你否定掉，这样孩子他就会觉得，哦，我是一个真正的，我要去为这个事情负责，我要慢慢的去更做好，那他就会因为你跟他这样的相处，他更加会去想要去寻求你的帮助，来更好的去调整他自己。
1: 哦，对，
0: 所以他其实要形成的就是一个尊重但是又合作的关系，就是我尊重你，这个事儿是你在进行，你可能现在你节奏不好，那么即使你不好我也尊重你这种不好，我不是说你这不好不要了，让我的节奏来吧，那你其实不是尊重他的，对不对？
1: 嗯，
0: 你很多时候是把他拽开，你要来上的，那这个时候孩子他如果感到不被尊重的话，很多时候小的时候他可能没有办法，他迫于压力他还会听你，那等到青春期的时候他的反抗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嗯，
0: 他就会拼尽全力，我就要反抗你，我不要你这种不太尊重我的方式，好像都是你在决定，那我们就要先首先给到他尊重，好，其次我要去跟他合作，就是你孩子嘛，他毕竟还是有很多行为上观念上他是需要我们去给予他一些指导的，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去合作，那么合作的前提一定是尊重啊，如果你都不尊重他，你就觉得他不对，你就觉得他哪哪都不好，那他怎么会愿意跟你合作？
1: 对，
0: 合作的前提就是我要对他有这份尊重在这里。
1: 嗯，
0: 对吧？
1: 对，就像我朋友家的那个小朋友也是这样，他自己现在因为是青春期嘛，他有一个自我认识，他是觉得他没有，他自己在跟我们聊天的时候说，我可能没有监督吧，不太行。于是呢，他觉得自己可能必须得有妈妈的监管，他妈妈也是这么认为，他说每一次我都得提醒他别玩了，放下，然后呢他可能才会做，但这孩子呢，但他现在的认知也是得需要他妈妈的提醒。
0: 就是说任何一个孩子的成长，他一方面肯定是需要我们作为外在去他律去约束他一部分，这个是要有的，就是说你说完全期待一个孩子完全不管他他就怎么样，其实很难。
1: 对对，很难，
0: 可能个别，但大部分需要有这样一部分，就是你需要去给到他一些指导，但是说随着孩子越来越大，其实到初中高中你能给到的东西是越来越少的。
1: 哎，是这样的，
0: 就是他已经慢慢的，对，他慢慢的形成了自己的一个节奏了，他会去自己去探索，这一部分是要有，但是如果说从小学到初中你依然是在我不断的去要去监管这个孩子，甚至随着初中你感觉哎呀我的监管好像崩盘了，我好恐慌，我的孩子依然特别依赖我的监管，或者我感觉我一不监管孩子我就很焦虑，其实他就会走入一个叫病态的共生。
1: 哦，
0: 不是 孩子真正的需要。

0: 而是你的焦虑认为
1: 他需要，
0: 其实是父母自己的焦虑。
1: 对，就是
0: 其实是父母，
1: 他觉得他需要，
0: 焦虑了。
1: 哎，没错，他觉得他需要，但是其实是你的需要哈。还有一个朋友呢，他在考试之前呢就准备好了很多，就是各个科的一些卷子，他还征集了一些，就是大家说，他就问了好多人，他说，哎，比如说这个数学、语文啊，哪些卷子比较好，他都会提前买来好多。而且呢他还制定了计划给孩子，就是有步骤的让他去完成，他每一项他都盯得很紧。对，他现在呢就开始，因为放假的第一天嘛，可能是孩子放松了一下，那第二天开始呢，这孩子就要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紧张的学习呀、写卷子呀、循序渐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他因为这个朋友他的认知说，你不努力就是没有办法获得你自己想要生活的，他也会给孩子这样讲。
0: 对啊，这就是他的一个核心信念嘛。他认为我就必须得时时刻刻抓紧每一分钟，我才能怎么样嘛。
1: 嗯，但是他的孩子，
0: 稍等一下，我给孩子处理一下他的东西。
1: 好的好的，我们请这个倪老师哈去帮助孩子来解决一下问题。那网友朋友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哈发表一下自己的一些观点和小小的看法。这个假期呢大家都会怎么安排呢？有的朋友说，我可能会拿出一些时间陪着孩子来一场旅行。当然了，我们也希望这场旅行呢是以孩子为主体的。有些时候呢，家长给帮助孩子选择的这种旅行的方式呢，当然作为成年人哈，我们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希望孩子能够学到什么，其实还是要给予孩子自己一些尊重啊。比如说他们可能想做一些什么呀，去某一个地方，他们也可能会有自己的想法，去想在假期过程中得到一些什么啊。那我们都不妨坐下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还有的家长会认为，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哈，要打破这种非黑即白的这样的安排。说到这儿呢，我就想到我们无外乎要么就是宽松的，要么就是严格的。其实有没有中间的一个更加使我们家长和孩子之间更能够中和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度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假期呢？高质量的暑假哈，我还是认为它不是让把这个时间填满啊，包括你可能还是军事化的管理呀，几点起床，你今天应该完成什么东西，而是我还是觉得这个高质量的暑假它是一种比较留白的艺术，给孩子们留一些你家长认为没有用的时间啊。就是怎么说呢，说你暑假里呢可以干一点我们看来就没用的小事儿，那可能也是孩子来释放自己呀，来让自己休息的这样的一个更好的契机和时间。好了，那我们继续等待一下倪老师，一会儿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里面。
2: 您好，我想打听下，
3: 这前面到底在干嘛呢？
4: 完了下来到高庙，这是头一牌楼、二牌楼、三牌楼，才到那一正门。咱这趟路在清朝年间、盛世期间吧，人家是很繁荣这条街。
2: 刚才一不小心掉书里了，带我回到了100多年前的热河。现在我又回到了这里。您看这条街两边的店铺，一家挨着一家。100多年前，这条路就是这样，卖布的、卖吃的的、卖杂货的，商铺林立。当时的这条路叫玉露街，乍一听，大家是不是认为这条路就是皇帝专门走的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承德活地图尹忠老人是怎么介绍的。
4: 这个虽然叫玉露，但是过去啊，不是说只有皇上才能走，平时老百姓啊，这个满城都能走，只是皇上要来之前了，由这个刑马赶快通知干王，大街上赶快要扫净了清水泼街，这样就是属于一个回避和戒严阶段就行了。头座牌楼到二的牌楼中间阶段呢，以当时这个衙署、学院、学府和城隍庙、文庙这些建筑为主。从二的牌楼往下以后呢，就是以各种商家了。
2: 100多年了，这条街的走向没变，三座牌楼依然在这里，只是这条街的光景变了些许的模样。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三座牌楼，政府已经把它们重新的修建，扩大了规模。

0: 而这条街两边的街道店铺依然是店铺，只是卖的东西不一样了。有些东西已经没有了，比如说那条从北向南穿过街道的西沟河，再比如热河烤棚，但有些东西还在，比如说城隍庙，护佑城市的愿望还在，文庙还在，维系着这座城市的文脉。一百多年过去了，很多东西都已经不在了，但是这些建筑依然在这条街上。为什么要走今天的这条路？因为百年前的人在走，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在走。让我们来一场穿越百年的 City Walk。我是子初，下一期我们将要和大家一起来到避暑山庄立正门前的影壁墙，一起去听一听里面金鸡的传说。
1: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回我们刚才的一个话题哈，说到了这个暑假都想过得高质量一些，但是高质量呢在每个人心中的定义不一样哈。我刚才也跟大家在探讨一件事儿，什么是高质量的暑假呢？是倪老师刚才讲的，说其实要彼此有一个信任，无论是孩子和家长，因为大部分的父母呢在孩子假期时间当中呢，他们还是需要工作的，不能说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陪伴在他的身边，我们要给他们一些空间。可能家长认为没有用的事儿，对孩子来说可能挺有意思的，调整他们的节奏。
2: 是的。我这块能说话了吗？我看那下边显示我变静音了。
1: 对对，
2: 可以。可以了，
1: 我们听到了。有个声音
2: 了，听到了是吗？
1: 对对。
2: 就是刚刚已经谈到了一个底层的东西，就是我们要给予他一定的信任。那这个信任就是信任从哪里来呢？一定是从空间里来，就是不是说我因为这个信任它的建立是要有一个空间去给我们慢慢建立信任的。那这个空间你就不能说像我们有一些家长，他可能相对比较焦虑，他就可能会把孩子的假期安排得很满很满，甚至有的比在学校里还要满啊，从早到晚，精确到每一分钟怎么干啥，每个小时怎么做。你看以前会很流行说网上看到那个什么孩子的那个安排呀，就很满，你会看到反正我觉得很窒息的那种感觉哈。就如果孩子是没有空间的时候，他的一个自主性他是发展不起来的，那么他的就是你对他的一个信任，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发展起来。所以这块就是不太建议大家就是把假期当成另一个学期过，假期毕竟也是有它的意义在的嘛，对吧？然后假期因为他作为一个毕竟是成长中的孩子，他更需要的还是在一个紧张忙碌过后有这样一个相对放松，这样对于他大脑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调节。这是这种。那另外一种就是可能说有一些孩子呢，他可能一到假期就彻底就放飞自我了。回老家呀，或者老家一丢然后就手机一拿然后作息全乱，黑白颠倒，这个其实也是不太提倡的。因为一个就是说我们说这个人呢他有他的一些本性，
1: 对，
2: 这些本性呢如果说在他还没有成型之前你任由他自己发展的时候呢，他其实就他会经历那样一个时间。当你再拉回来的时候，因为我们孩子还是要适应一个主流的学校的这样一个作息和规律，如果他假期太不适应的时候，那么回到学校他会相对于会比较难适应一点，所以也不太建议太宽松。
1: 对，
2: 当然说我一般是这样的，就是说到假期了，比如晚上睡觉我就不会再硬性要求，因为你平时的时候孩子他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探索。你看我们家孩子他很喜欢做一些小东西或者画一些画，那他假期的时候我就会给他充分的时间，哪怕睡觉的时候你没有画完那你自己画，我们该睡觉就睡觉，会给他这样一些探索的时间，因为他不是每天都会这样。所以假期会有这样一些，但是就是说我们取其中吧，不要太过，也不要太紧。
1: 对，不用太严，也但是也千万不能说我放任不管了哈，那就去享受大自然吧。其实他是带着这个电子产品走的，经常我也发现有很多的小朋友虽然跟以前不太一样了，以前可能到回到这个老家呀，到农村去去避避暑呀，可能会跟家里人一起到地里种种地呀，是吧？

0: 去大自然跑一跑呀，跟小伙伴们在山上。这会儿我发现现在的孩子大部分都会带着这个电子产品回去呢，就等于所有的时间都给了自己了，因为他毕竟还没有就是这种说能管控自己的，毕竟是少数，我觉得这个孩子是不是。因为好，我也跟那个有高中的老师在探讨的时候，也会发现有的学校呢，他可能是两周啊，或者是几周放一次假，就是放假回来再回到学校的话，你看只放了两天的假，再回到学校的时候，老师说大概得需要两三天的时间，再帮助大部分的孩子调整作息，更何况这个长长的暑假呢。
1: 对，因为我们也发现了，就是每一年开学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孩子他是没有办法去适应这个节奏的。
0: 对，
1: 你明显能感觉到他的作息节奏有点乱，这个就是可能就是因为他在假期的时候他把最基本的一些底线给扔掉了。所以就是该有的底线，最基本的底线还应该是有，就是可能不像平时那么严格，那么要求的多，那么底线还是应该有一些。比如刚刚你说到的，有些孩子他会带这个电子产品走，
0: 对，
1: 那甚至有些孩子不带，但是他只要一回到或者一脱离爸爸妈妈，比如跟老人的时候，那个电子产品是随便玩的，就是因为老人管不住嘛，那孩子就会去老人那里去拿，那这个东西对他，对于这种未成年人来说还是非常的不太好管控的。
0: 对，这个也是要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的哈，就是我们说到了，说的是彼此的互相信任，但是这个信任也是要有度的。好了，暑假快乐哈，
1: 你还是要给他一些。
0: 这网友应该是享受暑假了。
1: 接下来可能就会聊到我们假期可以大概可以安排一些什么东西呢。
0: 对，安排什么呢？
1: 就是，因为现在
0: 我刚才说就是家长们会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带孩子出去旅行，孩子到底喜不喜欢呢？你们会跟孩子征求意见吗？去哪玩？
1: 去哪里玩目前孩子还小，
0: 对，你们孩子小，
1: 就是，我们去哪里会把他带到哪里。对，你要孩子大了，你肯定是要去跟他商量去哪里去哪里的。对，
0: 因为今年我感觉还是比较特殊的哈，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天气的原因嘛，大家到达的目的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些安全，就暑期的安全，这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这个无论在哪，这个是第一位的。
1: 对，是的。所以几乎都会安排一个假期的出游，带孩子去哪里玩一下，这个几乎都会有安排。这个当然很好，作为家庭这个亲密的这样一个家庭时光，带孩子出去玩，对吧，也让孩子感受到各个地方不同的这种风土人情呀，或者自然景观呀，它都可以。所以旅游可以作为咱们的一个安排，即使说父母有的时候很忙他去不了远的地方，那么我们可以就近呢，选择几天， 对吧，带孩子出去旅游啊。然后呢，你还可以比如说孩子兴趣爱好，可能平时没有那么多时间，那么假期大胆的去支持他去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0: 对，
1: 花更多的时间在这个感兴趣的上面去。
0: 就找一些自己感兴趣的点，你觉得无趣儿，可能孩子会觉得特别有趣。很多孩子你看他拿一个水桶，一个小铲子，就会在沙滩上他能一坐一整天，是吧，他那个时候也很专注的呀。但是家长就我不明白，为什么很多家长坐在那看孩子说还真无聊，他怎么就在那儿坐着铲沙子玩沙子堆沙子啊，这有什么意思呢？其实是家长认为他没有趣儿，可是孩子还是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1: 因为家长所预定的就是因为他会从一个价值标准去给嘛，就是这个东西我看着有没有用，对我的孩子，比如对我的孩子提分有没有用
0: 啊，
1: 对我的孩子各方面的能力有没有用。当我发现他确实就是一个在那里傻玩瞎玩的时候，家长就觉得好没劲。
0: 对，可能家长就想期望着孩子是对这样的，拿着小桶在沙滩上，然后呢遇到了一只小螃蟹，他立刻拿着小螃蟹对着妈妈说，爸爸妈妈你们看，这个是爬行类什么科什么种，你看他的眼睛什么。如果可能家长听到这样的话，他们会很满意吧。
1: 家长会觉得学到知识了。
0: 对。

0: 妈妈，你看那个大海，海连着天，天连着海。哎呀，说一些这样的话，他们可能是会更满意的。
1: 对，是会把有用这样一个标准，它会衡量到生活的很多方面。
0: 嗯
1: 嗯，对，
0: 就是有用。
1: 我们上次说到的，
0: 对
1: 的，价值评价体系它非常的单一。
0: 嗯。对，就是说这个旅行啊，带孩子出去玩，无论是远距离长距离，大家都可以，这是要在假期当中做的事儿哈。还有什么是您推荐的呢？
1: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劳动，
0: 哦，
1: 我平时也很忙，这个时候家务劳动就可以跟孩子商量呀，这个假期你要先尝试什么。然后我们孩子说，妈妈，我这个假期我要学会一道菜，红烧茄子。我说好呀，那这个假期那我们就多做几次茄子嘛。昨天晚上他就烧了一次，我发现他特别不会用锅铲，然后我就要反复教他怎么用锅铲。
0: 你放心，也是放心的哈，因为他三年级。
1: 对呀，慢慢来嘛，他可能也害怕，但是就慢慢的教他嘛。因为做家务这个事情，我认为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也是很重要，是他走向独立的这样一个必备的技能嘛。
0: 对，
1: 是吧？
0: 对，
1: 以后他离开我们，他会做一些家务，对他自己不就是一个好事吗？
0: 而且家长千万别做，别做扫兴的家长。好多的家长可能会听到，就像您老师家孩子这样说，我要学做一烧茄子，哎呀，多麻烦呀。还得他这个调料准备还很多，还得有什么什么。你想到烧茄子的材料的时候，会有家长会这样觉得哈，说你就做个简单的吧，千万不能打消孩子这个积极性。他想做，无论是做出来的品相如何，口感其实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做了。他尝试着去做了。
1: 对，
0: 他
1: 在尝试做。对，因为他你如果没有第一次的话，后面他肯定就没有更多的尝试，那就去做就可以了，就把它当成一个体验就好了。
0: 对，
1: 不要有求什么结果，结果谁你发现没，我以前小时候我做菜也很烂的，现在我做菜也能相对吃一点，这个结果最终有人有天分，有人没有天分，有人需要做，有人不需要做，但是我最基本会做菜嘛，对吧？
0: 对，
1: 最基本就达到基本条件就可以了。
0: 没错，
1: 就
0: 做一点家务是很好的。包括其实暑期像您作为老师是有一天时间的哈，没有时间的话，我们家长们也会有周末，也会有放假的时间，可以带着孩子一起给家里做做家务啊，打扫个卫生，是吧？因为暑期对于我们的这边孩子来说是还是挺长的，有很多的空闲的时间啊，做一些就是家庭都可以做的事情。好吗？我说对你带回，对，我是觉得哈，你把孩子带回老家之后呢，可以教他们种种菜呀，这些都是挺好的。
1: 对，就是所有跟学习无关的事情，其实也是在促进孩子发展。我上一次刚跟我爱人，我们现在在做一个，就是每周六会做一个直播，就是讨论很多家庭中的。很多东西，因为都是我们自己在实践嘛，所以很多东西就是，对，就专门讨论到我们在家庭中如何合作去引导孩子做家务，这个背后其实它是很重要的。
0: 对，
1: 那包括做家务还有我们比如说运动，那你可能平时没时间，现在我们可以更多的去带动孩子去运动起来。
0: 你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也都是在学习，不是说孩子坐在课堂上跟老师学知识是学习，生活里你学做一个菜哈，学习和怎么和，比如说你假期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怎么来交一些新朋友，这也是一种好方法，好方式。
1: 对，是的，假期时间比较多嘛，然后你就可以安排，比如说还有一些什么样孩子，孩子就纯发呆。就是什么都不做，
0: 允许他发呆吗？
1: 允许啊，那你自己还能发呆呢？为什么不允许孩子发呆呢？
0: 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孩子发呆他一定有心事，我还会问你怎么了？你有什么事儿吗？没事儿，就想待一会儿自己。
1: 有事也是他的事情呀，对吧？有事也是他的事。就是你可以去想嘛，你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有一个漫长的两个月假期，你想干啥？
0: 如果我有
1: 你想干啥，你就会知道孩子想干啥。
0: 对，
1: 对吧？
0: 那倪老师如果因为你这有

0: 不用如果哈，你有给自己规划这样的一个暑假吗？
1: 我不会太死，我会看我大概就是大概要做什么，但是不会说我一定要去做什么那样，因为有很多事情你是预料不到的，你也又会有其他你要兼顾其他的一些事情。
0: 嗯，
1: 对，所以就是我们是希望更自由的去安排属于自己支配属于自己更多的时间嘛，对吧？
0: 对，
1: 这个其实就叫自主性里面，就当你能够对自我负责，对自我想去怎么安排这个假期的时候，假如有一个人在我跟前跟我说这两个月假期你要干啥干啥，你要这么这么安排，你不能那么安排，我会很烦的。对吧？
0: 对，
1: 那孩子也一样，假如孩子跟前有人不停地跟他说你不能这么做，你不能这么安排，你的假期要怎么怎么样，他也会很烦。所以就是我想要一个自主性，就是我想要我的假期，我想要松快就松快一点，我想要学就学一点，我没有逼自己一定要怎么样，那么孩子他肯定也想要这样的东西。
0: 对，
1: 就让他自己慢慢的发展出来，就让我自己也慢慢的发展出来就可以了。
0: 对，不，没必要给自己定那个特别固定的框框，是吧？其实我们成人也是一样，我们被别人规定你要干什么的时候，确实心里也是不是很满意的。
1: 对，就是一个人，我相信哈，就我们走得越远，你会发现只要是一个人，只要这个土壤合适，他就一定能够长出来。哪怕现在看到我们可能看有些孩子可能长着长着，哎，他怎么脖子歪了，这个孩子怎么长得有点畸形了，或者说这个孩子怎么长出来只是一个小树苗呢？其实不是孩子的问题，而是说因为树要生长它需要什么，它需要外在的阳光，需要外在的雨露，需要外在的土壤。那么当这个土壤合适，阳光雨露都合适，这个小树它必然就会长出来，而且它必然就会长成大树。对，或者这朵花它必然就会开出来。就跟植物一样，我们人的生长其实跟植物一样，只要环境合适了它就一定能够长出来。所以我们就致力去打造那个对孩子好的生态，对孩子好的环境就可以了。
0: 其实
1: 对，把这个东西，
0: 您说这对，它能长成一棵树或者是一棵什么样的树，真的是要靠自己的努力，同时外界的这是光合作用啊，包括土壤，像您说的它得有它生长那片土壤，是不是？它适不适合在这片土壤上生活，那么我们怎么样去滋养孩子。还有家长可能会说，哎，在暑假当中我要不要带着孩子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关于有意义这件事儿是什么。比如说有的家长可能会带着孩子去做一些小小的公益事业呀，做一些志愿者啊，您怎么看待这个事儿？
1: 这个事情如果孩子愿意的话，他思想说得通的话当然更好了，这是让他生命从家庭走向社会，这样因为一个人的价值他一定是要向外延伸的，就当我不仅能为家里人服务，我还能为外在人服务的时候，他的价值感是会更强的。所以这样的事情如果孩子愿意，对孩子的这个对孩子的这个帮助还是很大的，就是增强他的一个社会责任感。
0: 对，这个社会责任它是有链接的，对不对？
1: 对，它是跟这个社会直接在链接。如果说孩子不愿意也其实也没有关系，其实很多时候就看我们家长怎么做。如果我们的工作是在跟社会的人进行链接，我们是在做对社会很多，比如很多家庭，比如做我们这个直播，哎，我对很多家庭可能会起到一个帮助，那么我们就相当于是我间接的给到孩子一个信息，妈妈是在做对社会跟这个社会链接，我是在做对这个社会有意义的事情，那他自然而然他也会学到这部分，当他有能力的时候他也会就倾向于做这个事情。就当一个人他真正的长起来的时候，他是一定要去做事情的，你挡都挡不住，对吧？
0: 对，
1: 他就一定会在想我要去怎么琢磨，我怎么发挥我自己的价值，我怎么去做一些事情去辅导他人或者实现我自己的意义，他一定会去做。 那现在为什么有的人他做不出来，有些孩子他没有办法为别人思考，或者没有办法为别人去做一些事情，是因为他没有长出来，他内在的那个就是他那个环境不太合适。我们只要给他创造好的环境，他是种子，他就一定会发芽，他就。

0: 一定会生长。
1: 对，就是大家要相信啊，要有相信的力量，相信的力量。
0: 对，
1: 是，这两天呢，很多的大学生他们可能也是放假了哈。我有一个小伙伴，那他呢，就是他妈妈脾气一直也不好，因为我是从小看着他长大的嘛，因为我知道他妈妈有的时候会很暴躁。他现在是这样的，他每天他说他回来的前三天都很好哈，因为好久不见了嘛，那种亲切感慢慢的消磨。但是到了第四天的时候，他说我那天开始我就必须得早一点起床，至少不能比我妈起的晚一些。我说那你干嘛呀？他说我吃完饭呢就要说我要出去了，出去学习啊或者什么。我说那其实你去哪了呢？他说我去网吧跟朋友约着打游戏了。他说不然的话在家里就是一会儿就会有这样的事儿，比如说他妈妈就会不停地喊他名字，嗯，赶紧把那个地帮我擦一擦，来把厨房收一收，去陪着陪你姥姥下楼去溜达溜达，然后去遛狗，然后就很，他说他们家的一天都是他的名字。他说他有的时候他开始可能还能忍上两天，忍上两天之后啊，他就发现他真的实在是忍不了了，就压力更大了。他说与其那样，我不如我就早点起，我就出来，我出去上网吧或者是去遛弯去。
0: 他其实就是相当于都回到一个不太放松的环境当中去，
1: 是他特别的不放松。
0: 就当这个环境，这就是一个不放松的环境嘛。我们假期其实要创造的就是一个让孩子相对放松的环境，就是因为家它对于孩子的意义，它可能就是一个安全感，一个稳定感的一个来源。如果这个家里头让你很不放松，那么你在这里可能获得的安全感就不太足。
1: 对，
0: 那你可能就会想要去逃离，或者说我想去找别的东西来取代它。
1: 嗯，
0: 你看我们就是就是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当你对于家你没有这种温暖的时候，你觉得在这里待着很不舒服的时候，其实一方面是我们本身可能说我们自己本身要做一个调整，就是我要为这个家做更多的贡献，不要总等着别人去说我自己要主动去做一些事情，这个是。那另外一方面可能就是妈妈她有一些焦虑，她怕你会去说比如说玩得飞了呀或者怎么样，她有一些焦虑，她自己是本身的一些焦虑她自己是要去处理的。
1: 嗯，因为作为大学生他们也成年了，其实他们也应该也在自己学着去用一些方法处理，之前可能会就在家里直接就硬怼呗，是不是，就是会很烦，两个人就会爆发冲突。现在他可能采取方式，我可能会逃离一下，让你冷静冷静，放松放松再回来可能会好一点哈。就在也在找到不同的相处的方式。
0: 对你看我们在说这个假期的活动，我们刚刚说的很多，放松的，发呆的呀，兴趣的呀，运动的呀，劳动的呀，当然包括学习，对吧？假期你可能要进行一些查漏补缺，或者说一些其他能力上你觉得需要培养的可以去安排，但是不要太多，就是让孩子有空白的时间。对
1: 就是一定要有空，让他能够有时间。家长，因为前天嘛，我也是还跟我同事探讨呢。他说：“哎，你假期怎么给你孩子安排的？”我说：“我确实还没有安排。”我说：“你呢？”他说就是给安排点课呗。他认为呢，因为他每天都有课，每天都会安排一些学习课哈。但是呢，比如说是四个小时，就是等于是两节课嘛。我说那你这个每天不都是有课吗？他说没有啊，不就是四个小时吗？他不还有大把的时间吗？就是我听他这话的时候我还挺紧张的。我说啊，这个他也没有自己完，那个孩子也没有自己完整的一天呀，他怎么去能够更好安排自己的一整天呢？
0: 对，他就会陷入到一个我不知道怎么样去生活，
1: 对，
0: 我可能被习惯于被安排了。
1: 就可能自己对于有好多的这样的孩子，他可能成绩稍微有一点点下降，比如说期末考试，他就会自己主动的去说，哎，要不然我怎么怎么样吧，我补一补吧，是吧？他可能就是习惯了。 就唯恐这个。
0: 你刚刚说的期末考试，就是我们现在可能期末考试的难度降低哈，要跟以前可能觉得你的假期。

0: 安排，由你的期末考试成绩决定。
1: 对，
0: 他其实这个东西有点不太客观哈，对吧？他肯定不能说由一次考试成绩来决定，而是我们还是要从长远去看待，就是这个孩子需要什么东西，我们就给他什么东西。
1: 对，给他需要的哈。那么在暑期当中呢，我们让孩子做一些有意义的小事儿，给他自己的一些时间，让他把他可能热爱的事情做一做哈。比如有的孩子可能想学弹吉他呀，学就是即使我认为是你是上高中的高中生，大家也不妨去放松学这些乐器啊，是吧？它也是一个释放的这样的一个窗口。比如说有的同学说我可能想跳舞啊，初中之前还没有喜欢或者有的同学说我想也组个乐队，哈哈，放松。我是觉得家长应该更支持这种热爱的。
0: 对，是的，因为假期哈，它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它不是说你为了新学期的开始，它不是一个新学期的补充。你就不能把它过成另外一个学期去过。我之前看到过，就跟类似于我们说到童年，就是童年你最终会长成大人，对吧？
1: 对。
0: 但是你不能因为说童年是成年的一个补充，所以我要把童年当成成年来过，那个其实就很恐怖啊。就是我没有童年，童年没有他童年该有的东西，童年只是作为一个成年的一个预备意义啊。所以你现在就要搞成成年的样子，所以就是假期也是，假期你不能搞成那个学期的那个样子。
1: 对，
0: 假期就要有在这里的节奏。
1: 对，就是家长们那个心里说，这根弦儿一定不能放松呀，我们要紧紧的勒住它，才能让孩子在下个学期继续努力。就是有松有紧吧。
0: 我们现在放得很。感觉我们现在是越来越松，就是对于孩子以前可能还相对会紧一点，但现在是越来越松。因为大环境本来就这么紧，如果你家里还这么紧，这个对于孩子来说，因为我更看重的是孩子这一生他的心理的一个东西。你知道他心里需要什么，你就会想要尽量去满足他这一部分。就当他心里有了这个东西，外在的这些都是相随之而来的。但如果你只是追求外在的东西，外在可能暂时你追求得到，但是他心里缺失的东西，可能他要一辈子他都没有办法去弥补它。所以我们要给到，我们要教育，在抓就要抓最最重要的，尤其是家庭教育，我就要给到他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安全感呀，一个价值感的一个成就感，我要给到这个东西。至于其他外在的，说这个孩子学习成绩怎么样呀，这个孩子学到了什么，以后考到了哪里，工作怎么样呢，可能现在我还没到那个时间，我能说我不是特别焦虑，但是我会尽量去调整自己，说我给到最底层的最重要的那部分东西，我的能力就在这里，至于其他的可能我也给不了，那个也不是我该给的东西。
1: 对，我们希望是给予大家更多的内在的力量。
0: 对，
1: 就用点滴的水滋润我们的小苗，希望这片土壤即使它可能开始不适合它，但是经过我们的调整能够更适合它成长吧。还是期待着祝大家假期快乐，有一个很好的开始哈。把这个快乐和学习兴趣都能够贯穿到我们的整个假期当中，也特别感谢倪老师今天来给我们分享，一起来开启我们的这个假期啊。好啊，也希望呢在不打扰您的情况下呢，我们下周再见。
0: 好嘞，下周再见。好嘞，好，
1: 拜拜。
0: 好，再见。
1: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到这里呢今天的下班路上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跟大家说一声假期开心快乐啊，也期待着我们的节目里面呢有更多的小朋友哈来可以参与，一起呢共同享受着美妙的假期生活。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3: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 暴雨预警升级到。

0: 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1: 重杰中学闪耀紫赛，规范为艺，展校职风采，惊喜如魂，着知识之欲，执智慧之笔，展梦想之墨，绘重杰华章。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3: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4: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3: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4: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4: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5: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6: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7: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校占地面积253亩，建筑面积超过14万平方米，为孩子们提供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新赛道已经起航。

听众朋友，每一粒种子都蕴藏着生命的奇迹，每一份收获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人类的智慧。从种子的选育到田间的耕耘，从科学的种植到精心的加工，每一环节都蕴含着对品质的不懈追求与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承德地处华北与东北的过渡带，风景秀美，物产丰富。今天我们为您推荐宽城板栗。宽城板栗有东方珍珠之美誉，荣获河北省农业名优产品称号。宽城板栗含油脂淀粉很高，干板栗的碳水化合物达到77%，与粮谷类的75%相当。鲜板栗也有40%之多，是马铃薯的2.4倍。鲜板栗的蛋白质含量为4%到5%，虽不如花生核桃多，略高于煮熟后的米饭。板栗的营养价值更高于粮食，栗子的维生素 B1 B2 含量丰富，维生素 B2 的含量至少是大米的4倍，每100克还含有24毫克维生素 C。鲜板栗所含的维生素 C 比公认含维生素 C 丰富的西红柿还要多，是苹果的10多倍。栗子所含的矿物质也很全面，有钾、镁、铁、锌、锰等，虽然达不到榛子、瓜子那么高的含量，仍然比苹果、梨等普通水果高得多，尤其是含钾突出，比号称富含钾的苹果还高4倍。

宽程板栗有健脾胃、益气、补肾、壮腰、强筋止血和消肿强心的作用，适用于治疗肾虚引起的腰膝酸软、腰腿不利、小便增多和脾胃虚寒引起的慢性腹泻，以及外伤后引起的骨折、淤血肿痛和筋骨疼痛等症。板栗中所富含的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和维生素，能防治高血压病、冠心病和动脉硬化等疾病。板栗含有极高的糖、脂肪、蛋白质，还含有钙、磷、铁、钾等矿物质，以及维生素 C、B1、B2 等，有强身健体的作用。孕妇常吃板栗，不仅可以健身壮骨，而且有利于骨盆的发育成熟，还有消除疲劳的作用。而且炒熟的板栗味道香甜可口，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食。

0: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1: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2: 两个六块，
3: 两个三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

0: 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无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2: 小朋友。

0: 听众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成长在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庭教育主题特别节目，欢迎您来和我们一起收听。啊，倪老师您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你好啊，又见面了。今天终于晴天了啊，我们两个一连线，天都放晴了，很难得的。
1: 对，下了好几天雨。
0: 对，今天感觉和同事聊天，同事的心情也变得非常的不一样。哎，后来大家就说，是不是因为今天晴天了，每个人的情绪就比前两天要变得好多了？
1: 嗯，下雨肯定会带来一些不太方便的地方嘛。
0: 对，
1: 晴天还更方便一点。
0: 没错，因为天晴啊，温度又挺好的。大家晚上呀，又可以随意的去遛遛弯啦，啊，去逛一逛、走一走啦，排解一下白天工作的这些压力。
1: 我看你写的主题都是天晴了，请停止内耗，
0: 对，
1: 挺应景啊。
0: 对，天晴了，大家都不要再内耗了哈，走出去吧，看看花儿。有一天，昨天中午虽然天很阴嘛，我们在这个万达附近吃完饭回来。路过了这个五里河偏岭大桥，偏岭大桥的这个河对岸啊，突然发现今年的睡莲真美，这就有了一个新大陆的发现。刚才呢，已经带着那种吃饱的困意，一下就被这个满池的睡莲，哎呀，给叫醒了。这个，因为好像每一年看到这个睡莲只有一个颜色，那种淡淡的黄白色。但是今年啊，不知道是不是品种有了变化，有粉色的呀，紫色的呀，有这种明黄色的啊，而且还有这种原本的那种淡黄色。一池的莲花，突然当时就想，哎呀，此时不是应该有一句诗吗？只能想到半亩方塘一鉴开。后来呢，就觉得这知识还是很匮乏的，想装一下的时候也没有知识。
1: 你的描述已经很不错了，堪称一个语文老师的描述啊。
0: 就是很多一些好的事物总是或许会给你带来一些冲击跟惊喜，但是我觉得可能是对于正常的平时的人来说还好哈，就是如果他心情不好的话，即使有一些好的事物在他面前，是不是也很难勾起他的这种兴奋啊，或者是他的这种精神状态呢？
1: 对，这个跟一个人的状态有关。好像我不知道我跟你分享过没，就是我们上一周咱不是没连线嘛，然后上上周我们做了一个家长课堂，就其中有一个是关于小升初的，然后有一个六年级的妈妈，她就过来，她聊的比较多，然后这个妈妈她非常的焦虑，你从她一进来就这个人的状态，就是我们在没有跟一个人聊之前，其实我们就在她还没有开口之前，我们就可以通过观察到很多的信息，这个信息包括什么？包括他的身体语言，相对比较放松的呀，还是

0: 那个身子可能会有一些缩紧，然后包括他的眼神啊，这个人的眼神是很焦虑的，四处看寻找什么呀？还是说他比较安然的在那里？然后在你一听他这个，如果他开口说话的时候，你从他的语气马上就能听出这个人是很焦虑的，还是相对放松的，是很紧张的，还是说哎比较轻松的那个状态？这些其实都能看得出来。然后这个妈妈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她好焦虑，就从各种身体语言就能看出她很焦虑。然后呢，我们就，几乎就相当于是对他一个人做了一个专场的这样一个小，一个多小时的一个咨询一样。我们当时用的道具，因为我当时没有带那么多，比如说我需要的一些小人偶啊，或者一些道具去哈，我就看到那地上，有那个同事拿了一堆的水果，就把那个水果拿出来用，就带他一步一步看到自己的焦虑是怎么样呈现出来的。这个妈妈现在的焦虑就是小孩子他。小升初了嘛，马上要小升初，那么妈妈可能觉得，我让你多做一些题，想让你成绩提高一点，所以在老师给他做题的，在完成学校这个学业的，这个之外，妈妈还准备了妈妈排的一些作业。以前这个孩子可能就是没有什么怨言，就是我都写，从这个孩子上学开始就一直在做妈妈排作业，做了很多年，到现在呢，这个孩子突然就不想做了。就觉得我不想做这个作业，我在学校已经做的挺多了，然后回到家不想做，然后他妈妈就很焦虑，然后他就说：“哎呀，这个孩子不想做，我特别想让他做，但是他不想做，我好像又叫不动他。”然后，这是一个他非常典型的一个焦虑，所以就是这个事情没有跟你讲过吧？
1: 没有。
0: 没有分享过，没有分享过。好，正好就跟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契合的。就这个妈妈，她其实是陷入了一个灾难化的思维。我跟大家典型的说一下这个妈妈的灾难化思维，它表现在哪里？然后我是带她一步一步看到她的这个灾难化思维是怎么呈现出来。她第一，我看到我的孩子不做作业。这个妈排作业我不做，然后接下来我就想到他有可能小升初考不好，小升初考不好，他中考考不好，中考考不好，高考考不好，然后高考考不好，工作找得不好，人生不幸福。好，他于是他就由孩子这个不做作业一下子到了人生不幸福，这个一个非常小的行为，他就已经到了人生整个人生不幸福这里来了。这个灾难化思维就在这个妈妈身上体现得非常的明显啊。所以你看，这是一个很小的事例，但是我们能看出这个思维是怎么控制这个妈妈的。所以灾难化思维就是当我们生活中出现了一个，我用小拇指一个小妞妞的事情，这个事情可能不顺你的心，不如你的意，可能是孩子的某个行为不太好的，或者是我爱人说的某一句话，或者工作中出现了一个失误，那么你马上会想到最坏的。最大的那个结果，而且这个结果一定是不好的，对，这个就叫灾难化的思维，就是由一个小卡拉咪，你一下子就会想到最恐怖的那个后果，这就马上就会走入一个灾难化，从这个小卡拉咪到这里，有的时候是你根本都不用去思考，你一下子就，你光速就过去了，所以很多时候你根本都没有意识到，我。在面对孩子的这样一个行为的时候，你怎么一下子会就突然间好像就爆发，突然间就非常焦虑？其实是因为他被自己的灾难化思维所控制啊。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概念，对，我们这么简单的去理解它就行。
1: 就是他的这个思维的变换方式呢，可能跟我们正常的是不一样的。一件小事，我们可能只针对这件小事儿，但是呢，他可能会就是想得多的那一类，是吧？就是我们所谓的想得太多。
0: 我觉得就是说，因为我接触的这些家长哈，灾难化思维的人还是挺多的。这就是有很多人，很多的，
1: 很
0: 可
1: 多
0: 能
1: 吗？
0: 就是说，很多很多。一会儿我会说它体现在哪些方面，就能判断出来哈。比如说我是前一段跟我一个朋友聊天，他是做这个销售，然后他现在这个前几年他那个行业 赶上那个风口，所以他那个销售做得很不错。然后最近几年呢，他那个销售行业，这个整个行业就不太

行，然后他那个业绩什么就下滑得很严重。那最近这段时间他们公司可能就觉得，哎，是不是要裁员了，就是都在传嘛，于是他就非常的焦虑。他就说，我感觉好像我听到一个消息，或者说我随时我这个工作都不太稳定。然后我说，那你想到什么了吗？他说，我就想到我到时候我养不了家呀，我们家里人我都养不起呀。我说，你没有工作跟你

0: 如果他现在想到了，因为我这行业可能面临着一个突然从一个朝阳的产业变成了一个进入寒冬期的这样的一个产业的时候呢，他会想到我可能我的能力只限于做这个销售，那我没有这份工作的时候，我肯定就是和我以前的生活的质量会有所下降，我有所下降了之后呢，如果再找其他工作，又想到自己比如说年龄呀，以及还要学习新的东西，对自己的一种不自信，会不会也有这样的一些
1: 会呀、啊，所以他更多的其实就是最终最害怕的那个结果，就是我养不起家嘛，
0: 啊对，
1: 没有办法让我的家人放松嘛，对吧？所以他会从一个我工作中的某样一个东西，然后马上联想到我这个人整个人都不行，我养不起我的家，我能力都不行。那事实上他个人能力是很强的，所以他从这个就是他在工作中从一个小的事情，然后延伸到我最坏的那个结果，就是灾难化思维是很容易往最坏的结果那里去想的。
0: 嗯，
1: 那么他就会，你一想到这里，你是不是整个人就会非常的恐慌？
0: 对，
1: 就非常的害怕，你感觉坐立难安，惴惴不安。然后这个妈妈很明显的表现就是，她现在根本没有办法好好的跟孩子相处，然后天天就是焦虑这个孩子，哎呀，又是不看书，又是不做题，又是想去玩手机。因为只要看到孩子不看书、不做题、玩手机，他的头脑中马上就会浮现这个孩子人生完了。
0: 哦，
1: 他浮现的是这个东西，对，他会想他这一辈子就完了，所以他会马上进入这样一个灾难思维。
0: 嗯，
1: 哦，所以你看。我们从我当时用的就是一个倒推的方式，我说好，那我们看一看人生完了这个是可能是几，到他工作成年后可能是几年以后，他说那可能是20年以后，好，我们看二十年的事在这里你焦虑了，好，倒推回来工作可能是15年，然后上高中可能是12年，上初中可能是19年，然后再倒推一点点倒推回来，我说你看你现在就应该却好好跟孩子相处的时候，你却在焦虑3年、5年、10年、15年、20年之后的事情，你想把这些东西全部都焦虑个遍。
0: 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他会不会这样回答你？
1: 是的，这个当然没有问题，但是你得看你这个虑是过度的，还是属于是属于在适度范围内，还是那个已经过度。
0: 嗯，对，在考虑的是不是这个，你是焦虑还是什么虑？好好，让倪老师来跟孩子沟通一下哈。我们先给他的这个画面以及静音。你看哈，倪老师呢，作为一名老师，同样呢也是一名家长，在孩子有需要的时候，能够第一时间呢，可能走到孩子身边，这件事儿哈，我想也可能对于很多的家长来说呢，也是需要学习的。嗯，有的时候我们对于孩子反复的叫妈妈妈妈，然后没有任何的回答，可能咱们觉得没什么，可能对于孩子来说呢也会是一个小小的伤害。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曾经也是跟孩子在相处的时候哈，一起就探讨过这件事儿。他说妈妈为什么，我说哎，你最近怎么没有叫妈妈呀，总是在叫妈呀。他说因为我每次叫妈妈的时候你都听不见，所以呢我就改叫妈，我发现你反而能听得见。就这一声小小的称呼吧，或者是这个一声小小的呼唤，就会引起孩子对于妈妈是否能够及时回应他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的小小的变化吧。当然出现任何问题呢，我们都希望跟孩子第一时间在他的身边，我们也希望跟孩子一起成长，或者是共同解决他们成长的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的同时呢，我们也其实上是在解决自己的一些问题啊。好，倪老师又回到了这个座位上。嗯，我们继续。好，刚才就跟大家说了一下，说这个怎么来能够及时的回应孩子的这个呼唤。我有段时间这点就做得特别不好，所以我们家的孩子从最初特别让你觉得亲切的妈妈，变成了现在只说一个字儿妈。他说因为他每次叫妈妈的时候我都听不见，他只有叫妈的时候我才大声的喊妈的时候，很有力量的时候我才能听见哈。就是往往好多家长也会忽视孩子呼唤，还会觉得

0: 么这么麻烦，怎么老喊我的老喊妈妈呀哈，就是大家要珍惜呀、啊、一定要珍惜。
1: 嗯，那我插一个曲嘛，比如说像咱们做节目、
0: 嗯、
1: 突然孩子叫我，
0: 嗯，
1: 如果以前我会觉得哎呀他好麻烦，
0: 嗯
1: 我要去放下我现在做的事情，我要去回应他，我觉得他好麻烦，就会觉得他好像也会担心，比如说主播怎么看我呀，观众朋友们怎么看我呀、
0: 嗯、
1: 好像我在做这个事情我没办法处理好孩子一样，
0: 嗯，
1: 但现在我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就是这样的条件，没有老人在身边、
0: 嗯、
1: 我们就是自己带孩子，
0: 对，
1: 那么当他有这个需要的时候我们去回应他，
0: 对，
1: 然后呢对，就是
0: 其实这是
1: 真实的在这里，
0: 对对对，这很真实的展现哈、
1: 嗯、
0: 大家能看出我们是直播、
1: 嗯、
0: 我们很真实的来跟大家聊、
1: 嗯、
0: 其实这件事儿哈还有一个就是两面性，比如说因为倪老师呢作为我们的一个常驻的嘉宾老师来跟我们来探讨一些相关的话题，这个呢并不是倪老师的主业，而且也是在我们这个范围内允许的可以的范围内，他呢会回应孩子，当然了如果说像我哈，我作为这个主持人，那可能我的孩子要叫我的话呢，我不能离开主播台去，这就是你的主业跟副业的有一些的不同的地方，嗯，这可能大家可能要顾及到自己孩子的一些感受啊，很快的去回应他。当然了我们身边呢也会有很多的这种情形发生，其实不知道朋友们是否和我跟倪老师一样哈，作为家长来说呢确实是在跟孩子交流当中有也会遇到一些无奈，或者是你会跟你的朋友去倾诉呀，或者是和像倪老师这样的一些专业的人士去沟通啊，大家呢互相的帮助啊，能够走出一些教育啊，包括跟孩子共处这样的一个困境吧。嗯，也希望我们的下班路上能够帮到更多的家长朋友哈，还有我们身边的朋友啊，一起成长，一起能够理性的看待一些事情。好的，那我们就借此机会哈，那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回来。
2: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小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粗心的小蜻蜓。

0: 向来安静的草原上一下子热闹起来了。你瞧，歌声笑声连成。
1: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 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强军战歌的号角，当那一天来临的誓言与祖国不会忘记的深情，在2026年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上交汇。我们听到的不仅是3首旋律，更是一部用音符铸就的强军史诗。

词作家王小岭与作曲家印青接到了创作任务，如何在几句歌词里既嵌入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核心要求，又能让战士们一听就会一唱就来。王小岭想到了号角这个意象，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正是党中央。

是，这首仅八句话的强军战歌诞生了，它的创作过程也充满军营气息。总政宣传部组织将士们用跑步唱、立定齐唱、原地踏步唱三种方式试唱，只为检验那每分钟120拍的节奏是否能与战士们的呼吸和步伐完美契合。2015年央视春晚，阎维文的激情演绎让这首战歌响彻神州，它不再只是一首歌，更是一个时代的强军动员令。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歌哨声伴着起床号音，这歌声描绘着和平的日常，却紧跟着清醒的提醒，但是这世界并不安宁，和平年代也有激荡的风云。这首2005年的战歌源于王小磊在山西某机步旅出征大会上的切身感受，他同战士们一起在连旗上签名，那份同袍之情最终凝成歌词中上面也飘扬着我们的名字的誓言。

那一天来临，用排比与写实刻画了和平年代士兵整个待旦的群像，它是一份沉甸甸的提醒，真正的安宁源于时刻准备。

在茫茫的人海里，我是哪一个？在奔腾的浪花里，我是哪一朵？这深沉的叩问，唱出了融入集体、甘于平凡的崇高。这首歌最初为默默奉献的科技工作者与国防建设者而歌，他的战场不在前线，而在寂静的实验室与无垠的戈壁。不需要你认识我，不渴望你知道我，我把青春融进祖国的江河。这是无数无名英雄最朴素的告白。这首歌是一座用音符镌刻的。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部分地区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次生灾害。
2: 美国表示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伊朗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并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4: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5: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3: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 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3: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3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18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王冬雨报道。
5: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 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6: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5: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清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7: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5: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8: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5: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9: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5: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10: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12: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11: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
13: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11: 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
14: 我们的科研团队需要周密设计，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预案。
11: 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下跌1.3%，同比上涨15.5%。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5: 分行业看，能源价格指数震荡上行，报107.7点，月环比上涨2.4%，年同比上涨11.4%。农产品价格指数小幅反弹，报95.5点。月环比上涨0.1%，年同比下跌2.4%。有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报159.2点，月环比下跌1.1%，年同比上涨22.4%。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本月价格与上月相比，14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35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1种大宗商品价格持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周旭分析，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是短期因素所致，
16: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季节性因素以及强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指数继续回落，但同比仍保持较大涨幅，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15: 周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大宗商品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16: 随着国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以及极端天气影响消退，预计后市大宗商品市场整体景气水平将逐步回升，并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向好的运行态势。
10: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桐、刘哲。
11: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17: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11: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17: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11: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18: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11: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19: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11: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魏星峰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4: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陕西、湖北、湖南、云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河南、湖北等地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城市运行、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未来三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陕西、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及云南、广西、海南岛等地有较强降雨。六号降雨将逐步减弱。
20: 预计五日夜间到六号白天，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还有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以及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这种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局部地区还有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六日夜间到七日呢，降水的范围和强度将会进一步的减小。
10: 张芳华提醒公众，强降雨持续多日，受影响地区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
20: 总体来看，未来三天这个强降雨和强对流呢都是比较分散的，但是在副高外围呢还是局地的有一些强降雨天气的出现，特别是近期降水比较多的像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东北地区等地呢，需要提醒注意一下局地的强降雨以及前期这种持续降雨的滞后的影响，提示大家尽量避免去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的易发区。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四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4: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10: 今天14:54，北京南郊观象台气温达到36.3摄氏度，创今年以来新高，体感温度在40摄氏度左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谈判已有进展，但协议尚未达成。伊朗方面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伊方还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据了解，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据伊朗方面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号发布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伊朗方面称，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谈及与伊朗方面的接触，特朗普称，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方面不愿承认，这纯粹是假话，他们其实是想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他还表示，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一天说， 美国和伊朗可能在四号或五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此外，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四号早盘快速走低，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5%。
10: 西班牙内政大臣当地时间四号表示，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移民未离开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可能在3000至5000人之间。目前休达的边境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居民生活也开始回归日常，但此次危机给当地带来的冲击仍未消散。在休达市中心，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此外，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当地时间四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8月4号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
10: 受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及西南季风持续增强带来的降雨影响，菲律宾总统府宣布，自8月5号15点起，首都大马尼拉地区以及吕宋岛中部和北部多省的政府机构停工及学校停学。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人民日报社评论员文章，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我县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立秋新闻发布会；滦平县中医院内镜中心精进求精护肠胃，优质诊疗惠民生。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人民日报社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这份自信扎根于铸魂与育心的深度融合里。全国已设立550余个国家级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形成了一大批行走的思政课、场馆里的思政课品牌。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入脑入心，一批批时代新人茁壮成长。这份自信来自于全面发展的育人实践中。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课间15分钟，已在各省份部署推开。各地学校劳动课基本开足开齐，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树立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扭转唯分数论。学生们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今天，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中国式现代化行进至关键时期，新时代新征程必须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对教育、科技、人才的需求，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作为提高民族素质的奠基工程，基础教育在服务现代化强国建设、服务人的全面发展上大有可为、大有作为。15五规划纲要提出，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遵循教育规律，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把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落到实处，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定能共同托举起10万孩子的未来，切实把我国基础教育越办越好。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基础教育牵动着千家万户，是全社会的事业。新征程上，把基础教育办出高质量，立足基点，撬动大国教育整体跃升，我们必将更好以教育之力厚植人民幸福之本，以教育之强夯实国家富强之基。
0: 记者徐川报道。8月3号，我县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立秋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县卫生健康局、县医院、县中医院相关负责人围绕立秋节气气候特点、高发健康风险、科学养生防护知识做主题，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据发布会介绍，立秋时节，我县呈现夏未去、秋已至特征，昼夜温差加大，气候偏燥，易诱发季节性疾病，如呼吸道疾病、消化系统紊乱、心脑血管疾病等。同时，人群易出现秋乏、情绪低落等问题，老人、儿童及慢性病群体风险更高。发布会还发布了秋季养生指南，呼吁广大群众饮食坚持少辛增酸、润肺生津、清淡润燥、足量补水，起居早睡早起，适时添衣，开展散步、太极等舒缓运动。针对重点人群，要细化防护举措，筑牢健康防线。下一步，我县将抓实夏秋传染病监测预警，开展健康大讲堂、中医药科普、公益义诊等活动，依托健康滦平平台推送科普内容，持续提升群众健康素养，做好夏秋季节公共健康保障工作。记者谢天琪报道。为切实提升县域消化道疾病诊疗水平，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优质精准的内镜医疗服务，滦平县中医院内镜中心聚焦消化道早癌筛查与微创诊疗，持续精进技术，优化服务，建强团队，以过硬的专业能力全力守护辖区群众胃肠道健康。 八月三号，记者走进滦平县中医院内镜中心，主任李显辉正忙碌在诊疗一线，专注为患者开展胃镜精细筛查与诊疗操作。他紧盯设备屏幕，凭借多年临床经验，精准判断病灶情况，操作规范娴熟，严谨细致，全程高效完成各项内镜诊疗工作。自2018年担任科室主任以来，李显辉始终深耕消化内镜临床领域，先后前往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北京多家三甲医院进修，学习国内前沿诊疗技术。工作中，他敢于突破创新，率先在县域医院开展无痛肠胃镜诊疗技术，填补了区域多项技术空白。从业多年来，李显辉熟练掌握各类内镜诊疗技术，可独立开展常规胃肠镜、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完成不同大小消化道息肉切除、内镜下各类止血、空肠营养管植入等多项高难度微创操作，对消化道早癌可实现治愈性切除。凭借精湛医术，荣获承德市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滦平县中医院内镜中心主任李显辉：
2: 消化道疾病具以隐秘性强、早期无症状的特点，很多群众来就诊时发现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我们始终坚持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原则，精益求精，做好每一次筛查、每一项胃肠治疗，用专业技术为群众胃肠道健康保驾护航，最大程度减轻患者疼痛与就医的压力。
0: 在李显辉的带领下，县中医院内镜中心

0: 整体诊疗实力持续攀升，各项核心诊疗数据常年位居县与同级医院前列。2024年荣获承德市白求恩市先进集体荣誉称号。2026年成功获批上消化道癌机会性筛查农村早诊早治国家级项目单位，标志着科室诊疗水平迈入国家级规范化行列。科室配备了日本富士7000高端胃肠镜系统，依托高清成像、电子染色等功能，能够精准识别微小病灶，为精准筛查、微创诊疗提供坚实设备保障。滦平县中医院内镜中心副主任魏桂双：
1: 李主任工作严谨负责，业务能力突出，对待患者耐心细致。日常工作中，他不仅带头攻克各类疑难复杂的内镜手术，还坚持以学促干、以教促长，常态化开展科室病例研讨、技术带教，毫无保留分享临床经验，带领全体医护共同提升业务水平，打造出一支技术过硬、服务优良的专业诊疗团队。
0: 目前，县中医院内镜中心诊疗项目全面，技术体系成熟，可一站式开展消化道筛查、诊疗、微创治疗。在诊疗过程中，同步完成息肉切除等对症治疗服务，避免患者二次检查、二次麻醉，大幅提升诊疗效率与就医体验，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滦平县中医院内镜中心主任李显辉：
2: 下一步，我将继续带领内镜中心全体医护人员，坚守医者初心，立足国家级早癌筛查项目，持续精进微创诊疗技术，规范诊疗流程，细化医疗服务，不断提升科室整体诊疗水平，用心用情守护全县及周边群众消化道健康。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今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走进今日书场。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1: 司马兄弟在洛阳听说江东的孙膑把诸葛恪给杀了，司马师一笑，哼，诸葛恪这个人太爱揽权了，他呀威震其辱，岂能久乎？他的权力几乎比皇帝都要大了，那皇帝还不收拾他呀？他的死啊是咎由自取。正这说着呢，忽然边关探报来到，说是西蜀将归将不曰起大兵20万，拜廖化、张翼为左右先锋，拜这个夏侯霸为参谋，让张仪做运粮使，而且接连了羌兵，请羌人出兵助他一臂之力，姜维要兵出阳平关。这一下子把守边境的那个郭淮呀、给吓坏了，他是急到洛阳啊。哎呦，司马师司马昭也吃了一惊啊，哥俩一商量，这怎么办呢？应该兄弟两个同时挂帅西征，但是不行，朝廷里不能没有人呐。俩人这么一商量，把司马师留下，司马昭拜为征西大都督，让徐志做先锋官，领大兵30万，是抵挡姜维、姜不曰。临走的时候，这个司马师嘱咐他弟弟，你可不要小看姜维啊，此人颇得诸葛孔明的

这样呢就减轻姜维好多的势力。然后啊，你是见机行事，不要贸然出兵。跟姜维作战呢，也应该像对待当年的诸葛亮一样，你必须要慎重。司马昭牢记在心，他出兵迎敌姜维，两军只打了这么一仗，这个司马昭按他哥哥说的，他还真就把羌兵主帅给收服了。司马昭告诉这个主帅，你呀，如果要帮着我把姜维破了，我一定亲自上本天阁，重重的封赏你。这位这么一听，嗨，这事儿挺美啊，因为姜维请我的时候给我送了好多礼品，我都收下了。现在司马昭呢，虽然捉住我了，还没治罪，还要给我请功，何乐而不为啊？他又翻过脸来啊，帮着这司马昭打姜维，把姜维给困在了铁龙山。郭淮是一马当先呐，郭淮想把姜维给捉住，然后好到司马昭都督跟前去请功受赏。这一看，姜维的人马都被杀散了，什么先锋官呢、偏将啊，姜维一个都找不着了。不单单的把人马杀散了，哎呀，好惨的姜维啊，手里的枪都没了，不走卒的箭也都射光了，手里光拿着一张弓。郭淮这乐呀，心说这你还能跑得了吗？插翅的也飞不上天去了，你攥着一张空弓算干什么用的呀？啊，待我射你一箭，他叭一箭射过去，他也不打听打听姜维的本领。姜伯约一回头啊，一个犀牛望月，把郭淮射来的这支箭接住了，往自己的弓弦上这么一搭扣，腾一下射回来，一箭把郭淮也射死了。射死了郭淮，还在乱军之中杀死了曹魏的先锋官徐志。虽然说这次打了败仗，但是杀了不少曹魏的大将。哎，这位姜维姜伯约这次算没有能够取得奇功，把人马带回汉中去了。司马昭喘了一口气呀，另派大将镇守边关，他这才兵回洛阳。回到洛阳，哎呦，洛阳这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感情这司马师啊，把这皇帝曹芳给罢了。要不怎么说人家司马兄弟封功呢？兄弟不是领兵去征西抵挡姜维去了，为什么要把司马师给留在京城？就唯恐有什么不测。司马师啊，在洛阳这儿镇守着，他的派头大，整天是带剑上殿，甭管见着谁，那脸儿都扬着，胸脯都挺着，那简直是目空一切，满脸凶气，执掌生杀大权呐、瞧谁不顺眼，立刻就把谁给收拾了。所以文武百官呐、都怕他呀，特别是那皇帝曹芳，一见着这司马师就打嘚嘚哆嗦呀，吓得让他。有一次司马师直接闯到寝宫去了，曹芳啊还没起来呢，听说司马师来了，这皇帝曹芳扑通一下就床上掉下来了。哎，就算他也不起来了，说我迎接您来迟，望您恕罪。司马师一笑，嗨，赶快过去把曹芳给扶起来了。陛下您怎么能这么接我呢？您是我的君，我是你的臣呢、您这么样来迎接我，我怎么敢担当？嗨，曹芳心说，您别客气了，你要把你脸上的凶相收一收啊，我就踏实多了。我宁可天天这么接您，您别吓唬我就行了。这司马师就这么横。司马师前脚一走啊，

方穿着一身睡衣，光着两只脚，站在床前面那儿哭了，哭得微微的，怎么回事啊？伤心。就在这时候，从外边进来了三个人，扑通一下给曹芳跪倒了。陛下，您可不能这么伤悲呀、啊！如此伤悲，有伤龙体。陛下，您要多多保重。曹芳瞪着一双泪眼看了看跪着的这仨人，原来是中书令李峰、光禄大夫张济还有夏侯元呢、啊。哎，这仨都是他的亲近人，尤其是这张济和这夏侯玄。夏侯玄就是夏侯霸那个侄儿啊。不是司马父子想要把曹氏宗亲都给收拾光了吗？夏侯氏呢，是曹氏一家人呢、啊，也是朝廷的股肱之臣呢、啊。当初啊，司马父子就想把夏侯霸、夏侯玄一块儿全给弄到洛阳这儿杀害了。夏侯霸不是跑西蜀去了吗？这夏侯玄就来了，就是那位。还有这张济，这张济呀、啊，是曹芳的岳父泰山，老国丈，他女儿就是张皇后。哎呦，曹芳一看这些亲人啊，他哭得更加伤悲了。这三个人站起来，把皇帝曹芳扶着坐在龙床上，让那些侍臣都出去，又苦劝了一番，曹芳这才跟他们说：“说司马兄弟这么厉害，这可怎么办呢？”张济就给他出了个主意：“陛下，您可以给我一道诏书啊，我可以召集一些曹魏的老臣，把司马兄弟杀了，为国除害。”曹芳一听，那感情太好了，不然呐，我整天是如坐针毡，滚油煎肠啊。当时啊，曹芳哎给了这张济一道血书，就是血诏。这张济呀、啊，带着这血诏一出宫，就让人司马师给逮着。你把这诏书就搜了去，搜去之后就把这几位啊推上市曹斩首，同时祸灭三宗。司马师越想越生气呀、啊，他拿着这道血诏，带着铁甲军进了宫了，到皇宫里边就把这张皇后给勒死了，把曹芳吓得跪在那儿是抖衣而战。司马师就把这皇帝曹芳给贬了，他跟太后说了这么一声，立曹髦为帝，把曹芳打发走了，让这曹髦做了皇帝了。就在这时候，他兄弟司马昭班师回来，哥俩一见面，司马师把这经过这么一说，司马昭点头：“兄长，您做得好啊。”兄弟正在交谈之际，忽然间司马师大叫一声，昏过去了。怎么了？他的眼疾爆发。感情这司马师左眼睛长了一个瘤子，原来想上点药啊，把他圈回去得了，不行，感情越上药越厉害，请医生看过，医生说得开刀，但是还不能轻易动，因为长的这地方不怎么样，在眼睛上。这两天司马师因为朝廷里边的事情，这一着急一上火呀，这包越来越大。哎呦，这可怎么办呢？司马昭赶快把一些名医都请来了，大伙说这没别的办法了，只能开刀了。司马昭这么一听，那就开吧。哎呀，大伙谁也不敢承担呢。怎么回事？倒不是说医技医术不高，这分给谁开呀、啊？这是司马师啊，大都督、大将军，朝廷里边的大权都在他手里呢。这玩意儿要开出点毛病来，这可怎么办呢？实际那时候啊，医学科学不发达，感情司马师啊，这个眼瘤不能轻易动，是恶性的。哎，这些位医生不知道，
怎么办？开吧，战战兢兢，害怕着慌，总算给开了。开完之后，这就得养着呀。过了有几天呐，哎，司马师稍微平静了一点，就是说这眼疾好了这么一点。就在这时，有人来报，出了大事了。什么事儿这么大惊小怪的？说可了不得了，淮南的大将冠秋俭反了，他纠集了好多名将，精兵不下几十万，说要杀奔洛阳灭司马师、司马昭兄弟，重新再立曹芳为帝。说他们接到太后的旨意了，实际太后没传旨意，他们也没接到什么旨意，不过这就是假借一个名词，哎，这样好唤起人们同情冠秋俭呢，也就是吊民发罪的意思吧。当时啊，冠秋俭就陈列了司马师、司马昭多少条罪状，所以啊，探报报给司马兄弟。司马师一听冠秋俭反了，呼的一下就坐起来，当时眼睛疼也忘了，他紧张啊，因为冠秋俭这个人呢、啊，武艺高强，这人是很有号召力。同时呢，淮南一带兵精粮足啊，兵强马壮，这还次要呢，因为他和江东接壤，如果这冠秋俭再联合东吴一起来攻，那可就悬了。要不怎么司马兄弟这么紧张呢？赶快派兵去平息吧。派谁呀、啊？谁能是冠秋俭的对手啊？简直派不出去呀、啊！有人给司马师出了个主意，说是要想平定淮南之乱，能够降服冠秋俭的只有大将军您，就是说您司马师必须亲自出征。哎呀，司马昭一听，不行不行，怎么你没看见吗？大将军的眼睛尚未痊愈，怎么能够领兵打仗呢？哎，司马师摆了摆手，我的此言差异呀、啊，这点区区小计算得了什么呀？还非得我亲自去不可，不然恐怕难以平定淮南。这个冠秋俭呐，他让司马昭好好镇守京师，把寄养粮草一切给他准备齐全就行了。司马师带兵出征，领雄兵20万，杀奔淮南。司马师有点急了，他心说这事儿可得往前抢啊，耽搁不得。万一这冠秋俭要把江东的兵马给请来，那可就麻烦了。所以他这才带着这么重的重病出征啊。到了淮南，扎住了大寨，有人早就报给了冠秋俭了。冠秋俭听说司马师亲自带兵出征，他只说了一声再探。冠秋俭挺轻松，一点也不轻松，他很紧张。哎呀，没想到司马师能够亲自领兵来呀。但是冠秋俭知道司马师现在正病着呢，他眼疾闹得很重很厉害，据说是刚刚手术不久。冠秋俭知道司马兄弟的厉害，所以他预先也做好了一番布置，等司马师到这儿，他并不立即去战，先把城门紧闭起来。感情这冠秋俭呢、啊、已经安排了破敌之策了。司马师到这儿也没有马上出兵，怎么回事呢？一路鞍马劳顿呐、啊，司马师啊，是真够横的呀！搁别人的根本就坚持不了。虽然这一路上坐的那软语呀、啊，那个车呀、啊，
啊，特制的这么一种车，坐在这里边非常这么舒服，那也受不了，这眼睛疼，这可不像是别的，你就是别的地方长一小疤瘌小疖子都难受得不得了，何况这眼珠子，这家伙刚刚手术啊。司马师啊心烦意乱，坐卧不安，茶饭不想，他今儿个也不想打，想等着明天，哎，要不战则已，一战就得把冠秋俭杀得大败，就得把他降服了。司马师是这么想的，所以晚上啊强咬着牙关吃了点东西，他想早早歇一歇。随军的这些医生也劝他，您呐得好好的养一养，什么病也是一样，三分病七分养。好，您这刚刚手术完了就打洛阳折腾到淮南来了，这不行啊，钢铁人也受不了。司马师感激啊，知道这些军医都很关心他，心说我不来得行啊，你们退下去吧。他咬紧了牙关忍住疼痛，实际忍不住啊，可把司马师给折磨坏了。他又怕自己这么一哼一叫啊是影响军中的这情绪，所有的军校都看着他呢，都很担心呢、啊、司马师这个病体。你说我这么一喊叫这怎么能行啊，想忍又忍不了。司马师用这牙咬住这被子，把被子都咬破了，黏糊都露出来，但是也没止住这眼睛的疼痛，疼的司马师是一身一身的冒冷汗，也不知道现在是几更天了，感情已经到了三更了。突然间他就听在辕门外边怎么一声喊叫，杀！可把司马师吓着了，他腾腾的这么一下子就坐起来了。你说也怪，什么事怪啊？这眼睛不疼了？真不疼了吗？不是，由于他精神过度紧张了，就忘了眼睛的疼痛了。司马师杀出中军帐来才明白，感情冠秋俭来劫营来了。哎呦，幸亏是司马师安排周到，预先呢、啊、他就下令调来了兖州刺史邓艾，不然呢、啊、今天晚上他就得让冠秋俭杀个丢盔卸甲呀。这邓艾可太厉害了，这支生力军真像下山的猛虎出水的蛟龙一样。到这儿助司马师一臂之力，就把冠秋俭杀得大败，最后把冠秋俭给杀了，平定了整个的淮南。司马师这才由淮南班师啊回了这许昌。到许昌他这眼睛闹得更厉害了，根本就不行了。司马师也知道自己不行了，服药已经没有用了，他赶忙派人到洛阳把他弟弟司马昭找来了。司马师在病榻上嘱咐他兄弟：弟弟，看来我是不行，不久于人世了，那么就是说剩下兄弟你自己一个人孤孤单单呐、啊，没有人再跟你一块商量商量出出谋划或策了，遇事的时候你要仔细斟酌行事，不管遇上什么事你都要好好想一想，千万记住大事不要轻托他人，轻托他人轻信他人呐、啊，都会招来灭族之祸，更不要大权旁落，就是你的权力啊别轻易就交出去，尤其是这军权呐、啊、弟弟你要慎之又慎，千万切记呀、啊、哼。司马师
这哥哥真够样，临终之时对弟弟说出来了肺腑之言，说完之后他就一命呜呼了。司马昭跪到床前放声大哭啊，好多文武过来解劝，说大将军已经归天了，您不要这么伤悲哭坏身子，可怎么办呢？治理治理丧事吧。司马昭一听有理啊，勉强算止住了悲声，他当即传令啊，让这个许昌这是全城举哀，上至八十老翁，下至刚会跑路的娃娃，一律都要给他哥哥大将军司马师是披麻戴孝，同时他自己呀、啊、要亲自给哥哥守灵百日。感情司马师这一死啊，司马昭最伤心了，因为、啊、这个哥哥非常好，不仅是对司马昭疼爱，而且处处提携着这个弟弟，哎，就到临终的时候还是提醒他怎么样握住大权，怎么样为人，怎么样处事。那司马师对司马昭来说呀，就像站着的父亲一样，所以自己觉得很孤单很凄凉，非常怀念哥哥，所以他要这么做。那恰好这时候皇帝来了一道旨意，告诉司马昭说大将军死了，皇帝已经知道了，十分悲伤，请司马昭一定要给大将军司马师守灵，不仅守灵，还希望司马昭啊，丧事办理完毕之后把人马就扎在许昌。为什么呢？是以防江东来犯。啊，司马昭接完这诏书，他可就起了疑心了，这什么意思？他赶忙把手下的文武找来了，跟大家一商量，说皇帝这诏书是什么意思。好多人谁也没说什么，等这些人都走了之后，只有朱慧提醒司马昭，我说将军，您可不能按诏书行事。司马昭一愣，怎么见得呢？您想，如今大将军新亡，人心未定啊，说明朝里也很乱，您根本就不应该在这会儿给大将军大办丧事，而且还守什么灵。既然皇帝来了这个诏书了，看来皇帝不希望您回到洛阳，我说您应该立刻回兵洛阳啊，治理朝纲，这才是上策。司马昭一听钟会说的有理呀、啊，同时他也想起来他哥哥临终的那番嘱咐，看来皇帝是对我加上小心了，不行，我得回去。司马昭草草的把丧事办理办理，然后他回兵洛水，回来了可把这皇上曹髦给吓毛了。皇上曹髦一想，哎，怎么回来了、啊、我让他在那儿镇守啊，不好，这可怎么办？大举威武，商议对策。有人提醒皇帝，既然是司马昭回来了，您就重重封赏他吧，惹不起呀、啊。皇帝一听，我还怎么封赏他？这么着得了，他哥哥那些事儿都给他不行吗？就是说司马师所有的那些权柄都给司马昭。当时曹髦下了一道诏书，其实这道诏书是废旨，你怎么加封人家也不好使。怎么回事呢？司马师临咽气的时候，就把那印信兵符一切等项都给了他兄弟了。司马昭还听你这个呀，你封不封管什么呀，那不过是个形式而已。司马昭跟他哥哥一样是佩剑上殿的，带剑上殿啊，见皇帝不拜，比他哥哥还横。从此啊，曹魏朝廷上上下下中外大小事宜一切等项都归了司马昭了。司马昭正在洋洋得意之际，
忽然间探报来报，说是西川的姜维姜伯约带领精兵数十万已经兵出汉中来打中原来了。干嘛姜维挑这么个节骨眼来打嘞？这节骨眼哪找去啊？司马师刚死啊，司马昭刚把他哥哥的权力接过来，朝里还有不少反对他的人，这是个好时机好战机呀、啊、姜维当然抓住不放。这一出兵来的还真处，连连夺取城池，是斩将夺魁，把曹魏的名将陈泰王经杀得大败，曹丕一战是声威大振。司马昭闻报大吃一惊，这可怎么办呢？他心腹将佐给他出主意，说大将军您不必惊慌，要想拒敌姜维非邓艾不可。嘿，司马昭一听，这员将你推荐的太好了，立刻让邓艾挂帅去拒敌姜维姜伯约。这个姜维啊，本来陶西一战打了不少的胜仗，他手下的大将张仪劝他，劝他什么呀？您赶快回兵吧，见好就收就得了。可是姜维不听啊，他还要打。现在征西将军邓艾来了，邓艾略施一计呀、啊，就把狄道城给包围起来了。呵，这一晚上到处是喊杀震天，金鼓大作呀。姜维当时是披挂上马，带着张仪等众将杀出城外，他立马横枪这么一看，好、啊！当时姜维就愣了，不由得自己倒吸口冷气，悔不听张仪将军解劝，果然中了邓艾的诡计。邓艾计退姜伯约，姜维想一鼓作气拿下狄道城，没想到中了人家邓艾的计了。他举目这么一看，嚯，漫山遍野到处都是人家曹魏的人马，我怎么就没听张仪将军的解劝呢？果然人家有准备，王经的援军到了，这仗不能再打了。姜维立刻传令，让夏侯霸和张仪把后队变成前队，自己亲自断后，率领人马是撤回汉中。到了汉中才明白上当了，曹魏没有那么多的人马，不过呀是邓艾安排的，把些军校藏在山坳里，光是敲鼓鸣号吓唬人。嗨，姜维有点后悔，但是已经回来了，回来这事儿也不能完呢，不能完，想着怎么办呢？还得伐中原。姜维有和文武在一块儿计议了一番呢、啊、姜维人马撤回汉中去了，狄道城的王经呢四门大开迎接邓艾陈泰入城，摆酒接风，是一番感谢。陈泰这时候亲自上表，表奏皇帝曹髦，让皇帝曹髦啊封赏邓艾。这个人呐、啊、这本事可太大，是我魏国不可多得的人才。曹髦传旨啊，说是曹髦传旨，实际就是司马昭加封邓艾为安西将军，让邓艾和陈泰统领雍凉一带。有邓艾在这会儿，这一带就算是太平了，司马昭也比较放心了。司马昭为什么把邓艾给调到这边来、啊、本来邓艾是兖州刺史啊，因为司马昭啊这些日子是一点时间也没有，感情这个曹魏朝中是相当紧张，司马昭脱不开身，他不敢离开洛阳。怎么那么紧张呢？
司马师死了以后

司马昭不是领了大将军衔录尚书事吗？要说他这个威风权势可不小了，但是司马昭心里明白啊，自己根基不牢啊，权势并不那么巩固，有好多反对他的人，司马昭不可不防啊。果然正当王经上表说是姜维北伐中原，请发救兵，也就在这同时，镇守两淮的高平侯诸葛诞反了。司马昭哪能离得开洛阳啊？这诸葛诞呢，就是这位西蜀丞相诸葛亮的一个族弟。原来啊，这人一直就在曹魏这儿。他们是哥仨，哎，诸葛亮、诸葛瑾、诸葛诞。诸葛瑾在江东，诸葛亮在西蜀。哎，这位诸葛诞在曹魏这儿，怎么始终没提他呢？因为这个曹魏啊，一直也没重用这诸葛诞，就因为他哥哥是西蜀的汉丞相诸葛亮。为了这层关系，所以这诸葛诞呢受了不少的窝囊气。哎，后来诸葛亮也死了，可以说曹魏也放了心了，这才把这位诸葛诞给提拔起来，让他镇守两淮，拜他为高平侯。你还别说，诸葛一门呐，还净是好样的。别看诸葛诞始终没受重用，一旦受重用之后，他还真是忠心耿耿，辅保曹魏。他对这个司马父子啊，早有不满之心。诸葛诞看出来了，这个司马父子早晚要篡逆，取而代之啊。所以诸葛诞呢，心里头很不高兴。司马懿死了，后来司马师也死了，朝中一切大权都落得司马昭的手里。这个司马昭比他父兄都厉害，不单是带剑上殿，建军不败，皇帝曹髦啊，见他就哆嗦，有时候啊，让司马昭把那皇帝给吓得一个劲儿的掉眼泪。诸葛诞一听，哎呀，这他哪受得了啊，自己是个耿耿忠臣呐、啊、当时他就反了，进起两淮人马，联合江东的孙琛，他要辅佐曹髦为国除奸，把司马昭斩喽。嚯，这通打呀，司马昭哪能分得开身呢？他呀拽着皇帝曹髦一起出征，大败了江东的孙琛，随后收了两淮。哎，司马昭呢把诸葛诞满门都给斩了。可惜这一代忠良啊，也算是为国捐躯了。你想这司马昭他怎么能腾得出功夫来帮助这王经拒姜维呀？所以说这个曹魏朝中很乱。其实啊，曹魏这乱还不算，江东比曹魏还乱。那是怎么回事啊？孙琛这不是接到诸葛诞的这封书信了吗？说是请他助一臂之力。哎，曹魏要为国除奸，除去司马昭。孙琛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呀、啊，我借水行舟，帮着你诸葛诞吊民发罪，把这司马昭给除了，然后啊，我就坐在洛阳那不走了。孙琛想的挺好，没想到跟司马昭这一接战呢、啊，他是伤兵损将。这孙琛呢、啊，大败而回。败回江东之后，本来满朝文武啊，以及当时江东的皇帝孙亮，谁也没敢说什么，也没敢问他说你怎么打败了。知道孙琛这个人相当残忍呐、啊，他杀人如麻，害死了无数的忠良，谁也不敢惹他呀。孙琛在朝中啊，
可以说是横行霸道，所以是这样啊，他还不满意了。大伙儿越不言语啊，孙晨脸上还挂不住了。哦，这也是等于羞臊我呀。这孙晨把皇帝孙亮给贬了，立孙休为帝。这孙休是谁呀？就是原来东吴主孙权的第六个儿子。他让孙休当了皇帝。这皇帝孙休啊，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知道孙晨的为人，所以他再三的推辞，后来实在推辞不了了，面南背北，哎，这孙休登基了。孙休也知道自己啊是个傀儡皇帝，什么事儿都得听孙晨的，所以啊孙休一般也不露面，有时候啊他很难过呀。难过什么呀？这样的皇帝当个什么劲儿啊？有人就给他出主意，说万岁，你可以呀、跟一些老臣把这事情商议商议。商议什么呢？就是给皇帝孙休出主意，让他把这孙晨给除了。孙休一听，这可得严守秘密呀、要让孙晨知道就不得了了。孙休看了一看吴国朝中老臣还有谁呀、就把老将军丁奉给找来了，可真称得起是老将军了，八九十岁了，别看那么大岁数了，精力还很充沛，对吴国还是一片担心的。老丁奉啊，称得起是江中五世老臣了，从孙坚到孙策、孙权、孙亮、孙休，你瞧瞧还哪儿找这么一位老将去、所以孙休呢掉着眼泪就把自己的想法跟丁奉说了。丁奉这么一听气得直哆嗦，陛下您不必忧虑，老臣自有除贼之策，不就除这逆贼孙琛吗？您就把他交给我吧，不过您可得听我的。皇帝孙休这么一听，当然我得听老将军的了，你让寡人我怎么做呀？丁奉啊给皇帝孙休出了个主意，说您呐宴请孙晨一次，就说他这人功劳太大了，哎，为了沟通沟通君臣的情谊，您呐摆酒款待款待他，我就在这酒席宴上把他除了就得了。孙休按着老丁奉说的，真就在朝中设摆下了酒宴，把这孙晨给请来了。这孙晨呢、他骄横惯了，他也不想别的，他认为现在江东没他根本不行，他是大权在握，那所有的权柄都在他手里头攥着呢，他怕谁啊？大大方方就来了。孙晨到这儿来刚坐下，丁奉打外边就进来，大喊一声是奉诏讨贼，手起剑落就把孙晨给斩了。老丁奉老了老了的，还为国立了功，不单是为东吴立功了，也算是给那位诸葛恪报了仇了。孙休传旨啊，传旨干什么呀？给诸葛恪恢复名誉，按现在的话来说就算是给他平反了。孙休是重赏老将军丁奉啊，然后写一封书信送给成都。给成都写信干嘛？得告诉刘禅一声啊，孙刘两家联盟了，不仅仅是为了通个消息报个信，孙休啊也有意请刘禅出兵，如果你要派兵北伐的话我就接应你，咱们是两气加工，甭管花费多大的代价，能取下中原是再好不过了。哎，孙休就把这使臣打发走了。过了些日子，使臣由打成都回来了，孙休把他找来一问，
说是你把信送到了吗？

这使臣赶快回禀，我送到。我来问你，成都现在怎么样？使臣听着这会儿一皱眉，陛下，近日来呀，成都皇帝刘禅身旁有中常侍黄皓，刘禅是重用黄皓，黄皓在朝中独断专行，皇帝刘禅沉于酒色，根本不理朝政，现在这个成都很不像样。我仔细看了看，西蜀满朝文武都惧怕这黄皓，好多人呐、都依附着黄皓。我这一看是入其朝，不闻直言，惊其也，民有菜色呀。陛下，古人说燕雀出堂，不知大厦之将焚。那燕子跟小麻雀还在这大楼楼檐下边这会垒窝呢，他不知道这大楼就要着火了。陛下，所以这封书信我也没敢交，唯恐把这信交上去也得落在黄皓的手里，看来西川很难顾及出兵伐魏的事情。唉，孙休听着这会儿叹了一口气呀、你说的这番话句句是真吗？陛下，我绝不敢在您跟前扯谎。哦，如此看来，若是诸葛武侯在世，西川何至如此啊？重赏了这个使臣，把他打发下去了。随后孙休又修了一份国书，叫人送往成都。咱们也得跟刘禅说明啊，说现在司马昭啊有篡逆之心，他要篡位啊，篡了位之后他必然来打我江东。孙刘两家不是联盟之好吗？那么你西蜀呢，是不是显示显示威风，也就是说最好能出出兵，你我彼此呢应该都有一个准备。这国书啊还真送到刘禅的面前去了。刘禅这么一瞧，这交给我没有用啊，这么着吧，把这国书啊送到汉中，送给大将军姜维，让他看着办去得了。你瞧这皇帝，现在刘禅顾不了这些了，他都玩得疯了心了，所以把这孙休这国书给送到汉中来。姜维一见倒是挺高兴啊，哎呦，这机会难得呀。这么说，现在曹魏那儿内政很乱呢、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感觉这姜维啊时刻都想进兵北伐，他压根就没服，哎，每天每日他都在盘算北伐中原，继承丞相诸葛亮的大志。你别看上次狄道成那儿中了邓艾的计了，姜维把人马领回来了，即使是这样他也没服气，一有台阶一有机会，姜维就要出兵。现在一看孙休给通来这么一个好消息，太难得了，他马上上表刘禅，我要伐魏。那刘禅呢，嗨，看见姜维这表二话没说，你不要伐魏吗，你就伐去吧，你把他伐了更好，我玩的地方就更宽敞了，你要伐不了他呀，哎，你再在汉中那守着，我这儿也挺美。刘禅他也没什么打算，只要有这黄皓陪着他吃喝玩乐，哎，他就很知足了。那么作为姜维要举兵北伐中原这么大的事情，他哪能不告诉皇帝一声，所以恭恭敬敬上了一份表彰。刘禅刚即就答应了，传下诏书告诉姜维可以按他的想法行事，姜维立刻升帐。

议事啊，把文臣武将都请来了，商量了什么事儿呢？姜维问大家呀，说我几次出兵啊，北伐中原，觉得走的这个路线还可以，行动也不算不迅猛，够快的呀。上次桃溪一战打到敌道城下，行动不慢，但是都不算那么理想，都不算十分顺利。那么这次我们出兵，看看应该走哪儿好呢？姜维的话刚说完，夏侯霸站起来：“伯约将军，我看呢，最好咱们还是兵出祁山。祁山是自古兵家必争之地，那会儿的路不单是好走，而且路程还很近。这个近呢，就是相对而言呢，算是比较近吧。所以当年丞相诸葛亮六出祁山，这条道呢已经都给我们踩平了，同时在祁山一带给我们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祁山一带黎民百姓对西蜀军校都非常有好感，因为丞相在那会儿屯过田，当地的百姓啊都很想念西蜀军。咱们到那儿呢，不用费多大事情，即便是运粮困难，一时不凑手，当地也能筹划出些粮草来。所以我说呀，伯约将军，我们还是兵出祁山为上。哎，姜维呀，含笑点头。他看着夏侯霸，心想夏侯霸这番话是正中我意。实际姜维已经打定了这个主意了，那干嘛他还要问做主帅的呢？兼听则明啊，多听听大家的高见，哎，再衡量衡量自己这个主见怎么样。现在呢，以夏侯霸为首的好多武将都同意，还是得走当年丞相出祁山这条老路。姜维一听，那咱们就兵出祁山呢。他当时就传令，亲统金兵二十万，让廖化、张毅为先锋，王涵、蒋斌为左军，蒋叔、傅谦为右军，派胡济总和后，姜维自己和夏侯霸总领中军，人马浩浩荡荡杀出汉中，就奔中原杀来了。快到祁山了，由探马来报，说是曹魏安西大将军邓艾已经在祁山扎下了大寨。哟，姜维这么一听，暗自吃了一惊啊！哦，邓艾已经在祁山扎寨了。哎呦，看来是英雄所见略同了。难道说邓艾已经猜中了，这次我北伐必定兵出祁山，他怎么会抢到我前边来呢？带我来看。他催马到阵前，举目往对面这么一看，呀，姜维倒吸口冷气呀、啊，怎么回事啊？他看邓艾这个寨扎得太漂亮了，扎这样的营寨，除去我家丞相诸葛亮，我还没见得有第二个武将能扎出这样的大寨来。这个邓艾啊，了不起呀、啊！他暗叫着自己的名字，对邓艾交战绝不可掉以轻心，不能有丝毫马虎大意之处啊！姜维一看，人家既然在祁山把寨扎下，那我扎哪儿去啊？哎，姜维看了一看，他笑了，只见在谷口前呐、啊，这儿有一片空旷之地。好大的地方，足可以扎下一二十万人马。姜维一瞧，哦，这地方不错呀，那我就把寨扎在这儿吧。他让蒋斌和王涵在左寨，让蒋叔和傅谦在右寨，自己呢把大寨扎在正中。
扎寨。

0: 之后，姜维带着武将换了衣服，带些小校，骑着马由大寨出来了。众武将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心说伯约将军这是要干什么呀？只见姜维啊领着这些人由东往南走，由南往北转，由北往西转，他转了这么一个大圈。大家一看这儿消火神呢，不对呀，那么将军在这儿学么什么呀？谁也不好意思问呢，姜维也不跟大家说什么。正转着呢，小校来报：将军，您看在远处啊，那土原山头上有人在偷看咱们，是吗？姜维把马勒住，回过头来这么一看，只见在远处里啊有那么二三十人正在往这边窥探。姜维一看，夏侯霸愣了：伯约将军，您笑什么？你看见没有，邓艾正在偷看我们，是吗？夏侯霸吓了一跳：哦，那一小撮撮人里头有邓艾啊，是不是伯约将军吓唬我们呀？姜维摆了摆手：不要多说，咱们赶快回营，他不是在偷看咱吗？咱也不在这转悠了，让他看去了。姜维把人带回来了，带回到大帐，他立刻把廖化、蒋斌、蒋苏、傅谦、王涵、张毅众将全找在跟前，秘密嘱咐了一番，说今天晚上你们各守营寨，要格外小心，防备敌军从天上来，从地下来。大伙儿也不敢乐，心说伯约将军喝酒了，说曹魏军可以从天上来，从地下来，那能来得了吗？姜维看出来，嘿，大家不要笑，我说这从天上来是敌军居高临下，不过这一带我都看了，没有什么陡壁悬崖，他想由上往下杀呀，杀不了，可是严防敌军从地底下来呀。你们今天晚上不单人不能卸甲，马不能离鞍，而且多准备标枪手，就是梭镖啊，把梭镖准备好，只要见敌军由地下往上这么一拱，你们就像扎蛤蟆一样把他给我扎了，不得为误啊。同时姜维吩咐多准备弓弩手守住中军，按令行事，把这些人就派下去了。那么刚才姜维在查看地形的时候，看远处源头有那么二三十人，是邓艾吗？还真是。邓艾早已经预料到，说是姜维如果要是再出汉中北伐的话，他必走他家丞相原来出岐山之路。你看看斗志吗？所以啊，邓艾带着人马就把这地形给占了。占这儿之后，他特意留出来了谷口前这片空地。哎，他要不留出这块地方来，姜维还真没地方扎营去。等姜维刚把营寨扎下，探马一抱，邓艾就化了妆了，带着他的亲随军校出来，他要看看姜维这个寨扎的怎么样。邓艾站在远处源头这么一看，呵呵呵，他冷笑了一声，周围的人没明白，不知道将军笑什么。将军，您因何发笑？我笑姜维已经落入了我的圈套，今夜我亮姜伯约插翅难逃啊，生擒姜维就在今朝。回营。你瞧这个嘎巴溜丢脆劲儿，看来这是把握十足啊，稳操胜券。当即就派将，派两员将 分头各领500蹶子军，等到天一黑，你们就从挖好了的地道穿过去，直通敌军左右两寨，正好在他大帐的后边，一鼓作气杀上地面，出其不意，迅雷不及掩耳啊！姜维左右两寨守将当敌就得就擒，我亲自带领精兵30000攻取中军呐、啊！今天晚上，姜伯约休想再回汉中了。这些军校立刻是按令行事啊！感情在姜维没来之前呢、啊，人家邓艾早就把这地道全都挖好了，呵，纵横交错，四通八达呀，由邓艾岐山大寨这儿一直挖到姜维的脚下。这么说得了，谷口啊，姜维发现的这片开阔地呀、啊，那就是人家邓艾给他留出来的。要不怎么邓艾这么大的把握呢？天骄定更啊，邓艾亲自率领三路人马由大寨里边杀出来，呼啦的一下，这山大网就张开了。邓艾心想：姜伯约，今夜一战，你休想再回汉中。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三国演义》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祝韵。羊年春晚开场歌曲《中华好儿孙》由三位荧屏硬汉张丰毅、段奕宏、朱亚文演唱，词作者查阅了5000。
3: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 FM97.8 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拉。酷暑还未完全退场，三伏天的闷热依旧笼罩着大地，午后的阳光依旧灼热刺眼，但日历已经清晰地提醒我们，2026年8月7日，我们即将迎来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立秋。很多人都会有一个误区，觉得立秋到来就会立刻秋风送爽，告别高温，可实际上立秋常常处在末伏当中，秋老虎依旧会盘踞许久，天气并不会瞬间凉爽，但节气的意义从来不止于气温的变化。立是起始、建立的意思，翻阅说文解字，古人对秋字给出的经典释义为禾谷黍也，顾名思义，秋就是禾苗成熟、谷物待收割的时节。立秋是天地阴阳的一道重要分水岭，从这一天开始，阳气渐渐收敛沉降，阴气缓缓滋生升腾，世间万物正式告别盛夏肆意繁茂、向外舒展生长的状态，慢慢转向内敛沉淀，一步步走向成熟与收获。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叫做一叶知秋，万物有气。我们抛开俗常的立秋饮食习俗，不聊贴秋膘、咬秋吃瓜，深度聊聊立秋这个节气背后流淌了千年，独属于中国人顺应天时的生命文化密码。古人有言，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早在《淮南子》中就记载了这句充满东方美感的哲理。古时候皇宫里还有专属的迎秋礼制，等到立秋时辰来临，太史官便会高声禀报秋天已至，庭院里栽种的梧桐树会特意摇落一两片叶片，用一片落叶 来宣告季节的更迭。大自然的转变从来都不会突如其来，夏日里草木向阳而生，拼命抽枝发芽，开花舒展，把所有能量向外释放，追求极致的生长。等到立秋降临，天地规则悄然改变，花草树木不再无休止地蔓延着。

传统农耕时代，立秋之后，农户们便会改变耕作方式，不再大水漫灌，催促作物生长，而是顺应天时，等待谷物自然风干成熟，耐心等待最佳的收割时间，绝不会违背自然规律强行催熟。这份懂得等待，知晓收敛，顺势而为的处事思维，早已刻进我们民族的骨子里。四季轮转，自有周期，花开花落，各有归期。世间万事万物都有着自己的节奏，没有永不消散的盛夏，也没有永久沉寂的寒冬。夏天的人生状态永远是向外求索，我们忙着打拼事业，冲刺目标，拓展边界，不停追赶外界的节奏，被内卷焦虑裹挟着一路狂奔。而立秋带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就是两个字，收与静。现如今我们身处快节奏的时代，短视频填满碎片时间，无休止的工作任务压缩休息空间，我们习惯了一直高速向前奔跑，生怕一旦放慢脚步就会被旁人落下，长久处于精力发散、情绪紧绷的消耗状态，很少有人愿意主动停下来复盘自省、修整蓄能。可世间万物都遵循守恒定律，花草树木尚且不能一年四季无休止疯长，我们普通人更没办法长期透支身心一直消耗。立秋的到来刚好给了我们一个名正言顺停下来的契机。所谓秋收，一方面是收获上半年努力换来的成果，另一方面更是收回四处分散的注意力，梳理一路走来的得失对错，那些赶路时被我们忽略的漏洞与问题，可以在这个时节静心复盘，那些长期高压带来的疲惫与内耗可以慢慢抚平修补，那些盲目跟风做出的冲动选择也可以在安静的氛围里重新审视权衡。我们要明白，收敛绝对不等于躺平摆烂，沉淀也不是放弃努力原地踏步，庄稼只有收回养分才能自立饱满，人只有收回浮躁的杂念向内扎根蓄力，才能积攒力量孕育属于自己的成果。因为向外消耗只会不断透支自我，只有学会适时沉静蓄力，人生的路才能走得平稳长远。中国人最高级的生存智慧从来不是一味横冲直撞，而是张弛有度，该生长时全力以赴，该收敛时静心沉淀。天地四时拥有立秋，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旅途也都会迎来属于自己的立秋时刻。年少时光如同盛夏，我们大胆探索，肆意试错，向外拓展认知与眼界，不顾一切奔赴理想。等到步入人生的立秋阶段，就要学着褪去年少的浮躁冲动，用阅历打磨心性，收纳过往的经验与教训，收获格局与底气。成长本来就是一个先发散外放，在收敛沉淀最终慢慢成熟的过程，我们不必看着别人提前收获成果就陷入自我焦虑。田里的高粱和玉米成熟时间各不相同，每个人的人生花期收获节点本就不一样。立秋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真正成熟丰盈的结果一定离不开漫长时间的打磨，速成的事物大多单薄易碎，厚积薄发，循序渐进才是最踏实的成长方式。不妨借着立秋这个特殊的节气，主动给自己紧绷的生活按下一次缓冲键，减少没有意义的社交和精神内耗，留出独处安静的时光，放缓狂奔的脚步，整理生活，修补身心，为接下来的路途悄悄蓄能。一片梧桐落叶便能洞悉秋意更迭，一个传统节气足以照见人生百态。一叶知秋，万物有期，四时有序，起落有时，人生亦是如此。愿我们都能够读懂立秋深藏的东方智慧，学会顺应天时，做到张弛有度，在喧嚣浮躁的现实里主动收敛杂念，在独处沉淀中默默积攒力量，不焦虑，不急躁，不盲从，安静等待属于自己的收获时刻，从容笃定地奔赴人生的下一程成熟与丰盈。本期话题已就位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信息灾害应急安全防范。
1: 户外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呢？暴雨天气的出现都会伴随雷电和狂风，还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河流泛滥、内涝自水、毁坏庄稼以及建筑物资、人畜伤亡、交通与通信受阻等问题。面对这样的危险天气，我们要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前提，做到一、水中行，避井坑。在街上突遇暴雨，路面会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积水，此时我们要以四周有关的警示牌为标志，注意路面状况，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二、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骤不及防，一定要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人身伤亡。三、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一定要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此刻要尽量绕行，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山区暴雨来临之际，禁止在坡边多停留，提防突发泥石流而造成人员伤亡。预防雷击的必要措施。随着雷雨天增多，雷击现象也会时有发生，给人们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面对多发雷雨天气，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措施。一、雷雨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留意天气预报，预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二、下雷雨时要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关闭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电器的电源。三、外出时遇雷雨天气，不要在空旷地停留，也不要躲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高楼墙边，要尽量寻找低凹地藏身。四、游泳划船时遭遇雷雨天气，一定要尽快上岸，寻找安全的避雨场所。五、正在车内遭遇雷雨天气时，一定不要把头伸出窗外，因为汽车具有防雷功能，所以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六、当附近的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时，注意保持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可能存在跨步电压，若身处附近，一定要双脚并拢，跳离现场。七、一旦身边有人遭遇雷击，切记千万不能立刻用手接触触电者，要立即拨打救助电话。突遇泥石流怎么办呢？泥石流具有爆发突然、来势凶猛、迅速等特点，通常伴随崩塌

滑坡和洪水破坏的多重危害。面对这样的危急情况，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救。一，在山区发现有泥石流迹象，要立即观察地形，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跑得越快越好，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流动方向跑。二，千万不要上树躲避，也不要停留在陡坡土层较厚的低凹处，或躲在滚石、乱石堆后。三，泥石流发生时，一定要设法从房屋里跑出来，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迅速到开阔地带，防止被埋压。四，要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不要躲在有滚石或大量堆积物的陡峭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罗文在专题调研防汛工作时强调，压紧压实防汛救灾政治责任，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正普参加有关活动，
1: 优化营商环境，做好要素保障，提升服务效能，我省扎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举措，激发民间投资信心和活力。
0: 一线经济观察，今天来听场景化改造、多元化创新如何创造消费新需求，为零售业增添新动力。
1: 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全面发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0: 省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明天部分地区最高温可达39摄氏度。
1: 中消协数据显示，上半年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0: 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今天起再次下调，暑期出游迎来高峰。
1: 美方称美国与伊朗即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达成协议。
0: 近日，省委书记罗文先后到省应急管理厅、省气象局、省水利厅和石家庄市专题调研防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压紧压实防汛救灾政治责任，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参加有关活动。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罗文十分关心全省防汛工作。在省应急管理厅，他查看应急救援装备，听取有关工作汇报，指出要时刻保持应急状态，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在省气象局，罗文详细了解气象监测预报预警情况，强调要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强化联合会商，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在省水利厅，罗文仔细查看全省降雨分布、山洪灾害防范等情况，强调要加快完善防洪工程体系，着力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罗文来到石家庄市大型水利枢纽主要河道，实地检查安全渡汛工作。在黄壁庄水库，罗文详细了解汛期安全管理情况，指出

0: 严格落实水库运行规定和应急预案，强化汛限水位监管，确保万无一失。在滹沱河干流地防，罗文认真询问巡查排险情况，强调要加强河道堤防巡查防守，及时发现和整治风险隐患。在南水北调中线穿滹沱河道虹溪工程现场，罗文检查防汛责任落实情况，指出要严格执行南水北调等重要基础设施渡汛措施，确保工程安全、供水安全、水质安全。调研期间，罗文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有关部门工作汇报。他指出，各级各部门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强化气象监测预报、科学调度防洪工程，筑牢安全渡汛防线。要建立三疏一函监督保障制度，完善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工作机制，推动防汛措施执行到位、落到实处。省领导张超超、赵晨新、金辉参加有关活动。
1: 新时代新征程，民营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大显身手，正当其时。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我省扎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举措，优化营商环境，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支持企业创新发展，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舞台。在石家庄市鹿泉区，高新技术企业恒荣视通公司正加速技改扩产。企业在原有四条生产线的基础上，新增两条全自动智能化生产线。记者了解到，此次新增产线属于设备更新改造范畴，可以申领专项补贴。恒荣视通电子公司总经理助理王凯欣：
2: 设备补贴应该是至少15%吧，应该是。政策方面我们一直在跟进。
1: 政策条文清晰明确，但能否落地兑现，则是企业最关心的现实问题。而接下来的一次政务大厅办理体验，彻底打消了企业的顾虑。王凯欣：
2: 业务员会一对一给我们指导，跟我们说这一步怎么着、怎么整，不用我们一直撵着人家问。这种对我们的这个投入啊，公司做大做强，我们肯定更有信心。
1: 民营经济是典型的环境经济，环境好不好分为浓不浓，企业家自会用实际行动投下信心票。在河北，一系列优化营商环境的具体举措正化作民营企业敢闯敢试的发展底气。2月24日，省委省政府连续第四年将新春第一会的主题聚焦优化营商环境，首次集中推出33条优化营商环境的具体举措，各地各部门立足实际，精准施策，进一步提振民间投资信心。为把新春第一会精神落到实处，我省全面开展市场准入壁垒清理整治行动，构建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同时不断释放两重两新、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等政策红利，支持更多民间投资项目发行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今年上半年，我省民间投资增速继续快于全国平均水平。项目是民间投资的重要载体，强化要素保障，让民企投得成、投得好。河北拿出真招实招，在石家庄行塘县，省重点项目安青数字化智慧纸制品产业园拔地而起。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总投资10亿元的项目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工厂，而是当地包装产业研炼、补炼、强炼的关键一环。河北安青数字化智慧纸制品产业园总经理杨占卫：
3: 生产量是意大利的最先进的线，生产量大，速度快，中间需要人很少，通过输入系统指令，它都自动的，它自家通过物流都该取下来取下来，该送过来送过来。
1: 为了确保重点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投产，行塘县保证土地要素及时供应，提前谋划，对辖区内闲置工业用地进行集中收储，打造熟地供应模式。行塘县经济开发区建设管理局局长刘晓忠：
4: 原来的话说，企业签约从征收土地，到进场施工办下来各种手续，大概需要半年时间。现在就是说，我们这种地等项目 大概有。

0: 一个月差不多就能办下手续来，就能进场施工了。
1: 要素保障是推动项目落地的关键环节，我省构建覆盖土地、资本、技术、人才等多维度政策体系，支持企业同步办理土地使用权首次登记和抵押登记，实现交地即交证、交证即抵押，主动向金融机构推送产业集群内的优质企业，形成政银企合作常态化机制，多措并举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扩大企业利润空间，一系列要素保障为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稳固支撑。位于沧州市高新区的四星玻璃股份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特种玻璃生产与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副总经理杨连森告诉记者，通过高新区的辅导，他们于去年和今年上半年分别享受到841万元和565万元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这让企业在加大研发投入上越来越有底气。四星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连森：
2: 因为研发投入的这个增加，我们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新取得的这个研发专利达到了18项。
1: 我省推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直达快享，全面推广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事前鉴定服务，让企业敢创新敢投入。今年上半年，我省共为153家企业鉴定项目892项，涉及研发金额17.16亿元，超过去年鉴定总量。在市场风雨中勇敢搏击，向着高质量发展转型升级，民营企业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一段时间以来，我省民营企业积极布局新赛道、新产业，面向未来竞速跑，企业奔跑在前，服务紧随其后。今年以来，省市县三级政府部门持续举办各种交流活动，聚焦各地主导产业，有针对性地破解产业链上下游堵点，以更优服务引导民营企业向新发展。同时，组建科技特派团开展入企服务，助力民营企业发力新赛道，攻坚新技术。政策给力，企业努力，河北民营经济茁壮成长。全国工商联发布的2025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显示，我省有32家民营企业入围。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保持定力，增强信心，在攀高向新中走向更加广阔的天地。
3: 一线经济观察，今天来听，我省面对新兴商圈加速扩容布局，零售老品牌换新难题，创新推出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加速释放消费潜力。
4: 红楼生活超市是石家庄一家本土老牌供销社社区超市，有多家门店，线下客流相对稳定，但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线上引流不畅、新品爆品匮乏等多方面的短板。
5: 一是借助同福集团的生鲜集采优势，降低我们的进货成本；再一个，他们有一个强大的供应链，可以丰富我们的商品结构。同时，他们的抖音云连锁能帮助我们吸引更多的客源。
4: 一方要新业态，一方有新模式，两家企业顺利握手。红楼生活超市各门店面积相对较大，在调整既有货品陈列、引入主食厨房、推出更多联名定制商品的同时，同福集团特意从线上加大了对红楼超市的引流力度。
6: 线上然后主要是我们去给他做这个抖音云连锁，还有达人探店，达人来店里做宣传，主播然后到店里去直播，提高门店的抖音的活跃度。
4: 效果好，合作更为顺畅。目前红楼生活超市有6家门店加入了同福共享平台，
7: 原来就是2万多块钱，现在吧基本上就是5、6日忙的时候就是3万多。
4: 把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作为零售业创新的发力点，2025年6月，石家庄上榜第一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以一店一策场景化改造、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为试点方向。从红楼生活超市业态创新到同福集团模式创新，石家庄实体零售业正以场景换新、手电集聚和政策护航的多维发力，加快创新提升步伐。就在这两天，万象城又有3个品牌的手电入驻开业，包括餐饮、电子娱乐、运动潮流等不同业态。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石家庄共吸引了近100家知名品牌的手电旗舰店落地，手电经济正在重塑消费者的品质生活新空间。
8: 我们两个本来只是打

0: 那吃顿饭的，然后过来发现哎还挺多的，然后就逛到了现在，然后又逛累了就说来点杯喝的。其实我觉得品牌的话还是比较全的，环境也是可以的，
1: 商业圈特别完整。石家庄本地我感觉是一个特别有烟火气的一个城市，
2: 业态提质，商业扩面。目前石家庄以12家大型商业综合体、35条特色步行街、158个乡镇商贸中心与几千个村级便民店，构建起了城市核心商圈、区域商业中心、社区便民网点、县域商业体系的完整商业生态，释放新型消费潜力。以扩大内需为基点，推动供给与需求良性互动。商务部等9部门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就提出，要通过创新场景、业态融合、模式转型等方式创造消费新需求。专家表示，零售企业想积极把握政策利好，应从多个维度探索创新路径，拓展市场空间，
3: 聚焦新需求，优化新供给。第一个就是业态要创新，因为需求层次是多样的，那么这业态不能单一的，那各种业态都要有。第二个，产品商品要创新，要引导我们的这个有关企业根据新需求提供需要的产品。第三点创新，我觉得是管理和服务的创新，如何统一的管理，如何提供优质的服务，把服务的专业化水平提高。还有一个是经销商、我们厂家、我们店家、消费者利益共享，要形成一个利益共享的机制，把规模做起来。有了这个大的平台的赋能，经销商可以服务更多的店家。
4: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5: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4: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6: 我省扎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举措，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舞台。今年上半年，河北省民营经济实现增加值1.54万亿元，同比增长4.8%，占全省生产总值比重63.7%，有力助推全省经济平稳运行。
7: 今年以来，我省整合外贸资源，发展数字贸易，加快推进计货出海。目前我省拥有7个国家级跨境电商综试区和10个省级公共海外仓，省级跨境电商产业园23家，跨境电商生态体系不断完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黄骅港出口集装箱发运量2.1万标箱，同比增长248%。
6: 河北高招专科提前批集中填报志愿今天开始录取，本批次共录取6天，预计到8月10号结束。
8: 今年河北高招专科提前批共有357所全国院校、1609个专业类在我省计划招生，其中历史科目组合33所院校、125个专业类，物理科目组合58所院校、198个专业类，艺术体育类306所院校、1286个专业类。本批次包括有政治考察、考核、面试、体检等特殊要求的公安、司法、定向培养军事生、航海类和艺术类、普通体育类等专科专业，分平行志愿和顺序志愿2种模式。从投档情况看，公安、定向培养军事等院校考生填报高涨，院校满额率较高。本批次设一次集中填报志愿和一次征集志愿，预计到8月10号结束。
7: 近日，河北各地中职学校录取陆续结束。河北城乡建设学校3+3智能设备运行与维护专业，在石家庄的最低投档线比当地普高线高出80分。张家口市职教中心3+4最高分冲到712分。唐山市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超普高线生源占比超50%。随着我省职教体系持续完善，中职吸引力不断提升。
6: 中国航空学会日前发布全国航空特色学校复评结果，石家庄市第二中学获评首批全国航空特色学校示范学校。此次全国仅有11所学校获此殊荣，石家庄二中为河北省唯一入选学校。
7: 今天，石药集团与世界五百强阿斯利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成立合资公司，在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建设新一代生物制剂生产基地，为全球市场生产及供应双方约定的生物制剂药物。

0: 业。目前正在进行厂区概念设计、设备招标及启动建设的前期准备工作。
1: 暑运时间过半，避暑油与盐学油持续升温，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客流数据也在不断攀升。刚刚过去的七月，机场单月完成旅客吞吐量152.4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8513架次。面对旺盛的出行需求，石家庄机场精准上新，精准打造出多条山水主题航线。
2: 石家庄机场特别打造了四大主题航线：东北看林海，西北享18度天然空调，西南游山水，华中攀奇峰峡谷，想去哪儿直飞。
3: 今年我们重点打造了四大山水主题板块，覆盖全国主要避暑目的地。东北方向，石家庄延吉可快速直达长白山景区，体验朝鲜族美食；石家庄齐齐哈尔看扎龙湿地丹顶鹤，配地道烤肉又凉快又过瘾。西北方向，石家庄飞六盘山生态故地复原，享受18摄氏度的天然空调，溯溪徒步，看丹霞，访古迹，玩法多样。西南选择最多，石家庄贵阳每天最高6班，到安顺可直达黄果树大瀑布和龙宫龙洞，到广元能看剑门关、明月峡，还有曾家山的林海和天坑。石家庄丽江每天最高3班，玉龙雪山、金沙江都能看。华中方向，在张家界看3000奇峰，仙侠感拉满，去十堰既能到武当山问道纳凉，还能看米琴巴峡谷，一趟全搞定。
4: 放假了吗？想去那边看看不一样的云南的风景。
5: 首先那个东北也没去过，然后另外就是那边天气气候比较好吧。
6: 看攻略还行，去了看看吧。
2: 带孩子去避暑是吧？
6: 对对对，
7: 起码是靠北嘛，
2: 凉快一点是吧？
7: 还得凉快一点。
3: 这些航线不光能让河北人走出去，也方便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河北玩。太行山、张石岩、驼梁、白石山、野三坡、避暑山庄、坝上草原、秦皇岛的海滨都能通过石家庄的中转或直达。机场还为大家准备了张石岩免门票福利，空铁联运免费隔夜住宿，省钱又省心。
2: 暑假已经过半，还没想好去哪儿玩的，赶快订票吧！山里、水边和草原上总有一个秘境在等你。
0: 日前，2026年全国夏季春晚示范展示活动在沧州东光县举行。活动现场，文艺演出、非遗展示、农产品展销深度融合，打造了一场群众共同参与的乡村文化盛宴。
8: 活动以运河古意、夏运东光为主题，分为运河文脉、非遗传承、乡村振兴三个篇章。260名本土演员登台献艺，舞龙舞狮、关州唢呐、传统武术、京剧魔术轮番上演，村民斗歌互动，点燃现场氛围。
9: 整场晚会没有专业明星，都是一线教师、民间艺人、企业职工同台献艺，把运河历史、非遗技艺、乡村新貌融入节目，让咱们老百姓啊真正站上文化主舞台。
8: 场内演出喝彩声不断，场外非遗手作、本地农产展销同样让人流连忘返。
10: 国家级春晚办到咱家门口，非遗老手艺全摆出来了，样样地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丰富的文化大餐。
8: 据了解，全国四季春晚是文化和旅游部推出的惠民品牌，主打基层群众联欢。今年河北省共设立承德、滦平、沧州东光等6个全国示范点，依托活动深挖历史文化与非遗资源，赋能乡村振兴。
11: 夏季出来哪凉，大伙儿逛完了农产品市集啊，再看咱这演出，小日子过得是越来越舒心啊。
1: 沧州市以巡游出租为载体，组建文旅服务车队，为游客打造流动风景线。车队采用统一车身设计，印有城市文化元素的图案和文字，车内配备旅游手册、美食交通地图等文创产品，让游客第一时间感受到河海狮城、文武沧州的城市热情与文化氛围。
0: 省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6号白天，唐山南部、秦皇岛西部、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6到38摄氏度，局地可达39摄氏度，请注意防范。
1: 节目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近日，最高人民法院联合中央组织部等5部门印发意见明确，人民法院书记员应当配备在审判业务部门，主要实行聘用制管理，原则上不再占用政法专项编制。
0: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公布今年上半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数据显示，全国

0: 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29.1万批次，米、面油、肉、蛋、奶等大宗食品合格率总体为99.51%。餐饮食品、鲜蛋、水产品等18类食品合格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食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向好。
1: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近98.6万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8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其中 AI 客服应用场景扩大，服务承诺和人工接入问题突出，网络借贷投诉占比持续居于高位，隐性收费和不规范催收问题突出。
0: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在京举行神21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后首次公开亮相。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1: 今天上午10:38，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使用捷龙3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发射升空。双星入轨后将与在轨运行的东方慧眼高分01星会师组网，为我国境内高精度观测及全球陆海稳定宏观监测提供有力支撑。
0: 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在浙江推出个人身后金融事一站式查询服务试点，填写查询人信息、逝者信息，上传相关证明材料后，可以查到已连通的银行、保险机构中的信息。保险方面，无论逝者是投保人还是被保险人，相关保单都能查到。
1: 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附加费70元，800公里含以下4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这是今年6月以来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降低旅客出行成本。
0: 7月中下旬开始，暑期出游热度逐周攀升，迎来出行高峰。根据旅游平台大数据分析，本周末将有一波出行高峰。截至目前，预定本周末，也就是8月8号和8月9号出发的机票量，跟上月同期相比，增长了62%。
1: 国家气候中心预计，8月有4次明显高温过程影响我国，发生的时段分别为8月7号到9号、11号到14号、22号到25号、29号到31号。专家提醒，华北南部、华东、华中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湿度较高，叠加高温环境，体感温度更高。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4号晚在越南胡志明市举行首映礼，中越两国各界人士近1000人出席观影。据悉，该影片于5号正式登陆越南全国院线公映。为满足不同观众群体的观影需求，影片提供中文普通话、潮汕方言及越南语3个版本，各版本均配有越英双语字幕。
1: 近期，美国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制裁中国企业，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犯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协助支持美国涉疆非法制裁，性质恶劣。经国家反外国制裁工作协调机制批准，商务部今天公布关于对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自2026年8月5日起施行。
0: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美方希望5号宣布临时协议达成的消息。
1: 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4号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关税，目前超过1280亿美元的关税退款请求已经被受理，已退款金额大约占特朗普政府援引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关税的60%。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4号举行大规模葬礼，安葬112名在2023年以军袭击中遇难的巴勒斯坦人，遇难者以妇女和儿童为主，其中约40人为儿童。 目前整个加沙地带仍有7000多

0: 蜗苣遗体被埋在废墟下。
1: 巴西政府4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国务院当天撤销巴西驻美国大使签证的决定。美国媒体4号早些时候报道称，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王佳玉、张硕，编审葛薇。

0: 优秀的作品和渐渐的表演风格深受网友和观众的喜爱，拿下了当年欢乐喜剧人总冠军，并于同年参加多部影视作品的拍摄和综艺录制。今天就让我带领大家一起来回味一下岳云鹏在欢乐喜剧人中的优秀作品。
1: 谢谢谢谢，朋友们的掌声非常的热烈，我们心情十分的开心。
2: 嗯，
1: 现在站在这个舞台上说相声，心情难免有些忐忑。
2: 忐忑什么呀？
1: 我们形式很简单
2: 啊，
1: 只有两个人往这一站。
2: 没错。
1: 哎，我们嘚不嘚嘚不嘚在那儿说。
2: 哎，
1: 当然了，有一个好捧哏会更好一些。我现在就是很纠结，我很难受。
2: 哎，不，你等会儿，你这意思是说就是我不行是吧？
1: 这个其实我
2: 什么就过去了。一乐就过去了，是怎么了？
1: 本来就是嘛。
2: 不是我哪儿不就招你惹你了？
1: 您不错不错，
2: 您别说这个呀。
1: 捧哏的，对不对？大胖子，
2: 怎么着？
1: 往这一站，把肚子放桌子上再捧哏，会舒服一些。
2: 你哪只眼瞧见放桌子上了？
1: 你看看，
2: 我看什么？
1: 你看，
2: 你别动手。
1: 往后退，往后退，
2: 往后退，怎么了？
1: 你看，倾斜了啊。往前倾，
2: 往后退，我还倒了，我还得。
1: 肚子上的肉太多了，
2: 就是胖
1: 点。为什么这么胖？
2: 嗯，
1: 家里条件好，
2: 小时候营养足。
1: 啊，对了，之前那期我就说了，人家富六代，
2: 我们家传六辈儿，
1: 六辈人都有钱，
2: 那是辈辈传。
1: 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了，
2: 我继承啊，
1: 都让他花。
2: 那是
1: 北京城啊，
2: 嗯，
1: 环环有房。
2: 你看看，还环环有房。
1: 最喜欢买房吗？
2: 哎，这倒是，这倒是。
1: 最喜欢搬家。
2: 哎，不，我就因为房多，我都得住住，你知道吧？
1: 对不对？
2: 对，房多。
1: 你看那个不是死样，你看看，因为房多，我都得住住。
2: 废话，那房不就得有人住才行呢，
1: 对不对？对。最近又搬家了吗？
2: 搬了。
1: 搬哪去了？谁再提五环，我死这儿啊！
2: 不是，有钱是，哎。你死我身上算怎么回事？
1: 是特别想吐。
2: 你说你现在这，咱有钱不买五环的房子呀，是吧？
1: 五环不行。那搬哪去了？
2: 市中心前门。
1: 谁呀？
2: 我。
1: 搬前门去了？
2: 对，市中心。
1: 前门好啊。
2: 那肯定好。
1: 好地方啊。
2: 那是那是那是。
1: 我也住前门呐。
2: 你等会儿。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2: 你也住前门
1: 啊？
2: 不是，你住前门。我怎么就没见过你呢？
1: 你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啊！再说了，前门多大了？
2: 哦，对，那儿住的好几万人呢，
1: 对不对呀？
2: 对对对对对。
1: 哎，你住前门哪儿啊？
2: 有一个廊坊头条胡同啊。
1: 谁呀？
2: 我呀。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廊坊头条啊。
2: 你
1: 啊？
2: 咱俩都住一条胡同了
1: 啊。
2: 那我怎么没瞧见过你？
1: 你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2: 哎，也是，一条胡同也好好几千人呢，那。
1: 哎，你住廊坊头条几号啊？

0: 啊，我住八号。
1: 谁呀？
0: 可能是我吧。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八号啊。
0: 咱俩都住一个院里了。啊，我都没瞧见过你。
1: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0: 咱俩也不抬头瞧瞧，你看。
1: 哎，您是住南房啊，是北房啊？
0: 哎，我住的北房。
1: 谁呀？
0: 我怎么着吧？我
1: 这不是巧了吗？
0: 不是，
1: 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北房啊。
0: 咱俩都住一屋了。啊，我都没瞧见过你。
1: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0: 咱俩是什么工作性质啊？
1: 哎，您住北房那个床上啊，是那个炕上啊？
0: 我这个人我腰不好啊，我在屋里啊盘了一火炕。
1: 谁呀？
0: 我怎么着吧？
1: 这不巧了吗？这不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那个炕上啊。
0: 咱俩都睡一张床了，啊，我都没瞧见过你吗？
1: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0: 我也是不爱翻身，我告诉你。
1: 哎，您是铺什么盖什么呀？
0: 我铺一红褥子，盖一蓝被窝。
1: 谁呀？
0: 我。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我也铺一个红褥子，盖一蓝被窝呀。
0: 您这话说的，咱俩睡一被窝了，我都没瞧见过你。
1: 啊！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0: 啊，这被窝老是热乎的。好。
1: 哎，你晚上跟谁睡啊？
0: 我跟我媳妇。哎，不是。
1: 谁呀？
0: 包的，就我。
1: 这不巧了吗？
0: 没有，
1: 我
0: 也是穿，找那边坐去穿，盖你的主持去穿，多缺德这人！我告诉你，
1: 生气了，你看，
0: 废话，占我便宜来了，跑这半天啊！哎，他这主意不错呀。这么着，我也问他，完了，我是谁呀？我也占他便宜，对不对？嘿嘿嘿，我过来。
1: 怎么了？
0: 嘿，月玲啊，哎，不开玩笑啊。
1: 没开玩笑啊。
0: 我的，就是您最近也挺火的啊。我爱听这句。
1: 我没有听到你说什么。
0: 说您最近着了。您最近听我这挣钱了吧？哎，挣钱您买房了吗？
1: 没有。哎，买不起啊。
0: 不是，你住哪儿吧？
1: 我没房。
0: 没房你有地儿住，你住哪儿？
1: 流浪。
0: 这么大一院改流浪了啊？不行，有准地方。你住哪儿？
1: 我住树上。
0: 哎，树上。鸟啊，得有准地方。
1: 准地方？
0: 哎，对，
1: 第三根唱
0: 这玩意儿，第几根唱也经不住，你知道吗？你得有墙有顶子的房。
1: 行，幸福大街。
0: 不是
1: 幸福大街。
0: 谁呀？
1: 你疯了吧？
0: 你管着吗？你
1: 怎么了？我呀，
0: 这不巧了吗？这不巧了吗？我也住幸福大街呀。
1: 哦，你也住幸福大街呀？
0: 对，我也住幸福大街。
1: 你住呗。我拦着你，你爱住哪住哪。
0: 你等会儿，
1: 对不对？
0: 你等，什么叫住吧？
1: 你住呗，
0: 你得问我呀。
1: 我问你什么？
0: 你不按套路出牌，我在那怎么问的你啊？
1: 我问什么？
0: 你我在问，我怎么没见过你？问我，你得。
1: 我见过你啊。
0: 不是你没见过我得。
1: 我还在说我没有见过你。
0: 废话，我在这怎么说来的？
1: 你可以不那么说呀。
0: 废话，我知道最后是这结果吗？
1: 那怎么着呢？
0: 问我去来
1: 啊！行，那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0: 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得拜街坊。哦，
1: 那您住幸福大街几号啊？
0: 我住幸福大街八号。谁问谁啊？
1: 谁？
0: 我问你。
1: 谁呀？
0: 我问你。
1: 那你。

0: 呢，倒是。
1: 好家伙，反过来问我了。哎，你住幸福大街几号？
0: 半号。
1: 半号
0: 啊？
1: 你半号是吧？
0: 对呀。
1: 谁呀？
0: 我呀。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0: 啊？
1: 我也住半号啊。
0: 咱俩住一块儿了。
1: 嗯，
0: 那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0: 汤红菜，
1: 炒黄瓜片
0: 素的，
1: 炒肉片
0: 荤的，
1: 炒木耳
0: 山珍，
1: 炒黄花菜，
0: 多好啊！
1: 又来了一个木须肉，
0: 对，
1: 一大桌子菜。
2: 您等会儿，
1: 四喜一个人，
2: 您等会儿，
1: 我的天，
2: 您等会儿，
3: 一大桌子菜
1: 啊，
3: 俩木须肉，
1: 又来了一盆米饭，放进去
3: 啊，这叫木须肉盖饭，知道吗？
1: 浪费吗？这不是浪费吗？
3: 这浪费什么？这浪费啊！
1: 花钱吗？
3: 花钱没这么花的，
1: 这是自己
3: 讲排场，
1: 带朋友去吃饭，
3: 对，
1: 好家伙，更讲排场了。
3: 那是，
1: 往那一坐，服务员
3: 啊，
1: 过来，
3: 怎么着？
1: 拿菜单，
3: 先生，菜单，
1: 这菜单您看看，
3: 来，
1: 我也不看了，
3: 嗯、啊，
1: 炒一本，
3: 炒啊，炒一本，
1: 各位炒一本，
3: 哎呦，
1: 什么叫炒一本？
3: 您说说，
1: 菜谱上的菜全都要了，这叫炒一本，
3: 嚯！我这朋友太多了，
1: 把服务员也吓坏了。哎呦，先生，这也太多了，我怕撑死你。
3: 哎，这我会不会说话？
1: 先生，慢慢点点别的，好不好？
3: 点点。
1: 服务员啊，
3: 啊，
1: 我告诉你，
3: 什么呀？
1: 我要认字，我不就点了吗？
3: 我还文盲呢，我。
1: 我的天哪，太神奇了，不认字啊！
3: 哎，你笑话谁呢你？
1: 没关系，上面有图片，看图识字，好不好？想吃哪个就摁哪个。
3: 哎，这看吧。
1: 还有这个功能呢，太好了！
3: 点吧。
1: 好，哎呀，服务员，这菜都便宜啊！
3: 便宜怎么说呀？
1: 都三位数、四位数啊！
3: 成百上千了，
1: 这太便宜了！
3: 这便宜怎么了？
1: 先生，这菜还便宜啊？
3: 啊，
1: 后边有贵菜，
3: 还有贵，
1: 特别的贵，真的吗？我看看
3: 啊，
1: 我喜欢这个菜，
3: 这个
1: 八位数，
3: 八位。
1: 先生，这个菜我们不卖，
3: 太贵了，
1: 凭什么不卖？
3: 这有啊？
1: 为什么不卖？
3: 这有。
1: 先生，这是我们订餐电话。
3: 这去你！
4: 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3: 好，
4: 因为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3: 有头回来的。
4: 我叫岳云鹏。
3: 是。
4: 他叫孙越。
3: 哎，是我。
4: 孙老师。
3: 您老师。
4: 哎，我认为相声界最有文化的一个人。
3: 谁呀？
4: 最有学问的一个人。
3: 哎呦，那可不敢当。
4: 就是您。
3: 不敢当。
4: 人都说演员的肚那是杂货铺。
3: 哎，不假。
4: 人家这是个超市啊，各位。
3: 哎，不是，你这。甭拿这形容啊，
4: 知道的多呀。
3: 哎，不敢这么说呀。
4: 今天当着大伙的面问你一个问题。
3: 啊，问我？
4: 如实的回答我。
3: 那我知道我就告诉你，不知道不胡说。
4: 好，
3: 行吗？
4: 世界上什么东西最贵？
3: 什么东西最贵？
4: 对，
3: 我觉得是猴。
4: 先别鼓掌，我没明白什么叫猴啊。
5: 不贵呀、
3: 啊、你不都说了吗？猴贵，猴贵的。
4: 太肤浅。
3: 这还肤浅？
4: 我认为不对。
3: 您说，
4: 世界上最贵的东西是免费的。
3: 哦，不要钱的。
4: 比如说亲情。
3: 亲情
4: 你能买到亲情吗？
3: 哎，买不来。
4: 就算你再有钱，
3: 嗯，
4: 你拿着钱找你爸爸去了
3: 啊、
4: 嗯、爸爸再给我生个二胎吧。
3: 哎，对，没有这要求。
4: 不像话，
3: 这难为老头了。嗯，
4: 你妈也不一定乐意啊。
3: 没有啊，
4: 这是亲情。
3: 哎，是。
4: 还有爱情。
3: 爱情怎么了？
4: 你能花钱买到爱情吗？
3: 不能。
4: 我觉得能。
3: 哎，
4: 有钱就可以。
3: 对，
4: 有钱能使鬼推磨。
3: 你等，什么嘴脸？这都是跟您这么说啊。
4: 啊，
3: 所有建立在金钱上的爱情
4: 啊，
3: 就像一盘散沙。
4: 嗯，
3: 风一来就散了。
4: 嚯，你还别说啊，说的还真有哲理。
3: 那是。
4: 哎，你听过那首关于哲理的歌吗？
3: 哲理还有歌呢？
4: 有歌啊。
3: 没听过。
4: 哲理的山路十八弯，哲理的水路九连环，哲理的山坡排对排，
3: 行了，
4: 哲理的山坡穿对穿，一起唱。
3: 这还一起唱？人那是哲理。
4: 是吗？
3: 不是哲理。
4: 好。哎，对了，你搞对象了吗？
3: 搞了。你怎么不乐意？是怎么着？
4: 不是，你怎么可能找对象？好，那我
3: 怎么不可能？这
4: 那我问你，你找对象什么标准呢？
3: 我的标准啊，
4: 啊，
3: 就是那个男的，就是能看上吧就行。
4: 那你要求够高的呀。
3: 没有啊，这要求还高啊。
4: 是个女的就行。
3: 哎，对，
4: 能看你就行。
3: 哎，对，
4: 你还可以，
3: 还行啊、
4: 这是爱情
3: 哦，
4: 还有时间。
3: 时间怎么了？
4: 你能花钱买到时间吗？
3: 哎，买不来。
4: 俗话说得好，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3: 老话。
4: 很多人呢都想把这个时间给停住。
3: 停止。
4: 你能停住吗？
3: 我停不住。
4: 我能停住。
3: 哎，你怎么停得住啊？

0: 抠电池。
1: 哎，对，什么人呢这？哎呀，太讨厌了！
0: 我是不是太顽皮了？哎，
1: 你是讨厌了，知道吗？
0: 还有人呢，想用财富换青春。
1: 哎，对了，
0: 换得来吗？
1: 换不来，
0: 不可能。嗯，你想用财富换青春吗？
1: 我不想。
0: 为什么？
1: 没有财富。
0: 我的天哪！
1: 对，你想用财富换青春吗？
0: 我也不想。
1: 你怎么不想啊？
0: 因为我正青春。哟，
1: 这波还青春呢？
0: 那可不是吗？哎呀，这是时间。
1: 是。
0: 再有就是空气。
1: 哦，咱呼吸的空气，
0: 你能花钱买到空气吗？
1: 这买不来。
0: 咱实话实说，嗯，现在的空气质量一般，
1: 不好。
0: 电视上总说红色预警，红色预警。
1: 电视上播。
0: 怎么改善这个红色预警呢？
1: 怎么改善呢？
0: 不看电视。
1: 哦，对。哎，不看电视管什
0: 么用？电视都看不见了，全是雾霾呀！
1: 你没有啊，咱得从根本上治理。
0: 没错，哎，咱们每一个人都爱护自己的环境。
1: 没错，
0: 空气才能够慢慢好起来。
1: 从我做起吗？
0: 首先说，咱们要绿色出行。
1: 太对了，
0: 我就喜欢绿色出行。
1: 哦，绿色出行。
0: 当然了，
1: 倡导这个。
0: 那天我绿色出行了，
1: 是
0: 警察就把我拦住了。
1: 拦你？
0: 我说同志，你拦我干什么？同志，你放开我，撒开我。
1: 你等，警察薅你头发了。
0: 薅头发像话吗？
1: 这什么姿势？这干嘛呢？这
0: 他拦住我了。
1: 拦你干嘛呀？
0: 同志，你拦我干什么？我绿色出行啊。
1: 对呀，
0: 就因为你绿色出行，我得拦着你。
1: 为什么呀？
0: 那凭什么呀？你穿一身树叶子就不行，知道吗？就不可以。哎呀，
1: 你等，那有穿一身树叶子出去的吗？
0: 那怎么了？
1: 没有。
0: 我那树叶子啊，密，
1: 那还容易着呢，知道吗？你管什么用啊？
0: 不行吗？
1: 跟您说，绿色出行指的是步行啊，或者骑自行车，要不坐公共交通。您那树叶子不行。
0: 树叶子不行吗？
1: 我跟您这么说吧，啊，这个树叶子的绿色是大自然决定的，啊，人的绿色是靠心灵行动啊。
0: 嚯，你说的还真有哲理啊！
1: 那是那是。
0: 哎，你听过那首关于哲理的歌吗？
1: 哲理什么歌啊？
0: 哲理的山路十八弯，哲理的。
1: 你啊，就别买了，行了。
0: 排队排，这里的闪过。
1: 行了，你还搭理他，你们呀？
0: 头一排这大爷怎么不唱呢，大爷？
1: 废话，
0: 不会啊？不会，回家学去啊！
1: 行。
0: 叫哲理啊？
1: 不是，这里。
0: 哦，这里。
1: 老哲理。
0: 哎，这是绿色出行。哦，咱不能浪费呀。
1: 啊，这浪费也不环保。
0: 得注意环保，不能浪费。
1: 是。
0: 我就不浪费。
1: 你怎么不浪费？
0: 那天啊，我翻箱倒柜，我发现我们家那柜子里啊有两片感冒药，
1: 剩两片药，
0: 快过期了。哟，这我不能浪费。
1: 你这不浪费怎么办？
0: 大冬天，把窗户打开，冲一个凉水澡。哎呦，不盖被子，身上都是冰块。哎呀，我的天哪！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药不够。
1: 您呀，再坚持坚持，我们还得随份子呢，知道吗？
0: 我的药不够。
1: 废话，这不折腾吗？这不，
0: 反正不能浪费。
1: 您这就叫浪费。
0: 咱去饭馆啊，打包也算是一种环保。
1: 这叫光盘行动，
0: 对不对？
1: 对。
0: 那天我去饭馆了，我说服务员，那个这个菜帮我打包。
1: 打包。
0: 服务员不让我打包，给我给气的。
1: 哎，这不对、啊。
0: 天哪！
1: 说的凭什么不让打包、
0: 啊？说的是啊，
1: 倡导
0: 他呀。我说服务员，为什么不让我打包？
1: 为什么？
0: 凭什么？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1: 问他，
0: 人家说了啊，先生，这是别人吃剩下的菜。我说，
1: 您这，
0: 我说我不全要，知道吗？
1: 什么？
0: 那个菜我不要，我就要。
1: 行了，你上饭馆要饭去了是吗？
0: 鱼香肉丝。
1: 行，
0: 还有很多肉丝。
1: 这都什么人呢？你合着不是吃饭，要饭去了？
0: 什么叫要饭？这词儿好听
1: 吗？你废话，人家剩的你不是要饭吗？
0: 反正都得注意环保。
1: 这，我说说您吧。
0: 不能浪费。
1: 你都知道环保，您做那事全不环保。
0: 谁呀、啊？
1: 你。
0: 你还有脸说我呢？
1: 我怎么没脸说你啊？我。
0: 你就特别不环保。
1: 我怎么不环保？我
0: 长得就不环保。我你看他这个衣服撕开了，能绕地球一圈，你看见没有？你废水。
1: 我。
0: 对不对？
1: 我。
0: 你废电，你废衣，你废物，对不对？
1: 你废物，
0: 说你废物，什么都废。
1: 哦，物品啊，哦，废物。
0: 当然了，家里也有钱，
1: 哦，家里趁点，
0: 富六代。
1: 哦，对，我们家富六辈，
0: 六辈人都有钱。
1: 嚯，
0: 北京城的房啊，一环一套。
1: 哦，每环一环一套，
0: 一环一套，二环两套，
1: 哦，二
0: 三环三套，四环四套，到了五环，
1: 那
0: 哎，听过五环之歌？
1: 不停，不停，不停，不停。我告诉你，就为你这歌把房子给卖了。我跟您这么说啊，您刚才说的也不对，什么叫一环一套啊？这叫环环有房就完了。
0: 环环有房，
1: 哎，
0: 对不对？房子特别的大，
1: 那是
0: 他们家那院子啊。
1: 我们家有院，
0: 院子当中
1: 啊，
0: 两趟高速公路。
1: 我们家院里，我的天哪！
0: 其中有一套叫富宝高速，
1: 这是哪儿到哪儿啊？
0: 你父亲到保姆那屋。
1: 什么？那还有一条呢？
0: 还有一条叫妈厨高速。
1: 妈厨是？
0: 就是你妈的。
1: 哎呦，没有，我妈到厨子那屋是吧？
0: 我没说出来啊。
1: 废话，你就这意思。我妈嘴也太馋了，我妈。
0: 反正是有钱呀。
1: 没有这个。
0: 她每天早上起来
1: 啊，
0: 第一件事情就是洗澡。
1: 啊，谁都是洗的洗澡、啊。
0: 他们家那个洗手间
1: 啊，
0: 有游泳池。
1: 哦，有游泳。
0: 各位。
1: 哎呀，哎，对对对，哎，哎对。哎我小海豹我改了吧，我还扑着呗，我还
0: 老海狮，
1: 你给我去，你才老海狮呢，人家那不叫游泳池，
0: 那叫
1: 浴缸，
0: 浴缸，
1: 哎，我们就
0: 他洗澡放了那么多水，
1: 哎，不是您等会儿吧，放这么点水我怎么泡澡啊？
0: 他往了一躺，满了，
1: 哎，
0: 满了，
1: 我把水给压上来了，
0: 泡完了澡
1: 啊，
0: 开始去洗澡，
1: 我开始洗，
0: 哎呀，
1: 哎，等会儿吧。我泡完澡，
0: 对，
1: 我得洗澡。
0: 对啊，
1: 您这浪费水。
0: 当然了，泡澡跟洗澡是不一样的。
1: 这有什么不一样？
0: 他一天洗三次澡，
1: 我爱干净。
0: 上午洗上半身
1: 啊，
0: 下午下半身
1: 是，
0: 晚上洗腰。哎，
1: 我活得真细致。
0: 那可不是吗？
1: 没听说过。
0: 这洗澡
1: 哦，
0: 他每天啊，不是绿色出行，骑自行车你骑得了吗？
1: 我那我怎么骑不了啊？
0: 他骑自行车
1: 怎么了？
0: 只见一人蹲着前行。
1: 都瞧不见车了，
0: 好有画面是不是？
1: 没有啊，
0: 他只能开豪车，每辆车都上百万。
1: 嗨，你这不是舒服吗？
0: 豪车
1: 那是
0: 一挂挡，噌上大街了。刚上大街
1: 啊，
0: 就被警察给拦住了。
1: 拦我干嘛？
0: 同志，同志
1: 啊，
0: 靠边停车，
1: 靠边，
0: 把车窗弄下来。
1: 啊，把车窗弄。
0: 没办法，摇吧。
1: 啊，摇吧。哎，对对对对，嘿嘿嘿，我这都过百万的车，摇车窗？
0: 自己改装的呀。同志，同志。
1: 啊，
0: 您的车啊，尾气严重超标。
1: 哦，超标。
0: 罚款。罚了多少钱知道吗？
1: 罚多少钱？
0: 罚了203块钱。我的天哪，给他给心疼坏了。
1: 哎哎哎哎哎 哎, 哎, 哎，我还欠人100多呢，啊，200块3分，
0: 200块钱3分，
1: 我真行。
0: 交完了钱，扣完了分，带着自己的朋友出去玩去。
1: 我这就出城。
0: 旅游出城玩去。
1: 哎，对。
0: 哎，来到一个特别好的地方。
1: 来什么呀？
0: 抬头一看，这个地方啊，
1: 啊，景区，
0: 这个景区
1: 啊，
0: 一个炸，
1: 哦，一个炸，哎，
0: 一个炸，
1: 你等会儿，等会儿，是什么叫一个炸呀？
0: 四个尖儿，北京话四个枪，
1: 你等会儿去，
0: 南方四个 S，
1: 啊，那就可以，可以了，那叫一个炸呀，
0: 那叫
1: 四 A 级景区。你少玩那斗地主，知道吗？还一个炸，我都踩地雷上了呢！我
0: 四 A 级景区，
1: 四 A 级，
0: 反正买完了票就进去了
1: 啊。
0: 没成想，在景区里面
1: 啊，
0: 办的事儿特别的缺德。
1: 我办什么了？
0: 在景区里面波波七，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人？
1: 哎呀，是什么？我的景区干嘛？
0: 波波七？
1: 什么叫波？
0: 波七没文化，
1: 这叫 BBQ 吧？还波波七了还？你看我露天烧烤不就完了吗？
0: 就是露天烧烤，
1: 你说清楚了。
0: 烤一半过来一个大爷，得拦着你们。
1: 哦，景区里不让。
0: 管理员，管理员大爷
1: 啊，
0: 同志们，同志们，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
1: 对，
0: 蓝天白云怎么向我们招手？
1: 你看看，
0: 为了我们祖国的绿水青山啊，你可不能这样，
1: 不能这样。
0: 快走，快走，快，都走吧，都走吧。
1: 轰走了，
0: 办点正事好不好？
1: 是啊，
0: 快走了。 他一听心里难过了。
1: 是吗？
0: 过去握住大爷的手，哎呀，大爷，您说的太有道理了，太有哲理了。

0: 对对对，
1: 他说完这句话，大爷也说了一句话。
0: 大爷说什么？
1: 大爷说完话，他都乐了。
0: 大爷说什么？
1: 这里的山沟是。
0: 别说了。
2: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00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00滦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今晚新闻报道。19:00滦平新闻。19:10今日书场。20:10百姓天地。20:30全省新闻联播。21: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0: 下，咱赶紧走，没人发现。
1: 星火燎原，能毁千棵树木，众人防火，可护万顷。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北京多云，36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聚焦精细安排田间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2: 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北京地铁迎来智能检修员，运营维护数字化转型加速。
2: 多地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在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出台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2: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达成一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5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4: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3: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15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15-5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5: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

0: 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和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2: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3: 总书记啊，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当组长进一步地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啊持续为基层建服，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 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1: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当前台风、强降雨、高温等极端天气给秋粮生产带来一定挑战，各地正积极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户，奋力夺取丰收。请听报道：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7: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8: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7: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9: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毁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7: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10: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7: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11: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12: 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举行，这是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6: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13: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6: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三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5: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6: 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数字化变革正悄然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请听报道，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14: 晚上9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一列地铁2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夜班体检刚刚开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
15: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三类情况来进行处理。
14: 地铁2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
15: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
14: 这位新同事可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数十类外观异常问题，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
15: 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帮助这个系统更快的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14: 智能设备并非万能，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告诉记者，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16: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
14: 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
17: 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18: 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
19: 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
12: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围绕城市运维、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经历多日雷雨天气后，北京开启高温高湿模式。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北京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在北京站网约车地面候车区，场地配备了遮阳降温设施、休息长椅，并有工作人员常态化疏导客流，保障旅客阴凉有序候车。北京市重点战区综合事务中心北京站地区分中心主任高舒展。
21: 今年年初，我们地区呢全新启用了东侧网约车的候车区，还有西侧的出租车调度站的候车区，这两个区域都搭建了大型的遮阳防雨顶棚，全面提升了地区的候车舒适度。
22: 山东济南昨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济南市城市管理局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切实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宝镇，
23: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11点至下午4点，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增加机械保洁频次，以车辆代替人工作业。
22: 高温湿热天气让青岛用电负荷快速攀升，电力部门实时监控全网潮流分布、设备负载率及电压水平，科学调整电网运行方式，保障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
24: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江苏南京全市900多个驿站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群体开放。快递员秦伟，
25: 就我跑的这几个小区，每个小区门口都有冷水，还有冰的酸梅汤，还有西瓜，还有一些避暑的药。
24: 部分社区食堂按外卖员、快递员的用餐时间延长服务，推出10元爱心套餐。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党委书记孙倩，
26: 不少居民都说小哥们在我们这儿送餐非常辛苦，我们也想力所能及的回馈小哥，看到他们清爽一些，我们也觉得很值得。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增长15.5%，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6: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12: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6: 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日前揭晓，王中科等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伊新玉等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1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2: 本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 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3年评选一次。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12: 巴西总统卢拉5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6: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3人死亡、1人受伤。
12: 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5号宣布，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10号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同时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今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本届火把节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主题推出15项特色文旅活动，山西宁化古城文化旅游季今天开始，传统庙会将率先登场，并开设惠民市集，免费为农户提供展销摊位。国际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大使乔治·格拉斯将缺席今天举行的广岛市和平纪念仪式和9号的长崎市和平纪念仪式。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三原则和共享的讨论违背我们的意愿，绝不容许，并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做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新一轮谈判计划于当地时间今天收官。本轮谈判围绕黎巴嫩南部试点撤军范围、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第三方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博弈。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卢建主持召开老干部、两代表、一委员、基层代表座谈会，樊红平、方志勇、李晓波出席；
2: 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播出；第27届中国马铃薯大会在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开幕；深耕沃土品牌筑基，盛会落地，彰显围场薯业硬核实力；
1: 承德至上海直飞航线正式通航；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专栏播出；赏明马最游人，2026丰宁坝上阿拉伯马锦标赛精彩开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黄威、江峰、春阳报道。8月5号，市委书记卢建主持召开老干部、两代表、一委员、基层代表座谈会，广泛听取对市第16次党代会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建议。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樊红平、市政协主席方志勇、市委副书记李晓波出席。会上，报告起草组负责同志对市第16次党代会报告征求意见稿起草过程及报告主要内容做了说明。与会人员紧扣报告主题，结合承德实际，直奔主题，积极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报告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总结过去5年发展成绩，实事求是，客观全面，谋划未来5年奋斗目标，科学准确，重点突出，符合全市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全市人民的共同期盼。王亚军、吴清海、刘文琴、陈树峰、李向国等老干部和两代表、一委员、基层代表就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产业发展、营商环境、生态环保、民生保障、基层治理等全市重点工作和群众关切的热点难点问题畅所欲言，提出意见建议。卢建认真倾听，仔细记录，不时与大家交流讨论，对大家心系全市发展大局，积极建言献策表示感谢。他指出，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站位高，思考深，既契合发展实际，又反映群众期盼，报告起草组要认真梳理，充分吸纳，进一步修改完善好报告，使报告体现市委的集体智慧，符合全市人民的意愿，真正成为未来5年指导承德高质量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卢建指出，开好本次党代会是全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关系承德未来5年的发展，希望各位老领导继续发挥经验优势和威望优势，持续关心关注承德发展，多在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上建言献策。各位两代表、一委员和基层代表要立足自身岗位，为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高质量发展献计献策，特别要发挥密切联系群众优势，广泛收集反馈群众意见，为市委市政府决策提供支撑。各部门要结合各自职责，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积极解决困难问题，不断提升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满意度。市委将一如既往做好老干部服务保障，持续做好代表委员履职服务，为大家工作生活创造良好条件。有关市领导参加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
2: 8月4号，以马铃薯产业与生态农业为主题的第27届中国马铃薯大会在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举办。本次大会为期3天，是国内马铃薯产业领域规格高、影响力广的行业盛会。 大会汇聚全国各地马铃薯领域专家学者、企业代表、种植大户，围绕马铃薯良种培育、绿色种植、精深加工、品牌建设、产销对接等关键领域开展交流研讨，分享前沿技术与产业发展经验，探索生态优先、提质增效的马铃薯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围场是我国北方优质马铃薯主产区，马铃薯种植历史悠久，生态条件优越，常年种植面积稳定在65万亩以上，形成了集育种、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大会有效助力承德马铃薯特色产业转型升级，助推全国马铃薯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生态化发展。
1: 第27届中国马铃薯大会汇聚全国1000名行业专家、企业代表、种植经营主体及科研院校力量，搭建产学研用深度对接、区域协同合作、产销精准联动的高端平台。本次盛会既是对围场马铃薯产业发展成果的高度认可，更是围场立足生态优势、擦亮特色农业品牌、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契机。今年起，本台将从产业积淀、科创赋能、全域振兴三个维度，深度解读围场马铃薯全产业链发展新路径、生态农业转型新实践、对外开放合作新格局。请听报道。
3: 我现在位于第27届中国马铃薯大会主会场，作为全国马铃薯主产区、北方生态屏障核心区，承德围场把马铃薯做成了富民大产业、生态好产业。本届大会以生态农业为主线，标志着我国马铃薯产业正式进入生态优先、绿色提质、科技赋能、循环发展的全新阶段。
4: 作为本次大会的承办地，围场凭借扎实的产业基础、完善的产业链条、优良的生态种植环境，成功接过全国马铃薯产业发展的接力棒，成为本次盛会的焦点之地。围场农业农村局马铃薯产业分管负责人陈孝天：
5: 第27届中国马铃薯大会在围场胜利召开，这也是标志着我们围场马铃薯产业以及其他农业产业走向更高更远的一个重要的平台。通过这次大会的开展，我们更多对接这个行业专家和对接更多的企业，助力我们马铃薯产业更快更高发展，助力我们农业产业向着更高层次上迈进。接下来我们将用好马铃薯大会带来的交流成果，持续深化和专家企业对接合作，大力推广生态绿色种植技术，做强种树繁育，延伸马铃薯深加工产业链，擦亮围场马铃薯区域品牌。
4: 大会开幕式上，行业大咖齐聚赋能、项目招商推介等系列环节正式拉开全国薯业聚焦围场、聚力生态兴农的全新序幕，为提升区域农业品牌影响力搭建了国家级平台。中国作物学会马铃薯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金黎平：
6: 围场呢，这个马铃薯产业的发展有它自己的独特的优势。首先呢，就是它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环境。第27届中国马铃薯大会呢，为什么会选择在围场召开，也是为了推动马铃薯大会召开所在地的产业发展。一个是我们可以更好的交流我们的学术，第二一个呢，能够更好的把围场的马铃薯产业推荐给全国。围场的马铃薯已经在全国有非常高的知名度，所以呢，我们希望呢，通过在围场召开第27届中国马铃薯大会，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围场的马铃薯，能够让知名度更广，免疫度更好。
2: 近日，承德普宁机场开通承德至上海往返直飞航线，城沪两地实现直飞互通，出行不必中转，空中通道更加顺畅，为市民出行文旅交流带来全新便利。请听报道。
7: 据了解，该航线由春秋航空直飞，班期为每周四、周日各一班往返航班，目前航班时刻及余票信息已可查询，旅客可通过春秋航空官网、官方客户端及各大 OTA 平台在线预订。至此，城沪两地双向直达空中通道已全面打通。通航当天，机场特别推出特色迎宾活动，迎接首批抵城游客179人，让远道而来的客人直观感受到承德浓郁的地域文化，展现了我市热情好客的淳朴民风。游客：
8: 我就觉得吧，开通了第一班就是上海可以直飞的飞机，特别的方便，特别我一个人带仨小孩，我感觉也没有压力，就特别轻松，而且飞得还挺快。
7: 该航线推出超值惠民票价政策，助力市民轻松开启沪上之旅。航线的落地不仅有效丰富了我市对外出行渠道，进一步深化承德与上海两地的文旅互动、经贸往来，为两地产业联动、文旅融合发展注入全新活力。市民：
9: 这趟航班很方便，从这要到北京我还要坐车，然后这样我很方便，很好。
10: 以前就是得从这个承德坐飞机，然后到北京，然后再到南方，然后这次就是一趟飞机直接过去，两个半小时，比较节省时间。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心向往之一见倾城。
1: 近日，丰宁天马飞行小镇内人头攒动，2026丰宁坝上阿拉伯马锦标赛精彩上演，各地名马汇聚草原，为游客奉献了一场极具观赏性的阿拉伯马选美赛事。请听报道。
4: 赛场之内，来自中国及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阿拉伯马依次登场，栗色、棕色、银白色的骏马身姿俊逸，牵马师牵引马匹巡场，昂首展示标志性的优美体态。与大众熟悉的马术比赛不同，阿拉伯马锦标赛属于国际通行的阿拉伯马选美锦标赛，比赛没有骑手参与，不比速度，也不设障碍，而是由国际裁判依据统一规则，从马匹的品种类型、头颈结构、身体比例、四肢质量、步态表现和整体风采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分，充分展示纯种阿拉伯马的遗传品质、繁育成果和艺术之美。军强马业董事长孟大军：
11: 希望通过举办此类赛事，让大家更多地了解阿拉伯马，让阿拉伯马走入更大的人群，也通过此次赛事让更多人认识丰宁，认识坝上。未来我还会继续组织类似比赛，扩大阿拉伯马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延长马产业的发展链条，助力丰宁马产业发展。
4: 近年来，丰宁坚持推动体育文化旅游融合发展，依托草原资源和马文化基础，积极打造特色体育赛事品牌。随着国际标准阿拉伯马选美赛事落户丰宁，坝上草原不仅拥有了骑马体验，更拥有了世界名马展示、国际行业交流和马文化传播的新平台。
2: 平权法院深度融入食用菌产业链治理，以刚柔并济的司法举措筑牢基层治理根基。请听报道。
7: 近日，平泉法院黄土梁子法庭法官走进辖区食用菌种植园区，开展风险排查、经营主体法制体检。法官围绕菌棒采购、香菇收购、大棚租赁、订单履约等菇农合作社遇到的高频法律问题，以案释法，重点讲解买卖合同订立、质量争议认定、违约责任等内容。平泉东润家庭农场负责人常志兵：
12: 早些年我们菌种交易啊、收购结算啊，经常产生矛盾，遇到收购商压价、菌棒出上质量问题啊，我们都不知道上哪儿说理，打官司费时费力，还耽误时间，还耽误棚里管理出菇。去年呢，我们就和那个菌棒供应商因为质量起了纠纷，菌制度法官工作站的专业调解人员直接就来到咱们那个菇棚现场组织协商的，也不用我们来回跑，大量纠纷呢都在起诉之前就能解决了，也不耽误咱们日常工作。
7: 法庭全面强化诉前释法说理与柔性调解，吸纳行业专家、职能部门工作人员，组建专业调解队伍，精准调处涉农产业专业纠纷，以高效司法保障护航地方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平泉法院黄土梁子法庭庭长史振南：
13: 结合案件梳理行业共性问题，以司法建议助推食用菌行业规范完善，把司法保障贯穿产业链全程，切实维护股农权益，为平泉食用菌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法治根基。
1: 近日，隆化县盛夏光年北方的森林音乐节火热启幕，活动依托当地优良生态资源，以青春草地为天然舞台，将动感音乐与亲子休闲有机融合，吸引众多游客带着孩子奔赴现场，乐享惬意时光。
2: 近日，兴隆县第三届青松岭杯硬笔书法比赛获奖作品展在青松岭镇塞外江南水镇开幕。此次赛事由兴隆县教体局、县文旅广电局、县文联等多家单位联合主办， 活动以硬笔书法为载体，汇集众多书法爱好者佳作，参赛选手挥毫书写经典诗文，在横竖点画间展现汉字之美，抒发家国情怀。
14: 夏季汛期，强对流天气频繁来袭，如何更好地在

0: 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汛救灾科普知识一定要牢记。洪水防范，避开低洼地带，遇洪水立即转移至高处，雷雨安全，远离可能导电物体，以防雷击，注意警示标志，避免危险区域，远离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温馨提示，关注天气，储备防汛物资，学习防汛知识，遇险求助。
1: 本次新闻由天运编辑，主播龚林、小池，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2: 关注天气情况，市区天气今天白天晴，西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7度。再次提示您，市区天气今天白天晴，西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7度。稍后的百姓热线节目中为大家播出问题反馈，并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请您继续关注和收听。
3: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艺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4: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漏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5: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2: 中国银行随心置贷满足您的消费资金需求，纯信用，随借随还，超省心，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最长5年，年化利率3.0%起，消费可享受最高3000元的财政贴息。中国银行信用卡新客户消费满50元享100元礼包。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9月30日，首次办理中国银行信用卡主卡的新客户，在卡片核发当月及后续一个自然月内，通过微信、支付宝、京东、美团、携程、拼多多、抖音、唯品会任意渠道完成一笔等值满人民币50元及以上的快捷支付消费，即可在规定时限内前往中国银行 APP 领取100元。

0: 性热线。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关注和收听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芳芳，今天的节目导播是孙蕊。听众朋友，今天的百姓热线节目中将会为大家播出问题反馈，并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如果您啊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了哪些困难需要我们的节目为您提供帮助，或者呢是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平台咨询了解哪些政策信息，反映哪些问题的话，您都可以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29-6163和229-6164参与节目。那么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喜马拉雅来音频收听百姓热线节目，也可以在爱听891视频号直播的过程中在网络客户端来观看直播视频，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留言板当中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记者采制的问题反馈。
0: 用公正的声音把握时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问题，
2: 零距离的沟通服务，百分百的贴心关怀。
0: 百姓热线，您熟悉信赖的声音。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记者采制的问题反馈。听众张先生他咨询说，市区红石裂河小区什么时间能够通天然气？记者联系到了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一队的江队长，他介绍说，这个小区燃气设施目前还没有被验收，需要验收合格之后，开发企业再对接燃气公司。
3: 红石裂河这个小区说一直没有通天然气，刚才问了箭头和城市燃气，他们都说不是他们的，是不是开发商这边还没有做对接呀？
4: 他是这样，正常的小区建这个小区的时候应该跟这个燃气企业进行对接，签订供气协议。
3: 嗯，
4: 他从建的时候就没跟燃气公司对接，他小区内的燃气管网设施是开发商自建的。
3: 嗯，
4: 目前那个建的设施没有经过竣工验收，就是不能证明它是合格的。
3: 嗯，
4: 所以现在如果它对接的话，里边的这个管网设施它得经过验收，或者是走这个鉴定。具体这种验收和鉴定还得咨询住建部。
3: 哦，就是他们得跟住建部门对接，然后住建部门验收完以后，他才能继续的跟其他燃气公司对接，是吗？
4: 对。你现在不能证明它这个管网是否合格。
3: 嗯，
4: 这个燃气可不是说小事儿。
3: 嗯嗯嗯，那他们这边现在就是跟谁报备过？就比如说跟咱们这边有没有说他们的这个对接进度在哪儿啊？
4: 没有，提供不出这个验收合格的手续，所以现在对接也对接不上。
3: 所以就是现在就是开发商的问题，得他们去做后续的这个施工，其实
4: 是找住建部门把这个，或者找市政部门把这个整体的这个小区外网，还有这个你比如燃气工程的这些管道进行一个验收，验收合格的这个证明材料，然后再跟这个燃气公司对接。
1: 听众朋友，那么这个管道天然气呢，是我们居民啊居家过日子的基本的民生保障。燃气验收啊，这看似最后的一道程序，现在却成为了群众生活当中的一个堵点。我们希望啊，开发建设单位主动扛起主体责任，全力推进燃气设施的验收和相关的各项工作，也期待职能部门啊能够持续跟进，强化督促，打通通气入户的最后一环。我们让小区居民啊能够早日用上安全便捷的管道天然气。好，听众朋友，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问题反馈。听众刘先生拨打节目热线反映说，市区小铜沟路口经常有出租车占道停放，影响交通出行。刘先生拨打了交警直属二大队的办公电话205-7313，经常呢是无人接听的状态。对此情况，记者联系到了承德市交通管理支队直属二大队办公室一位姓沈的工作人员，他介绍说，目前呢已经加强了对该路口的巡逻，举报电话只要是在上班时间拨打的，也会有相关人员立即接听并且立即出警。
5: 啊，联系上了，你说完了我就打电话给我们中队了，我就派遣了，尤其是高峰早中午。

0: 早晨、中午、晚上，这咱个高峰的时候，就是这个人家都回家嘛，是吧？把那个车清清，然后还有屏风的时候多巡逻几次，然后看那块有车赶紧清。
1: 说还有这种情况的话，还是给咱们这电话打就行，是吧？
0: 对对对对，我们的电话有人接。我们正常是8点半、12点，下午2点半、5点半。
1: 在这个时间段打，咱肯定有人接，是吧？
0: 啊，对对对，只要在线的时候，让他多打两遍。
1: 嗯，我说他在这个工作的时间段打进来了，然后有出租车站路口这种情况，咱们也会马上出警吗？
0: 啊，对对对，这是我们职责。
2: 好，那么同时呢，记者也将这部电话的接听时间告诉给了听众刘先生。那么2057313这部电话，听众呢可以在上班时间来进行拨打，有人接听，同时呢也会对群众所反映的相关路面交通管理的问题做出及时的回应。好，我们再来关注听众马女士啊，她反映说呢，在2023年的时候，她因为新冠肺炎在双滦区人民医院入住的时候，这个个人自付的费用，目前医院还没有为其进行报销。对此，记者联系到了双滦区人民医院医患办一位姓张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医院呢已经是汇总上报了，需要等待款项拨付，款项到位之后会联系患者。
3: 我们都已经报到局里，但是现在这个钱没拨下来，所以就没支付这部分款。
1: 他提到，他说他是后面转到附属医院了，但是附属医院这块就报完了已经。
3: 这个是这样，附属医院省属单位，跟我们也这不一样。
1: 嗯，就是这个钱是说咱们已经报上去了，然后等款项下来就给他报销，是吧？
3: 啊、
1: 他所提出的这一部分是能报销的。
3: 当时国家下这个文件是，他住院以后，除了他应该报销的部分，他个人自付那部分，由这个地方财政垫付，但是这个财政还没拨款，要是接到这笔款项，肯定是专款专用，就联系吧。
2: 嗯，好的。那么双滦区人民医院医患办的这位工作人员也明确地向记者表示说哈，这个款项是专款专用的，拨付到位之后会立即联系患者。好，双滦区的听众齐女士拨打节目热线反映说，自家居住在双桥区高庙四道沟，家中的有线电视不能收看啊，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原因不明。对于这个问题，记者联系到了河北广电网络集团承德公司双桥分公司的徐经理。据徐经理介绍说，收到问题之后呢，维修人员立即前往了四道沟，目前也正在检查维修当中。

0: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依旧是岳云鹏。岳云鹏14岁开始在石景山的一个工厂给人家看门，干了1年多，后来学过电焊，在饭馆刷过碗，在海碗居和孔云龙一起当过3-4年的服务员，直至2004年遇见郭德纲，才开启了他人生的转折点。为了说好相声，他曾经在大冬天站在室外拿着法制晚报大声朗读练习普通话，在小剧场打杂时也经常通过看别人的表演来学习。在《欢乐喜剧人》第2季中，他凭借着优秀的作品和渐渐的表演风格，深受网友和观众的喜爱，拿下了当年《欢乐喜剧人》总冠军，并于同年参加多部影视作品的拍摄和综艺录制。今天就让我带领大家一起来回味一下岳云鹏在《欢乐喜剧人》中的优秀作品。
1: 谢谢，谢谢，朋友们的掌声非常的热烈，我们心情十分的开心。现在站在这个舞台上说相声，心情难免有。

0: 些忐忑。
1: 忐忑什么呀？
0: 我们形式很简单啊，只有两个人往这一站。
1: 没错。
0: 哎，我们嘚不嘚嘚不嘚在那儿说。哎，当然了，有一个好捧哏会更好一些。我现在就是很纠结，我很难受。
1: 哎，不，你等会儿，你的意思是说就是我不行是吧？
0: 这个其实我
1: 什么就过去了，一乐就过去了，是怎么了？
0: 本来就是嘛。
1: 不是我哪儿不就招你惹你了？
0: 您不错不错，
1: 您别说这个呀，
0: 捧哏的、对不对？大胖子
1: 怎么着？
0: 往这一站，把肚子放桌子上再捧哏。会舒服一些。
1: 你哪只眼瞧见我放桌子上了？
0: 你看看。
1: 我看什么？
0: 你看，
1: 你没动手。
0: 往后退，往后退，
1: 往后退怎么了？
0: 你看，倾斜了啊。往前倾，
1: 往后退，我还倒了，我还得。
0: 肚子上的肉太多了，
1: 就是胖点。
0: 为什么这么胖？家里条件好，
1: 小时候营养足。
0: 哎，对了，之前那期我就说了，人家富六代。
1: 我们家传六辈儿，
0: 六辈人都有钱，
1: 那是辈儿辈儿传。
0: 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了，
1: 我继承啊，
0: 都让他花。
1: 那是
0: 北京城啊，环环有房。
1: 你看看，还环环有房。
0: 最喜欢买房吗？
1: 哎、这倒是，这倒是。
0: 最喜欢搬家？
1: 哎不，我就因为房多，我都得住住，你知道吧？
0: 对不对？
1: 对，房多。
0: 你看那个死样，你看看，因为房多，我都得住住。
1: 废话，那房不就得有人住才行呢，
0: 对不 对, 对？最近又搬家了吗？
1: 搬了，
0: 搬哪去了？谁再提五环，我死这儿啊！
1: 不是，有钱是，哎，你死我身上算怎么回事？
0: 是特别想吐。
1: 你说你歇着点，咱有钱不买五环的房子呀，是吧？
0: 五环不行。五环那搬哪去了？
1: 市中心前门。
0: 谁呀？
1: 我。
0: 搬前门去了？
1: 对，市中心。
0: 前门好啊。
1: 那肯定好。
0: 好地方啊。
1: 那是那是那是。
0: 我也住前门呢。
1: 你聊什么？
0: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1: 你也住前门
0: 啊？
1: 不是，你住前门，我怎么就没见过你呢？
0: 你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啊。再说了，前门多大了？
1: 哦，对，那儿住的好几万人呢。
0: 对不对呀、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哎，你住前门哪儿啊？
1: 有一个廊坊头条胡同啊。
0: 谁呀、啊？
1: 我呀。
0: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廊坊头条啊。
1: 你
0: 啊，
1: 咱俩都住一条胡同了
0: 啊。
1: 那我怎么没瞧见过你？
0: 你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1: 哎，也是一条胡同也好几千人呢。那
0: 哎，你住廊坊头条几号啊？
1: 我住八号。
0: 谁呀？
1: 可能是我吧。
0: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八号啊。
1: 咱俩都住一个院里了
0: 啊！
1: 我都没瞧见过你。
0: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1: 咱俩也不抬头瞧瞧，你看。
0: 哎，您是住南房啊，是北房啊？
1: 哎，我住的北房。
0: 谁呀？
1: 我怎么着吧？我
0: 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
1: 不是，
0: 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北房啊。
1: 咱俩都住一屋了
0: 啊！
1: 我都没瞧见过你。
0: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1: 咱俩是什么工作性质啊？
0: 哎，您住北房那个床上啊，是那个炕上啊？
1: 我这个人我腰不好
0: 啊，
1: 我在屋里啊盘了一火炕。
0: 谁呀？
1: 我怎么着吧？
0: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那个炕上啊。
1: 咱俩都睡一张床了，
0: 啊，
1: 我都没瞧见过你吗？
0: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1: 我也是不爱翻身，我告诉你。
0: 哎，您是铺什么盖什么呀？
1: 我铺一红褥子盖一蓝被子。
0: 谁呀？
1: 我。
0: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我也铺一个红褥子盖一蓝被子呀。
1: 您这话说的，咱俩睡一被窝了，我都没瞧见过你。啊，
0: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1: 这被窝老是热乎的。

0: 好好好。
1: 哎，你晚上跟谁睡啊？
0: 我跟我媳妇。哎，不是，来来，闭嘴。
1: 谁呀？
0: 啊，对，就我。
1: 这不巧吗？
0: 没有没有，
1: 我也是穿，
0: 找那边坐着穿，干你的主持去穿。多缺德这人，我告诉你。
1: 生气了，你看，
0: 废话，占我便宜来了，跑这半天啊。哎，他这主意不错呀。这么着，我也问他，完了，我是谁呀？我也占他便宜，对不对？嘿嘿嘿，我过来。
1: 怎么了？
0: 嘿，月玲
1: 啊，
0: 哎，不开玩笑啊，
1: 没开玩笑啊。
0: 我的，就是您最近也挺火的啊。我爱听这句。
1: 我没有听到你说什么。
0: 说您最近着了。您最近听我这挣钱了吧？哎，挣钱您买房了吗？
1: 没有。
0: 哎，
1: 买不起呀。
0: 不是，你住哪儿吧？
1: 我没房。
0: 没房你有地儿住，你住哪儿？
1: 流浪。
0: 这么大一腕改流浪了
1: 啊？
0: 不行，有准地方。你住哪儿？
1: 我住树上。
0: 哎，树上。鸟啊，得有准地方。
1: 准地方？
0: 哎，对，
1: 第三根叉
0: 小玩儿。第几根叉也经不住你，知道吗？你得有墙有顶子的房。
1: 行，幸福大街。
0: 哎，不是
1: 幸福大街。
0: 谁呀？谁呀？
1: 你疯了吧？我
0: 你管着吗？你
1: 怎么了？我呀，
0: 这不巧了吗？这不
1: 啊，
0: 这不巧了吗？我也住幸福大街呀。
1: 哦，你也住幸福大街啊？
0: 我也住幸福大街。
1: 你住呗。我拦着你，你爱住哪儿住哪儿。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1: 对不对？
0: 你等，什么叫住吧？
1: 你住呗。
0: 你得问我呀。
1: 我问你什么？
0: 你不按套路出牌，我在这怎么问的你啊？
1: 我问什么？
0: 你这我在问，我怎么没见过你？问我，你得。
1: 我见过你啊。
0: 不是你没见过我得。
1: 我还在说我没有见过你。
0: 废话，我在这怎么说来着？
1: 你可以不那么说呀。
0: 废话，我知道最后是这结果吗？
1: 那怎么着呢？
0: 按我的来
1: 啊！行行行，那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0: 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得拜街坊。
1: 哦，那您住幸福大街几号啊？
0: 我住幸福大街八号。谁问谁啊？
1: 谁？
0: 我问你。
1: 谁呀？
0: 我问你。
1: 那你问呐，倒是。
0: 好家伙，反过来问我了。哎，你那个，你住幸福大街几号？
1: 半号。
0: 半号
1: 啊？
0: 你半号是吧？
1: 对呀。
0: 谁呀？谁呀？
1: 我呀。
0: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1: 啊？
0: 我也住半号啊。
1: 咱俩住一块儿了。
0: 嗯。
1: 那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0: 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能拜街坊啊。哎哎，您住这屋里，您是住这个床还是住这炕啊？
1: 我这人腰不好
0: 啊，腰不好。
1: 我在床上盘了一个火炕。
0: 对，他
1: 在
0: 床。我睡是不是有点不安全？这谁呀？谁呀？
1: 我呀。
0: 这不巧了吗？这不巧了吗？这不
1: 这你也睡啊？
0: 对，我也那个腰不好，在床上盘了一火炕。
1: 禁得住咱俩吗？
0: 你管着吗？问我。
1: 行行行，咱俩都住一炕上了，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0: 您出去等我回来吧，咱不能拜街坊。哎哎，您铺什么盖什么？
1: 我铺一个塑料袋，盖一麻袋盖，准了一个夜壶。
0: 怎么这么艰苦啊？谁呀？
1: 我呀。
0: 这不巧了吗？这不巧了吗？
1: 这你也住啊？
0: 我也铺一麻袋片，
1: 铺了塑料袋，
0: 塑料袋盖一麻袋片，整
1: 哪有那么大麻袋片？
0: 你管着吗？
1: 盖不住咱俩呀。
0: 你甭管，我也整夜壶，怎么着？甭废话，麻溜儿的到关键了啊！哎。您晚上跟谁睡啊？
1: 我跟你媳妇睡啊。
0: 这不巧睡。
2: 包袱在这儿呢。
0: 哎，
1: 你谁呀？
0: 你给我玩去。
1: 这不巧了吗？这不
0: 巧什么巧？
1: 哦，你也跟你媳妇睡？
0: 你废话。您这也没有啊？
1: 这么巧合吗？
0: 废话，您这换地儿不换人不行，知道吗？
2: 我这不会人。
1: 跟您开个玩笑。
0: 我跟你开吗我？
1: 夸夸你好不好？
0: 你还夸你夸过我吗你？
1: 夸你爱浪费怎么样？
0: 夸我？什么叫爱浪费？
1: 你看看，你看看，这个人特别的有钱。
0: 那怎么没钱不买房？
1: 有钱怎么办？就挥霍。就这么说吧，嗯，只要加他的朋友圈，嗯，加他的微信，立马给你发10000块钱。哦，真的。加微信吧，咱们来一个面对面建群怎么样？我数到3，把手机掏出来好不好？数到3啊，100，
0: 你这
1: 99，
0: 这得数什么时候？
1: 98，
0: 数到3从100开始数啊。
1: 或者附近的人搜一下，谜一样的男人就是他，知道吗？
0: 不是，你
1: 来把手机掏出来，面对面建群，快点。
0: 不是你，
1: 快点。
0: 你真贱啊！
1: 当然了。
0: 行，啊。这古董。
1: 什么古董？这还建群呢？
0: 啊，一样。
1: 拿出来，拿出来，建群了，快点儿。
0: 我操，就别去了，我没钱。
1: 放心。
0: 你看，这。来，建群。
1: 这不行啊！
0: 我这能建。
1: 我看各位有没有手机，来，快，我看。我的天哪！王明霞是谁？我给王明霞发一个语音，怎么样？亲爱的王明霞，你好。我是小月，我们现在在录制《欢乐喜剧人》。那个，你一会儿搜一下那个谜一样的男人，这个人叫孙悦，他就会给你发10000块钱红包，好不好？
0: 我这手机挺贵的。
1: 别废话了，别废话了。他自己上饭馆吃饭，啊，一个人点一大桌子菜。
0: 我能吃，
1: 点了一个炒鸡蛋，
0: 汤红菜，
1: 炒黄瓜片，
0: 素的，
1: 炒肉片，
0: 荤的，
1: 炒木耳，
0: 山珍，
1: 炒黄花菜，
0: 多好啊！
1: 又来了一个木须肉，
0: 对，
1: 一大桌子菜。
0: 您等会儿，
1: 自己一个人，
0: 您等会儿，
1: 我的天哪！
0: 您等会儿，一大桌子菜啊，俩木须肉，
1: 又来了一盆米饭，放进去
0: 啊，这叫木须肉盖饭，知道吗？
1: 浪费吗？这不是浪费吗？
0: 这浪费什么？这浪费啊！
1: 花钱吗？
0: 花钱没这么花的。
1: 这是自己
0: 讲排场，
1: 带朋友去吃饭。
0: 对，
1: 好家伙，更讲排场了。
0: 那是。
1: 往那一坐，服务员啊，过来。
0: 怎么着？
1: 拿菜单。
0: 先生，这
1: 菜单你看看。
0: 来，
1: 我也不看了。啊，炒一本。
0: 炒啊！炒一本。
1: 各位，炒一本。哎呦，什么叫炒一本？
0: 您说说。
1: 菜谱上的菜全都要了，这叫炒一本。
0: 嚯！我这朋友太多了，
1: 把服务员也吓坏了。哎呦，先生，这也太多了，我怕撑死你。哎，
0: 这会不会说话？
1: 先生，慢慢点点别的好不好？
0: 点点。
1: 服务员啊，我告诉你，
0: 什么？
1: 我要认字，我不就点了吗？
0: 我还文盲呢，我。
1: 我的天哪，太神奇了，不认字啊！哎，
0: 你笑话谁呢你？
1: 没关系，上面有图片，看图识字好不好？想吃哪个就摁哪个。
0: 哎，这看吧。
1: 还有这个功能呢，太好了！
0: 来，点吧。
1: 好，哎呀，服务员，这菜都便宜啊！
0: 便宜怎么说呀？
1: 都3位数、4位数啊！
0: 成百上千了，
1: 这太便宜了！
0: 这便宜怎么了？
1: 先生，这菜还便宜啊？啊，后边有贵菜，
0: 还有贵，
1: 特别的贵，真的吗？我看看啊。我喜欢这个菜，
0: 这个
1: 8位数，
0: 8位。
1: 先生，这个菜我们不卖，
0: 太贵了，
1: 凭什么不卖？
0: 这有啊？
1: 为什么不卖？
0: 这有。
1: 先生，这是我们订餐电话。
0: 这去你！
3: 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0: 好，
3: 因为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0: 有头回来的。
3: 我叫岳云鹏。
0: 是。
3: 他叫孙悦。
0: 哎，是我。
3: 孙老师。
0: 您老师。
3: 哎，我认为相声界最有文化的一个人。
0: 谁呀？
3: 最有学问的一个人。
0: 哎呦，那可不敢当。
3: 就是您。
0: 不敢当。
3: 人都说演员的肚那是杂货铺。
0: 哎，不假。
3: 人家这是个超市啊，各位。
0: 哎，不是，你这。甭拿这形容啊！
3: 知道的多呀！
0: 哎，不敢这么说呀！
3: 今天当着大伙的面问你一个问题，
0: 啊，问我，
3: 如实的回答我。
0: 那我知道我就告诉你，不知道不胡说。
3: 好，
0: 行吗？
3: 世界上什么东西最贵？
0: 什么东西最贵？

0: 我觉得是猴。
1: 先别鼓掌，我没明白什么叫猴啊。
2: 乌龟呀、
0: 啊、你不都说了吗，猴贵猴贵的。
1: 太肤浅。
0: 这还肤浅？
1: 我认为不对。
0: 您说，
1: 世界上最贵的东西是免费的。
0: 哦，不要钱的。
1: 比如说亲情。
0: 亲情
1: 你能买到亲情吗？
0: 哎，买不来。
1: 就算你再有钱，
0: 嗯，
1: 你拿了钱找你爸爸去了，
0: 啊，
1: 爸爸再给我生个二胎吧。
0: 哎，对，没有这要求。
1: 不像话，
0: 这难为老头了。嗯，
1: 你妈也不一定乐意啊。
0: 没有啊，
1: 这是亲情。
0: 哎，是。
1: 还有爱情。
0: 爱情怎么了？
1: 你能花钱买到爱情吗？
0: 不能。
1: 我觉得能。
0: 哎
1: 有钱就可以。
0: 对对对对，
1: 有钱能使鬼推磨。
0: 你等等等等，什么嘴脸？这都是跟您这么说啊
1: 啊！
0: 所有建立在金钱上的爱情
1: 啊，
0: 就像一盘散沙，
1: 嗯，
0: 风一来就散了。
1: 嚯，你还别说啊，说的还真有哲理。
0: 那是那是那是。
1: 哎，你听过那首关于哲理的歌吗？
0: 哲理还有歌呢？
1: 有歌啊。
0: 没听过。
1: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这里的山坡排对排，
0: 行了行了，
1: 这里的山坡穿对穿，一起唱。
0: 这还一起唱？
1: 这里的山路，
0: 人家是这里，
1: 是吗？
0: 不是哲理。
1: 好好好好。
0: 哎，
1: 哎，对了，你搞对象了吗？
0: 搞了。你怎么不乐意？是怎么着？
1: 不是，你怎么可能找对象？好好好好，那我
0: 怎么不可能？这
1: 那我问你，你找对象什么标准呢？
0: 我的标准啊，
1: 啊，
0: 就是那个男的，就是能看上吧就行。
1: 那你要求够高的呀。
0: 没有啊，这要求还高啊。
1: 是个女的就行。
0: 哎，对，
1: 能看你就行。
0: 哎，对对对，
1: 你还可以，
0: 还行，嗯，
1: 这是爱情
0: 哦，
1: 还有时间。
0: 时间怎么了？
1: 你能花钱买到时间吗？
0: 哎，买不来。
1: 俗话说得好，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0: 老话。
1: 很多人呢都想把这个时间给停住。
0: 停止。
1: 你能停住吗？
0: 我停不住。
1: 我能停住。
0: 哎，你怎么停得住啊？
1: 扣电池。
0: 哎，这什么人呢？这哎呀，太讨厌了。
1: 我是不是太顽皮了？
0: 哎，你要是讨厌了，这
1: 还有人呢想用财富换青春。
0: 哎，对了，
1: 换得来吗？
0: 换不来。
1: 不可能。
0: 嗯，
1: 你想用财富换青春吗？
0: 我不想。
1: 为什么？
0: 没有财富。
1: 我的天哪。
0: 对对对，你想用财富换青春吗？
1: 我也不想。
0: 你怎么不想啊？
1: 因为我正青春
0: 哟。这波还青春呢。
1: 那可不是吗？
0: 哎呀，
1: 这是时间。
0: 是。
1: 再有就是空气。
0: 哦，咱呼吸的空气。
1: 你能花钱买到空气吗？
0: 这买不来。
1: 咱实话实说，
0: 嗯，
1: 现在的空气质量一般，
0: 不好。
1: 电视上总说红色预警，红色预警。
0: 电视上播。
1: 怎么改善这个红色预警呢？
0: 怎么改善呢？
1: 不看电视。
0: 哦，对。哎，不看电视管什
1: 么用？电视都看不见了，全是雾霾呀！哎呀，
0: 这这这这这这这。没有啊，咱得从根本上治理。
1: 没错。
0: 哎，
1: 咱们每一个人都爱护自己的环境。
0: 没错。
1: 空气才能够慢慢好起来。
0: 从我做起吗？
1: 首先说咱们要绿色出行。
0: 太对了，
1: 我就喜欢绿色出行。
0: 哦，绿色出行。
1: 当然了，
0: 倡导这个。
1: 那天我绿色出行了，
0: 是
1: 警察就把我拦住了。
0: 拦你？
1: 我说同志，你拦我干什么？同志，你放开我，撒开我。
0: 你等警察薅你头发了。
1: 薅头发像话吗？
0: 这什么姿势？这干嘛呢？这
1: 他拦住我了。
0: 拦你干嘛呀？
1: 同志，你拦我干什么？我绿色出行啊。
0: 对呀，
1: 就因为你绿色出行，我得拦着你。
0: 为什么呀？
1: 那凭什么呀？你穿一身树叶子就不行，知道吗？就不可以。哎呀，
0: 你那有穿一身树叶子出去的吗？
1: 那怎么了？
0: 没有。
1: 我那树叶子
0: 啊，
1: 密，
0: 那还容易着呢，知道吗？你管什么用啊？
1: 不行吗？
0: 跟您说，绿色出行指的是步行
1: 啊，
0: 或者骑自行车，要不坐公共交通。您那树叶子不行。
1: 树叶子不行吗？
0: 我跟您这么说吧，
1: 啊，
0: 这个树叶子的绿色是大自然决定的，
1: 啊，
0: 人的绿色是靠心灵行动啊。
1: 嚯，
0: 您
1: 说的还真有哲理 啊！
0: 那是那是。
1: 哎，你听过那首关于哲理的歌吗？
0: 哲理什么歌啊？
1: 哲理的山路十八弯，哲理的。
0: 你啊，就别来了，行了。
1: 排队排，这里的山锅。
0: 哎哎哎，行了，你还搭。

0: 看见没有？
1: 头一排这大爷怎么不唱呢？大爷，
0: 废话，
1: 不会啊，不会回家学去啊？叫哲理啊，
0: 不是这里
1: 哦，这里这里，
0: 老哲理，
1: 哎，这是绿色出行
0: 哦，
1: 咱不能浪费啊，
0: 啊，这浪费也不环保，
1: 得注意环保，不能浪费，
0: 是是是，
1: 我就不浪费，
0: 你怎么不浪费？
1: 那天啊，我翻箱倒柜，我发现我们家那柜子里啊，
0: 啊，
1: 有两片感冒药，
0: 剩两片药，
1: 快过期了，
0: 哟，
1: 这我不能浪费。
0: 你这不浪费怎么办？
1: 大冬天，把窗户打开，冲一个凉水澡。
0: 哎呦，
1: 不盖被子，身上都是冰块。哎呀，我的天哪！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1: 药不够。
0: 您呀，再坚持坚持，我们还得随份子呢，知道吗？
1: 我的药不够。
0: 废话，这不折腾吗？这不，
1: 反正不能浪费。
0: 您这就叫浪费。Okay.
1: 咱去饭馆
0: 啊，
1: 打包也算是一种环保，
0: 这叫光盘行动，
1: 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那天我去饭馆了，
0: 嗯，
1: 我说服务员，那个这个菜帮我打包，
0: 打包。
1: 服务员不让我打包，给我给气的。
0: 哎，这不对、啊。
1: 天哪！
0: 说这凭什么不让打包、
1: 啊？说的是啊，
0: 倡导。
1: 我问他呀，我说服务员为什么不让我打包？
0: 为什么？
1: 凭什么？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0: 问他，
1: 人家说了
0: 啊，
1: 先生，这是别人吃剩下的菜。我说。
0: 您这，
1: 我说我不全要，知道吗？
0: 什么？
1: 那个菜我不要，我就要。
0: 行了，你上饭馆要饭去了，知道吗？
1: 鱼香肉丝。
0: 你说这
1: 还有很多肉丝。
0: 对，这都什么人呢？你合着不是吃饭，要饭去了？
1: 什么叫要饭？这词儿好听
0: 吗？你废话，人家剩你不是要饭吗？
1: 反正都得注意环保。
0: 这，我说说您吧。
1: 不能浪费。
0: 你都知道环保，您做那事全不环保。
1: 谁呀、啊？
0: 你。
1: 你还有脸说我呢？
0: 我怎么没脸说你啊？我
1: 你就特别不环保。
0: 我怎么不环保？我
1: 长得就不环保。你看他这个衣服撕开了能绕地球一圈，你看见没有？你废水，
0: 我
1: 对不对？
0: 我
1: 你废电，你废衣，你废物，对不对？
0: 你废物，
1: 说你废物什么都废
0: 啊、哦、物品
1: 啊、
0: 嗯、哦废物。
1: 当然了，家里也有钱、嗯，
0: 我家里趁点
1: 富六代
0: 哦，对，我们家富六辈，
1: 六辈人都有钱。
0: 嚯、哦，
1: 北京城的房啊，
0: 啊，
1: 一环一套。
0: 哦，每环一环一套，
1: 一环一套，二环两套，
0: 哦，二
1: 三环三套、
0: 哎，
1: 四环四套，到了五环，
0: 那
1: 哎，听过五环之歌、
0: 哦？不停，不停。我告诉你，就为你这歌把房子给卖了，我告诉你。我跟您这么说啊，您在那说的也不对，什么叫一环一套啊？
1: 啊，
0: 这叫环环有房就完了。
1: 环环有房，
0: 哎，
1: 对不对？房子特别的大，
0: 那是
1: 他们家那院子啊。
0: 我们家有院，
1: 院子当中
0: 啊，
1: 两趟高速公路。
0: 我们家院里，我的天哪！
1: 其中有一套叫富宝高速。
0: 这是哪儿到哪儿啊？
1: 你父亲到保姆那屋。
0: 怎么？那还有一条呢？
1: 还有一条叫妈厨高速。
0: 妈厨是？
1: 就是你妈的。
0: 哎呦，没有，我妈到厨子那屋是吧？
1: 我没说出来啊。
0: 废话，你就这意思。我妈嘴也太馋了，我妈。
1: 反正是有钱呀。
0: 没有这个。
1: 她每天早上起来
0: 啊，
1: 第一件事情就是洗澡。
0: 啊，谁都是洗的洗澡、啊。
1: 他们家那个洗手间
0: 啊，
1: 有游泳池。
0: 哦，有泳，
1: 各位。
0: 哎，对，哎，对，我小海豹我改了我，我还扑着呗，我还
1: 老海狮。
0: 你给我去，你才老海狮呢，人家那不叫游泳池，
1: 那叫
0: 浴缸。
1: 浴缸。
0: 哎，我们就
1: 他洗澡放了那么多水。
0: 哎，不是您等会儿吧，放这么点水我怎么泡澡啊？
1: 他往里一躺，满了。
0: 哎。
1: 满了，
0: 我把水给压上来了。
1: 泡完了澡
0: 啊，
1: 开始去洗澡。
0: 我开始洗。
1: 哎呀，
0: 哎，等会儿吧。我泡完澡，
1: 对，
0: 我得洗澡。
1: 对啊，
0: 您这浪费水。
1: 当然了，泡澡跟洗澡是不一样的。
0: 这有什么不一样？
1: 他一天洗三次澡，
0: 我爱干净。
1: 上午洗上半身
0: 啊，
1: 下午下半身
0: 是，
1: 晚上洗腰。哎。
0: 我活得真细致，
1: 那可不是吗、嗯、
0: 没听说过
1: 这洗澡
0: 哦。
1: 他每天啊，不是绿色出行，骑自行车你骑得了吗？
0: 我那我怎么骑不了啊？
1: 他骑自行车
0: 怎么了？
1: 只见一人

0: 这前行，
1: 都瞧不见车了，
0: 好有画面是不是？
1: 没有啊，
0: 他只能开豪车，每辆车都上百万。
1: 嗨，你这不是舒服吗？
0: 豪车
1: 那是
0: 一挂档，噌上大街了。刚上大街
1: 啊，
0: 就被警察给拦住了。
1: 拦我干嘛？
0: 同志，同志
1: 啊，
0: 靠边停车，
1: 靠边，
0: 把车窗弄下来。
1: 啊、哦，把车窗弄。
0: 没办法，摇吧。
1: 啊、哦，摇吧。哎，对对对对，嘿嘿嘿，我这都过百万的车，摇车窗，
0: 自己改装的呀。同志，同志
1: 啊，
0: 您的车啊，尾气严重超标。
1: 哦，超标。
0: 罚款。罚了多少钱知道吗？
1: 罚多少钱？
0: 罚了203块钱。我的天哪，给他给心疼坏了。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我还欠人100多呢，啊，200块3分，
0: 200块钱3分，
1: 我真行。
0: 交完了钱，扣完了分，带着自己的朋友出去玩去。
1: 啊，这出城
0: 旅游，出城玩去。
1: 哎，对，
0: 哎，来到一个特别好的地方。
1: 来什么？
0: 抬头一看，这个地方啊，
1: 啊，景区，
0: 这个景区
1: 啊，
0: 一个炸。
1: 哦，一个炸，哎，
0: 一个炸。
1: 你等会儿，等会儿，什么叫一个炸呀？
0: 四个尖儿。北京话四个枪。
1: 你等会儿，
0: 南方四个 S。
1: 啊，这就可以，可以了。那叫一个炸呀，
0: 那叫
1: 四 A 级景区。你少玩那斗地主知道吗？还一个炸，我都踩地雷上了呢。我
0: 四 A 级景区，
1: 四 A 级，
0: 反正买完了票就进去了
1: 啊。
0: 没成想在景区里面
1: 啊，
0: 办的事儿特别的缺德。
1: 我办什么了？
0: 在景区里面波波七，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人？
1: 哎呀，是什么？我的景区干嘛？
0: 波波七？
1: 什么叫波？
0: 波七没文化，
1: 这叫 BBQ 吧？还波波七了还？你看我露天烧烤不就完了吗？
0: 就是露天烧烤。
1: 你说清楚了。
0: 烤一半过来一个大爷，得拦着你们。
1: 啊，景区里不让。
0: 管理员，管理员大爷
1: 啊，
0: 同志们，同志们。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
1: 对，
0: 蓝天白云怎么向我们招手？
1: 你看看，
0: 为了我们祖国的绿水青山啊，你可不能这样，
1: 不能这样。
0: 快走快走快，都走吧，都走吧。
1: 轰走了，
0: 办点正事好不好？
1: 是啊，
0: 快走了。他一听心里难过了。
1: 是吗？
0: 过去握住大爷的手。哎呀，大爷大爷大爷、
1: 啊、
0: 您说的太有道理了，太有哲理了。
1: 对对对，
0: 他说完这句话，大爷也说了一句话。
1: 大爷说什么？
0: 大爷说完话他都乐了。
1: 大爷说什么呀？
0: 哲理的山路是
1: 吧。别说了。
2: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人民日报社评论员文章，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我县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立秋新闻发布会；滦平县中医院内镜中心精进求精护肠胃，优质诊疗惠民生。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人民日报社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这份自信扎根于铸魂与育心的深度融合里。全国已设立550余个国家级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形成了一大批行走的思政课，场馆里的思政课品牌，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入脑入心，一批批时代新人茁壮成长。这份自信来自于全面发展的育人实践中，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课间15分钟，已在各省份部署推开，各地学校劳动课基本开足开齐，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树立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扭转唯分数论，学生们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今天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中国式现代化行进至关键时期，新时代新征程必须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对教育、科技、人才的需求，强化教育对科技